0: 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铃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铃在这里，
1: 这里
0: 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铃掰过的，
1: 对，
0: 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是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呐、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2: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2: 夹一个、这个，
1: 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2: 这个嫩的哦，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个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2: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2: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2: 真的选的这个
1: 春天哦，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2: 火腿的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2: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2: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2: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你278块钱吃个两盘三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脂纤维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脂纤维合作下去的。
4: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5: 要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6: 我外头买的那种贵啦、啥啦的嘛，家里没有比较齐，有龙切有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5: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6: 要烧起来味道，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长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

0: 那个门外地里个门，那个门好看，摆好100多块。
1: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2: 它胆固醇很少的。
0: 有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2: 有咬劲。
3: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嗯，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侪好吃。
0: 一切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1: 所以讲最大的点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也勿贵。
4: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业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5: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4: 真是大，
5: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直接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是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4: 都已经弹开了，
5: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4: 是，
5: 真的又鲜又嫩。
4: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5: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咱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的，
5: 对，
4: 就278元，您吃个2-3盘也大概这个价格。
5: 对，
4: 我们今天拿回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5: 是，
4: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5: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就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4: 不错，
5: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4: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5: 也不
4: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啊，
5: 是，
4: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大于
5: 90%，对，
4: 品质非常好，
5: 对，
4: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飞鸭盒，然家瓶装，
5: 您订购已。

0: 成功，
1: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很多朋友都要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哈。那我在我们这舟山当地已经开始小开鱼了，8月10几号的时候刚刚开鱼。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把非常新鲜的一些海产品奉献到您的餐桌当中。那今天呢，会有我们喜欢吃的啊银鲳啊，会有我们喜欢吃的墨鱼，还有我们的梭子蟹，包括带鱼，今天都是来自直挨地理标识，是不是听到这名字写特色流了，对吧？保证新鲜的批次啊，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6: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梭子蟹。其实现在小开鱼之后呢，我们吃梭子蟹呢不是特别的一件稀罕的事情，因为你去菜场啊，去水产市场啊吃得到的。但是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么大个头的、
5: 个头厉害了、
6: 东海舟山的梭子蟹、这一只你知道多少分量吗？7两上下。350克，7两上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屁股是厚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大规格的备货是比较少的啊、大家就是先到先得了，
5: 对对对对。那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先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个想要抢先回去，然后看看价格到底是什么，因为价格蛮多的，对吧？我们呢，这梭子蟹刚才雅玲手中那个大只的啊，就是7两左右一只的，350克左右的，5整只带回去298块钱，
6: 一只才50多块钱，
5: 哎，急速冷冻呢又是刚刚补上来，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会说，我要更加性价比高的呢，就是不用吃那么大的也有250克啊、这个左右的一只，7只带回去258块钱，这是梭子蟹的组合。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银鲳，对吧？银鲳真的很划算啊，满满当当是12整包带回去，12包，每一包是220克的分量，只有199块钱，等于24条鲳鱼银鲳带回去199，对吧？每包16.5块。好，还有我们的带鱼啊，舟山的小眼睛的带鱼，每包呢是1斤装的，5斤带回去278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墨鱼啊，就是乌贼鱼，对吧？
6: 对，
5: 墨鱼，东海舟山的速冻墨鱼6只带回去，
6: 对，
5: 199块钱。这是今天所有的组合和价格，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喜好来进行购买。
6: 对，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说到啊，就是你所有在东海捕捞的不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因为东海太大了，海域很广。那今天带来所有的海产品，有一个 GI 地理标志认准了，
6: 对，而且我们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商品名称就是这么写的，对吧？商品名称叫做舟山，看到没有？山油梭子蟹、其实就是白蟹啊，就是白膏梭子蟹，大家经常吃的那一种。但是你如果只写舟山两个字，边上呢包装上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信息点
5: 啊，
6: 那么大家也不要去买，好不好？这样子一定要看到，如果但凡写舟山的，我们必须要有 GI 认证，
5: 对，
6: 看到吗？要有舟山的这个山油梭子蟹的注册号，看到没有？对不对？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
5: 对、
6: 啊、
5: 就相当于你是买阳澄湖大闸蟹过来再扒下去。
6: 对、你看产地啊、也是浙江舟山、然后呢批次我们全部都是小开鱼之后新鲜捕的，
5: 对的，
6: 好吧？小开鱼之后就是台风天之后啊，大家有印象的。
5: 是，
6: 然后你看温馨提示，这些全部拿回家自己去看、分量保证大家，这个是大规格的，350克，也就是7两，
5: 对，
6: 7两上下不超过50克，
5: 对，
6: 也就是上下误差大概是1两左右的样子啊、然后打开包装，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液氮锁鞋，
5: 保证它的新鲜啊，出海之后液氮锁鞋，
6: 这个很关键，
5: 对，
6: 就是捕海里面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去运到工厂去进行液氮冷冻，这个过程叫锁鲜。你如果海里面船靠岸了，捕捞上来了，已经摊在地上，这个蟹老早都已经蔫了吧唧了，都死了，都
5: 不新鲜，也不好吃了，
6: 你再去冻这个肉不好吃的啊，
5: 的，
6: 所以我们保证大家新鲜海捕上来之后即刻就给大家加工，就是冷冻了，然后你看这个蟹后、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选大规格7两的？
5: 是的，
6: 看看这个厚度啊、我都给两只手捧着这个蟹。
5: 对，老咋做？
6: 而且你买梭子蟹怕什么？怕买到瘦的？
5: 是的，
6: 怕买到空的。他买的这些地方都没有肉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跌一跌、对吧？
5: 分量很足。
6: 然后还有哦，越是大的梭子蟹，说明什么？它生活的海域越是远离大陆岸，越是在深。

0: 海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每个蟹上面这个都有网，看到没有，这个网丝，
1: 对，
0: 这网丝是什么，都是在特别深的海域然后去留网补上来的。它如果这些干干净净的，很可能就网补就是浅海的，那浅海的蟹跟深海的蟹它吃的不一样，对吧，运动量它都不一样啊。好的蟹你看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它的蟹脚趾头尖尖头都有点发紫了，
1: 对，
0: 老杰吧，特别的这种结实的感觉，这是我们的七两啊。然后如果是五两的，给大家看一下规格好了，
1: 五两稍微这个化冻的时间长一点点，但是没关系，给大家看看规格，就这样的。
0: 来来来，
1: 五两的呢是七只带回去，对吧？
0: 我们
1: 七两左右的呢是这个五只带回去。
0: 你要吃吗？肯定吃大的，因为大的更难买得到，大的更少。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海鲜，特别是东海，特别是舟山，自然海捕上来的，我们就挑大的吃。
1: 确实，
0: 然后
1: 呢，我们吃的来了，刚喝四只海，我就快自家里走
0: 了。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是液氮冷冻锁鲜，不建议大家呢去这个
1: 清蒸，
0: 清蒸
1: 不太建议。
0: 你可以干蒸，对吧？
1: 对，
0: 你可以这样子干锅，你可以或者是什么香辣
1: 蟹的，
0: 对，辣炒的，对吧？或者葱
1: 弄这蟹骨的，还不要太脏了。对吧？然后这些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拿回去之后化冻呢，你就看到它这个腿啊稍微软一点点就可以烧了。
0: 对，
1: 不要等它就全部在这糊特了，好吧？
0: 对，
1: 来，雅玲正好在那边先边看。
0: 我给观众看一下，好吧？艳华，你归你自己吃，你先替大家品尝一下，我们这个蟹味道怎么样？对吧？
1: 首先的，对，蟹壳硬的，然后呢，它很新鲜，
0: 对
1: 吧？然后再看看它当中那个肉
2: 和肉绿。
0: 你看好的这个梭子蟹啊，就是它的蟹应该是蒜瓣肉，是大块的，
2: 对，
0: 看到没有，我扒开来之后你看都是这样子大块的，而且你看一
2: 绺一绺的，
0: 对，你看像这样子的一块，艳华真的给分好几口，
2: 对，
0: 给分好几口吃下来，对吧？因为它肉真的很厚，
2: 是的。
0: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在说新鲜新鲜，对吧，其实新鲜你是吃出来的，
2: 对，
0: 吃出来新鲜的梭子蟹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味道呢？
1: 微微有点甜呢，
0: 对，一个是味道是鲜，肯定是必须的，还有一个新鲜的活，就是这种捕捞上来这种蟹，它的肉是微微带甜，
1: 对的，
0: 咸甜，对不对？鲜甜，
1: 哎，不像有时候烧完了之后啊，它那个梭子蟹可能是这种绵绵糊糊的，哎，破破的吧？这个不是，它一绺一绺这种蒜瓣肉非常的好，紫薇的这回甘的是甜度是非常高的，这就是好的东海来自这个舟山的这个梭子蟹了。
0: 我一会儿这个可以打包吗？不是，
1: 我可能我就把它吃撑了。
0: 我是想回去给我老公吃，因为我老公前两个星期，
1: 那我不吃了，待会儿我们黄师傅还会再做。
0: 我老公前两个星期去菜场买了，他说少开鱼了，要吃新鲜海捕梭子蟹。我说你这个蟹不灵的，回家一蒸一吃，味道一点甜度都没有，知道吗？
1: 那可能之前遗留下来的，
0: 那我不知道，
1: 对吧？
0: 我说你，
1: 我们这个呢就保证新鲜，保证是 GI 地理标志。那除了我们梭子蟹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银鲳，好吧？
0: 好，
1: 这个银鲳啊，说句实话啊，就性价比特别高。因为什么呢？我们是24条，等于是12包带回去了，
0: 对，
1: 价格才有199块钱。
0: 鲳鱼、带鱼，对吧？一样都是舟山的，好吧？一样的，你看也是有着这个 GI 认证的。本来鲳鱼的话，我们上海人就很喜欢，对吧？以前呢，可能逢年过节吃的会比较多一些，对吧？但是现在呢，大家买这条东海的舟山的海鲜方便了，平时日常，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包括马上还有多少天？马上就是这个中秋节了，
1: 中秋节，
0: 对，你中秋节家里面上海人餐桌上面能没有海鲜吗？必须要有海鲜的啊！刚刚七两的梭子蟹带回去，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小归小，对吧？十几块钱这样两条，一条大概几块钱左右，但是它肉厚，
1: 一条8块，
0: 对，但是它肉厚，看到没有？肉都是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
1: 骨头扁小细，
0: 对
1: 吧？然后呢，鲳鱼当中那骨头你也好弄，
0: 你看
1: 那鲜味是保留住的呀。
0: 对，其实这种就是拼企业的实力，拼良心。
1: 对，这是我们自己把它那个豁开了啊，它本来还一条一条的啊。
0: 对，就是你补上来之后呢，到底是快速的就去怎么样液氮冷冻呢，还是说把它再什么舟车什么浪费一下时间啊之类的？但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这种新鲜。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是干煎，煎好了之后，他们弄这个棕榈啊、萨斯啊，对吧？
0: 对，
1: 它那个煎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肉质也是很厚实的。
0: 是的，
1: 今天是12包带回去，总共24条，
0: 对，
1: 199块钱。
0: 对，
1: 那同时呢，再来看啊，这个带鱼，
0: 对，
1: 那旁边的大鱼已经拔火了。
0: 带鱼是断，带鱼是断啊，不带头不带尾巴的，好吧？然后的话，我们也是挑选的更加厚的这种啊，就是个头更大的，你看到没有？对吧？差不多 三指宽左右这样子的东海的这个舟山带鱼，一样的啊，都是有 GI 认证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还是适合什么干煎一下，煎完了之后直接去糟一下，对吧？糟带鱼好吃，特别好吃，好吧？今天我们带鱼也有，然后墨鱼的话我们也有啊，对，
1: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你要买这个。

0: 现在我们这个大的梭子蟹啊，就走得非常的不错。
1: 他
0: 们就是有很多人也很喜欢吃墨鱼，对吧？墨鱼也是走得蛮多的。
1: 对，因为墨鱼的话，其实东方购物也不太买得到的，对吧？特别是好的，没有这个泡发过的，
0: 对
1: 吧？没有这种啊，用过科技很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墨鱼其实都是带着墨汁，
0: 对，
1: 一整只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就给大家直接去冷冻包装了。您吃到的就是大海的味道。然后一定要提一下我们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就刚刚那个干锅焗出来的，哇，真的是鲜美呀！这个味道真的是鲜甜，特别是大规格的梭子蟹，因为你平时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就手机上面我也翻了一圈，现在生鲜渠道买这个梭子蟹的挺多的，但基本上150克、200克的为多，对吧？就基本上3两4两，三两四两的，然后你能看到5两的已经属于也挺不错的，但你看我们今天大规格是7两哦，
0: 是的，
1: 7两上下，就是在误差50克，
0: 确实，
1: 所以你想今天这个价格。一只核算下来多少钱？50多块钱。
0: 是呀。
1: 也就是说，你外面可能50多块钱去买个4两左右的梭子蟹，我们今天让你买7两的。
0: 对，而且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海鲜类的嘛，现在就是吃梭子蟹的非常好的时刻，也是新鲜的。
1: 对。
0: 要等到10月份呢，大闸蟹开始上市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想要现在就是我们说上台面的、撑得起来的，然后又有一股鲜的。亚梭罗萨、红酒罗萨、球球、啤酒罗萨、球球，把梭子蟹啊、鱼啊、带鱼啊什么都可以。
1: 我还是喜欢吃梭子蟹，
0: 对，都可以，
1: 肉厚而且肉鲜甜，
0: 我被掐的啦。但是今天啊，就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有 GID 里标志的舟山的。
1: 然后我这边要提示大家啊，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梭子蟹都是东海的，都是舟山的，
0: 不是
1: 吧？然后要有 GID 认证之外，也不要以为所有的梭子蟹都是大海里面捕上来的，
0: 是的，
1: 有的是养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为什么吃到有的？我真的啊，像我老公买过2回，我吃都不好吃，你知道吗？
0: 那快递哥哥拿老公，再做其他的东方哥哥节目，好吧？
1: 对，
0: 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左石榴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呀，包括是这个带鱼段，还有墨鱼，就走得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当然了，今天因为很难得，梭子蟹很少在东方购物。
1: 我跟你说，你带鱼啊、鲳鱼啊、墨鱼啊放在后面订没关系的啊。这个货号我给大家做过挺多次了，但是梭子蟹我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牌子是第一次第一档过来做梭子蟹，因为刚刚8月11号小开鱼之后，我们全部都是新鲜还不上来的，之前还没有货，知道吗？还没有蟹，而且今天更难能可贵，我们是把7两的大规格就拿来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真的对于品牌方来说，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有的时候越大的梭子蟹，我在菜场，哪怕在舟山渔场，就在码

0: 边上，对吧？你想想看，越大的苏子蟹，你这个价格在舟山当地哦，这个海鲜酒店里面去吃上一份，点一只给多少钱？
1: 前天他那个我把它尾部吃掉，我们就黄大厨啊，就烧的，他就真的是这个特别好吃。
0: 对，
1: 然后那苏子蟹，待会儿因为雅玲说了，完了就撒等多回来自己吃的啦。
0: 对，
1: 你控诉了
0: 这个是七两的，350克七两的哦。然后呢，我们也有小一点，这个是5两的啊，5两的也比你去外面买的有一些
1: 3-4
0: 对吧？150克、200克那种要大一些，对不对？但是呢，都是陈年店，品质都保证大家，因为我们要经过老师傅去给大家每一只要搓过手
1: 啊，
0: 哎，每一只不是你自己去菜场自己去挑，我们是帮您挑好的，挑好了再就是把它做进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种捕捞上来是不是特别好？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冻的方式都是液氮快速锁鲜，
1: 是的，
0: 就是很快速的几秒钟的时间，吧唧一下它就冻住了。这个样子它的这个鲜度、它的营养呢，就是更少限度的这个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蟹拿回家你自己去炒炒，你就清淡的口味，吃它本身这个鲜味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好多梭子蟹你能看得出来的，看它的脚趾头，是不是特别漂亮？对吧？红到发褐色的那种。咖色的那种感觉了，
1: 有绿色，
0: 对，因为它长得比较老，时间比较久，对吧？特别是这种关节的地方，还有它划水的最小的这个脚趾头的地方，你看，好的蟹哦，划水用力的运动的这个地方关节，就是很结实、很壮实的，
1: 对
0: 吧？就说明我们的蟹是真好品质。然后看厚不厚，对不对？很厚。这个蟹，我跟大家说，今天看到直播不一定有下次第二次直播，所以很多朋友说，哎，我在等啊，或者是之类啊，不一定等得到的。一个季节就是吃一个季节的东西，
1: 是，而且应该是刚刚是新鲜捕捞上来。你说再往前的推吧，就是天气还蛮炎热的，这阵台风好了之后呢，哎，8月10几号的时候正好，我们舟山当地是小开鱼开了一波，
0: 对，
1: 所以可以去捕捞，
0: 对，
1: 不是说以前什么去年的或者5-6月份那边冻过来的。你看烧好之后，就像这个香辣蟹，
0: 我们啊，
1: 冻了早。
0: 我给你透个底，
1: 什么底？
0: 我们现场做菜都是拿5两的蟹，现场做菜没舍得用7两的，因为没货。
1: 5两已经那么厚实了，
0: 所以你看5两的蟹，你看看，好吧，是这样子的。
1: 对，我再透露一个，刚才我一直在吃这个鲳鱼，说鲳鱼味道好。我说雅玲，我说你吃呀，这鲳鱼很好吃。要我等这个梭子蟹，我说梭子蟹要吃，要我留着喂等梭子蟹。
0: 来，哎呀，你要不咬一口吧？
1: 我咬一口吧。
0: 我应该戴手套掰的，这个夹子掰不。我拿着
1: 新手套，看看当中那个肉头啊，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看的是清清楚楚。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它这个锁芯啊，包括是蟹本身的问题，就是你咬不住它一绺一绺，可能是粘的，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梭子蟹大家看到了，当中那个肉头第一点厚，第二点它这个真的都整了。
0: 我还
1: 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吃个叫啥梭子蟹的时候，
0: 我还吃到苦发苦的梭子蟹，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肉头有点苦的，不新鲜了。
1: 哎，我们这个不仅仅是海鱼好，它锁鲜技术也高。啊，这个能看得清楚。
0: 看到没有？这个蒜瓣肉，对吧？我随手一包，是不是大块的完整的这种蒜瓣肉？还有一个误区，教大家一下哦，真的不做这个产品，我是真的不知道。大家以为是那种什么养在水缸里活的那种梭子蟹，也不是的。
1: 啊，真的。
0: 对，那种养在水缸里面的。就是里面水里面要加东西的呀，它要不然的话离了水这个蟹就活不了嘛，离了海
1: 对吧？
0: 所以情愿买这种海里面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去冷冻锁鲜，你看到没有？看这个肉，看这大块肉漂亮不漂亮？看到没有？是不是完整的都不散？
1: 是的，
0: 对吧？都不是那种松散的。
1: 对对对，我跟大家做决定了，不用挑了。你打电话来呢，搞不清楚，因为今天5个货号，你就跟我们员工说呢，我要再赌个数字哈。298块钱7两的一只，是5只带回去，好吧？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看大的。我们节目当中所吃的呢是5两的啊，5两是7只带回去，200多块钱。那同时呢还有木鱼是6整只带回家，199，包括是带鱼段是5斤的带鱼段带回去，278块钱。你也不用搞了，就是直接打电话说我在猛，我在当，我在仓，我在赌个数字哈就可以了，好吧？最后19分钟时间了，立刻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来自今年刚刚8月份啊，新鲜刚刚小开鱼捕捞上来，有 GI 地理标志的舟山的海鲜组合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搿算是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手指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手指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手指虾了，老开心。搿手指虾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1: 今天也是非常难得、那么这个品牌啊，我们这个魏州对吧，
0: 对
1: 这个品牌，
0: 对，
1: 今年是第一次给大家带回来这个，
0: 他们入驻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入驻东方购物应该是前年入驻东方购物的、对吧，但是之前都是其他的一些海鲜，
1: 对，
0: 鲳鱼啦、带鱼啦、墨
1: 鱼
0: 啦，
1: 但梭子蟹是不是就第一次了，
0: 对对对、梭子蟹今年真的是第一回来、所以第一回我们就放大招、然后现在补上来就给大家七两个
1: 对，就给大家七两
0: 个大龟壳啊、真的是就是能看到的机会是不多的、好不好，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的，如果有捕捞船队，有海鲜酒楼的一些大老板、或者他肯定要
1: 先
0: 好的货先定掉 的、对不
1: 对，而且在舟山那边他们都是跟酒楼啊什么就是满远就是人头嘛，都是弄好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把那么好品质这个梭子蟹带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一些爱吃蟹的呀，包括有这个小长假要这个走亲访友，包括是自己在家里头要烧烧弄弄的，
0: 对，
1: 正好。再说梭子蟹烧起来不麻烦，它不像其他一些美食烧起来很麻烦，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时间又短，然后呢味道又好吃，
0: 就是每个星期吃，对吧？一星期吃个几回你都吃不厌的那种，
1: 对，
0: 因为它各种烧法，烧毛豆了，烧冬瓜了，对吧？包括烧年糕啦，包括葱姜啦，对吧？什么干锅啊都可以。
1: 对，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雅座啊，特别喜欢吃，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雅座的也好，中浪向也好，对吧，一只蟹一家要吃一只蛤一瓶酒，我的半瓶酒那是标配，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新鲜哦，第二点呢保证正宗的原产地、第三点锁芯技术够达标，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梭子蟹的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阿拉是徽县人嘛，就是啊，就吃到是阿拉是小辰光的味道，肉头细细腻，再讲骨头老少，吃得来阿拉就个当地的小辰光的味道一丝丝样的。再讲伊个物事的确是不错，肉头细老细老细腻的，骨头又老细的，不像人家菜场里那个骨头老粗的，肉也老粗的。
1: 好了，欢迎回来。你看梭子蟹的鲜美啊，包括口味都是很好。其实东海的海鲜，特别是舟山的这个本地的海鲜特别的出名。嗯，但是你要海捕船捕上来之后啊，要急速冷冻还蛮难的。嗯，再加上你就算到菜场当中去，包括到现场去的话，嗯，它那个直挨地理标志哦，这个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你买到五常大米的直挨地理标，包括你买到阳澄湖大闸蟹，
2: 其实你
1: 每年发放的不多的。
2: 对，你自己开车去舟山，嗯，对吧？
1: 都不一定。
2: 大概率对吧？但是基本上是舟山的，
1: 概率稍微的对大一点点。
2: 你要在上海呢，哎，对吧？你要在上海买的话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但你看我们还有临港那边的，哎，我弟弟上个星期就去临港买蟹，你知道吧？但是你看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我们商品名称就写的是舟山，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就是白蟹，对吧？我们的这个舟山三油梭子蟹的注册商标
1: 是的，
2: 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这一批次是什么时候的？全部都是8月11号之后。8月11号是因为8月11号今年的小开鱼刚开始，好吧，台风天刚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去捕捞上来，即刻然后工厂液氮锁鞋，液氮锁鞋很关键，
1: 对它的那个个头，对吧？
2: 个头这么大，
1: 哎，是的，这个是7两的，就是我们298块钱五只的那个，
2: 对，
1: 哎，这个
2: 7两规格，好不好？就是个头这么大，我还没有把它的这个蟹钳子打开来，打开来给那么长了，对不对？然后拿在手上，它很重，好吧，挺重的，沉甸甸的，
1: 是。
2: 肚子你看这个地方厚厚的，然后回去大家要干蒸的话很简单，教大家一个窍门，我们家也这么蒸，底下去锅里面垫紫苏叶，然后把这个蟹这样子这样倒过来这样蒸，对对对，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鲜。然后5两的是多大的啊？
1: 我们节目现场收的菜啊都是5两的，5两我已经够了，但7两那么的太得赢，
2: 我觉得
1: 要买买吃大的，对吧？
2: 这个肉
1: 一样厚，吃了
2: 它不能差一点点的，知道吗？而且这个说明生长的时间更久啊，生长的时间更久嘛，你懂的呀，对吧？肉质的这种厚度啊，因为我拿过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证明我们现场出的菜都是
1: 5两的，
2: 都是5两的。
1: 比较一下那个蟹贝壳，
2: 对。
1: 哦，跟太白了是那堵，
2: 对不啦？对不对？
1: 对
2: 不
1: 对？
2: 你看我，因为我们真的不舍得拿7两的做菜了，因为没那么多蟹给大家做，
1: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有口福，我们俩吃的今天都不是7两的，
1: 我们吃了5两，我已经，所以我今天很容易满足了。刚才我们和大厨又上了一个加烧的，对吧？叫跟年，哦，这边先看，
2: 这个是烧年糕
1: 的啊，对吧？跟年糕的
2: 烧年糕，
1: 哎，对的。它这个呢，就是年糕烧上这个蟹，然后呢，年糕的味道肯定也是浸满了蟹的鲜味。
2: 其实就是看品牌，品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鲜老板的实力，
1: 对
2: 对吧？哪怕你看我们这个不是7两的蟹，你看我们厚不厚，我们脏不脏，我们肥不肥，对吧？说明我们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2: 对吧？都是正宗的舟山的这个地方的梭子蟹。看看这个肉，
1: 很宽，哎呦，你看当中那个都脱骨，
2: 来来来，看看看，绿色半肉，大块，
1: 是吧？
2: 那么大一块，
1: 而且一绺一绺那个蟹柳哦，都能看得到，就自己拆出来的。
2: 这个蟹哦，7两的，你知道有多好吗？回家之后蟹腿
1: 是的，
2: 慢慢啃，
1: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是5两的蟹烧出来的，都已经很棒了啊！给大家来尝一尝。
2: 对，这个是年糕，
3: 好吃吧？
1: 关键它为什么新鲜啊？它这个回甘是甜的，就知道它那个锁鲜是特别到位。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舟山的海鲜出名吗？
1: 对，
2: 舟山的梭子蟹为什么舟山当地人每年都要盼着8月10几号小开鱼之后？对吧？哪怕价格特别的贵，越开鱼刚刚开鱼越是价格贵的，哎，比较高，明白吗？
1: 所以
2: 因为台风比较多，
1: 给到大家也是难得的一个这个小开鱼之后的，对吧？这个批次全部都是。那么有很多货号，就按照自己不同的选择。当然了，今天如果说你硬要是说我要买一个，买哪个？5个当中挑一个，就7两的那个梭子蟹，
2: 对，
1: 要吃吃大的，而且后面节假日来了啦，对吧？298块钱是5只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有客人来了或者自己家里头招待这个就小朋友啊，包括是亲戚辈啊、同学啊、同事啊都可以，
2: 对，
1: 这得有好吃。特别我觉得像吃东西，不一定是为了外面去撑场面，自己吃东西啦，一定是吃的好一点点的，宁愿吃的少。但是要吃好一点，再加上那么新鲜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9900。

0: 下我们的这个大规格的七两的这个梭子蟹，
1: 七两听清楚了，350克。
0: 哎，你一网下去之后捞上来的，你要到七两的，要跳跳改改改了。
1: 你知道了，你知道我们的战斗力，就是我们的吃蟹的这个频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就是大海里面自然生长的这些海产品，这些海蟹了，
0: 哎、蟹了
1: 长得没有我们吃的快，知道吧？
0: 这个五粮了，所以来今天火了，七粮。
1: 所以你去看很多的一些生鲜渠道，大家看到的什么这个150克的呀，200克的呀，250克的呀、基本上会比较多一些，对吧？买到的概率多一些。但是你再往上走，350克的就比较少了啊。
0: 对，
1: 350克七粮的，我们先七。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七两的梭子它更加聪明，知道往生的地方去躲，
1: 就是它活得更久嘛，对吧？
0: 对吧？
1: 它吃的更多嘛，是不是？
0: 对吧？反正就是优中选优的。我们今天七两的梭子蟹是5只带回去，298块钱5整只，这个非常难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墨鱼炖啊、带鱼炖啊，墨鱼是1整只的啊，这6只带回去的。
1: 对，
0: 带鱼炖今天走的也蛮好的，5斤全部都是东海的这个带鱼炖，278块钱。
1: 带鱼炖肯定都是回购的老观众很多，对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商品了，那回购就说明对我们的品牌认可，
0: 是的，
1: 对我们的海鲜大家是认可的，新鲜度高，是不是好吃？
0: 确实。
1: 所以我们今天梭子蟹也是一样的啊，8月10几号开鱼之后，然后为您新鲜捕捞上来，而且捕捞之后新鲜的蟹即刻给大家做到液氮是锁鲜的啊，
0: 好的，
1: 关键的一步啊。
0: 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特别是这个七两的298元五整只的这个蟹啊，就快要没有了。所以要买到七两一只的五只带回去的这个蟹的组合，一定要抢先用回去。另外呢，就是今天能够所有的海鲜哈、啊，都是保证了就是刚刚清新的这个海捕，
1: 都是东海的，都是舟山渔场的，对吧？然后我们有着 GI 认证的啊，每一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喜好，像有的就喜欢吃鲳鱼，你就订鲳鱼，对吧？但是每一个货号我们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
0: 是的，
1: 鲳鱼可以选，带鱼段可以选，墨鱼可以选、然后今天我跟艳华强推的、我们是这个梭子蟹，梭子蟹里面有一个小规格五两的、还有一个大规格是七两的、你如果纠结就选七两，因为其实今天五两跟七两没差几十块钱、真的没差几十块钱，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七两我们是更有性价比，
0: 对，
1: 而且七两的蟹拿回家不要去对半切、你给要1400，
0: 整只
1: 你给1400才行、因为它个头大，
0: 是、所以今天赶紧来抢蟹，
1: 看着不做菜，
0: 我就这么着我已经看到了撤了撤了，但是你想七两今天有的卖啊、之后如果说有直播的话不一定有七两，
1: 说没有就没有，
0: 五两呢是还债的，五两的蟹能稍微比七两多一点。
1: 我给大家推荐海鲜，东海的海鲜很多很多年、东方购物真的很多很多年，以前的话推荐大家其实知道只看天吃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台风的天我们就没有办法船开出去、哪怕船开出去了结果啊预计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有台风了，一条鱼都没捕捞上来，直接船要靠港 的要回港的，就没有办法去补的，你知道吗、然后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八月小开鱼之后呢，所有的海鲜价格都不会太便宜、因为八月份是不是台风天比较多的时候，
0: 对的，
1: 对不对、我们捕鱼其实也很辛苦、对吧，也是不是很挺危险，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能够在最后还有5分钟这个七两的规格、还有少部分的现货给到大家，保证大家哦有GI认证的、你要买舟山，除非你不买舟山的蟹、你说我要买舟山的梭子蟹，你要认准GI的认证、对吧，你要认准舟山三游梭子蟹的注册号，这个注册号不是随便贴的，知道吗，你必须要有这个保证的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看清楚了、对吧，包括产地浙江舟山、包括规格，不会缺斤少两，明白吗、不会里面哎呀拎回家这个什么这个一称分量都不对、保证的就是七两上下50克的误差、
0: 对，
1: 好吧，然后拿在手上到底有多大，
0: 这个确实是大，
1: 真大，所以我为什么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这个蟹特别稀罕的地方，七两哦，是不是？你要是一般性的那个30厘米口径的锅，你可能放个3只都不一定放得下，
0: 对，两只差不多了，
1: 对，你就蒸个2只差不多的样子，对吧？所以这个过节的时候，中秋节、十一假期，而且你看好的蟹为什么要推七两的？你看这个
0: 蟹脚趾头，
1: 对吧？看它的蟹关节的地方、对吧？像这些关节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这颜色。对吧，都说明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的周期就是比较长，
0: 确实啊，
1: 厚，很厚，
0: 所以这个蟹你收出来之后真的是好吃、对吧，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所演示都是这个五两的，那咱们看过、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
0: 这个是梭尼锅，
1: 对，加烧，加烧，加烧，其实就是那种葱姜烧法最简单、对吧，
0: 加稍微加点盐，
1: 对，我喜欢吃梭子蟹优过大闸蟹、为什么，
0: 对，
1: 因为它这些
0: 肉多，
1: 哎，肉多，然后这些地方的这个壳都是软软的，然后吃起来过瘾，哎，
0: 对，
1: 对，
0: 你看大闸蟹吃旺啊，吃过对吧？梭子蟹呢就吃个牛，
1: 你看我这个肉挤出来，那
0: 再嘎嘎，
1: 哎呀，夹不出来了，太费劲儿。
0: 对，你都是一绺的，
1: 对，
0: 看到了哈，
1: 对，对，反正就是保证大家是新鲜的，而且这个蟹大家回去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还会再来回购我们品牌的海鲜的。
0: 所以今天很多些朋友们都是就是打了很多，一样是买了这个梭子蟹，就买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七两规。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七两真的不太多见的啊、
0: 是的，我就鼓来就一筷子就扯开、
1: 为什么，其实给大家所有的这些展示，你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些就是为了证明，为了证明我们是新鲜海捕，
0: 对，
1: 我们的液氮锁鲜工艺非常非常的好，
0: 确实，
1: 因为吃好的海鲜其实一个离不开它的海域、离不开它的品种，还有就是离不开它的锁鲜
0: 技术，
1: 对，
0: 对吧、那赶紧给大家来过一遍吧，我们整套组合梭子蟹七两就剩下的一只啊，就5只带回去，298块钱。这个下次不一定能看到，因为他们七两要看的嘛，你要到底有多少，
1: 对
0: 吧？
1: 对，一网捕上来没多少。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墨鱼，墨鱼是6整只带回去，199元，那1600克总共。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鲳鱼呢是12包带回去啊，199块钱，
1: 24条。
0: 哎，每包2条，24条带回家。另外呢，就很受欢迎的这个带鱼段，舟山的带鱼段，5整包就5斤带回去，278块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一起把它带回家，
1: 是，
0: 反正呢就9月25号中秋佳节 十一小长假都在后头了，而且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胃稍微也有点开开来了，
1: 对，
0: 还可以吃点海鲜，对吧？
1: 给
0: 一补。
1: 给大家的建议，中秋节之前大家想要吃就是囤货的话，今天抓紧时间，因为他们家来直播几个月，应该是好几个月，去年的话也就一年来过两回的样子，
0: 不多的，
1: 不多，对，
0: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做到他们家这个梭子蟹的组合，好了，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西两的梭子蟹298元到个位数了。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带鱼段也很难得，278块钱是5斤，我们舟山的带鱼段。
1: 对，
0: 包括超鱼呢是24条，199块钱。包括还有这个是小规格的5两的这个梭子蟹，
1: 对，
0: 7只带回去258块钱。
1: 对，比较难得，全部都是有GI认证的这个舟山的正宗海鲜啊。舟山的海鲜本身就比较稀罕，本身价格就会比较贵一些。
0: 对，对吧？但是保证正宗，
1: 对对对，
0: 好吃呀，
1: 对，
0: 鲜美呀，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日期又是8月份的这个
1: 小开鱼之后的，
0: 开鱼之后的，好吧？那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的神皇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1: 哎，高黎老师好啊，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那就像高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0: 真的是这样。
1: 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的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0: 是的，是的
1: 啊，馅料比例大。大于53%。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个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然后拌成的馅料，
0: 是
1: 含量大于50%。
0: 我把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的，
0: 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吃咖喱牛肉煎包。
1: 是的，是的。
0: 上来就给大家推咖喱牛肉煎包。我跟你不一样，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两样今天我介绍大家都要吃。
1: 好的。
0: 首先就是黄油牛奶葱油饼，能吃过吧？
1: 对。
0: 黄油牛奶葱油饼，我们一般吃葱油饼不稀奇，
1: 是的。
0: 那么今早是黄油牛奶加葱油饼，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纯牛奶和油，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水。
0: 所以我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葛么子啊，再加上一个葛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哎，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1: 哎，味道好的不得了，
0: 味道好的不得了。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哪个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新品首发，
0: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4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4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4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1: 好的，
0: 来看一下，
1: 来，
0: 方便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5套葱油饼了
1: 啊。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你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啊。你要切一下吧啦，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
1: 直接拆了是吧？
0: 我来，我跟大家来说啊，这个葱油饼因为我在家里是吃过了的，超级美味，超级好吃。
1: 规矩啥个？阿拉和面不用水啊，搿是阿拉张立生这一款独特的这个配方之一。刚才讲，高黎老师还讲了，我们用的是黄油，黄油派什么用？起酥，我们用的是黄油。
0: 黄油。
1: 用黄油起酥的，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最关键的，我们添加的还是鲜葱。
0: 来，啊，
1: 不是那些，就是说是冷冻的那种，冻葱。所以说这个葱香味更加的香，
0: 是啊，
1: 味道更加激发的更加的饱满。
0: 是的，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起来，对吧？你给自己来一杯牛奶，或者来上一碗麦片，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1到2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葱香，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哎，能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得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米糕也吃不到你的。
0: 能给大家看一下煎包，
1: 好，来，
0: 让它凉一凉啊。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啊，就是30年前牛肉煎包的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煎包老少用到，就讲阿拉上海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 看到吧，汤汁已经出来了。啊，哎呦，不要吃了，不要
0: 吃了，爆汁了，爆汁了！哎，
1: 搿就
0: 你转过来呀，能帮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
1: 来来来来来！哦，搿个米阿拉是用猪油和米，所以是哎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鸡煲，啊，搿是一定要加，勿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的牛肉鸡煲勿大用咖喱粉的，啊，关键里向搿块牛肉。哎呦，
0: 真材实料。
1: 用的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
1: 啊，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啊，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来一道里向有，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0: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哎，
1: 对，菜吐水汤大地。
0: 菜吐水哒哒地。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我儿子可以一口气吃四个的。嗯，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嗯，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嗯，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我跟大家讲，你说你要是问我说。高丽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有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外头葱油饼侪是用水，啥人舍得用牛奶、用黄油去做，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对？这我们用英文讲叫 totally different。
1: 对的。
0: 然后再来说一个，就是咖喱牛肉煎包。咖喱牛肉煎包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8月7号之后就立秋了嘛。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强推199的套装。嗯。我强推1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对对。
0: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对对，199这个构成。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他长得真的葱油饼哦，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从小吃到大，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啊，有一阵子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3: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这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啊、肉末才是牛的上脑，大家晓得不？上脑是啥么子啊？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上脑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的吧，还有的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往来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2: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手朗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来一道的。拿了手朗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交交关关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3: 所以伊拉搿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的。伊拉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3/4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3/4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
0: 啊，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立生呀，这个肯定正宗
1: 呀，中华老字号，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
1: 那个，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个
1: 乱七八糟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立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
1: 哎，跟紫米锅的不大一样，对吧？
0: 哎呀。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啊，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一口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0: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1: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咱还你说一嘴都是了，不停的一嘴都是的，
0: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哎，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啊，来看一下煎包。
1: 好的，
0: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抛出来了，
1: 来，
0: 拿一个出来。
1: 那个这你就看到吧，看到这里像汤汁，汤汁已经我割破一点，汤汁已经出来了。我家是爱青的，我割汤汁，就飙出来了，看到吧？
0: 灵啊灵啊灵啊！零了零了，
1: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啊。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侬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搞料十块肉，
0: 真材实料，
1: 侬吃，我吃，
0: 侬吃，
1: 好，我吃着。
0: 也不能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1: 所以说，真正是三十年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指头托你，
0: 搿
1: 咖喱粉，上海咖喱粉，
0: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真的，全是汤汁。
1: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千万当心点。
0: 拿这个来帮你接这一下。
1: 来，
0: 我跟大家讲啊，
1: 看到搿里向汤汁伐？搿汤汁勿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
0: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1: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这个牛筋筋拉拉，我们这个肉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
0: 是
1: 回感很口感非常的好啊，口感老好。
0: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1: 构成。好呀。
0: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 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嗯，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1: 咖喱牛肉煎包，
0: 咖喱牛肉煎包，
1: 对呀。
0: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嗯，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1: 是的，
0: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1: 对的，
0: 阿拉哪能比嘞？嗯，就是这么好吃。
1: 谁那一打我几就回了。
0: 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嗯，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1: 对呀，
0: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因为麦片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1: 是由牛奶和面的。
0: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哦，
1: 我帮你拿。
0: 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1: 是啊。
0: 纯牛奶和面。嗯。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1: 动物黄油啊。
0: 动物黄油。
1: 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1: 对，
0: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1: 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
1: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0: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不能解冻。
0: 啊，就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
0: 是煎。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带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拨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
1: 哎，
0: 然后呢，因为八月七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广丽姐已经吃了一整个，
0: 我
1: 马上第二个，
0: 马上第二个，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儿。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不用干葱。
0: 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哇！
0: 哎，你想象一下，
1: 哎呦，这都是油嘞，
0: 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
1: 嗯，
0: 他比较能吃的，
1: 嗯，
0: 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哎，
0: 我跟你讲，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
0: 外面有的时候四五百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
1: 哎，对，
0: 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就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
1: 啊，
0: 而且又花的钱少。
1: 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
0: 嗯，
1: 啊，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嗯，
1: 啊，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
1: 啊！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我是有记忆的。
0: 嗯，
1: 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不是上海人，
1: 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三十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闽龙南口搿种小吃店才会得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听得懂，
1: 嗯，
0: 我讲不来。
1: 哎，你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可以，讲得可以。
0: 那么今早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哦好，
0: 阿拉看看搿。
1: 来，吃口葱油饼，好吧？
0: 哎，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筷子。
1: 那我手套那里拿出来了，
0: 赶紧。弄放到。
1: 我不一边烫。
0: 嗯。
1: 菜要弄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侬看看。
1: 外头酥，里向一层
0: 肉，
1: 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
1: 啊。
0: 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
0: 领吧，领吧，所以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丽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的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立生现在是有搿只，你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
1: 嗯，
0: 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文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三十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三十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搿个汤汁伐？
0: 嗯，
1: 搿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做出来的。
0: 嗯，
1: 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筋筋拉拉没个，全把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
0: 啊，
1: 所以讲，我要再吃只牛肉，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我拿走的，
0: 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鸡煲，那吃起来要当心点啊，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我往旁边躲，我离2米以外，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个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 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到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煨得清清辣辣，煨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节包塞在你洗头老
0: 老朱，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叫帮我
1: 好。
0: 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咖喱牛排呀、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什么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天气也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啊，大家打开来看看，
1: 打开看看，
0: 打开来看看，这个是牛肉煎包，打开看灵不灵，灵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你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那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中心的吃法。
0: 哦。啊，
1: 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你可能吃了多了，对吧？啊，我想调个新的吃法，玫瑰食物上头烫一烫，搿味道嗲了不得了。
0: 这个我
1: 可以讲眼沙拉老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
1: 食物，玫瑰食物。
0: 哦，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低盐的。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现在我们，哎呦，给我们搞一块，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
1: 有一点点多，没事，
0: 有一点点多，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舌头是有嘞。
0: 啊，侬看看啊，侬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
1: 哎。是啊，搿就哎，搿就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能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讲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眼眼甜口的。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以后，到后口有一眼眼鲜味道就吊上来了。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我那个米其林。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哦。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
1: 十片，
0: 有十片
1: 啊，
0: 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4斤，
0: 哎，20片有4斤，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两个199，300多块钱，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哎，不晓得吃啥么子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冰箱里拿出来，哎，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就咖喱牛肉
0: 煎包。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干下去了。然后他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吃啊，那让我来吃啊。
1: 因为这个咖喱牛肉煎包我们是爆汁的，所以说一旦咖喱打撒上你的时候，咖喱多了生过对吧，跟他打
0: 太好吃了。
1: 我会告诉你，老师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千万当心，
0: 搞得身上有什么关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怕什么了。
1: 因为我们用的料好，牛上脑肉作为馅料啊，然后咖喱粉拌上牛油，我们的皮是猪油加面粉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口感真的还原30年前老上海的味道。郭老师吃的都不想说话。
0: 不是，直播快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以前老弟只在你头上海咖喱牛肉是包不起的，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

0: 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啊嗯、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是 的, 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现在老少看的也老上海的搿本味啊，其实真的老
0: 好。
1: 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越接。
0: 我跟你讲，老朱，嗯。侬我晓得无，嗯，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嗯，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嗯。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侬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呀，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九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家家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嗯，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
0: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嗯，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呢每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流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嗯，哦，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嗯，
1: 哎呦，你哇，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嗯，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嗯，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嗯，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嗯，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嗯，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嗯，对吧？
1: 嗯，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嗯，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嗯，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嗯，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是吧？嗯，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嗯，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嗯，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嗯，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嗯，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嗯，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嗯，37，嗯，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
0: 了，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嗯，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嗯嗯，最多到3瓶了，嗯，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摆到这个水里向吊吊，便当了。那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的。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不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侬可以要颜色，花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花白色。加小，可能加小半勺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数了没有？这个数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有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场
1: 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
0: 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11瓶
1: 啊，
0: 第11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
0: 超好吃，
1: 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000 4000块钱吧。
1: 而且我们
0: 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啊、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5400，
0: 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的，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看看阿拉麻辣加切到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呢，跟那炒错多少？
3: 我
2: 了，错多少的？一天里早上吃，要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的吃，家的吃，谁的吃？
0: 就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1: 一个
0: 窗
1: 口，
0: 对。
1: 对，
0: 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对对，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更高了，没有
0: 了。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就是那个
1: 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
0: 哎，
1: 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
0: 的，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0: 对应
1: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的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所以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嗯，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
1: 呀，也少啊，关键是。
0: 更何况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嗯，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1: 对
0: 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来。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呢，每年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们叫做会流血的树。哎，
1: 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不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啊。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1: 哎，
0: 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1: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
1: 啊。
0: 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嗯，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1: 哎、
0: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嗯，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
1: 。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啊
1: ，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九千多
0: 嘛，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00021511990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2: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两袋拿块块，阿拉买辣椒，切到六碎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哪几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是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的吧？
1: 我了，
0: 错多了的。一天里早上吃，那么来打开。一个颜色对外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吧？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就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妈辣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很多人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以油养肤的，然后从我爱上精油到现在转眼很快大约是10年的时间已经过掉了。然后刚才在节目开始前，我也在跟我们的导演聊天，我说我真的是10年如一日的坚持早晚都要使用精油。那今天这一款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它跟我平常用的管状的不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颗粒，更加的卫生干净，而且保证了它的鲜活。那它的功能呢，就是美白祛斑，也是非常符合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4: 是的，
3: 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4: 来，各位好，青青好，电影之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相信大家，你看青青坚持了10年，所以说它保持的状态就会非常好。
3: 我记得我从最早跟他聊以油养肤，好像也就是刚刚爱上精油那会儿。
4: 没错。
3: 然后我刚才认真的在想，时间很快，
4: 对，
3: 差不多就是转眼10年的时间，
4: 对，
3: 转瞬即逝。
4: 对。
3: 然后我每天都很在乎自己肌肤的一个状态，
4: 是的，
3: 所以我也希望
4: 就那是非常在乎，但是的确是因为在乎才会用保养品，
3: 对，用心
4: 去，也因为会用保养品才保持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接下来我要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特别讲，特别是阿姨讲一下，因为现在到了秋冬季节了，马上好像明天是秋分吧，是吧？如果我没记错的，
3: 10月8号就已经是那个白露
4: 已经过了，
3: 哦，对，那个寒露
4: 了。告诉大家，现在经过了一个春天，一个盛夏的曝晒，
3: 是的，
4: 你的皮肤的状况还好吗？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们，你可以做到自检一下，你可以照着那个叫什么镜子，你可以看一下，你以前的老人斑是不是又多了几颗？你以前眼角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包括现在很多的黄斑，包括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黑斑、色斑、黄斑，有没有更加的严重？因为今年这个夏天，虽然上海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阿姨经常出去旅游的，旅游回来，我告诉大家，就算在室内，
3: 对，
4: 就算你在阴凉的地方树下，依然会有被晒黑，包括晒出斑的风险，这是实实在在跟大家分享的。
3: 对，
4: 那今天我们终于赶在双节之前为大家带到这一批在东方购物销售火爆的 HORA 带给大家的祛斑美白。
3: 是的，
4: 在这边再三强调给大家，今天这个保养品，今天的精华油不但帮你做到以油养肤，关键就是帮您祛斑美白。
3: 是的，
4: 祛斑不是淡斑，在这边再三强调给大家。所以说在节目一开始大家自检完之后，先把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带给各位。
3: 是，
4: 祛斑美白四个字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今天的产品名称HORA 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我们的产品类别就是祛斑美白，这是拿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的。所以说今天电视机前的阿姨们，之前已经断货了接近快一个季度了，
3: 对，真的
4: 一个季度之久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
3: 是，
4: 我记得我们上次直播还是在夏天前，
3: 哎，蛮巧的，
4: 都卖疯掉，
3: 因为我这两天也在用它，
4: 但今天就这一波了啊。
3: 然后我在用它的时候，我还在想嘞，
4: 对，
3: 好久没直播了，真的那么巧？因为我有很多的精油，这种滴管状的，然后就是在秋冬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抗皱类型的，
4: 对，
3: 像这个季节的话，我肯定也是要用美白类型的，
4: 开始养
3: 了。包括曹老师知道，我每个月平均2次。的出差，
4: 是的，
3: 所以他今天看到我就问第一句话，农委来了，回来了，我说回来好多天了，
4: 是，
3: 所以尽管我很努力的保养，但是耐不住每个月7天在外面曝晒，
4: 对，
3: 这个地方有淡淡的一个斑，那我能做到的就是让它 不能变深，
4: 对，
3: 不能形成在我的脸上留住的一个斑，我把它减淡。
4: 对，
3: 我们这个的话，盒身上就写了377+577，这个是我们的两大核心成分。
4: 是，那说到成分的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想一下啊。我感谢现在在电话线已经在咨询的所有的阿姨们，可能之前买过。之前有效有用的所有的会员们已经开始打电话了，但是今天一定听我们讲完，因为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今天这一天，在双节之前的就这一档的直播，我们将有一个额外的福利要带给大家。这个福利是 HORA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网上各大的直播间卖疯的 HORA 只为东方购物少量的会员拿到了特殊的福利，好不好？一定锁定住。然后接下来说到成分的部分，我相信说到美白成分的部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家里的女儿或者很多的阿姨的孙女都跟你提过，现在的美白王牌成分377+577，377+577，377是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577是帮您强力阻黑。目前市场上很多都是单一成分，377的有577的，很多人说577是377的进阶版，其实377和577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包括它的长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你光去斑之后，你的肤色的不均匀同样也影响你的气色。再来还有一个超级明星成分，就是烟酰胺了。烟酰胺现在在美白的成分当中必有的成分，包括有一些单成分的保养品当中，它只有

0: 董洁开始，包括到梅婷，然后包括到闫妮，全部都要以油养肤，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们皮肤就缺少营养了，好不好？
1: 尤其是你的皮肤是受损的，
0: 是
1: 屏障受损的，或者是角质层很薄的，
0: 对，
1: 你是更加要用油。
0: 是，
1: 因为像我的话，也是去做美容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个机器嘛，然后去检测一下你的肤质啊，你的情况，
0: 对，
1: 然后就是说我这个表皮啊是屏障受损，因为以前就小的时候很喜欢用那种带那个颗粒感的磨砂的那种。洗面奶可能有点伤害到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角质层就比较薄，
0: 是的，
1: 然后那个对美容师也说你是这个大干皮，
0: 对，
1: 那么更加要加入油，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肌肤的话它是清油不清水，
0: 是
1: 你想要补水的话呢，第一先要你的油分要充足，
0: 对，
1: 所以很多油性的和干性的都能够用油，
0: 对，
1: 然后不一样的是你先要给它喷点水，然后用点油或者先油后水都可以，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油的部分直接帮大家做到了祛斑美白，这点很关键，然后再来整体的造型的部分，就像晶晶讲的，我们今天
1: 对
0: 这个包装，我告诉大家，只有在高端的保养品当中都有，
1: 比如说像什么一什么什么，
0: 对，某蓝，
1: 它有那个叫什么，
0: 非常高级
1: 时空胶囊，对，
0: 它叫做小分子的油包技术，它是让小分子，就像是晶晶说的，它里面的活性，包括小分子，包括更加的卫生，让你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就这样挤一小管，
1: 对的，
0: 然后在斑多的地方，包括斑深的地方，你都去加强去涂抹，它的活性会更高，再帮您做到高渗透的高吸收，因为它是做到小分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直达肌肤的底层，把真正黑色素扎下的根帮您去掉，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自信在节目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不是淡斑，而是祛斑再加美白，
1: 是。
0: 接下来看一下啊，我们整体的质地的部分，
1: 我先在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它的质地是非常的轻薄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技术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就一般有一些油的话是比较的厚重，
0: 对。
1: 比如说我最简单的例子，你炒菜的油，它那个分子就很粗很粗的，不会有这种质地的。而达到我们这种对吧，美容级别的功效级别的话，它会把油做得很轻薄，
0: 对，
1: 如同水一样的质地，
0: 是。
1: 看到没有？然后你在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负担的，真的是油皮干皮都能够来用，
0: 对，从外面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像精华液的感觉，
1: 对的，
0: 其实它其实是小分子的高透吸收的，
1: 对的，
0: 我们的祛斑油带给大家，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肌肤
1: 轻轻的一个按摩，
0: 对，轻轻的推的时候，按摩的时候
1: 就在吸收，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包括它的四大的明星成分就已经被我们的肌肤所吸收了，然后它的延展性又非常的好，就在这说话的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各位你再看，你再看它的高吸收力，
1: 然后
0: 你看它的肤色提亮度，
1: 对，你的肤质会非常的细腻，
2: 开始排队
1: 很细嫩。然后我还要在脸上给大家来用一下啊，
0: 对，
1: 然后把头发捏起来。现场节约时间，我用剪刀给它剪开，家里的话直接拧就可以了啊，拧就可以了。
0: 对，
1: 洗完脸之后，你可以先直接用第一步，
0: 是
1: 一颗的量是全脸的量，一颗的量就是全脸的量。
0: 因为这一瓶之前青青我们第一次卖的时候，青青就自己拿回家就
1: 是用了，
0: 很爱用。
1: 对，
0: 因为它真的帮
1: 你在家里的话就是这样子全脸做一个按摩，
0: 是
1: 就洗完脸之后全脸做一个按摩。
0: 对，
1: 那现在我这个情况是上完妆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我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0: 对，
1: 轻压一下，
0: 对，
1: 在冬天的时候我化完妆出去，如果今天遇到就是很冷，像冬天的时候什么零度啊零下啊，然后风很大的时候，
0: 对，
1: 我会带在身边，
0: 对，
1: 然后这样的时候实在是到了酒店，你还记得吗，冬天室内室外的一个温差，脸绷住了，我就这么这样拍一点，
0: 对，
1: 包括你别说冬天了，就现在这两天你有没有觉得有种秋风起的感觉，
0: 是的，没错，
1: 脸很干燥，
0: 对，早晚
1: 在室内，对，也很干燥，
0: 对，
1: 然后我一看那个我因为我在看那个十一的一个上班的情况嘛，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一看10月8号就是寒露了，寒露过后那个秋风哇一吹的话，
0: 是
1: 你那个脸就是干干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广告你都看到什么秋天的水光肌啊，
0: 对
1: 啊，怎么怎么保养啊，
0: 对，
1: 现在就可以保养起来了，否则你知道吗，我最每天关注是哪里吗，
0: 哪里，
1: 一个是这个眼角，一个是这个嘴角，所以有的时候你跟我说话，我说啊我不能大笑，因为你笑多了之后你的眼睛啊就褶子，
0: 对，
1: 然后眼睛的话你本身就每天要眨，所以我每天都会要在眼睛下面要多用一点，
0: 对，所以说你可以发现青青在上妆的 的脸上轻轻的拍之后，
1: 对，这是上完妆，上完妆拍的时候没有把妆
0: 完全
1: 拍散，
0: 对，
1: 因为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0: 非常小，
1: 而且我就这么拍也没有这样子搓，
0: 是，
1: 它就已经被吸收掉了，
0: 对，
1: 薄薄的一层。在家里怎么弄用呢？你洗完脸可以直接先用它按摩全脸，嗯，然后再抹上你要的那个面霜、
0: 对，
1: 乳液都可以。
0: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绝对是针对斑的、嗯，所以说是去斑美白的，
1: 在有斑的地方，
0: 对，你可以再加强一下，你甚至是不惜，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价格和特殊的福利给大家，所以说你大可以在斑重的地方进行重点的按摩和进行涂鸦，好不好？谢谢各位啊！电话线我跟大家讲哦，在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全部满线，已经在排队。那在这边我还是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再吃几个定心丸。很多人说啊、祛斑美白，我们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总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第一，我们有五大专利成分带给大家，
1: 是的，
0: 包括次氯的提取物专利、红球菌的专利、酒糟美肤的专利、包括马齿苋提取物的专利、银耳多糖的专利，五大专利为大家保黄之外，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祛斑美白，我们还做到了五大功效的多重认证、嗯、所以说这一瓶你但凡皮肤不够紧致的，来，我们有紧致功效，皮肤有皱纹的我们有抗皱功效、嗯、我们还有保湿的功效，那当然祛斑美白是我们的大王牌，四大美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还有到了这个季节，就像青青说了，我们皮肤屏障以前有受损的、嗯、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修护功效，
1: 太棒了，
0: 五大专利五大功效满足给各位、嗯、此时此刻电话线的排队就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
1: 来，多小的功能集于一身。
0: 但是我要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啊、嗯哦，所有的妈妈们，美白类的就是贵，
1: 对，
0: 对吧？我相信大家是因为上海的妈妈太知道了。
1: 美白和祛斑就两个价格
0: 了，对啊，就是贵。哦、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外面市场上，像这一罐是同样 L 加的 ，L 加特别是加了4%亚麻等等的三重，然后烟酰胺我们也同样有成分，1380元，就这一小罐的部分，对吧？然后再来，还有这家也很有名，我不说这个品牌了啊。P 加的 P 加同样它是做到了577的美白成分，577的美白成分相对做到单一，它单瓶的价格叫1590块钱。那这款产品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全网卖疯，各大直播间卖疯，因为它不但做到五大专利五大功效之外、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性价比拉满，就是因为它的明星成分很好，但是价格是这些其他的大品牌不能及拟的。我单一瓶的价格是做到了799的价格。而且在接下来的各大优惠，我告诉大家，很多人还在等，马上就要双十一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告诉所有的太太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将会疯掉。而且我们还有我一直在直播一直强调的，你一定要锁定，因为东方购物将会有一个 HORA 从来没有做过的一次决定要开放给大家，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先揭晓组合好不好？准备好电话，就是帮你祛斑美白，听好了啊、你用过以前太多太多没有用的、或者对你有皮肤有伤害的三无的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今天一定来试 HORA、而且让你试 HORA 做到零成本，听好、首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三大瓶，799
1: 是
0: 3824，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带回去，来，今天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有的专属价格先亮相给大家，
1: 3 2 1，
0: 2400的价格，东方购物专属
1: 499，
0: 先破一层给大家。那很多人说，哎，我这么大长桌子，我就三零，还偏向我这边，
1: 那有什么特别的优惠？
0: 怎么好意思呢？对吧？来，所有他们，我要挪一下啊、
1: 好，
0: 来，今天来刺激了啊！
1: 来，第四瓶给到大家，
0: 对，
1: 也就是网上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499，
0: 对，
1: 你拿到了已经4瓶了，
0: 799给大家，
1: 还没有结束，
0: 今天你看这是额外专送的哦，之前的组合就到这里了哦，
1: 是，
0: 今天来特殊
1: 第五瓶，
0: 再给大家一瓶给各位，来疯掉了吧，疯掉了吧，
1: 499五瓶哦，
0: 对，接下来此时此刻又满线了、谢谢大家，已经有4位顾客订购了，那我之前也说的
1: 还有个专属福利，
0: 这个福利之前
1: 福利
0: 从来没有过，
1: 是的
0: HORA 你卖他们 HORA 包括他们的某猫的旗舰店、某宝的旗舰店，你随便去看，你买再多它都不会有这个福利，东方购物今天、特别在这个直播时间段，就这短短的时间当中，来，所有的太太听好、 这五瓶不拆封的前提下，
1: 是
0: Hold 了今天
1: 第六瓶，
0: 第六瓶给大家
1: 开放体验，而且我们没有限克数，说什么你只能用几粒，十颗、二十颗，整个一瓶30颗。随便用，也没有限时间，你可以体验，
0: 让您免费试用，
1: 是的，
0: 零成本的祛斑，
1: 是的，
0: 美白，
1: 是的，
0: 谢谢各位满线了。
1: 皮肤的细胞的更新是28天，
0: 对，
1: 对吧？你而且你又是要美白呀、祛斑，你必须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保养。哎，
0: 六八是多少？
1: 我算过了，80几块钱一瓶。天哪，499除以6，83块吧，83一瓶。
0: 六八是多少？648，
1: 对，648。48几块钱，
0: 会员朋友，谢谢大家。你看 Hora 真的疯掉了哦！各大做活动，某猫旗舰店的价格799，各种什么满百送几等等，我们就不去忽略了。今天6大瓶带回去，猫猫们就开放一瓶零成本，免费试用，
1: 是
0: 4大祛斑美白明星成分作用在你的脸上，更加的放心，有效、留下、无效。100%退款，
1: 是的，而且积分给的也很高，常规积分就是4.99，我们给了大家14.97元的积分，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这边扫2维码抢试用的机会，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打不进来，
1: 021-531-9900。
2: 371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4: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6: 是啊，
5: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7: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成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1: 好的，我们今天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知道吗？其实我用过很多的美白的精华呀，美白的面霜，但最后发现油类的我更喜欢。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美白的，像早年前的那些，抹了脸很干，你知道吗？以前的技术还没达到嘛。
0: 是，今天我们最关键的是祛斑给大家。所以说电话线上现在全数满线，刚刚看到直播间的吗？各大直播间刚刚看到卖疯掉了，377、577成分，我是4大明星成分保证给大家，5大专利、5大功效认证给各位。各位，你脸上有老年斑的，有黄褐斑的，有包括去不掉的老人斑的，来强化训用。今天最关键的是零成本，零成本，什么叫做零成本？所以大家，我今天6大瓶，单瓶目前在某猫旗舰店就是799的价格，我6大瓶其中有1瓶只有今天开放免费试用，妈妈们有福气了哦！
1: 是，
0: 今天其他瓶不用拆，真的不用拆，你就这一瓶往努力去用，14天用，28天用，你用了，你的斑淡了。你的斑去掉了，有效果了，你留下；没有效果，全额退款退货。我这句话放在这边。四大明星成分不是乱讲的，包括我们今天拿到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也不是白拿的。我现在就提醒大家，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
1: 是的，
0: 想要抢今天只有这一档免费赠送名额的，只有这一档啊！我提醒大家，因为各大直播间都没有，你去看各大的直播间都不会让你免费试用，因为 Hora 已经卖了上千上万瓶了，人家不需要再口碑了。
1: 是的，
0: 那多方告诉所有的太太们，就这一次机会给各位。
1: 而且今天呢，有很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观众。很多人呢，他不太了解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订购的流程啊。
0: 对，
1: 刚才说了，你扫码可以订，打电话也可以。然后呢，今天有到一个试用的机会，你可以拿一其中6瓶当中任意拆开一瓶，
0: 对，
1: 整个一瓶满满的30颗，
0: 对，
1: 随便试用，
0: 是
1: 抹脸呀、脖子呀、手啊都可以。试用完了满意，最后留下。不满意499依然还给你。
0: 是，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给大家啊，小分子的油包技术给各位。当你剪开的一刹那，它的那种清透，它的那种高透的吸收带给大家。那当然，关键的是我们的几大明星成分再次亮相给大家。来，各大直播间都说了，377。不香吗？对你的老年斑，对不对？577再多 VC 杠 P 改善肤色不匀，再加上烟酰胺，不香吗？烟酰胺针对你的老年斑、黄褐斑，包括你各大的斑点，你以前用过多少保养品？妈妈们，你用过有伤害肌肤的？你做脸也用过多少的帮你祛斑类的？真正有效的有几款？ 今天的 HOLDA 让你零成本直接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给大家，再打六大植萃精油。如果你的皮肤屏障有受损的，我们还有修护的功效，五大专利五大功效给各位，就怕大家抢不到哦。电话线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妈妈还都在定两组的，谢谢各位。
1: 对的，很多的精油的成分可能会比较的单一，而我们这个的话除了一些植物的话，还有到非常厉害的377和577。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它的质地，质地非常的这种轻薄，看到没有，虽然叫油，但是它就像水的这样一个质地，轻薄感的一个质地。然后你甚至可以拿一颗美洲的那个周护理啊，在做面膜前先用它敷在脸上，按摩在脸上，然后再敷一张美白的面膜，
0: 对，
1: 事半功倍。我现在要第二次上脸了，刚才前20分钟青青已经上脸过一次了，
0: 对，
1: 我现在是上过妆的情况下，在第二次的这个上脸依然能够感到它的一个轻薄的
0: 快速吸收，
1: 对，快速吸收，
0: 完全对皮肤没有任何的压力。
1: 是的，平常你在家里的话呢，洗完澡洗完脸什么都没有抹的情况下，先用一颗按摩全脸，
0: 你看看青青的脸，没有斑的脸是多漂亮，没有斑的脸，
1: 但是你想，我每个月出去7天，每个月至少2次出差，
0: 对，
1: 最少7天打底，
0: 对，
1: 有一些行程一次就要7天了，
0: 是，
1: 然后真的是晒，对吧？今年夏天去了苏州，
0: 对。
1: 西安，
0: 对，
1: 沈阳，
0: 对，
1: 北方南方跑了一个遍哦。最近的话刚刚去了杭州，晒了这4整天，
0: 是，
1: 然后你说怎么能够做到肤色依然发亮？
0: 对，
1: 那你就是要及时，你在晒完之后你回来就是及时要用这些，
0: 然后现在到了、
1: 传统的一些美白类的可能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干，
0: 是，
1: 而我们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0: 所以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帮您不是淡斑，是祛斑，祛斑，祛斑，听好了哦，电话线真的疯掉了，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真的曾经用过多少没有用的祛斑类产品，
1: 上千的、几千的都用了，
0: 花了多少冤枉钱？今天东方购物499零成本，仙桃499有一瓶免费开放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大家，依然排队。再次强调给大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我们今天是祛斑美白类。单瓶799元，今天是总共3大瓶变成499，再送2大瓶，再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有一瓶免费开放试用，
1: 是的，
0: 无论15天，无论28天，每天用一粒的话，30天皮肤周期，你再做决定，
1: 是
0: 不满意499全额退款退货。
1: 首先，你是可以任取一瓶来体验的。体验你觉得好，你留下。我们是有到这样的6瓶，
0: 是，
1: 然后30颗。如果你每天晚上用一颗的话，差不多就是6个月的一个量。
0: 对，
1: 这个小半年的时间，让你从现在9月底的时候一直保养到来年的开春。
0: 是，
1: 这样的话，你的肌肤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蛮系统化的一个管理了。
0: 对，谢谢各位了。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不能再讲了，因为我们快一半的货已经全数售供给大家。
1: 现在你要做的是抢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如何来抢？扫码就可以订购，左下角有一个2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
4: 377。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6: 是啊，
5: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7: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成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8: 我对吧，长斑是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斑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区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啊，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快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辣开美容院。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 好走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军用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就军用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移脱，对吧？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对吧？我看看伊拉讲，哎呀，侬现在气色倒蛮好嘛。颜色气色也蛮好，皮肤好像细腻娇贵了嘛，所以呢，我向大家推荐推荐呢。
1: 哇，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说明大家对于美白啊、祛斑这些需求还是很大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本身你的肤色就会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白，你觉得吗？
0: 对，而且现在我告诉大家，对于祛斑来讲，对于祛斑来讲，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所有的太太们了，很多的先生们也都在祛斑，连我爸到了这个年纪，我爸70多岁了，他就说自己的脸上的斑，为什么老人斑越来越多？他觉得以前没有的，现在怎么会越来越多？他说他要去那个，对啊，去看一下皮肤科，因为那斑越来越多。我说你们年纪大了嘛，下班越来越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爱美之心都有，
0: 对都有。关键是的确是有些时候，你到了一定年纪时候，你的老人斑真的是解决不掉的，因为它是常年积累在你的肌肤底层的。
1: 然后还有很多人是，你看整个夏天没打过一把伞，
0: 是的，
1: 可能连帽子都没戴过，
0: 真的。
1: 那你这样晒下去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晒斑出来。
0: 对，所以说就我们叫做冬休嘛，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就是真正要养护你的时候。你明年春季的整体的皮肤的状态。或者是到秋冬之后，到整个冬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各种的活动也会非常的多，我们中国的节日也非常多，马上就要双节了，对不对？双节之后就是遇到我们的元旦，元旦之后就过年了。
1: 是的，是的。
0: 不过在这种聚会的时候，我跟你讲哦，
1: 每年到了就是金九银十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
0: 对，
1: 唰两个月
0: 是
1: 冬天了，年底了，一到年底过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特别爱美一些。一呢，也是因为这个季节啊引起的一个斑啊、干燥。
0: 对啊，你要顶着黄斑、色斑、黑斑、晒斑、底妆斑、老年斑、块状斑、黄斑啊、包括片状斑，出去见小姐妹吧，烦死了，对吧？看到这个，但是我也跟你所有的太太讲，我也不想要化妆。很多太太一化妆的时候就各种卡粉
1: 啊，
0: 技术没那么高，
1: 哎，
0: 化不来呀，我就想要我平时的状态，就像刚刚我们采访的放的那个阿姨，对吧？很自然吗？脸上没斑吗？没斑的气色就好呀，
1: 对，
0: 气色就好，我们就叫剥了壳的鸡蛋了。所以说有没有斑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真的奋斗了很久。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四大明星成分，我说就像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玩麻将缺一不可，对不对？三缺一都不行。我们就像一条桌子一样，四条腿帮你坚坚固固稳在那边。377各大明星成分，577帮您做到升级迭代，全部成分都有。再配合像 VC 抗比改善肤色不均，同样再配合像烟酰胺美白做到提亮。所以说有了这些明星成分，我们才能够拿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祛斑美白。我们不光祛斑，还帮您做到美白。美白只是它的另外一个，帮您做到锦上添花的。因为祛斑了之后，你皮肤，因为中国人讲究皮肤偏黄嘛，让你美白之后一白遮百丑，带给大家，对吧？关键的时候来，所有的太太们，因为电话线满线，因为最后的备货数量了，我再次把组合跟大家讲一下，你就赶快去讲166了，可能就最后的几十套的名额给大家。因为我说过的 Hora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首发之后一直断货，疯掉了。然后很多人就想再拿东方购物的价格买不到了，东方购物完全不供货了。各大的直播间卖的好成什么样子，刚刚大家画面上也有看到的啊，各种的香不香。再来我告诉大家，目前在某猫旗舰店799一瓶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的组合，各位听好，三大瓶带给大家。三大瓶带给大家，三个799带给大家，38将近2400，东方购物499带给各位。这个价格你不用去等，也不要去等双十一，不可能比它更低了。
1: 是，
0: 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五瓶了，对不对？五瓶不管用，我再给大家这一瓶，是今天直播额外给各位的。最后不到，即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是只有在今天直播。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1: 但是导演跟我说，我们的试用的名额还剩37个，
0: 37个了，快
1: 多少？现在只有30个了。哇！然后我的脸现在是用了两遍，已经拍了2粒了，
0: 已经全部吸收了。
1: 一般情况下一次用1粒就可以了，我用了2粒，而且额头还没有用到，只用了两边的脸，用了2颗了。然后呢，现在我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它是这种 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是，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到底是干性油性，我能不能用？我们是给你开放一瓶来试用的，
0: 对，
1: 你自己感受，30克用完了，你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0: 对，
1: 一旦没有留下的话，其实很划算，因为像这种胶囊的一颗一颗的话，它蛮保证新鲜的。
0: 对，
1: 很多买到的一些品牌的时空胶囊都是400-500块钱一瓶，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如果是6瓶算下的话，每一瓶也就80来块钱，
0: 对，
1: 23块左右，
0: 对，快速吸收，
1: 每天用一颗。每天晚上用一颗，可以用到一个月的量，
0: 对，延展性又强。斑厚的地方，请你去厚涂，请你去按摩，每天坚持使用。反正今天免费试用一瓶。
1: 你知道吗？我用的时候是脖子一起带到的，因为你一颗抹在这个脸上的话会有多余。
0: 是
1: 多余的话，就是脖子呀、手呀都要按一下。因为我也很追求白，我相信大家，因为我们几个女生啊，就是开会，今天我们在开会。开会开着开着聊偏了，哎呀，能不能比？哎呦，你是冷白皮了，我是不是？你知道吗？女的在一起，3-4个女的一起开会，聊着聊着就会聊皮肤，
0: 啊，
1: 聊着聊着就聊年龄，
6: 聊美丽。
1: 今天跟那个翡翠供应商说，哎呀，你这个新招的员工啊，03的，哎呦，我的皮肤怎么好？就开始聊起来了，然后聊到白呀，聊到黄啊，
0: 是
1: 任何年龄段，你知道吗？当你的皮肤白白的，然后
0: 紧致
1: 的，对我们这个五大的功效：抗皱、紧致、美白、祛斑。保湿
6: 是
1: 啊，修护
0: 对，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的即将快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了，最后可能27组了，刚刚是37组，我听到了，最后27组的名额，
1: 20几个名额，
0: 耐心排队了，各位可能打不进来，请耐心一下，好不好？再次给大家五大功效给各位，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或是火纹性肌肤，我全部都可以做到使用，紧致、抗皱、保湿、祛斑、美白、修护五大功效。再配合上我们的五大专利、4大美白明星产品成分，再配合上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么大力度，最后21组了，快不快？
1: 好的，我们再留时间给大家订购，
0: 免费试用一瓶，好吧？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最后的时间留给各位了啊！
1: 是的，
0: 抢得到就抢，抢不到不要怪他没有货，不要怪其他的直播间为什么没有免费试用。好吧，谢谢各位。
1: 是的，这一瓶官网的价格就是799了，
0: 799，
1: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对直接送给你来体验，扫码可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4: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9: 是啊，
5: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7: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尘螨、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10: 以油养肤，
11: 大家皮肤太干了，那我就抹一些油。我们的润肤乳和润肤霜实际上是科学家把油和水把它溶解成乳液和霜剂。
12: 很多人说以油养，我就用油来帮你养皮肤，它会比较滋润皮肤，
13: 皮肤松弛啊，或者说是没有那么紧致，会起一些干纹细纹的状态。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以油养肤的效果。最近一直在以油养肤，以油养肤大家应该比较熟知啊，我感觉就特别的好，
14: 就很容易吸收保湿，特别好，特别适合干皮呀、修复也好。
15: 我一个护肤的理念就是以油养肤，
16: 一滴油相当于十滴水，
17: 这还可以舒缓肌。
18: 我坚持以油养颜，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抬头纹、法令纹、颈纹都有淡化，而且皮肤也紧致细嫩了一些。
1: 那么多明星在以油养肤，其实我最早也是从明星那里了解到的。
6: 对，
1: 哎，我发现，哎，真的是需要用精油。
0: 大年龄，
1: 对对，你跟我一样，
0: 状态是好呀。
1: 你20岁，你来跟我说以油养肤，我可能还没那么心动。
0: 你看，
1: 我当时也是看的那个比较年纪大的明星总结的，哎，我看他状态那么好，
0: 是，
1: 然后我就尝试用精油。好，到现在10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1: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0: 是，
1: 然后你不想岁月留在你的脸上很多的痕迹，对吧？
6: 那个
1: 杀猪刀呀，什么刀客一样的皱纹呀，我希望我们的肌肤变好，对吧？我们今天这款呢是美白祛斑的修护精华油，核心成分就是377和577。
0: 对，
1: 377很多人很早就知道了，不是有一些这种美白的精华就是主打的377嘛，包装上就写377。
0: 对对对。
1: 那么577可能比它再更厉害一些。
0: 是的。
1: 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0: 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以油养肤又帮他做到了，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以油养肤的同时，帮您做到了祛斑美白。谢谢大家，电话先买。 最后的十三分钟的时间，来最后的名额可能最后十七个了啊，就在短短大家十一个了，最后十一组，因为今天我要告诉大家，Hora 因为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之前我们全部都没有开放免费试用的，今天是特别的组合价格，然后我们的口碑的力量让大家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最后的十二分钟
1: 是的，
0: 满足给大家的机会，好不好？
1: 是，
0: 就一瓶。
1: 对，然后它
0: 就是锁鲜技术，
1: 它是属于精油里面比较高端的，一般的精油就是管状的，
0: 对，
1: 三十毫升、五十毫升大的，
0: 是。
1: 然后它是把它做成一颗一颗的，你想，首先成本就会变得更加的高，
0: 是的。
1: 然后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保证它每一粒，你每一颗打开的它都是比较鲜活的，
0: 锁鲜嘛，
1: 对的，因为尤其是美白祛斑的这种成分，它的稳定性的话，就是对
0: 要求非常的高。
1: 对的，对的。
0: 就像我们很多人吃维 C 的话，一定不能用高温的水，
1: 对的，
0: 一样四十度左右的水，
1: 是的。
0: 所以说它的活性才会更好。
1: 它确保它每一滴里面你用到的精油，
0: 所以说人家很多大品牌叫时光胶囊，就是把时光锁在了胶囊里，我们把所有的新鲜
1: 会比较的贵一些，
0: 对，活性锁在了里面。你别看这一小粒啊，它的延展性、清透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当你这样锁进之后，它里面又是小分子的，小分子就是高透吸收给大家的。所以说成分的部分再次提醒给大家，因为最后的十几分钟了，我就慢慢讲了，因为我跟大家肯定有人买不到，
1: 反正我们的
0: 试用名额也不多了。首先四大美白王牌成分来377，不多说了，各大明星直播间都说了。想要各种老年斑、祛斑、美白的，来377，我们再叠加给你577，强力组可以给各位，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出去嘛，买菜也好，接小朋友也好，我们还要日照日晒，出去旅游日照日晒，总有时候照顾不到的时候，总有拍照片的时候你遮不了阳伞，总有拍照的时候你要脱下帽子，总有拍照的时候戴不了口罩，对不对？这些帮你577强力组黑，新进来的黑色素不会在皮肤当中再有留存，再配上VC 杠 P 改善肤色不均，烟酰胺的美白提亮，烟酰胺这个成分不说了，可能很多妈妈自己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成分，再配合上六大精粹的精油给大家，所以说以有养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祛斑美白，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祛斑美白，祛斑美白不多说了哦，不是淡斑，是帮你祛斑美白，今天这个价格零成本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没有效果退款退货，
1: 是的，你就可以像我这样30颗，你奢华一点，一颗嘛，脸上一颗，弄个脖子啊，你身体上试用一下都可以。
0: 对，
1: 它一颗的量其实非常大。
0: 对，
1: 然后我不是教大家吗？你在敷面膜之前，先取一颗。按摩全脸，然后再敷上一张你喜欢的这样的面膜，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感受啊事半功倍。
0: 是，
1: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用了啊。
0: 对，
1: 你平常的话呢，最好是在洗完脸之后，
0: 是
1: 妆后，我现在是在化妆之后再使用。
0: 对，
1: 竟然也没有花妆。然后皮肤的这个光泽度，尤其很多人像我的话，也是会在眼角下方长一点淡淡的斑。刚才说到一直在户外，像这两天有的时候紫外线看着不厉害，但其实就太阳没那么大，但是紫外线依然。
0: 对，
1: 你还是会被晒得黑，
0: 对，
1: 晒得肤色不均匀，
0: 往往斑都是会在眼角周围开始，
1: 对，就这一块，
0: 眼角周围的皮
1: 凸出来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也是凸出来光照更直接的地方。
1: 包括有一次也是个比较专业的跟我说，就是你的心情还会影响你长那个黄褐斑，很多女士如果你心情不好也会长那个黄褐斑，
0: 因为毒素嘛，就是由内而外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它，
0: 是，
1: 至少让它变淡一点，
0: 对，
1: 不要再往深了走，对吧？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同时美白均匀我们的肤色。
0: 是啊，最后九分钟的时间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但凡祛斑美白类的价格真的贵，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 L 加的有烟酰胺美白377，价格一瓶1380，然后 P 加的有577的美白成分，它都迭代了1590元，价格更往上了，就这么一点点，对不对？那今天 Hora 我为什么全网卖爆了？今天卖爆了，我们东方购物卖过一次，卖爆了之后再也没有来了，隔了将近快一个季，我记得上次是5月份吧，现在就快隔了一个季度多了，为什么？它只卖799，而且你看全网热销不说了哦， 这个数字放在这里，妈妈你就知道外卖为卖爆的原因。799，它相对于动辄上千块的大牌来讲，我们的成分又安全，又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证字，性价比呀、啊，对吧？我们现在买东西不求性价比吗？
1: 当然，
0: 我们求的就是性价比。
1: 是的。
0: 那东方购不光有性价比，我们还有一个别的直播间，
1: 是
0: 别的其他渠道完全没有的福利带给大家。
1: 是的，任取一瓶，六瓶当中任取一瓶来开放体验。
0: 对，
1: 每一瓶里面是30颗。
0: 对，
1: 你一口气把你两天三天把它用完都没关系。
0: 是
1: 全家人的分享，就像曹老师说，他的爸爸也想体验一下，
0: 对，
1: 都可以，都能够来体验。
0: 是，
1: 一旦你体验喜欢，留下了499六瓶，哎，
0: 对，
1: 平均到每瓶才83块左右。
0: 对，
1: 一般我是推荐晚上使用一颗，
0: 对，
1: 对吧？美白类的，
0: 对，
1: 你这样子的话可以使用到6个月，小半年的时间。你就算早晚用的话，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也可以的。
0: 是，
1: 每一瓶算下来80几块钱，
0: 相当于
1: 像我的话，你一个月用2瓶也就才100多，但我一般买的精油的话都是400-500。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所以今天是很划算的。
0: 不光是很划算，最后的时间再配合上我们的 HOLA 的五大的专利成分，五大的郑重承诺的多功效的多重认证，光祛斑美白就够了，对吧，妈妈们？光祛斑美白就够了，再配合上以油养肤，再次强调，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先留给各位，再打最后一波线啊、可能会提前售空。我这句话就放在可能会提前售空，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好吗？谢谢各位。
1: 扫码可以下单，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4: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6: 是啊，
5: 王爸，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7: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尘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8: 我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个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
1: 我们的名额都已经要售完了，不好意思，这个试用的机会马上就要没有了。因为真的我没有想到今天需求量那么的大，说明我们的妈妈们对于这个美白呀、祛斑啊、美丽啊，她的需求就是放在这边。
0: 是，
1: 尤其我觉得是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10月，
0: 对，
1: 然后节日很多，第一个我们就是中秋，
0: 对，
1: 11的小长假离得也非常的近，
0: 是，
1: 然后转眼就是到冬天，
0: 对，
1: 元旦，
0: 对，
1: 本身我们出去聚会的频率就增加了，
0: 对，
1: 然后天气嘛也是越来越冷，那你紧绷的感受也是让你很难受的，然后我们又能够做到美白祛斑，然后它又是油类的，
0: 对，
1: 让你的脸就是很滋润又不干，
0: 对，
1: 所以集合了我在秋冬的一个护肤的需求，
0: 对，
1: 本身我就要用油，
0: 是，
1: 本身我也要美白，以往的话我冬季可能会转换成别的系列的功能的，但今年的话因为我晒得太厉害了，对吧，曹老师一直在晒，
0: 哎，
1: 那我觉得话我可以在接下来的小半年都用这个美白的祛斑的，
0: 是，
1: 后让我们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胶囊的一个形状，
0: 对，然后 今天我们反正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给大家、
1: 但是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夏曹老师能不能再加一些名额？
0: 不能加，
1: 因为已经个位数了，
0: 这样子好不好？
1: 陷入到个位数。
0: 我知道，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订不到。我们所有跟导演讲，我们跟后台讲一下，我们就限时，反正就三分多钟内，三分多钟你打来订购，我们就算你成功。不超过三分钟之后订购，那就没办法。
1: 就只要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内订购就是有效，
0: 对，
1: 可以来，
0: 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吗？最后
1: 时间
0: 还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就像刚刚你看，就像青青说了，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做到使用。然后包括我们刚刚那个阿姨也是，你看真的，
1: 我说那个阿姨好朋友，一直滴在那个面霜，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你还没有用到面霜，因为有些像我妈妈就可能就拍点水就可以睡觉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的季节一定是往冬天嘛，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
0: 是
1: 你就每一颗每一颗的加在你的这个面霜里面。一坨又很节省，
0: 很
1: 节省时间。我也是，晚上你洗完脸，你拍点水，然后你这样挖一点面霜，
0: 是
1: 啪一粒精油挤进去，一混合，然后脸上一顿按摩，眼周再给它按摩一下，
0: 是
1: 剩余的脖子按摩一下，我们连同连脖子的保养都一块了。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是377加上577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成分，
0: 再有烟酰胺给大家，所以说真正的帮你做到祛斑美白。谢谢给大家，最后两分多钟，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啊。最后两分多钟的两分四十秒，39秒时间在流失，你看妈妈们，皮肤没有状态，我相信很多被我们采访的所有的阿姨妈妈们，可能都已经不是妈妈了，都当外婆，都当奶奶了。这种状态羡不羡慕？穿上时髦的衣服，对吧？就嘴唇出去，我看嘴唇一画，就是眉毛一画，你就出去了呀。又精神又精致，对吧？也是自己该年龄该有的那种的幸福的状态带给大家。
1: 是的，是的，
0: 这才叫做真正的状态好。这才叫做出去的时候，你依然是同学聚会里面当年的校花，好吗？这是叫做状态。
1: 我觉得到了50、60、70，你不是去追求跟20岁的人比拼了，你也不用什么执着于把自己打扮成20岁。就像这个妈妈该有的一个优雅的气质的一个装扮。
0: 对，
1: 皮肤的话，你也不用追求什么一根纹都没有，那也不可能，对吧？
0: 是的。
1: 就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到这样的，就发亮的，
0: 对，
1: 紧致的，
0: 你看
1: 饱满的，
0: 这个妈妈是不是就身边的邻居？
1: 让人感觉你这个状态，
0: 对，
1: 很年轻，
0: 对吧？你看这个妈妈就是身边，你看没有斑的脸是吧？你看这个状态，
1: 尤其苹果肌那两块。
0: 你看这个红润的气色好，也很重要的，你知道吧？
1: 真的是这种像红苹果一样的肌肤，然后看着还是饱满有弹性，因为油分本身进去之后，就是让你的肌肤它水油达到平衡嘛。
0: 是的，
1: 肌肤就是一定要水油平衡。
0: 对，最后的一分多钟，15秒的时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单瓶一瓶799的价格，今天三大瓶给大家499，再送两大瓶，总共5大瓶之外，今天 HOLA 给到东方购物所有的妈妈阿姨太太们额外免费开放视频一瓶试用，有效果再留下，无效退款退货。
1: 是的，好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九九东方实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九九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2: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在中秋佳节的家宴上，是不是得小酌一杯？那这时候我们的酒鬼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性价比非常之高，六瓶装的组合，今天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1599块钱，单价算下来是200多一瓶啊。我们说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赶紧给自己的中秋家宴准备好很好的酒水。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听大家问个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九九公司的子文。
2: 也很高兴跟子文一起再次来合作这款酒啊。我们说其实酒呢，在中国传统的白酒文化当中，其实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
3: 对对，很深厚的历史。
2: 我们都知道它分为好多的香型的，
3: 对对，
2: 比如说酱香型代表啊，浓香型代表，清香型代表等等。那酒鬼酒其实这么多年来，应该是在50年代建厂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它已经开创了独辟蹊径的叫馥郁香型代表。什么叫馥郁香型代表？
3: 其实馥郁香型我们简单来让大家好理解，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说叫能够喝出前浓中清后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酒鬼酒有着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香型的一种记忆的一个融合，再加上我们自己独有的工艺，创造了我们整个喝进去的口感是很丰富的。那您能够喝到比如说浓香型这种甜的味道，然后像清香型的这种清香的味道，还有酱香型，很多的朋友喜欢这种烘烤的味道啊，像什么咖啡豆啊，一些高级酱油的味道都是能够喝到的。
2: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有的白酒它属于单一的香型，
3: 是的，
2: 酱香型，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太辣嗓子，比较胰腺喉，那有的是偏寡淡一些，清香型，
3: 清淡一些的。
2: 来，我们今天的酒鬼酒独创了叫馥郁香型，它其实有点像喝红酒，对吧？就是有点让大家在口感当中啊，整个的唇舌之间，它的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
3: 对，层层绽放，
2: 既不那么的浓烈，也不过于的寡淡。而且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度数也刚刚好，
3: 是的。
2: 然后呢，一瓶是一升的量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瓶子啊。这个瓶子我们说为什么传统白酒文化当中这个瓶身是很讲究的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它也很深谙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你看这个，我们说它有点像粮仓前代的一个造型，
3: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九鬼酒最经典的麻袋瓶的包装上，然后我们这一款东方实则其实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瓶身的一个变动，因为我们以前是用这种陶瓷瓶的包装，
2: 是，
3: 但是这一款我们用到的是玻璃瓶的包装，但它依然是有一个这个像潘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竖口袋，把它这个钱袋子扎紧的感觉啊，
2: 对，而且它玻璃瓶本身这个材质它还有一个好处，不易串味儿，
3: 是的，
2: 也能够让大家说我放了几年之后啊，白酒是越陈越香的，
3: 对 对，
2: 打开之后还是有那种馥郁芬芳的这种香气所在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瓶身啊，大家说这个瓶身它的玻璃瓶还很有讲究，它用到了那种水墨画的铺陈，
3: 是的，
2: 渐变色的玻璃，其实在整个的就光玻璃瓶子的烧制过程其实还蛮复杂的，
3: 是的，其实我们整个瓶身的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然后再加上我们因为这一个上面是印了李庚先生的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和，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不光是瓶身在渐变，它整个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偏黑一点点，它其实是这幅画印上去的，所以就是一边喝这个酒体往下这个倒空瓶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点这个跟水墨画互动的效果。
2: 是，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在中秋家宴的时候，你拿出这一瓶摆在餐桌上，可以跟家人朋友好好分享一下你自己欣赏这幅画的心得。李庚先生多说一句，他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啊，我们说到的李可染先生之子啊，
3: 对，
2: 所以也是非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有颇有建树的啊。好，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酒呢， 那先给大家来倒出来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感觉一下。来，
3: 对，
2: 我们说到这个酒，一打开这个瓶盖啊，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啊，这个距离，我都已经闻到了那种酒非常的这种香气扑鼻。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你看我的酒线拉的还是很笔直的啊，这个酒线非常笔直，然后倒在这个酒杯当中，泡沫的丰盈度，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我们说到了它五种粮食，它是用到五种粮食来酿造的，所以你看它本身的一些矿物质也好，微量元素也好等等啊，它的那种酒花是非常明显的，
3: 而且是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啊，
2: 鱼眼泡就像我们说戴在这个白酒杯上的一串白色的珍珠项链啊，也是久久没有散去。然后再来看这个瓶子本身，它里面的这些丰盈的泡沫，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到它本身用到了五种粮食。
3: 对，
2: 一说到五种粮食，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知名的酒体五粮液，对吧？也是五种粮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它依然是五种粮食共同打造的，哪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五种粮食，所以它能够把我们的层次感、口中的层次感能够次第绽放。

0: 是的。
1: 然后你在回味的时候，包括在一开始抿这口酒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浓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五种粮食的叠加？那首先高粱是增加它的烈度感，
0: 对，
1: 但是玉米又增加它的回甘和甜度感。
0: 是的，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心白酒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一入口的时候，您能够喝到的一定是有一个淡淡的像蜂蜜一样的甜味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用到的五粮，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玉米，它是有一点关系的。包括我们在玉米加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工艺在里面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五种粮食它的比例还真的是很有讲
0: 究，有点讲究，
1: 对吧？五种粮食，所以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白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酒。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的酒是
0: 对
1: 纯粮酿造，
0: 纯粮酿造，
1: 对吧？有的人说，哎，白酒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渠道买，东方购物买，其实是大家首选的放心渠道，纯粮酿造，然后它不是工业的酒精来进行勾兑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基酒年份也蛮长，至少是保证3年以上，所以它的基酒年份够长，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好的工艺，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说。除了纯粮酿造之外，它的水质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其实像一般的配料当中，除了说粮食之外，你可能看到更多的叫饮用水，
0: 对，
1: 或者叫地表水，
0: 水
1: 对吧？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可用到的是泉水，这个泉水还很有说法。
0: 哎，对，因为我们其实酒鬼酒也是行业内也比较少的，我们用到泉水酿造的。然后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然后这个呢，泉水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其实我们就简单来理解，它地下的水肯定是更加的清澈、更加的干裂的。
1: 而且这个酒厂就坐落在这个园区当中
0: 啊，对，这个泉水，
1: 泉水
0: 对，
1: 就在这个酒厂当中，就穿厂而过，
0: 对，
1: 所以酒本身我们说这个玉米它是增加了它的甜度，然后再来这个泉水，你想想看，这个泉水叮咚，泉水干裂，
0: 是的，
1: 清澈，对吧？有的人说在一个。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汩汩而出的泉水，它就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
0: 对，
1: 又干净，
0: 是
1: 吧？然后它还增加一定的甜度，而用这样的地下100米的这种泉水来进行酿造，可想而知，它本身的泉水的这种味道是非常的诱人的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有好的粮食酿造，再叠加我们有好的这个饮用水，地下的泉水来进行加持。
0: 对。
1: 好，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款酒，对吧？大家说为什么要给它剖析的这么的厉害？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0: 对，
1: 就告诉你，无论是它的原料的采集，还是说我今天酿成之后它的天然的储藏，其实都很有讲究。
0: 是的。
1: 我们说到它叫。首先啊，它是储藏的容器叫陶坦，它不是其他的坦，叫它陶坦。第二个，它是采用了冻藏方式。
0: 对，
1: 来那个子文解释一下。
0: 哎，其实我们这个陶坦冻藏，它也是像我们刚刚说泉水一样的，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那它这样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因为在湘西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洞，一个叫做祁良洞，一个叫利达洞，就在我们的湘西，它是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天然溶洞里面，大家都知道，一进去整个的体感跟我们外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陶坛，它被称作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其实是里面的酒体跟外面的恒温恒湿不停地在互相作用，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叫做大酒窖。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酒厂是坐落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出产盛产文人，最大的名气很大的沈从文
0: 先生，对
1: 吧？笔下的凤凰古城，大家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旅游景点。我相信大家可能11假期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家人去到湖南湘西去玩一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湖南湘西本身为什么吸引大家呢？一个是它的边城，对吧？我们说到了像凤凰古城的这种神秘又是自然的风光吸引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喀斯特地貌。
0: 对，
1: 而这个喀斯特地貌不但就作为我们游客来说，你外面和洞内和洞外之间叫别有洞天，里面的这种上亿年、上千万年的
0: 形成的，对，
1: 而。你会觉得很凉爽。那如果用来储存我们的酒，其实它本身就是能做到它恒温恒湿，
0: 是的，
1: 恒氧，
0: 对
1: 吧？所以它的储藏方式又是非常的上乘。所以这款酒，子文如果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去购买的话，差不多是多少钱？
0: 我们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是568的一个价格，
1: 一瓶，
0: 一瓶的价格，
1: 一瓶还是两瓶？
0: 一瓶的价格，我们都是500毫升一瓶。对，
1: 500毫升一瓶，一斤装，好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看好了。1599啊，东方购之前所销售的价格是1799，今天也是逢着中秋节马上到了， 直接降了200块钱，1599六瓶装，每一瓶算起来大概在260块钱出头。
0: 对对
1: 对，对吧？那我觉得其实这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了。嗯、
0: 对，
1: 因为白酒确确实实，对吧？我们说到了，也不能选择太便宜的。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嗯，不要买那种十几块钱
0: 的，要选有保障的。
1: 哎，就品质有保障。嗯、然后你在中秋家宴的时候，把这一瓶酒，酒归酒，嗯，这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你不管喝不喝酒，可能都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品牌、哎、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性价比，1599六瓶装带回去。而且我们都知道中秋节叠加我十一假期，对吧？
0: 对，
1: 你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
0: 有礼袋，
1: 两瓶一装的礼袋、
0: 嗯、是的，
1: 对吧？你可以送送朋友啊，送送家人啊，啊，这个东方使者也是寓意着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生活、嗯、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乾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最高境界。
1: 听着悠扬的山歌，来自于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一片神秘的、略显神秘的一片土地当中，孕育出来了酒鬼酒。酒鬼酒是50年代建厂的，哎，
2: 对，1956年建厂的。
1: 哎，到今年正好是70周年，
2: 刚刚好70周年了。哎，
1: 建厂70周年、其实对于白酒的这么多品牌当中，其实它的年份还真的是首屈一指。
2: 嗯，是的，
1: 年份更长。然后呢，其实大家的认知度也非常之高。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酒友对酒鬼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各方面的这个知名度啊，都是我们很多人非常觉得，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喝起来让大家觉得，哎，口感好像很特别，不太同于我们其他的这个单一香型，因为我们能够喝到像这个乾浓、中清、后酱的这样丰富的口感。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像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总归是在家里面连着放3天假
2: 的，是的，
1: 对吧？中秋当天一天，然后叠加双休日，一共有3天假期，总归是在家里面
2: 小聚一下，
1: 家宴，对吧？大家说是推杯换盏的时候小酌一下，对吧？不要喝得酩酊大醉，不要过量，对吧？喝什么？喝酒也得适量。但是你想，妈妈比如说，或者是爸爸做完菜啊、做完饭，马上这个围裙一扔就坐到餐桌前。先来一口酒吧，哎，大家说，来，先喝一口。但如果说喝很烈的酒呢，就未必能喝得下去。
2: 哎，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这个白，因为为啥？你说喝啤酒啊，啤酒现在也是到了秋天，可能季节不大合适，而且啤酒胀肚子，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到了白酒，其实也是很好的啊，欢宴宾朋啊，也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小酌一下。像这个香型是刚刚好的，它不浓烈，也不寡淡，它开创了叫馥郁香型。
2: 馥郁香型。
1: 所以馥郁香型本身的开拓者是我们今天的酒鬼酒，
2: 酒鬼酒，
1: 对吧？而且酒鬼酒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它本身坐落的这条产酒带，也是有很多知名的酒厂。
2: 哎，
1: 并列其中的，
2: 是的，都在这一条纬度带上。
1: 对，就是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上面。而在这条黄酒这个黄金酿酒带上面呢，是像茅台啊、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等等，也同样是在这个黄金酿酒带上。
2: 哎，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温度啊，酿酒微生物的繁殖温度比较好的是在5度到25度之间。
2: 对，
1: 湿。

0: 呢，东方购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中粮集团的产品，
1: 一些好的产品。
0: 中粮它有一个叫这个名庄会，对吧？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对于酒的这种采集啊、把控啊，其实是都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也是给大家其实像过筛一样，就是一遍遍筛选，筛选到我们认为比较合适，既拿得出手，
1: 嗯，
0: 又不至于自己的成本过高。
1: 是的，
0: 然后能尽量满足全家人的一种用酒的需求。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度数是52度，52度、这个度数也是蛮不错的，就是
1: 对对，
0: 不会太烈，
1: 是的，
0: 不会太柔。然后再来看它，我们今天的配料里面，看啊，配料里面就是讲到它有泉水，
1: 泉水
0: 有这个高粱，
1: 高粱
0: 有
1: 糯
0: 米、小麦、大米
1: 和玉米
0: 啊，固态酿酒法，
1: 对
0: 吧？所以它本身的这个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这是包装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呢，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的瓶身，对吧？这个酒的瓶身，你看，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1: 有意境啊！这个瓶身看起来，一方面我们是印了这幅画《卡尔巴金山》的盒在上面，整个就是有这种水墨交融的感觉，而且这个酒体跟这个瓶身其实它一直在有一个互动的感觉啊。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连绵不绝的卡尔巴金山，其实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的名字叫东方使者。
1: 对，还是很有文化气息的。
0: 好，这个酒呢，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来，
1: 拿这个。
0: 好，这酒真的很香，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这个酒香是马上
1: 就
0: 被我闻到
1: 了。
0: 对，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到底，因为现场不能喝，但是你能闻到这个酒香。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酒线，我的酒瓶子拉得很高，酒线还很笔直啊，然后再来，泡沫非常丰盈，好，很浓郁，对吧？然后它的香气就是它不刺鼻，
1: 嗯
0: 啊，有的白酒啊，这个一闻，你别说喝了，一闻它就哎呦太烈了，
1: 感觉很烈，
0: 闻就能闻到那个很烈的感觉，都没法喝。但这个酒很香，
1: 对，
0: 它是那种很淡淡的那种幽香。
1: 带出来之后会闻到一些我们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像有一些香型里面有这种花香啊、果香啊，其实在富于香型的白酒，你一开瓶就会能够闻到。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用5种粮食酿造的，
1: 所以
0: 首先大家说在这个家宴当中想要喝点酒的话，可能白酒是一个首选，对吧？因为毕竟季节已经
1: 是
0: 马上秋分了，
1: 对
0: 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节气也很合适，因为啤酒呢太张肚子，
1: 对，
0: 然后啤酒呢也是不太，
1: 对，
0: 有点凉飕飕的，
1: 是的，很多朋友喜欢加冰喝。
0: 来，咱们今天来一口，抿个一口二两的，
1: 对
0: 吧？你就小酌一下都没问题啊，好吧？五种粮食给大家说一下，这五种粮食的配比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有着高粱啊，
1: 对，
0: 糯米、大米、玉米和
1: 小麦
0: 这五种粮食酿造，而五种粮食酿造，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大牌子，对吧？五粮液，那确实现在五粮液价格啊，800-900块钱一瓶，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五种粮食酿造的酒，来，今天的价格算下来1599，6瓶装，每瓶算下来是在260
1: 左右，
0: 对吧？
1: 260块钱
0: 左右，酒鬼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酒啊，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马上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吧？给大家一个直降200块钱的优惠啊，1599块钱6瓶装带回去，而且还会有，你如果送人的话，我觉得整箱整箱送会比较好。
1: 是的，
0: 但你说我今天买一箱分给自己喜欢喝酒的亲戚
1: 朋友，
0: 对吧？我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
1: 对，
0: 给到大家。
1: 是的，我们是原箱里面每一个会配3个礼袋，就是大概2瓶1装。
0: 对，特别好，对吧？
1: 对，
0: 也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礼袋，今天也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富裕香，三香之上有秦香，富集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跑量，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

0: 生香，
1: 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举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2: 99东方食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鬼酒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11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9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3: 这个大面积储藏的地方就是喀斯特的溶洞，
4: 哎，对，
3: 溶洞当中
4: 的溶洞，
3: 大家说去到溶洞玩的时候也还得加件衣服，
4: 哎，对对对，
3: 啊，因为它的环境啊，它的这种构造其实也特别适合我们，啊，酒的这个存放。
4: 哎，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是陶坛在储存，所以其实酒体在陶坛里面作为一个会呼吸的容器，跟我们的溶洞外面的恒温恒湿天然的条件，它是一直在不停的作用的。
3: 对，嗯，所以有了好的储藏环境，就是你不会浪费我的工艺，
4: 哎，是的，
3: 对吧？你不会说是就是枉费了我的一番这个整个酿制的这个过程，
4: 嗯，
3: 所以一个是好酒，第二个是好的泉水啊，这个水质也非常重要，
4: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其实也对酒的这个水质也特别的关注。
4: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用到的水质还是地下的水，
4: 是的，100米富硒负四的泉水，
3: 哎，嗯，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三眼泉，
4: 哎，
3: 啊，这个泉水也是穿厂而过，
4: 哎，是的，就在我们酒鬼酒的厂区里面啊。
3: 这个为啥要用这个地下的泉水呢？
4: 嗯，对，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在整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水源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嗯，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其实我们简单来理解啊，地下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清澈干裂的，
3: 嗯，
4: 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九鬼酒的这个馥郁香型工艺当中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3: 对，嗯，那说到这个香型的白酒，它有几个参考指标，一个是酒精度数，嗯，大家都要么是52度，要么53度，
4: 哎，
3: 我们今天是52度的酒，
4: 52度的，
3: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家会说，那什么香型的，有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对吧，嗯，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馥郁香型
4: 啊，
3: 怎么能做到馥郁香型？其实它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说法的，对吧？
4: 是的，
3: 因为我们都知道酱香型有自己的代表酒品，
4: 嗯，
3: 对吧？
4: 对，
3: 我们说茅台啊，
4: 嗯，
3: 浓香型啊，我们还有这个五粮液等等啊。那包括像今天的馥郁香型也是，就是它会融合不同的香型的特色，
4: 嗯，
3: 然后给我们更加多的朋友，成年朋友能够带回去一种比较好的口感。
4: 哎，是的，其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朋友们也会问哈，
3: 嗯，
4: 说你们的馥郁香型白酒能够喝出来这么丰富的地方是怎么做到的，跟大家简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融合了比如说像清香型的工艺、浓香型的工艺，在我们的馥郁香工艺当中它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经过我们的粮食固态的纯粮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师傅们的这种优质的工艺，然后才有了馥郁香型现在这种很丰富很饱满的口感。
3: 对，而且要我说，其实它今天还不是简单的2种粮食或者3种粮食，
4: 哎，
3: 我也见过可能价格不菲的一瓶白酒，它只是用到了2种3种的粮食，
4: 对对对，
3: 甚至我还见过没有粮食酿造的，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枸杞啊、红枣啊之类，它也可以酿造，
4: 嗯。
3: 但是我们既然喝白酒，建议大家还是喝纯粮酿造的酒，
4: 对对，
3: 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本身，对吧？我们从几千年的这种中原文化、饮食文化和自己的身体构造来说，
4: 嗯，
3: 其实更加适合说纯粮酿造的白酒。
4: 嗯，
3: 而今天纯粮是5种粮食酿造，而这5种粮食其实也是吸取了天地之精华。
4: 哎，
3: 你看好了，我们用高粱啊、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而且它，你看括号里面都有我们的 配比，
4: 哎，是的，
3: 啊，这个其实分的还蛮细，
4: 对，我们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处理每一种粮食的时候，我们的师傅们，他们也是会有一点这个自己的工艺在里面，比如说像玉米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处理的方式和具体的工艺，然后师傅们在不断的去这个去操作，那通过这样的操作就会增加我们酒体当中，比如说您能够喝到的有蜂蜜的甜味儿，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玉米的工艺处理是分不开的。
3: 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它是用到了基酒年份是多少年？
4: 对，我们的酒鬼酒其实一般我们出厂的这个酒体的年份分三个档位的，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五年，一个是八年。我们今天的东方使者是五年以上的基酒，
3: 是这个就很了不得了，
4: 对，
3: 对吧？而且它是五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4: 哎，是的，
3: 那首先肯定不是工业酒精来进行勾兑，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喝白酒得认准酒的品质，它不但要有一个好的品牌，它下面还得有好的这个配料，
4: 是的，
3: 还得有好的工艺，
4: 严格把关，
3: 好的水，这些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4: 是的，
3: 什么意思？就几乎它是没有短板的一款好酒。那么这款酒，很多人说，哎，那我去门店去看一看，我去它的官方旗舰店网上去看一看。我们请子文给大家打开此时此刻网上的销售价格。
4: 对，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价格跟今天一样的，我们的单瓶的价格是568。
3: 那如果是买六瓶的话，那就是3000多块钱了。
4: 哎，对对对，
3: 对吧？我们今天那当然说，那我就这个舍不得花那么多的钱，
4: 对对，对
3: 吧？可能1000多块钱就只能买两瓶，对吧？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是1599六瓶，来六瓶，而且都是带那个独立的礼盒，你看都每一瓶都是有独立的礼盒包装。然后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价格啊。东方购原售价1799，今天是再减200块钱，1599带回去，总共是六瓶，
4: 是的。
3: 然后我们还会配有一个礼袋，对吧？
4: 对对对，
3: 有三个，
4: 我们是原箱里面是三个礼袋，
3: 然
4: 后每一个礼袋里面是刚好能装两瓶啊，就是您比如说送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长辈，都是很方便的。
3: 你看，就是一瓶两瓶就直接可以放进去了，
4: 刚好
3: 您送送朋友啊，也挺有面子，
4: 是的，
3: 对吧？然后自己所花1000多块钱，
4: 对对对，
3: 你还能留两瓶给自己喝，好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小酌，哎，能够增进大家的气氛，也是能够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4: 对对，
3: 酒水有没有置办起来？11假期期间总归是要走亲访友的，
4: 是的，
3: 礼物有没有准备起来？
4: 小聚一下的，
3: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乾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最高境界。中粮集团将倾力打造酒鬼酒新势力，助力酒鬼回归中国白酒第一阵营。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融动窖藏，
0: 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九五九东方实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鬼酒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们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而且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1: 对，
0: 我想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直播，我也会在家里订一箱酒。
1: 对，马上就要过节了，
0: 对爸爸妈妈稍微小酌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
1: 对对对，
0: 你想就是一桌菜烧好了以后，咱们上来先动筷先吃菜，总归是先来碰一下，
1: 对吧？碰个杯助助兴嘛。
0: 这大半年啊，可能说子女有的时候也不在身边，那难得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小聚一下欢庆一下的时候，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助兴的，也是说我们酒酣耳热，对吧？酒过三巡啊，自己的这个话匣子开始打开了，聊一聊的聊一聊自己的工作呀，
1: 是啊，生活啊，
0: 聊一聊爸妈的身体呀，聊一聊子女的学业呀等等。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可以，真的是它是一个助燃剂，
1: 少不了的，在这个小聚的时候啊，
0: 对，就不要过量，对吧？更不能开车啊，喝酒是不开车的啊，这条是铁律禁忌啊。
1: 是的。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晚上下班回家之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卸掉一身的疲惫，
1: 放松一下，
0: 还真是，对吧？把压力就抛到九霄云外之后，就是可以品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而这个酒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从它的酒瓶，对吧？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素雅的，或者是没有太多说法的酒瓶，可能也就一带而过了。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的酒瓶是大有来头的。
1: 哎，对，其实因为这款产品上面印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叫做《卡尔巴千山的河》那它其实是一个也是李庚先生比较得意之作了啊。然后我们印在这个瓶身上之后，其实这个酒体不断在往下倒的时候，它会印的这幅画也会有一个变化的效果啊，就会是一个看起来又很有艺术气息、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这个酒体。
0: 对，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泼墨画泼洒在了我们的酒瓶身上。
1: 是的。
0: 而这个酒瓶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拿着它的瓶颈，然后就像把我们的钱袋给扎得紧紧的一样，对吧？然后它有点像粮仓，也像钱袋，
1: 对
0: 吧？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瓶身，而且它这个瓶子它做成了多棱镜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啊，你也它有渐变色，它有不同的角度。你看这幅画其实就是卡尔巴千山，所以我们叫卡尔巴千山本身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东方使者的这个名字，酒的这个系列名字的来源和出处，
1: 有寓意在里面的，
0: 好吧？但这只是我们说到了一个，但是光这个酒瓶子大家都可以，对吧？我觉得也可以说上很长的时间，
1: 可以聊一聊，
0: 聊一聊了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感觉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体怎么样？
0: 对，来，我们把它称一下，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啊。
1: 是的，
0: 这个酒啊，其实它还蛮浓郁的，尽管我这瓶酒盖子没盖上，但是酒香一点都不损失。
1: 是的，
0: 你看，
1: 而且一边倒一边这个酒香就慢慢的散出来啊。哦，
0: 好丰盈的泡沫，好浓郁的香气，对吧？大家其实像喝这个酒的时候，比如说妈妈做菜辛苦了，来，先来小酌一下，先抿一口，
1: 碰一下，
0: 这个酒不烈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回甘的，对吧？你要它有香气，我有啊。啊，你要它有烈度，它稍微带一点高粱的那种烈度，但它不会很浓郁。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五种粮食，除了高粱之外，有大米、有糯米、有玉米，还有小麦。所以像这样的酒呢，我觉得其实女性朋友其实也可以小酌一下。你真的让它喝酱香型，其实我本人，我自己，也时常会，对吧？也稍微喝一点，也不太会喝很浓烈的酒。但是如果说是过于清香或者是寡淡一些的酒呢，大家说喝的还不过瘾。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叫馥郁香型，它的香型其实也是独辟蹊径。
1: 哎，对，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当中，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喝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爱不释手的感觉啊，因为您喝了之后里面它就会喝到不一样的，比如说有这个黄瓜的清香啊，哎，有水果的这种味道啊，还有一些花香啊，都会出现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您喝起来这个在嘴里面能够咂摆出很多滋味啊。
0: 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五种粮食。
1: 对，
0: 我一直建议大家中秋佳节的时候你摆上一瓶不是纯粮酿造的酒，可能家人朋友都不会去喝。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要摆上一个纯粮酿造但是价格又是非常贵的，大家也未必舍得喝，
1: 对，
0: 你也未必舍得开，可能也就一瓶，
1: 对
0: 啊，喝完可能还不够尽兴。但是今天是纯粮酿造，但是入手价格每一瓶26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而这五种粮食我建议大家还是记住啊，就是你要哪怕你今天说不买酒，
1: 对，
0: 不买白酒啊，我觉得这五种粮食纯粮酒那一定是首选。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想把你自己不喝酒，但是你想把这个酒呢送给亲戚朋友，那些喝酒的朋友怕他不喜欢或者怕他买错，那这个酒鬼酒其实也是从各个方面去考量它都不容易出错的。
1: 是的，
0: 它是大品牌啊，就是它1956年建厂，70年的时间，
1: 对，
0: 一直在做把怎么样的好的白酒 散播到全球各地。
1: 对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得找一家很好的供应商来进行背书。那我们今天是来中粮集团，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中粮集团，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也推荐过，像白酒啊，有红酒啊等等。
1: 对，
0: 那中粮集团的明装会，其实你顾名思义，他已经把更好的酒庄啊，更好的酒的品牌啊，已经过了好多遍的筛选，
1: 带给大家。
0: 哎，然后第三点，你既然要喝酒，我建议大家就是粮食越丰富，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可能你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
1: 是的，而且你其实能够喝出来的口感啊、层次啊也不一样。包括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您喝完酒之后会有一些这种微醺的状态啊，有一些酒的这种也是需要工艺去严格把关的，多了少了可能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这个不太舒服的
0: 感受。而且多说一句自己的感受，就是像这个酒喝了，它醒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是比较快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工艺的把关嘛。
0: 红酒你喝了之后，可能第二天还会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
1: 对对。
0: 对吧？当然，所有的酒都不能过量。根据自己的，
1: 哪
0: 怕你说中秋佳节二三两足矣，
1: 适量，
0: 别太过量，适量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而且适量之后就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对吧？跟家人朋友聊一聊啊，跟亲戚孩子，对吧？聊一聊学业呀、身体啊、工作呀等等。那话匣子一打开，那你的这种情绪的激发就好过你今天只是干吃菜而已。哎，
1: 是的啊，其实就是微醺之后有这个愉悦的感受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酒其实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记住了，我们在对吧欣赏明月的时候，对吧？我们在吃着月饼的时候啊，同时我们说小酌一下的时候，这个哎，然后你刚起来就刚不要太色一啊，对吧？就是不要太舒服。
1: 对，
0: 但一定是记住它不能过量。
1: 对，
0: 再好的酒我们也记住不要过量，但是你在啊，选择送人的时候，选择自己想要品鉴的时候，来一款好酒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
1: 是的，
0: 好吧？这瓶酒要身价，它有身价，
1: 是的，
0: 70年的建厂历史，啊，5种粮食的陈粮酿造，然后又是酒鬼酒，它本身又是
1: 中粮的，
0: 中粮集团啊，为大家筛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身价在它的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
1: 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门店当中一样的，就是跟我们今天的500毫升的一瓶，我们的价格是568。
0: 568，你买3瓶就超过我们今天价格，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相当于开玩笑说，你买3瓶，我今天还送你3瓶。
1: 对，
0: 啊，1599块钱，我是6瓶装，6瓶。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瓶的价格是260左右，260左右的价格你带回去6瓶，260左右带回去1瓶，对吧？
1: 对，
0: 每一瓶是500毫升，然后是52度，馥郁香型的开拓者，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马上中秋佳节这一箱买回去之后，你还能送人，为啥？我给你配了3个礼袋，
1: 对，有礼袋的，
0: 有礼袋啊，
1: 原箱每一个里面有3个礼袋，一个礼袋刚好装2瓶，
0: 对，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送送自己的爸爸，对吧？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不好？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一方水土，用一方风物，赋予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1: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
2: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这个白酒呢也是作为日常消费，你不会说顿顿喝白酒，
3: 是的。
2: 但是恰逢喜事，恰逢休息，
3: 节日的时候，
2: 休假节日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在家里面吃饭。总归要喝一点酒，
3: 对对，要小酌一点嘛。而且这个白酒来个这个小二两，可能就刚刚好到这种有微醺啊、有愉悦的状态就够了。
2: 对，所以很多的叔叔啊，这个爷叔可能说，这个一天还得喝上个两顿酒啊，喝酒要适量啊。但是可能这个也是几十年的一个老习惯，一碗羊肉面，对吧？一份白切羊肉配个二两酒、三两酒，可能也是很自在惬意嘛，哎，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的一种快乐，
3: 放松一下。
2: 这个酒其实大家喝的也不心疼啊，每瓶200多块钱的价格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送人啊，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一箱酒搬回去，对吧？我们有免费配送，好，送到给我们地址，你就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爸爸妈妈呀等等。
3: 是的，
2: 哦，这箱酒其实也是很体面的一个牌子。
3: 对对对，因为我们酒鬼酒现在也是咱们中粮酒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嘛，所以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还是工艺啊，各个方面啊，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这个严格的保障和把关的。
2: 对，那说到酒鬼酒，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几个重要的参数啊。第一个，它度数是52度，
3: 52度，
2: 然后它的香气是我们的馥郁香型啊。还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馥郁香型啊？
3: 对，馥郁香型的白酒，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您能够喝到一口三香，有前浓、中清、后降，然后再加上馥郁香型独有的一个味道哈，所以您喝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很丰富、很饱满。
2: 那么大家会说这个香气的来源是哪里呢？是它的五种粮食。
3: 哎，对，啊，
2: 这五种粮食，你别小看今天200多一瓶的酒，你要去找类似的酒的价格，然后要配上五种的粮食的配料。
3: 对，
2: 还不大能找得到。
3: 哎，对对对，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这个五种粮食，有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独有的工艺，您整个喝起来的这个感觉啊，都是会有这个，每一口感觉都不太一样啊。
2: 对。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当中秋节在家里吃饭更有亲情，更有家的味道。那这时候做了一桌菜的人其实很辛苦，大家亲戚朋友都会招呼来，苏格雷奇啤酒，对吧？先来喝点酒。那这时候喝什么酒呢？你要喝太浓烈的酱香型，对吧？大家会觉得难以入喉，
3: 对，
2: 对吧？喝啤酒呢又容易冰肚子。那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稍微小抿一口，大家先碰个杯，
3: 对对对，
2: 继续该聊的聊，该烧饭的烧饭，对吧？所以这时候这种亲情的融入，其实酒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那这个酒呢，不但是有好的工艺，也是带来好价格了。门店包括我刚还在问那个子啊，基本上我们的价格都是统一售价的。
3: 哎，是的，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旗舰店的价格是568一瓶的价格，然后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500毫升一斤装的。
2: 好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还配了3个礼袋，2瓶1装啊，送送朋友啊，自己来喝一喝都不错的啊。
3: 是的，
2: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4: 99东方石泽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11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9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5: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咱们东方购物是22周岁的周年庆啊，所以我们的很多老观众都在盘，一定是要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那我们今天好看漂亮的羊毛针织衫来了，来到我们以往东方购物特别热销我们的罗西亚的品牌，而且这个衣服以往很热销，但是我们今天22周岁的周年庆，这档是我们特别的降价档，带给大家直接199元，有4个颜色可以任选这个羊毛针织衫。而且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春暖花开，对吧？你要出去什么旅游呀、拍照呀、什么看花展，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这件好看的这个羊毛针织衫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锁定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娇，怎么那么好看？
0: 真漂亮！
1: 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始终挪不开眼睛的感觉啊。嗯，女人啊，就是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而且呢，春捂秋冻，你要一下子呢把一些衣服换成很单薄的布衣啊，好多人说哎呦不太适应的。最好呢能够买到一件含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嗯，这款呢在299的时候我自己入了粉色。然后到这一档直降100了，我要再入这个咖啡色，咖啡色啊，总共4个颜色，爆款来袭。
0: 是
1: 我旁边的这个是白色，这个是樱花粉色。我299入的就这个颜色啊，嫩嘟嘟的。还有一个超级显瘦的黑色，包括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
0: 是
1: 4选1，199。每一件针织衫里边都是含有绵羊毛成分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里面这个材质当中将近1/3左右是绵羊毛，而且它的这个成分面料写得很清楚，外面一件的价格吊牌上面是599元。所以大家想，原来这个衣服卖到299，东方购物已经比外面便宜了300元了。我们今天你看一下，再降100元，做到了199元哦，有到绵羊毛成分。而且大家已经发现，我跟林咱们两个人一开场以后，这个身上啊闪得不得了。咱们是在很好的材质上面，有到32.8%的这个绵羊毛这样一个材质上面，还给大家做到特别好看的编织，还有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啊贴钻亮钻的工艺啊。所以这个衣服啊一上身，什么配饰都

0: 不需要戴，你就是非常的闪闪亮亮，就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个衣服你看上身以后，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高矮胖瘦，一上身就感觉很合适。而且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整件衣服你看它的这个肩膀呀，包括那个袖子以及衣服前片后片的剪裁，随便一上身一穿，它就感觉把你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可以这个掩盖掉。而且是一个你看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中长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个衣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种啊编织，它不是说这个底色，比如说我这个粉色，就是啊全部都是啊一样的那个底色，它是有凹凹凸凸的一个勾花的一个编织的，很有那种立体感。但是单有勾花，单有好的编织还不行哦，所有这件衣服的前片，包括两个袖子的这个全部哦，都是给大家有到亮钻贴钻的这个工艺啊。而且我们这个钻颜色也是搭配的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什么哎显得有点银色过明显了，它是那种暗暗的低调的这种奢华的感觉。那我这件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李莹身上那件一开场啊咔色一亮相，很多观众的眼球都被它所吸引了，好漂亮、啊、
1: 对对对，我觉得想要追求显瘦的这个阿姨们啊、姐姐们啊，就可以买我身上这个深色系的。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上面用到了那种焦糖金棕色的金钻，上千颗烫钻哦，在你的身上就是出现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闪耀，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拍照起来老美老美的。我穿上这一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首饰都给摘了，不需要戴了，就整件衣服就是华华丽丽的。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娇娇选择的是一个小码，我呢小码是可以穿的，但是呢我觉得卡码可以往大拍，我选择是今天中间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所以追求穿的宽松一点的卡码可以往大拍啊，这只是我们中间一个码数哦，袖拢的地方、肩膀的位置，包括前胸后背，有很多阿姨说烫钻我喜欢的，但你这个钻牢不牢？我们用到的是第二代的烫钻工艺，非常牢固。我们之前299卖完之后，没有收到什么投诉、什么掉钻之类的，它不易掉钻。但是如果整身衣服袖管将前片和后片都做到这种烫钻的话呢，过于夸张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到两种工艺，既有前片做到一个烫钻，上千颗哦闪耀的金钻之外，在背后我们还做到了一个烫金工艺，虽然没有钻石了，但是我们这个金丝纱线呢是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的。对于很多虎背熊腰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这件的宽松程度是相当舒适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含有绵羊毛纱线，弹力非常非常好啊、弹力非常好，我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它回弹也很好，有胃包的有肚子的，在过年期间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没关系，穿上这一件以后人就显得薄薄的，显得瘦瘦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精选到的这四个颜色都是属于门店和很多大牌杂志当中热卖的款式和颜色，
0: 是
1: 搭配度很高。节目开场的时候娇娇就说，李莹你把大家看一下。好嘞，娇娇介绍完自己以后我一激动忘了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白色系的可以搭这种咖色，粉色系的搭黑色，然后同色系的咖啡色搭咖啡色长纱裙也是可以的，下面也是灰色的焦糖色的搭牛仔裤，这种色系今年很流行。但你要记住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599，在东方购物的层售价要卖到299。今天是因为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到每一件含有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直将100块，199就可以来买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完全是可以贴身来穿的，咱们里面有将近1/3左右呢都是这个绵羊毛的成分，不扎也不毛也不刺，贴身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现在呢只要来选择我们这个颜色，首先啊咖啡色，李莹身上刚才也是这个咖啡色，还有呢黑色，黑色其实这个贴钻它这个金色部分也是特别凸显的，我穿的是粉色，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感觉就是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白色系列，跟它的这个夏装搭配，像我穿的是什么深色裤子，李莹穿的是浅色裤子，都能够搭，裤装裙装完全不挑。而且这个价格199，我们可以说以往的爆杀特卖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选好颜色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小码 XL 码的是100到120斤之间，两 XL 码是120到140斤之间，140斤以上的太太选择我们的3XL 码。而且这个衣服到你手中还可以啊，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试穿感觉尺码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告大家，东方购物的周年庆哦，才限时直降100元，199，真的我觉得买一件买少了，自己喜欢的两个颜色，对吧？可以2件3件这么下单，外面一件就是599元，所以赶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为你带来是罗西亚品牌的羊毛针织衫。今天我们是四个颜色，白色、咖啡色、粉色、黑色都有到手工贴钻，而且我们的价格从299降到了199元。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东方购周年庆的好商品，你可以叠加起来选择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进口的银幽恒的叶黄素，还有到新西兰进口过来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包括呢还有呢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也给大家实时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如果你选择三件，比如说你选一个蜂蜜呀，或者选一个虫草，对吧？跟我们这个衣服搭配在一块，再选一件低价位商品，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还能够给大家400元积分哦。你想，如果凑单成功，像我们今天199这样一个羊毛针织衫，就是一个低价位的凑单神器哦。凑单成功以后，东方购给你的积分都比今天你买这个羊毛衫所花的这个花销是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多买多划算，积极来凑单。10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画面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女性给大家试穿这个衣服哦。刚才我们那个年轻女孩子模特穿很漂亮，你看现在这件咖色穿，我感觉也是穿出了一种典雅，很有气质哦。
1: 这个颜色超级显白的，包括这个颜色兼具了显瘦性。我们用到两种工艺啊，既有烫钻，还有烫金。
0: 是
1: 在背后的位置虽然没有钻，但是帮你做到金丝纱线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我觉得开春了啊，这种高领的啦、厚重的啦，很多衣服都要换掉了。我们就开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买上一件新的羊毛针织衫，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是。
1: 这个粉色和咖色在热卖当中，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不是订一件，你可以两组、三组，多个颜色搭配起来，包括跟你自己家里面衣柜里面不同的衣服直接来做搭配。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是说它的贴身的这种舒适感特别的好。它不仅是本身它的这个那种编织的那种工艺啊，勾花的工艺特别的平整有立体度之外，上面还会有到闪闪亮亮的贴钻闪钻在上面的，整个的袖口包括所有的衣服的前片都有到贴钻亮。真的，我告诉你，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显得又很秀气，对吧？近看远看，远看感觉这个衣服很有气质，很有气场；近看细节部分又能够看得出做工，又能够看出那种很精致的点缀。
1: 哦，好华丽，对吧？我们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一件衣服，就像穿满了珠宝一样。这个颜色是我们的深色系，黑色，黑色，黑色啊！如果是纯黑色，没有烫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春暖花开，穿这个颜色太深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加入到那种金色的上千颗的钻烫在那边的，你就会发现整件衣服就是布灵布灵的，像美人鱼一样特别闪耀。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烫钻没有用那种圆形的图案，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像小雨点一样的设计，就无形当中拉长了整个人的身形比例，显得整个人是长条的，没有那么的丰满。对于比较追求显瘦的阿姨们啊，我就建议大家盯着深色来买。现在我身上的咖色包括还有粉色在热销当中。我呢是故意选大了一个码数，就是我穿今天XL 码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给阿姨们看一下，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出什么效果？那就是基本上特别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也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余量很大，还有30%以上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所以不像那种紧身的羊毛衫，会把你肚子啊、胃包这的赘肉全部显现。现在这个季节，我想问一下阿姨们，你们还穿高领吗？基本上不穿了，对不对？因为很多高领的羊毛衫呢、羊绒衫你就收纳起来了，你可以选择这种圆领的，到冷的时候你有漂亮的丝巾可以做个搭配。但我们这个领子挖的不是很低哦。我们这个领子如果挖的低一点的话，绵羊毛材质还能省一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个小高圆领，既能够挡住你呼吸道下面这一块，同时呢脖颈比较炎热的地方还是给你放松的，还是给你放开的，
0: 是
1: 拉长整个的脖颈线条。这款衣服上身以后，这个美拉德色系哦，咖啡色，前两年到今年都很流行。它非常衬亚洲人的肤色，超级超级显白。我用的粉底色号跟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今天镜头前你看到我，包括娇娇看到我，都在说李英你好显白。
0: 很白皙今天。
1: 对，我说深色的衣服显白，包括你下面有一些小白裤啊、阔腿裤啊、牛仔裤啊，搭这个美拉德色系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再往更大一个码数选的话，相对来说呢，长短部分啊还会再加长一点，
0: 是
1: 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衣服，比如说你单独现在来穿，或者你感觉现在还有点什么春寒料峭，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哎，你外面比如说穿自己的什么薄外套呀、风衣呀也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更加有女人味一点的颜色，我也很建议大家选我身上这样一个粉色系列。这个粉色以往也特别的热销，而且粉色也给大家相呼应的，上面所有的 满件衣服的这个钻都是给大家用到特别精致的茶色的金钻，给大家贴钻贴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随便如果说哎，我转动一下，偏置一下角度，不仅会有我们这个就是它这个羊毛针织，我们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亮线在当中，整件衣服这个闪亮的这个金钻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但是你看任何的我们的细节，下摆对吧，很服帖，包括我们整个的袖口的部分也是螺纹收口，而且啊，感觉配到一个小圆领，就这个衣服你是随便上身一套，随便这么一搭以后，就会感觉很百搭，特别特别的实穿。没有说你要什么，比如说那个弄开衫呐、或者你要担心这个衣服怎么不好搭，要有一些什么搭配技巧，完全不需要。我今天下面就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说平时穿的也比较多的，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深色长裤，对吧？搭了一个高跟鞋，我就感觉这个衣服就显得比平时更精神，但是是很精致的，不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穿出来感觉哎呀细节不防，没有什么做工的。这件衣服的细节部分特别能够看出是好的服装品牌做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件啊，这个咖色的，我稍微如果晃一晃，哇，很闪亮，看到没有，
1: 波光粼粼，
0: 真的就是波光粼粼，就好像把那个满天星哦披在身上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全部都是上千颗的小金钻烫钻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当中，包括前片用到烫钻工艺，
0: 是
1: 后片用到了一个烫金的工艺，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哦，我们东方购物层售价是299，299的时候李莹也买了，买的是娇娇身上的个粉色，今天看到199我来补色了啊，我们门店售价是5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为什么它不是普通针织衫？因为我们面料成分里边还有32.8%的绵羊毛，
0: 是
1: 含有绵羊毛以后，整件衣服开春以后穿着，你会发现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能够帮你做到超透气。同时春暖花开拍照的话啊，穿任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我们的咖色以及我们的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我们衣服可以贴身穿，为什么很顺滑很透气？里面还有到桑蚕丝的成分，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所以外面599卖的也不贵，我们299以往都很热销，今天199，赶紧啊选好喜欢的这个颜色以后来看。看一下尺码，尺码你可以拍下来，然后呢耐心的来选。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2XL 码；14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哪怕选好尺码，实物到你手中，你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我们跟李莹确认一下，199这个价格是不是售完为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的、
1: 不加预约。而且199这个价格，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之前没有出现过啊，之前如果出现之后，如果出现断码断色，也没有办法再有直播了啊。周年庆，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每一件含有绵羊毛的针织衫直降100块，
0: 真的是
1: 199，阿姨们踏青可以穿到它，到五一小长假来临的时候依然可以穿。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啊，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是
1: 春天、秋天、初冬的时候都能穿到。
0: 是的，快速抢单，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现在都已经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你想跟外面或者你拿到产品，我们上面这个吊牌比较起来，每买一件你就直接省400，你选两个颜色比外面总价就省800元，多买多省。我觉得其实很多上海的女性就是很爱美的，很喜欢买衣服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价格便宜我随便什么衣服我就买了身上一套一穿，那可不是啊，你的审美眼光你的品味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件衣服199，你买了以后你穿出去啊，小姐妹猜对吧，很多的一些朋友猜，不会相信这件衣服啊才100多块钱啊。因为东方购我们原来可不是199，是299都卖得很火爆。这件衣服我觉得穿出去啊就什么有点什么上千元的那种价值。它里面绵羊毛的成分占比很高，关键上面的做工它是有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勾花这种编织，还有到整件衣服是闪钻的茶色金钻在上面给大家手工贴钻哦，所以你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很有看头对吧，材质又好，我们的工艺细节部分做工又很棒，
1: 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年轻，而且呢我觉得还有绵羊毛材质之后这个面料就很软知道吧，包括酒洗之后上面不易掉钻的，甚至于我们含有绵羊毛成分之后它也不易起球，我们做到了高密度的编织，在背后啊，你不要以为是平纹哦，就跟娇娇讲的一样，除了做到勾花之外，我们还做到了烫金工艺，上面是有金丝直接是掐在我们的衣服里边的，这件衣服啊，用华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件衣服上面穿满了珠宝元素一样。阿姨们啊，对于很多富贵的太太们来说啊，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如果曾经在299买过的，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搞活动，直降100块了，赶快来补色。
0: 是，
1: 现在粉色以及我们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刚刚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是66位顾客成功订购，没几分钟，哎呦，72位顾客订购
0: 了，所以你想话都来不及讲。而且我们这个产品还是一个凑单神器，有没有最近在东方购这边，比如说啊，你要参加我们三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凑单活动的周年庆，这么多的好物轮番上阵，我们今天199就是要凑单神器。像我们这档节目也给大家同时推荐，有到进口的银油恒的叶黄素的复合片，有到康维他的蜂蜜，还有到你看司马图的冬虫夏草，我们的货号组合也都在屏幕的右边，跟我们这个针织衫啊凑一凑搭一搭，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就有400元积分，多买多凑多划算。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告诉你啊，脑子里自己盘一下，但前提是这件针织衫你定下来拿到实物，你就会发现绝对物超所值哦，你会赶紧让小姐妹哎呦你也快去买东方购一件很漂亮的针织衫，就是会感觉这件衣服谁穿在身上都会影响别人注目的眼光，也会让别人感觉哎呦真羡慕这衣服买的真值真划算。
1: 娇娇阿姨们喜欢拍照片的呀，
0: 就是呀，
1: 喜欢发朋友圈的呀，对吧，这个衣服穿上老子得赢啊，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点赞无数，又显时髦又好看又显白，
0: 是
1: 春暖花开了花都开了，阿姨们要去拍照的对吧，如果你在这个季节还选择高领的话，你家里好多漂亮的丝巾带不上来，现在我们这种小圆领的丝那个设计正好配你家里的5颜6色的丝巾去拍照，甩起来怀起来很好看的，很飘逸的。
0: 是的，
1: 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是直降100块哦，不再是东方购物层售价299了啊，春暖花开做到大牌来袭爆款来袭，直降100块199。但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咖色的3XL和我们的粉色的双XL在热销当中，这两个颜色这两段尺码如果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你现在放心订购，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衣服东方购可以送到你家里面，让你上身试穿，满意的你留下付钱没问题。我们等于把这个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对吧？你平时自己外面买衣服，专柜还要看了，还要跟老公一起去逛一逛街嘞。今天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大部分今天的观众都是起板订两件，订两件的价格总价才只有300多，你外面一件就是599，外面订两件要将近花到1200呢。
1: 外面跟老公出去逛街看中了，老公急死来，看完一件试完一件就拉着你走了，不敢让你试第二个颜色了。
0: 是，
1: 但现在东方购物等于说吊牌价格599，我们东方购物199，买两件两个颜色不心疼。而且你看今天我们罗西亚把两个浅色带来了，白色和粉色你二选一。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有两个颜色，黑色和咖啡色。
0: 是，
1: 如果阿姨们觉得黑色比较多的，家里边衣柜里边好多都是黑色的，你可以买这个咖色。这个咖色跟某那个 L 那个某 V 啊，它那个棋盘格的颜色非常接近，美拉德色系，又显白，上面还有金钻，穿完以后华丽丽，
0: 大牌风来袭啊！所以感受下，下单选择颜色尺码，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粉色和李莹身上这件咖色真的问询度非常的高。这件咖色我告大家有可能会提前售罄，因为它299都是以往的爆款。我们再看看李莹身上的感觉，
1: 我穿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啊，我都觉得上次299买了粉色，这次必须趁199啊补这个咖色，显白吧。我粉底色号跟以往用的是一样的，但这个颜色以后上身就会衬得你肤色很白皙，它叫美拉德色系。然后穿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很稳重。还有观众在问说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大家看一下，我们底部的这一块是鸡汁萝卜的宽收口，它是有弹力的，我选择当中一个码数，它在臀部上面的位置，所以你身高不高它也不压你的身高，但是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不用担心。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力度和弹力
0: 拉伸幅度很大，
1: 对，32.8%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我们上面全部都是上千克的烫钻，没有这个烫钻，如果纯粹只是一件咖啡色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太普通了，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就那个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像那种小水珠小雨珠一样的感觉，全部烫钻，我们不做圆形的，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竖条纹的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拉长你的身形比例，不显丰满只会显瘦，不仅是前身片有哦，我们手臂的位置上面也全部都是这种烫钻华丽丽，我们做到的是长袖款，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做到鸡汁螺纹收口的，一身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防风了，做到长袖。还有观众在问说穿完以后有没有一种宽松的感觉，来这个地方它不贴着你的身体的，如果你卡码往大拍，这个地方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然后胃包比较大，甚至于还有掰掰肉蝴蝶袖的这块地方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像我今天穿的裤子呢，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哦越来越接近阿姨们了，就是我最近腿也粗，所以我不再穿那种很紧身的，我穿的是阔腿裤，
0: 是
1: 就是好多阿姨都有那种阔腿裤，你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呢能够隐藏你的腿型，但你上半身的衣服呢就穿的不要太长了，就穿到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深色系的搭浅色的裤子，或者浅色系的搭深色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现在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电话线一直啊都非常的高，80几位观众在订购。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再柔美一样的颜色，我身上这件粉色我也极力推荐大家，而且粉色我们上面搭配的也是茶色的金钻，特别的好看。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搭配，你看看随便你一套一穿身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服帖，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在前片的这个地方满件衣服全部都有很好看的勾花的这种编织，还有到这种闪钻的设计。像我下面给大家搭配是一个就深色的一个小直筒的一个裤子，也很能搭。我觉得这件衣服不挑夏装，你什么样的裤装啊、裙装呀，或者外面你是穿那个外套、穿风衣，对吧？穿一些厚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衣都可以啊，或者长款的、中长款的、短上衣都没任何的问题，很实穿，特别的百搭。但前提是今天这件衣服199元，没有说好像我们说299降价，对吧？降个20，降个30，还要你花到个什么260、270？我们今天199元，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款哦，粉色、咖色，以往的爆款也包含在其中，四个颜色你可以任选。我觉得今天你就是啊，看准颜色选尺码，而且外面一件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会有的，是599，不是什么299的吊牌价格，是599一件。我们现在李莹讲的2XL 码，粉色、咖色都很热销，哪怕你今天体重在14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码给你准备到了。比较娇小的太太，你就选择100到120斤之间的 XL 码。周年庆爆杀力度哦，对吧？李莹之前和我们两个人没有做过这件衣服，卖到过这么低的价格。
1: 我自己买的粉色都是299。
0: 对呀、啊。
1: 今天我看到直降100块，补色补色补色，买这样的咖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特别了，上身以后太好看了。但是问题出在是我们就是售完不补货了，就这么点现货。现在说句实话啊，含有绵羊毛的纱线的这个衣服的成本价格都是这个趋势啊，所以没有办法再承受什么299或者199，这个价格就是爆款价，也是东方购物过生日庆生，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块，199，赶快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是我告诉你，衣服是送到你家，你可以上身试穿的。我们就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衣服哪怕你现在不用付钱，我们就199，你订单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天你拿到，你打开衣服看，上身试穿，哪怕你穿的不合适不满意，你拒收你都不用付钱，我们可以东方购物的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担心是你订少了，你如果颜色手速再纠结再犹豫没有下单，那对不起，这个衣服是售完为止，199限时的周年庆价格，赶紧打电话来现在就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件衣服啊，刚才我还在跟你我们两个人聊，这件衣服、特别能显示出身材比例会更加的好，对吧？有的我们感觉到说有些衣服什么，哎，过长了，显得可能腿很短，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一上身，它那个长度设计啊刚刚好，又能够遮住你，比如说那个小肚腩，对吧？你比较宽的那个胯部呀，这边都能够来遮住，但是它是能够把你这个下身的比例拉的，腿显得非常的长，所以它是看起来又好看，真的就像李莹讲的，帮你藏肥显瘦，还能够穿出好比例。
1: 对的，包括阔腿裤也能搭，牛仔裤也能搭，紧身裤也能搭，包括这个瘦腿裤，就是那种直筒裤也能搭，当然裙装也能搭啊，我们不挑搭配的。最主要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节气到了，厚重的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收纳起来了，但是完全选择一件布的衣服呢，又觉得冷飕飕的，早凉晚凉的。所以针织衫里边也分材质三六九等的，我们这一件针织衫里边是含有32.8%的绵羊毛的，它这个羊毛的比例啊特别适合。

0: 来以后珠宝感满满的元素，我洗涤几次之后穿着依然很闪耀，
1: 是
0: 就是这个工艺这个成本这个价值感是放在那边的。现在我们的粉色还有我们的咖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2: 对，我们就把产品送到您家，你上身可以试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价格便宜这衣服到底好不好，没问题，哪怕你听我跟李莹讲那么长时间，说一千道一万，衣服要到你身上你穿得满意你才会留下，所以我们今天是零风险购物，对吧、你都不用出门，对吧？你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罗夏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上门亲自为你服务，而且哪怕你说我尺码不合适，哎呦我换了一次尺码我感觉还不合适我还想换，没问题，你颜色不喜欢换了两个颜色要换第三个颜色也没问题，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种服务咱们东方购不仅是价格划算，周年庆的力度性价比给你拉满，服务还很到位，166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选起来，需要哪个颜色？
0: 好的，娇娇，大尺码的咖色的 3XL 和粉色的双 XL 即将售罄了，
2: 是，所以手速啊加快，也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小姐妹啊闺蜜啊也喜欢这种漂亮针织衫的羊毛真材实料，还有桑蚕丝的这个成分，快速先抢单，您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订购吧，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9分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自己过生日啊，给你这么好的以往爆款的羊毛针织衫，我们今天限时放送199元。你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单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感觉，不会相信说哦，这么好看的一件又精致，对吧？这种勾花编织很精美的贴钻。烫钻的针织衫价格才199哦，外面随便哪个专柜挂一挂，基本都是要600-700以上。我感觉他们这个599吊牌价格也没有虚高的。
1: 对的，便宜的，对吧？599，江江说了，吊牌价599也便宜的，所以你们今天199抢不到，去我们罗西亚门店好不好？花599买，因为基本上门店爆款，登录东方购物之后，我们试过水了，在门店确实这个颜色也好，这个款式也好，卖得非常非常好。但东方购物毕竟有广告置换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嘛，所以我们曾经做到299的时候也属于便宜的。你想299。九跟599比，相当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我们在299再做199，相当于是折上折。东方购物如果不是过生日的话，我们是不愿意这么来让利的。现在呢，正好节气到了，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基本上啊就可以穿起来了。踏青可以穿，五一小长假可以穿。你别看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种忽高忽冷的这种温度节气下，特别需要含有这种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在那边。我们今天不仅里边含有绵羊毛，还含有少量的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贵价的好材质都融合在里边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它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黑色会更加能显出我们上面茶色金钻这样一个闪亮的程度。哎，随便你看看，远远的看过来，对吧？你就像哎女明星一样。就像真的把那种满天繁星啊披在身上，太漂亮了！真的，我们两个人今天节目里面反复讲，不需要带任何的珠宝配饰，简简单单一件针织衫上衣。一上身以后就是很精致，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色，像李莹其实也跟我一直讲，就她很喜欢穿那个白色。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显得比较的就是纯洁。
1: 对，白色白雪公主的感觉，这个颜色白色，你看上身以后也好看的，对吧？就是这种颜色很特别。然后我们不劝大家，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甚至于说我一件选择深色，另一件选择浅色也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咖色黑色比较耐脏，然后呢浅色系呢比较显年轻，粉色和白色的比较显年轻，然后拍照的话粉色会比较好看。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显瘦的话，就可以选我身上的以及黑色，它这种宽松的版型就让你上身以后感觉人在衣中晃，没有什么压力，它不是那种包在身上的感觉，上面所有的都是烫钻部分啊，竖条纹的，无形当中是显瘦的。甚至于我们虽然是小圆领，但是领口还是偏高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的。但是呢肺部的这个地方，呼吸道这块地方也不是挖得很低的。这件衣服哦，我就是觉得阿姨们哦，姐姐们哦，拿回去哦，就根本不想落水，就直接是想穿了，宽松的，很舒服的。我们在前片的位置和手臂的前片部分都有做到烫钻，但是在背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要摩擦力度，经常久坐之类的，背后就不能太繁琐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背后呢也没有偷工减料，除了钩针之外，还帮你做到了烫金工艺。里边有那个金丝是掐在我们的衣服当中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那个质量和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面料，就光有棉。

0: 羊毛只能够做到一个御寒，做到一个吸湿排汗，但是我们里边含有桑蚕丝之后，就让这个衣服的面料变得很柔软很亲肤，上身以后既有垂坠感，而且刚才娇娇提醒我说你这件衣服穿了腿显得老长的，对呀、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不是帮你做的是压你那个腿型和身高的，它那个长短是正好在肚子中间这一把的，包括呢整个纱线的余量都是很够的，对吧？我选择的不是件最大的码哦，是当中那个码数哦，但是在腰围啊胸围啊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够的。
1: 是，
0: 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说要穿出满满的松弛感，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是真的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优美感华丽感来的。阿姨们答应我啊，拿到这个衣服之后在东方购物的 APP 可以拍个照，然后呢留下你穿上这个衣服的倩影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哇，罗西亚的品牌就是推出这么好看的衣服，让观众那么的喜欢。
1: 208位观众订购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外面你买同样不管什么颜色一样的衣服，价格不是199，是599，单件都要比今天再贵啊，400元。因为我们的材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哦，排在你看第一位的32.8%的绵羊毛，是真正的真材实料，一件羊毛针织衫。有很多针织衫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材质，但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有到32.8%的绵羊毛，里面还有让大家穿着很透气很亲肤的桑蚕丝的成分，所以这件衣服你199买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现在我觉得不是订一件，你应该订两件，深浅各一件，或者你喜欢比如说哪一个色系的，比如说你一直喜欢那种比较柔美淡雅的颜色，哎，粉色一件白色一件，跟你的这个外套呀各种什么夏装啊裤子呀裙子都可以做一个百搭。今天就这个衣服199一件，就是随便买但怎么穿都好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0: 尺码，太半码了，
1: 我们的尤其中间那个码120到14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尤其是我们的粉色咖色这个码数很热销，还有一个 XL 码是100斤到120斤之间的，就根据体重选，不挑什么别的什么尺码的啊。
0: 对，卡码可以往大拍，
1: 是140斤以上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娇娇其实跟我都应该穿这个尺码，但是我们为了让观众演示的看到更多的那个效果，娇娇穿的是这个 XL， 但我体重是在110多斤的120斤左右的，我就卡码穿这个码，所以我穿的比较宽松。如果你更丰满，能够丰满到160斤的，可以抢这个3XL 码，就是卡码往大拍能够穿出我的效果，如果卡码呢就是往小买的话，可以穿出娇娇的效果。
1: 是，
0: 就是娇娇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感觉，我穿的是比较宽松的感觉啊。
1: 但是你也不用纠结，因为你拿到衣服还可以试穿，哪种感觉好你就可以让我们给你更换尺码，服务到位，现在下订单选择颜色尺码打电话来就行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对吧？这个衣服我真的告诉大家，在东方购咱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类哦。这件衣服是我们服装品类当中，我们自己东方购同事内买都买很多的这件针织衫，有很多同事还包色，对吧？就是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1: 把四个颜色给包圆了，对吧？
0: 因为它本身设计很精致，随便什么颜色上身穿都好看。
1: 对的，深色系两个颜色，咖啡色和黑色，然后浅色系也两个颜色，白色和粉色。你看白色如果下面搭那种粉色和彩色的裤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热卖的是我跟娇娇穿的两个颜色，粉色以及咖色。咖色的三 XL 和粉色的双 XL 备货告急。那这个就是咖色，咖色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走在绿荫丛中或者浪漫的那个樱花树开了以后拍照的话特别好看，
0: 而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它既有显瘦性，而且还具有耐脏性，上面灯光阳光一洒，你看那个勾花它是凹凸有致，再加第二代的烫钻工艺，让整件衣服华丽丽闪耀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咖色真的在阳光下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显得我们气色很红润的那个感觉，所以要订咖色和要订粉色的两 XL 码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你别等到卖光了什么再来反应过来说我要买，没了，那你很遗憾了。
1: 对，有观众是这两个颜色都买了，
0: 对，两件买起来才300多，
1: 对，
0: 外面一件是599，买两件要将近小1200，多买多省，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238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卖199卖光了，后面再会补货追加，199这个限时价格是售完为止。啊，
1: 顾医生给我发消息了，绝对不补单哦。
0: 哦，今天是这么高，
1: 对，他说
0: 本来我还想问您能不能让顾医生什么加点货，追加一点进来。
1: 给我发消息这么说的，娇娇肯定会为观众争取，你一定不要松口，不加货了。
0: 所以啊，这没办法，人家成本摆在那边，对吧？1/3左右，这件衣服32.8%都是绵羊毛，里面还有桑蚕丝，还有这么复杂的我们的勾花，包括这个编织的工艺，上面还有这么好看的茶色的金钻的烫钻工艺，生产起来特别的耗工耗时耗料，所以今天赶紧先抢起来，最后45秒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选择尺码颜色，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二话不说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颜色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儿。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啊。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订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哦？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1: 哦，叫阿哥，就爱吃到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净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非常漂亮，
0: 拿到手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199啊，5只。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净糖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净糖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新鲜，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净糖，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
0: 是、淡红色、粉粉的啊，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9斤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到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
0: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1: 啊，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
0: 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1: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1: 你们才能分一只。
0: 对对对，
1: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9斤，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1: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
0: 好嫩，哇，好鲜，
1: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 非常非常鲜美，天哪！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1: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1: 有鸽子，
0: 而且是有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嗯，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7602.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鲜了啊，
0: 鲜不鲜？
2: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1: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
1: 血
0: 虚
1: 啊，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1: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1: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那你帮我
1: 来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1: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1: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1: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1: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1: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1: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1: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1: 是的，
0: 都能吃。
1: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精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他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1: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1: 尝一下
0: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1: 好，
0: 虽然汤很有
1: 营养，
0: 新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1: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1: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1: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1: 你的
0: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1: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1: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是这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1: 是的。肉很厚实很多
0: 好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0: 好大块肉，
1: 好大块，
0: 哎呦，看着好过瘾。
1: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0: 很滋补，
1: 非常嫩的，
0: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
1: 吃来！啊，
0: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1: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的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1: 对的，
0: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
1: 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空气炸锅，
0: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喜欢了
0: 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哥，贝贝哥的价格是258块钱，
1: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哥。然后很多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
1: 相信我，
0: 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
1: 的
0: 生产日期，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1: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1: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1: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
1: 直接
0: 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圆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圆粮，
1: 圆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圆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圆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钉子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圆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圆粮哥，哎，圆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就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啊、
0: 没有的，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好多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吃的是圆粮，所以它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强。
0: 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本来羊 羊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2: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2: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2: 一锅来，对不
1: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真好看。
2: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哎、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2: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2: 就是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2: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2: 我们是精瘦的，
1: 对，
2: 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2: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2: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那个腿儿吧。
2: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2: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2: 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2: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
1: 这个肉
2: 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2: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2: 鲜。浑身舒坦的鲜，
1: 我也来一点儿，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2: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还加了山药，
1: 还加了莲子。
2: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2: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2: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2: 好吃。好吃
1: 到太棒了，
2: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真是嫩到不得了。
2: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2: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2: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2: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拿手好吃，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2: 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2: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
1: 山药，
2: 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2: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2: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2: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2: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2: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件258，
2: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
2: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2: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2: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2: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一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2: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2: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2: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2: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
2: 了。我来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2: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2: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258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2: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2: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2: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梁鸽，原梁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1组2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
1: 哇，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啊，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一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它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哎，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
1: 吃了，
0: 没事没事，吃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有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你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

0: 子，嗯，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疙汤面，这碗疙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2: 被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嗯，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五谷散，
1: 还可以做空气炸锅啊，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嗯，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嗯，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才能接受。

0: 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儿，切成几块
1: 儿，
0: 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蚬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5-119-900。

0: 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2: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的
0: 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一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了。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只剩骨，
1: 对对对，
0: 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
1: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1个月2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两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你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就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

0: 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一两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平时我们卖衣服的话，40分钟、50分钟，但是本档只有30分钟，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反季的价格，秒抢的价格。这件衣服冲锋衣其实都不算反季，应该是正当时，但是价格竟然只要99块钱。然后男士也有给大家准备好了，请到了微笑后一起来介绍。
4: 和青青老师合作特别的高兴哈，咱们今天把握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趁着秋季的时候，把专柜当中的新品，
3: 对，
4: 休闲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夹克衫带到现场，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了，100都不需要，99。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做下来，
3: 对
4: ，Polo 的全新品99啊，保罗彼得的，
3: 夸张，
4: 只要99，实在太夸张了。
3: 是的，它这一件衣服的吊牌价格是999元，然后我刚才问过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网络渠道销售过的259元、对吧？那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我们直接新品做99。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来直播，但是只要做99块钱。一般的话，我能想到的99块钱肯定是一个什么夏天的衣服，就接下来因为往秋天走了呀，你可能穿不上了，我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这个是正当季的，
4: 对，
3: 接下来就是要穿的，
4: 马上就要穿了。
3: 9月7号就是大后天，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对吧？慢慢的就是到立秋，
4: 对，
3: 11小长假我们都知道，一到10月份看灯的时候，早晚是要加衣服的。
4: 而且青青老师前两年一直跟我说的。白露身不露啊，
3: 对不对？老话，
4: 白露
3: 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4: 对的。因为咱们啊，尤其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啊，对于防寒保暖非常的关键，不然轻则头痛脑热，重则的话，像我是什么的，胃啊、肠啊、肚子会不舒服，对，人会很难受的。
3: 是的。
4: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件，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男士呢有三个花色的选择啊，就在我这边，你要请各位老师看一下。首先在我这边，你看第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它是咖色和一个浅色，咱们说白色，但是它是本白色，
3: 梅拉德色系，好看。
4: 它是这两个大地色系的一个结合啊，这记住了。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这一件，黑白色的结合，
3: 经典。
4: 还有一件呢，可能这个有一点是青绿色，
3: 对，
4: 青绿色的这种结合，这是
3: 男士的三个颜色，
4: 对，
3: 是的。
4: 女款这边呢，其实就多了青青老师这一件，它是4选1。
3: 这三个颜色女士都能选，然后女士多了这个粉红色。
4: 粉色，对，
3: 总结一下
4: 的颜色，
3: 男士3个颜色，女士4个颜色，搞得清楚了，对吧？女士就是男士的3个颜色都能选，再加了这个粉色。尤其要强调一点，保罗彼得跟我说，很多市场上男女同款，他们码是均享一个码，就是女士穿到就是那种大大的。但我们今天是分开来的，
4: 它指的是啊，
3: 女士有女士的码，
4: 对的，
3: 男士有男士的码。
4: 因为呢，做到了大家讲，比如说都是120斤的男女均码的话，那这件衣服可能对于女的合适，男的穿胸围就觉得有点小，
3: 小了，
4: 对不对？那假如说针对男的穿胸围腰围合适，针对女的来说，
3: 对的，
4: 男女同款就显得有点太大了，
3: 是的。
4: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上去男女款是一样，但是真正的它是男款有男款的尺寸。

0: 女款有女款的尺寸，所以说我们备货相当周全。这才是东方购物专业做服装的品质。
1: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选择到了这个粉色，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挺喜欢的。
0: 正好，
1: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去买冬天的那个很厚的这个外套，
0: 对，
1: 你现在要穿的秋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感受一下。
0: 厚薄程度刚好合适，然后旁边是有的，哦呦，这个拉链你看一下，拉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这么宽，里面能放好多东西哦，
0: 将近多少？20多公分左右了，而且它是类似于有点生活防水的大拉链。
1: 是的，
0: 您不管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iPad， 还有包括您的皮夹子、车钥匙等等，以及冬天当中又说到老年人了。
1: 保温杯，对，
0: 全部都可以放里边，没问题。
1: 保温杯的一个长度，
0: 还有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松紧带，
1: 松紧带，
0: 然后又有到这样的一个子母搭扣，胡哥吧？所以你可以把它撸上来之后，给它这样扣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1: 对的啊，
0: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方便您啊，在干活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在拿东西的时候，在抱孩子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
0: 而且在这边呢，我展示的是什么呢？都有帽子，您看到没有？
1: 对，
0: 帽子这个很关键，您看。 这个帽子必须得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帽檐，你下了雨以后，它能够把雨挡住。你风上来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再吹这个风，它完全能顶得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是说这种薄薄的很浅的帽子，帽子是又大又深。你看到没有？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啊，假如说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对不对？咱们去旅游的话，青青老师知道，尤其是最近啊，爬山、登山很舒服，山上山下的温差一定大的。去过黄山什么就知道了，山下是艳阳高照。 山上是狂风暴雨啊！说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多用。回过头来是什么呢？现在的天气早晚已经都凉了。这两天你要知道，开学了，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早6点多出去啊，有的时候你还得来件夹克衫，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一点点的冷。越往秋天纵身走，早晚越凉快。
1: 是的，所以今天总结一下，男女都只要99块钱，
0: 99块钱，
1: 然后女士是四个颜色都有，男士除开粉色，其他三个颜色，好吧？
0: 对的，所以说呢，就在这边，咱们可以看一下订购的朋友已经非常的踊跃了哈。
1: 是的，
0: 首先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在市场上找了宝多宝罗彼得哈，都是定价非常优惠的，而且平台价格
1: 是的，
0: 300多500多。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00多对于这样的衣服，其实已经底价了。今天一定要记住了，100都不到，99块钱，99啊！咱们买一件汗衫的价格，
1: 真的，
0: 尺码建议是这样的，大家看蓝色的是男士的，从100斤 L 码开始，120斤，140斤，160、180，男士最大到195斤，女士100斤开始，最大到180斤。
1: 是的，尺码呢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男女都可以换尺码。但是99块钱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一个价格。但是呢，衣服又是正当季的服装，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尺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你跟很多的网络渠道去比的话，很多平台在直播，哎呦，那个价格几十块钱，没有品牌，
1: 对，
0: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我们今天是有到门店的，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在杭州出差，
1: 杭州出差，
0: 高铁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1: 您说的对，
0: 彼得的专卖店，
1: 包括在浙江和江苏啊，我们的专卖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带给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奢的穿着，这样的一种休闲的品质哈、啊，让大家尤其上班一族，包括现在这带孩子经常出去旅游啊、游玩的一族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穿上去以后具有大牌的风范。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一种高级的配色，几何型的这种落肩的颜色哈、在实际的制作的时候是非常难制作的，而且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它是不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件衣服在门店当中，它再打折也需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一般像原先类似于这样款式的衣服，都是将近800到1000。
0: 对，我们的吊牌价格是999元。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其他渠道直播的话呢，是259元。
1: 对，
0: 而今天直接来到东方购物座，99块钱
1: 这个价格，你现在买汗衫、买袜子、短裤、买背心
0: 儿
1: 也需要这个价格。
0: 是的呀，
1: 很多人说了，我汗衫都200-300块钱一件，是这样的吧？所以而言，今天咱们这实实在在的一件我们的类似于软壳的连帽外套，带给大家99块钱。你拿回家以后，第一点，过去家里边还有夹克衫的，还有过去的这种老的类似于啊防雨服的之类的，咱们就扔掉了呀。你这个一定要有新的观念。为什么过去的衣服陈旧了、磨花了，上面都有味道了，面料也坏了、或者看上去怎么样，肯定没有新衣服那么精神了、对吧？但过去我买一件，我想在东方购购买，你也知道299嘛，
0: 对，
1: 和青青老师
0: 对
1: 最优惠我记得199，
0: 是是，
1: 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99块钱。今天不是袜子短裤，是咱们从秋天，从现在开始，9月份、10月份、11、12里边衬一个羽绒背心，我们里边还有拉链的，
0: 对，
1: 拉链和你的羽绒背心无缝衔接，就变成三件套，直接可以穿到明年的4、5月份。
0: 对的，
1: 一年穿三季的衣服，99块钱，
0: 是
1: 给家里边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买，给上班通勤的老公老爸买，
0: 对的，
1: 给送自己孩子的家长买，对不对？而且今天是什么？还有女士的，
0: 对的。
1: 你要知道，现在女士同志啊，她旅游起来，她整个出去的运动的这个幅度啊，要比男的大得多。女孩子天天冲在外面，你包括去个迪士尼玩，
0: 对对对，
1: 好多人6、7点钟就在门口等着抢票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件衣服男女都需要。
0: 对的，我看很多的年纪大，像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小阿姨说10月份已经订好了游轮，地中海游轮要去希腊、去意大利。你这么一件外套99块钱，你说实话带在路上，你不心疼刮风下雨，你还实用。哦
1: 呦，你说的太对了，对，
0: 生活防水。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游轮我最近一直在坐游轮。
0: 哎，你坐好了吗？地中海，你回来了吗？
1: 对对对对，完了我就感觉到您说的这个，因为在冬天我也坐过。哎，冬天的话，有的时候要出去透透气的话，你别说船舱里边热的，但在甲板上你必须来一件。
0: 是的。
1: 第二天你落地了，不管是济州岛也好，对吧？意大利的爱琴海岸也好，你落地这个大半天，肯定是以逛为主。
0: 哦，
1: 再去急吼吼的买衣服，
0: 是。
1: 不可能的，
0: 对的。
1: 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呢，在船上难免有的时候什么没有地方洗，磕磕碰碰的，你就99块钱，你直接往船上一带，你多方便呀。
0: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和魏少这样的服装99从来没看到过，
1: 从来没有，
0: 最低最低199。
1: 我今天说这个价格，
0: 数字以下，
1: 我直接可以大家拍胸脯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从来没有，
1: 在东方购物已经16年了，
0: 对，真的，
1: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你说一条裤子99，我们见到过，但是这么一件外套99。
1: 往年它是老版本，打折199。
0: 对，
1: 我今年是新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袖标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在肩部这边，我这件黑白色做的多漂亮，熊猫配色。肩到这儿，大家看做了一半，对不对？原先里边也是白色的，不好看。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工，里边是黑色的，下边是黑色的。这边上半部和白色做了一个拼接撞色，再到下边又全部是黑色。你看，就光这一下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过去的黑白完了，袖子是整个黑，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整个的立体性的长短，以及再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帽子全部是带有抽绳的。整个人穿上去以后，你不管是在什么天气情况条件，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这件衣服都能让您保证什么？带有机能服的概念。然后我在这儿再把这个拉链给您拉起来，它拉链是什么？都是双头拉链，拉链相当丝滑，拉到了最高，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围脖。我把拉链拿下来一点，把帽子一戴，再把拉链一拉，您可以感受一下。
0: 还能够做到一个防风，
1: 是不是
0: 生活防风？
1: 你说在生活当中，哎，住动车，这两天一到早上就下雨，
0: 对对 对，
1: 你送孩子我真的是困扰雨衣雨伞烦死了，哎，我就这件衣服，哎，
0: 真的生活防水防风，
1: 然后一坐下来，助动车这边有点卡吧，哎，你看到这个下面，你看，
0: 哦，好实用哦，来。
1: 是不是这个就咱们生活中很实用的，我还不说上厕所了，你就有的助动车一坐这个卡的崩的你就不用崩了，
0: 对对对，
1: 年纪大的人嘛，哎，俗嘞，吃饭的时候你看
0: 死，
2: 因为它是双头拉链，嗯，这种都是过去的叫高规格高标准，都是正儿八经的上千块钱的给你做双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吊牌价是999，
2: 你看
0: 之前直播的价格在其他地方啊是259，
2: 你看到没有，
0: 我们直接做99，
2: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看里边还有拉链，这个拉链是什么，给您备着，您家里边有羽绒背心的，它是和羽绒背心啊，你把它一打开以后它是无缝衔接的，就能把你家里边的羽绒背心和我们外观的这一件软壳的休闲服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防风防寒的三件套，嗯，这个做工是我们特地叫工厂给叔叔阿姨配的，您假如说里边自己没有羽绒背心不愿配，你就这么穿就行了呀，嗯，我们想的是万一你弄个羽绒背心一配呢，哎，我这边给你个拉链，你是不是更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为什么说全新品满满的诚意，因为现在直话直说竞争非常的厉害，
0: 真的，
2: 所以我们有东方购这个平台做一场直播我们特别珍惜，
0: 是的，
2: 秋天的新款，
0: 对，
2: 别的不说了，直接100元以下，
0: 对，
2: 不可能发生，
0: 是的，现在女士阿姨们订的比较多啊，四个颜色，粉色，然后这个浅绿色，哎呦，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
1: 来自农村的带货呀，
0: 美拉德色系，今年你知道吗，美拉德今年这个颜色很流行，
2: 大地色系，哦，像这么漂亮的姑娘带有一点点成熟 的好像男性的这种，
0: 今年怎么说的啦，
1: 好看，
0: 很多网红在做这个颜色的衬衫，
2: 好看，
0: 300多一件，我还没有买，因为那些品牌它 我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2: 类似于这种款，
0: 就这个颜
2: 色的鞋，嗯，萨拉梦这种品牌，
0: 它今年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2: 1000多
0: 橄榄绿，
2: 对，哦，
0: 橄榄绿、咸菜绿这样的一个颜色很流行，今年
1: 真漂亮。
0: 对于两个颜色有纠结的，可以都订回去试一下，
2: 试一下，
0: 才99块钱，
2: 99。今天只有30分钟，已经过了一半了，时间真的不多了。
0: 是的，男士呢是这三个颜色，
2: 三个颜色，啊，
0: 挂着的三个颜色，
2: 我主选一个黑白，
0: 女士在这三个基础上再加一个粉色。
2: 对，您看到没有？我们俩在中间站一下，
0: 好的，
2: 你看。两件衣服多漂亮啊，
0: 是不是两件衣服加在一起200不到，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我们这衣服一穿你马上想到了，就回到你年纪轻的这个时候
0: 运动了呀，
2: 就哎，9月25号
0: 是中秋，
2: 对，
0: 然后11小长假，很多人订了那种酒店的套餐，
2: 是的，
0: 订了旅行的路线，
2: 肯定是，对，
0: 带上它，
2: 因为今年天气啊太热了，大家这夏天都不愿意出去，
0: 是的，
2: 正好金秋十月，肯定要出去走走的，
0: 对的，
2: 就算到浙江宿州南京，
0: 对，
2: 你也赶紧换件新衣服，
0: 啊，是的，是的，尤其9月7号白露过后了呀，
2: 对，
0: 尺码在那报一下，
2: 女款青青老师这个是80到100斤，再娇小的女士都有，然后120、140、160、180，女的最大到180斤，男的从100斤开始，120、140斤、160斤、180斤，最大到200斤啊，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2: 这个超大尺寸很难买到。
0: 好了，现在男士订购的人数和女士一样多，哎，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吧？哎，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立减5元。嗯，打电话呢是02153个1999000。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裤子，就是魏晓脚上穿的，这身上这一身都能够买到。
1: 大家可以
0: 99块钱上衣，裤子也只要99。
1: 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咱们今天有上衣了嘛。哎，叔叔阿姨说一样，这条裤子怎么样？
0: 怎么配？
1: 这条裤子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立体剪裁的。休闲的裤加西装裤，因为它整个的料子转上去太舒服了，允许我，你看看到没有？你一般的裤子到这儿蹲不下了，为什么再蹲？裆部要裂开了，我完全没关系。它还是给大家带来的类似于四面弹的面料，站起来、坐起来都感觉非常的轻松。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裤子它本身外观是给大家带来生活防水的，你实验当中都看到了，也是适合咱们出外露营啊、爬山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裤子的内里更讲究，来，我这边有老师啊，给大家内里来了一条，
0: 它是薄绒的，
1: 对，它是等于类似于什么，给大家加了一道非常高级的，像什么像羊绒般的这样一个叫磨毛。对不对？整个的磨毛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仿佛一层细细的绒。因为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腿已经觉得有点凉了，单裤单裤的话其实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看，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背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的做工，包括宽边的这样一个包边，你看到没有？这个宽边的包边不是普通的靠边，宽边的包边它整个的柔韧性、防摩擦性、穿着的舒适性会更高，这是按照大品牌的专业标准来做的。回过头来，大家再看我们里边，就前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除了有两个大口袋之外，您看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当中含有羊毛纤维的超大护膝。这个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一直要骑电动车、助动车啊，包括我自己啊，那离不开电动助动车，这个膝盖是极大的保护啊，不然到了冬天以后，里边的油一少，膝盖咔嗒咔嗒的响。它这个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这是我们夺身为大家亲自来设计的，这条裤子在外面也得将近400-500块钱，今天和上衣一样，99块钱，带有磨毛内绒感的休闲西裤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佩奇一身的话也就200块不到，
1: 对，
0: 就像卫校这样子一套也就200元不到，然后裤子是男女同款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我里边这件汗衫还花了128块钱买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1: 但没想到我现在重量级的外观的这一件带有软壳的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再加上咱们这个也是生活防水的磨毛的长裤，大家可以看，大家看99，对吧？99，龙葵，这个长度，这个感觉，你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好。当然这两天啊，你会感觉到天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凉。这个东西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一个礼拜，老天爷马上换脸色给您看。你看，摸上去多舒服啊！再往上翻，您看到了没有？一个超大的膝盖护膝，看到是吧？你看到吗？这是另外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带有羊毛成分的。摸上去真的暖和呀，朋友们，尤其是什么的，开助动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嘎哒嘎哒响，难受的时候，这个您看到没有？就保护住了。您看，往下蹲一点没关系，不鼓包的，您看到没有？不起球的，不让裤子变形的。就是这么样一条好的裤子，在市场上300-400，
0: 是
1: 同样保罗的品牌，今天99。
0: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女士99块钱，四个颜色，粉色、绿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男士呢是绿色、黑色、焦糖色。都只要99块钱，
1: 99，对，
0: 第一次来直播，直接做到一个冰点价。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女款也有裤子啊，青青老师来不及换了，
0: 男女是同款
1: 的，所以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也都有的，待会把尺码带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我们先把服装的那个衣服的尺码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好的。
0: 99上衣，99裤子，
1: 两个尺码大家搞清楚啊。你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套购买，因为一套也才200不到。
0: 是的，
1: 女款呢是从 M 号80斤开始，100斤、120、140、160、180，青青老师因为她瘦，她就是100斤。
0: 对的，
1: 叔叔阿姨们，阿姨140、160足够了啊。男款这儿，100斤开始120、140、160，我160差不多了啊。我要穿大的，我就穿到180斤，因为我最多160斤了，这很够了。最大还有将近200斤左右。裤子就一种了啊，第一个1.6米到1.65米的，就等于100到125斤的，145斤、165斤、185斤，我就直接穿最大的185斤，完全管够。
0: 是的，然后呢，反正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紧张，
1: 只有6分钟啊！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99块钱难以想象买到的是一件外套。连帽的登山系列的外套，而且是有品牌的保罗彼得。
1: 保罗彼得，60年的休闲大品牌，
0: 我真的吓到这个价格。是的。一般我想象的99是一般我们想到的内搭，以及雨鞋，
1: 对
0: 啊，一双袜子，两双袜子可能99。
1: 是。
0: 但今天一件这样子的萨嘎超嘎的外套竟然只要99，
1: 没错。
0: 而且女士还准备了4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 的，像粉色呀、焦糖色呀、黑色、绿色。
1: 对的。
0: 男士呢是黑色、绿色和这个焦糖色。
1: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真的是澳洲大龙虾，卖的是咱们须臾小龙虾的价格，能告诉吧？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作为来说，衣服中的大件，尤其秋天当中，不就是外观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嘛？作为咱们男士来说，对不对？一件夹克衫到了天冷的话，咱们现在变成一件轻薄款的羽绒服。差不多天冷嘛，男士就够了。然后尤其这件衣服可以投资一点，只要你设计的可以，有品牌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什么叫 North Face 啊，对不对？某什么这样的，他们都是1-2千的，更别说那个鸟了，对不对？鸟牌的话都有的，我看7000多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设计款式、颜色配色上，其实它的差别没有这么大，没有几千的差别。但是咱们今天都不用几千了，连几百都不要，99块钱。当然咱们现在不能喊全网，对不
0: 对，
1: 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电视购物平台这个价格值得大家购买。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为什么？备货实在太
0: 少。是的，
1: 原先要40分钟，对吧？
0: 妈妈们已经急了呀，阿姨已经急了。来，
1: 对，
0: 女士的4个颜色，我穿的是好看的这个粉色 Emma， 粉色、绿色、黑色，这个焦糖色，就所有展示的4个颜色女士都能够选啊。然后男士就是这3个颜色，
1: 男士就这3个颜色了。一个是焦糖色，大地颜色，是不是显得很好看，很有露营的感觉？很多这种拍单反的广告，男士都是这件衣服。
0: 是的。
1: 但男士呢，我为什么挑这件？因为这件呢最好搭配，不挑男女，
0: 对
1: 不对？不挑年龄，就男士随意穿，熊猫配色完全 OK， 配白鞋子、配黑裤子都很帅气。这个颜色呢稍微淡雅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女性的感觉。反正男士就这3个颜色，您手快的话赶紧定这个，因为最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尺码再跟他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男女分开的。很多时候市场上买的男女同款是一个码，分享一个码的，
1: 对，
0: 一个码是完全不行的。同样，男的 M 跟我们女的 M。
1: 胸围、腰围、肩宽，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笼统的穿在身上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分男版、女版，
0: 对的，
1: 虽然款式差不多，它分的是男版和女版。
0: 是的，所以女士从 M 码开始的，轻轻在100斤以内，所以选择到的就是 M 码，
1: 对
0: 的，
1: 到180呀，
0: 对的。M 到100斤 ，L 到120 ，XL 到140 ，2XL 到160 ，3XL 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码数很全。
1: 从100斤开始，120、140、160、180到195斤，非常好选。差不多情况下你就选大一码，这种衣服穿的大一点，里边还要罩一件衣服的，
0: 对的，
1: 你就选大一码，赶紧定，因为最后只剩3分钟了，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今天想搭成一套的话，还有男女同款的黑色的裤子，也只要99块钱，好吧？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到最后两分钟左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啊？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套只要99，一般我能想到的这种品牌户外的服装肯定是反季，就是我买回去99压箱底要压一年。
1: 反季啊，库存啊，滞销商品，怎么可能是新品牌？对，尺码这么齐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咱们明明可以做到129、139
0: 嘛。
1: 对，阿姨们、叔叔们其实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只要你货物对版，不是 A B 货、对吧？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正版专业商店当中正版销售的行货，带给大家只要99块钱。你回到家以后，吊牌上刚才青青老师看到的，它后面还有个九哎。吊牌上好像是999哎，对。
0: 供应商跟我说，他们之前确实在其他平台直播过，做259，
1: 是、
0: 网络上做259。
1: 你说的对，我们打底衬在里边的汗衫也好，衬衫也好，都要100多块钱一件呢、对不对、但咱们今天作为外套啊，就像咱们说上菜上一个硬菜，牛气冲天，这要撒把筐子，对吧？那还不及前面的一道黄瓜的凉菜。没办法，咱们就是要把最好的优势、最好的福利让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
0: 是的。
1: 但是你要记住了，这种好机会，我可以说就这么一次带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可能经常复制的，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卖汗衫背心，但今天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能让你带回家。
0: 是的是的，今天一套配齐也就是99×2，好吧，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好，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保罗彼得的品牌来做这样一件外套99，很多都不相信，说99是裤子吧，外套肯定是199、299。今天是衣服99，
1: 裤子也是99，带给大家。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太紧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对，就是代表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第一点太好销了，而且我们的商品本身备货也没有那么多，
0: 对的。
1: 所以而言，大家一定要眼疾手快，反正就订好了没事，你觉得任何不对可以换色，尺码不对可以换尺码。万一没定好，直接退款退货都没关系。最后一分钟要赶紧加油订。
0: 是的，而且它就是一个正当季，马上就可以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必有意，一笔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2: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1: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2: 售罄
1: 售罄。
2: 对的，
1: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2: 好，
1: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2: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1: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2: 啊。
1: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2: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1: 来，
2: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来看。
1: 对，
2: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1: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然后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2: 好棒哦，
1: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2: 对，
1: 越戴会越亮的，
2: 对的，
1: 从内散发出来的，
2: 没错。
1: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2: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1: 对。对，
2: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1: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2: 很精美，精细，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1: 对，
2: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1: 对，
2: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1: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都是非常生动的。
2: 是的，
1: 我侧面跟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2: 对的。
1: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2: 是的，
1: 你看和田玉、白玉、青墨碧黄糖白，我们是白玉。
2: 白玉，
1: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2: 对。
1: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2: 是的，
1: 我们纯度。
2: 足金，对，
1: 这个就很重要。
2: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1: 对，
2: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1: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1: 对，
2: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 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1: 对，
2: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今年了已经，
2: 对，
1: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2: 马到成功，
1: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2: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1: 是的，是的，
2: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秋劲有力，
1: 对，
2: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1: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刚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踩着金元宝，哇，应该是不是？
2: 对，
1: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2: 哎，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1: 很大，
2: 这一整块都是金，
1: 而且整体
2: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它是鼓鼓的，
2: 鼓鼓囊囊，
1: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2: 是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2: 就是给大家兜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1: 对，
2: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1: 对，
2: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1: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2: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藏品。
1: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2: 好，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1: 葫芦，葫芦啊，
2: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1: 对，
2: 大大的葫芦，
1: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2: 对，
1: 圆圆的，
2: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1: 对，
2: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1: 是的，
2: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1: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2: 有
1: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2: 哎，
1: 多少钱？1980块钱。
2: 是。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
1: 翡翠
2: 或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把赠品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2: 是
1: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十二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2: 对的，
1: 金玉良缘，
2: 太好了。
1: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嗯，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2: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1: 在东方购物，
2: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2: 是，
1: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0: 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州，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啊，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有这样的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州，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仙毫毕现，你可以感到那个。

0: 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1: 对，那你看鸡，
0: 对
1: 对吧？属鸡的观众，
0: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哎，
1: 大元宝，
0: 哎，大元宝，对吧？差点把那字给读出来了。
1: 对，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手这边也是什么？
0: 哦，踏。对，四羊开泰，啊，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1: 对，其实都跟
0: 自带财富而来呀。
1: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坐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0: 它有神韵。
1: 对，这是一个蛇，
0: 对
1: 吧？属蛇的
0: 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1: 对，啊，
0: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1: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0: 对啊，真是
1: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0: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1: 对，
0: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1: 对，这应该是老鼠，
0: 老鼠
1: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寓必有寓，寓必吉祥，
0: 吉祥
1: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一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0: 哦，对，
1: 对吧？
0: 用金项链自己戴，
1: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0: 好了。
1: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生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0: 太喜欢
1: 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
0: 对呀，
1: 圆圆鼓鼓的。
0: 圆圆滚滚的，
1: 福气满满。
0: 对，
1: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0: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1: 全了，
0: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1: 几百块的东西，
0: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1: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0: 货到付款。
1: 所以现在商场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眼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1到2个或者2到3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眼缘，喜欢咱就留。
0: 对，
1: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州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1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1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州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你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
0: 觉。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不说，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不好？
1: 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的、
1: 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你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太太，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的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是减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2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这是送的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傅舟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尽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尽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啊，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以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 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哎，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运。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

0: 刚才什么材质，傅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叠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嗯，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嗯，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嗯，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傅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府之后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傅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且不说价值 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了两件131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啊？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啊，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啊。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啊，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啊，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的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两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一动物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随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来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来
1: 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也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点儿，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儿，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受庆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带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聊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好锅子。这个锅子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先说到三头鹰啊，很多观众对三头鹰可能熟，可能不熟，没关系。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头鹰它的来头，德国的知名品牌，
1: 是的，
0: 和谁齐名？
1: 和我们的达麦麦夫双立人并驾齐驱，
0: 很厉害、啊、
1: 因为其实都是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嗯、那在索林根地区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有个博物馆、嗯、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是陈列早年的一些厨具餐具的一些系列商品、嗯、那三头鹰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地方、嗯、所以呢1919年到现在呢，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历史积淀，然后有不停在进步，并且这两年大家特别喜欢的泰，我们也是研究的很深刻的一个行业。
0: 来看看，既然买一提到泰了啊、嗯、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泰锅、嗯、不是普通的铁锅了或者不锈钢锅。为什么不用不锈钢锅呢？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嗯、是的，
0: 有一些这个大家先想想看，泰和不锈钢本身它俩的区别是什么？提问您请回答。嗯，那我您回答不来我听不见，嗯，我请马一回答。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首先会发现钛是大自然存在的，嗯，然后不锈钢呢是合成的、嗯、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回答许明老师，就是我是从哪儿了解到钛的、嗯、之前大概是2-3年前，我妈妈有个牙不好，然后我带她去看牙，那个医生说我们有很多选择，有什么烤瓷牙，然后对吧，然后那个基台制作还有个钛的牙，那个泰的牙可贵了，
0: 报价多少？
1: 1颗9000来块钱。哦，他说我们现在有活动，对吧？然后说你如果真的现在今天马上决定做的话，7000多块钱。
0: 那你这个报价还蛮低的，
1: 蛮低了。
0: 我给我爸报价那个牙是10000多，
1: 是吧？
0: 有的，就是、当然了，可能泰的有可能用的多量多少，
1: 对，
0: 或者布，有的牙可能真的没有牙根没有那么粗，
1: 是的，
0: 它用量没有那么多，可能石牙里面的可能就稍微重牙，咱不太懂啊，这里面的说道等等的、嗯。但不管怎么说，钛就那么一小点儿，它不要那么贵，
1: 是的。
0: 那你要说做成整个锅子的话，哎，那您说了，你做成整个锅子，嗯，那你这个要是不贵，肯定是钛的纯度不高
1: 啊，不贵、啊，
0: 对不对？你要不然肯定，观众朋友是我也会这么想啊，
1: 是的，
0: 你要是便宜，你就纯度不高，嗯、你要是贵。你就是纯度高的不得了啊、
1: 对，
0: 你看我们这首先给大家证明第一点啊，
1: 好，
0: 我们不是涂层，嗯，我们这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
1: 纯钛板材，
0: 哎，在这里写了，
1: 就是一整块钛板直接坐在锅的内壁当中，
0: 对，
1: 就告诉大家不是任何钛的涂层、啊、也不是钛和其他金属的合金、啊、它就是纯钛板材给到您的、哦、因为这两年不是钛很流行嘛，
0: 是啊，
1: 有很多说哎呦这个也说钛，那个什么钛涂层人家也叫钛锅，
0: 对，
1: 然后什么有钛呀，然后含钛呀、啊、包括钛融合钛融负啊，这种技术对不对？确实我觉得用了钛总比没用的好，但是如果说您既然喜欢钛的这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那三头鹰带给大家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是不是更加合理更加优秀、
0: 这个呢也是有猫腻的，说实在话、嗯、即便他是说100%采用纯钛板材，嗯，板材是板材，钛是钛，嗯，但他没说含量，他只是告诉你我这100%纯钛板材嘛，
1: 来，
0: 对吧？钛的板材，
1: 别着急，
0: 对，你得告诉我纯度。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我们先是说我尽了100%努力，但是我实力在哪里？我实力就在于我们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
0: 就是检测报告，那我佩服了，
1: 就相当于我又是个优等生，然后我还尽了100%的努力、嗯，那这个纯度是不是大家很喜欢？
0: 那这锅具的天下非我莫属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吧，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嗯、就是既100%采用纯钛板材，咱不是涂层，这一点大家安心了。
1: 嗯、对，
0: 里面的钛的含量达到99.86%，
1: 高纯钛，
0: 好厉害、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嗯、我们一般的不管是什么材料的锅，里面是光滑的，嗯，有这个反射的光的那种感觉哈，亮晶晶的。但你会发现我们是哑光的，哎，您知道为什么吗、嗯？我们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
1: 点阵技术，
0: 小凹槽，
1: 对，
0: 小凹槽，
1: 是的，
0: 那你就问了，这些小凹槽，嗯。有多少个？
1: 它是10万密集点阵，
0: 有什么用？
1: 对的，作用是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哦，因为说实话，钛金属本身它没有这个不粘性能、嗯嗯，但是毕竟坐在锅具当中，很多人说不粘好呀，你想不粘锅少油少油烟，对吧、嗯？然后不管什么粘的菜放在里面都很轻松、嗯。那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嗯，因为一般的不粘锅都是涂层、嗯，我们没有任何的涂层。嗯，靠10万密集点阵，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嗯，然后油在加热过程当中很多空气泡呀，然后油泡泡呀，你就会发现不粘效果非常好。现场我们可以来帮大家演示一两个菜，感觉一下这个10万密集点阵有什么作用。
0: 你看看啊，嗯，如果是涂层锅，我们大厨不会拿不锈钢锅铲来给你翻的。
1: 对，先敞亮一下，你看 是吧？没有任何涂层。
0: 对，没有任何涂层。
1: 第二点，您会发现好像这些油边上油沫沫特别多。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均匀的小泡泡。
1: 是的，
0: 均匀
1: 的小泡泡。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硅胶铲帮你底下就是锅底扒得很干净，很干净，让您看一下，没有任何的粘锅。
0: 没粘吗？
1: 这个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食物啊，连这点油都给它拖起来。嗯。因为以前我们做菜呀，会发现，哎呦，这个锅子很吃油。嗯。这个锅子好像油用的越来越多，因为它那个什么密度啊什么的不够，很吃油。嗯。但是今天我们是把油、把酱汁、把食材都拖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粘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嗯。不仅材料用得安心，
1: 是
0: 我们的不粘能力还强。
1: 对，
0: 那您就问了，
1: 还没有涂层。
0: 对对对，那你要清洗上面简不简单呢？怎么个清洗方法？你是不是不让我使劲洗？啊，叮叮当当，大家听到声了啊？还是说我需要用钢丝球刷好好的？
1: 可以刷，好好刷，没问题。为什么？还是说明没有任何涂层，所以呢，热锅冷水直接去洗可以的，然后呢，钢丝球去刷也可以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金属不够耐高温，不够耐低温，它没办法承受温度的变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像原来涂层锅一样的，我得等它冷却了，然后再去洗。洗的时候软抹布擦一下，钢丝球不敢用，对不对？但是今天您没有任何这些顾虑，热锅情况下直接冷水去洗没问题，钢丝球去刷也都没问题，就是可以经受得住考验的一口锅。
0: 这口锅在专柜有没有的卖？
1: 有啊，
0: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专柜有好吗？
1: 好的，好，来。
0: 我们有哪些专柜？
1: 我们在全中国的话，真的好几百家门店专柜。在上海的话，有很多地方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啊。您来看，国金中心
0: 有
1: 八百伴，
0: 国金都有。
1: 九光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大丸百货现在应该叫新丸百货，对不对？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就是说可能哎比较集中的商圈里面，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快闪店呀、活动店呀，这个就是三屯营真正走在线下，走到很多高端的一些商圈，走到一些高端的专柜，让大家能够实打实看到品牌的实力。
0: 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一口锅搞活动1558，因为我们这个价钱还没有动过，就是刚刚登陆东方宫的价格。
0: 618多少钱？
1: 618我记得之前看过啊，1299是不是？我记得是。
0: 我不太清楚了。
1: 我记得是我们。
0: 999来着。
1: 没有没有，1099那就是。
0: 那是1099。
1: 1099。
0: 但不管怎么说，比专柜肯定要便宜。
1: 肯定要，那确实。
0: 比专柜便宜。
1: 对，因为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嘛。
0: 大家现在也可以搜一搜，是手机公开透明的嘛？
1: 对对对对。
0: 你去他们三头鹰的那个。应该是天猫旗舰，我没记错，应该叫某猫旗舰
1: 店，某猫旗舰店，某东，大家可以去看。
0: 你去搜一搜，都去搜一搜。欢迎大家去搜去比价。
1: 是，
0: 你看看它一口锅多少钱？30公分的这口啊，30公分，纯钛的。
1: 纯钛的。
0: 我们旁边还有一口锅，这口锅的容升数是？
1: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然后这个锅真的好不容易又有了。
0: 但是看起来其貌不扬。
1: 其貌不扬是吧？
0: 对不对？
1: 外部看起来是不锈
0: 钢的，是不是？不锈钢锅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不是吗？
1: 里面也是纯钛的。
0: 哦。
1: 我另外拿一口锅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纯钛的，
1: 锅底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锅的底部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啊，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就是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纯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您想炖汤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呦，原来炒菜10分钟，炖汤这个事情啊，40分钟、50分钟，有时候1个多小时都要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呀，有什么化学反应呀，那我们看不见就觉得很担心，是不是？但是纯钛的，您不管怎么去炖，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很稳定。
1: 您这个锅在明火当中，我就算炖个3个小时、4个小时，它依然是非常健康稳定的材质。
0: 就是这么厉害。
1: 对的，
0: 就这么牛。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一点都不用质疑。
1: 是的。
0: 关键是价格质疑。
1: 这个价格1099。
0: 你双十一
1: 这个我
0: 6.18/859啊，大家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不信的话拿出手机去搜一搜。
1: 对的，
0: 你拍下来去看一看，三头鹰嘛，这个牌子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价格啊，两个在一起我就不说专柜价了，专柜价确实蛮贵的，2600多块钱。
1: 对，
0: 按照刚才马一说的，一个1000零几，一个是900多，1900多块钱也要的。
1: 要的，
0: 俩锅加在一起1900多要的啊。给大家做价格多少？
1: 1299，
0: 可不可以？1299，
1: 非常可以。其实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三屯营登陆东方购首播的价格。
0: 每口锅多少钱？
1: 每口锅
0: 600，
1: 对，
0: 600，
1: 600，
0: 参加东方购满减送百活动再减400块，800多。哇，那你说每口锅多少钱？
1: 400多，
0: 400，划算吧？
1: 非常划算。
0: 请看右下角价格，3、2、1。
1: 惊喜价格。
0: 错，打叉。今天给大家来个直降多少？
1: 直降300块
0: 哦。
1: 是的，
0: 999块钱带回去了，你就不用再等我们减个400块什么的了。你自己算，是不是也是400多块钱一口锅？
1: 对，
0: 就是刚才我满千送百以后是400多块钱一口。
1: 今天不用，
0: 我现在不用满千送百，就400多块钱一口。
1: 并且今天我还可以让这个活动力度惊喜程度再加码一下。
0: 怎么说？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0: 对吧？
1: 因为有很多说，你说这个锅没有涂层，我怎么来相信它？我是不是要额外再去买个什么不锈钢的锅铲来配合用？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品级304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您正好可以把原来可能很多说，哎呦，我人家有送我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10品级的不锈钢，您就正好给它更换掉，我们免费送给您这一对呢，在我们如果门店去买，将近也是3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免费送的，
0: 那我就报电话了哈。
1: 等一下，
0: 还等。
1: 要不要再惊喜加码一下？
0: 你要是给我，自然愿意要了。
1: 来，因为我特别看到了今天这个，还有一个，来。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不卖关子了。
1: 在这儿啊，我特别放在这边了。
0: 这个是不锈钢。
1: 这个为什么要靠近它？为什么要靠近它们？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它是纯胎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对。
0: 就是你说不是涂层吗？
1: 不是涂层，
0: 是整个的都是、哦、
1: 纯钛，因为钛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好像大家之前买那个保温杯，有蓝色的，
0: 有
1: 红色
0: 的，
1: 有紫色的，对不对？
0: 但它这个是烧出来的颜色喽？
1: 我们就是特定温度下帮大家做的钛结晶的这个颜色。
0: 对的，它不会是刷子刷出来的。
1: 不是刷的，
0: 啊、不是刷的，
1: 纯钛。
0: 哎，那
1: 纯钛的快烧，
0: 专柜价是
1: 300多。
0: 哎呀，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观众朋友们，我要再算2件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我要算2件就不合适了。
1: 要不
0: 赠品算1件吧？
1: 我本来还想说算4件。
0: 那不行，那你这有点那个什么、
1: 哦。这个你觉得不值？
0: 你这个赠品咱就放在一起吧。
1: 那就这个这样算一
0: 件。300多，你那个不锈钢、这个汤勺和什么锅铲是100块。
1: 那就这样算一件
0: 是吧？你就是有400来块钱吧、我就算那个400来块钱吧，是一套吧？好吧，那算一套啊。赠品，主品两各一件，3大件。999除以3，333，333，不好意思，你这333，我就不说它一起算了，就连你这个钛的
1: 纯钛快勺
0: 都买不回去。
1: 对的，
0: 纯钛快勺可不是333卖吧？
1: 是的，398一套。
0: 398一套哦。
1: 对，
0: 还没结束，东方购的满千送百能参加不？照样可以，但我不好意思算了，
1: 我
0: 再算的话我免费送了，
1: 吓一跳，我说我没有礼物，
0: 不好意思算了，所以大家自己凑单就好了，抓紧时间订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联动，希望大家先把名额占下来。您第二天愿意去什么新丸啦，你愿意去什么
1: 国金啦、九光啦、
0: 大王
1: 啦、高岛屋啊，随便去比，
0: 但不见得今天能人家有现货，或者您要怀疑有 AB 款的话，您把我们今天的锅子拎着去专柜验货
1: 可以，
0: 如果验出了它是 AB 货，跟专柜根本不一个品质，怎么办？
1: 您可以这套组合，您爱用就用。如果觉得反正是不好的游戏，您扔掉什么都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按照东方购999，我们乘以10赔给大家，
0: 9990块钱赔。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五花肉不用焯水，

0: 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反正我觉得家里现在这锅具啊，如果想要说你琢磨琢磨我这句话，你买一个钛杯。几个人用？
2: 一个人用呀。
1: 你不好全家人一人一口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太不卫生了啊！如果您一个人用的话，咱这锅子几个人用啊？
2: 全家都可以用啊。
1: 因为我做好一道菜，全家分享。
2: 对呀。
1: 它的效率更高。嗯。哦，但你说那你杯子，那杯子便宜啊？您大错特错了。
2: 有个杯子，当年买的时候可不便宜
1: 哦。可不便宜哦。
2: 对啊，1000来块钱一个。
1: 你要是220毫升左右的，或者多少毫升的，也要450-500啊。
2: 对呀。
1: 我今天是锅，我算下来333。
2: 是。
1: 333，观众朋友们。
2: 对，因为今天这一套组合确实性价比，真的是我们所有在东方过的组合当中
1: 高到爆炸。
2: 推的就是这个，
1: 对
2: 吧？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了，
1: 而且简直是高得不得了，难以置信。而且关键这个构成组合，像马姨讲的，不仅是性价比高，如果我把当中的很多的，比如说汤锅换不锈钢的，勺子和筷子也换不锈钢的，那今天我算下来的话，您可能觉得，那你这么算不合适啊？你应该只算钛的产品，对不对？
2: 是的，
1: 你把不锈钢算进去，均算，那你这人不地道。我和马姨今天是把那些东西，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吗？并不是，
2: 不是啊，
1: 筷子勺
2: 纯钛的，
1: 价格是
2: 398，专柜当中
1: 398。
2: 对，
1: 我们的汤锅
2: 专柜当中1099，纯钛的
1: 板材哦，
2: 对，
1: 跟炒锅是一样的哟、
2: 哦，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拿钛和钛比。只拿钛来除，
2: 可以的，
1: 是不是？三大片算下来333，完全合理吧？
2: 完全合理，
1: 是不是？
2: 主要是您会发现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两年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好，真的健康，
1: 好用的，好用的。
2: 因为您想，前面卖很多包子粉啊、包子油，大家会说，哎呦，我为什么？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对吧？吃得好一点，然后呢，睡得好一点。那您想，您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如果说挑挑选选，买了有机的牛肉啊、有机的一些鱼呀、虾呀、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什么的，哎，结果做菜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我也不说100%。万一什么涂层的伤害呀，重金属的析出呀，我们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我觉得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家里面小朋友现在放暑假在家吧，每天是不是得想尽办法给他弄吃的，对吧？然后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说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真的就想要，只要身体好，只要开心健康，其他都是什么都可以忽略的。所以我们就说，在做菜过程当中，锅具不能给您拖后腿，我们就是来给您加分的，因为是纯钛的一个。
1: 说的这么诱人，咱就给大家露个两手，好不好？我们现场黄大厨给大家来呀、啊，
2: 来，
1: 油不多、哦，
2: 确实不多，
1: 油真的不多，
2: 对，
1: 真是要给大家来个蛤蜊喽，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先来是辅料，煸个香，对吧？又有锅气嘛，
1: 哎、好香啊，
2: 对，
1: 太有锅气了。
2: 然后再这种什么蛤蜊、贝壳类的呀，因为到夏天，很多时候我就想来点海鲜，或者家里面吃点小龙虾，前段时间的时候，对吧？您随便做，
1: 沾吧，
2: 因为呢，
1: 这个料。
2: 没有粘锅。
1: 刚才我看到倒了一堆
2: 酱汁，
1: 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的。
2: 对，因为有些弄浓油赤酱的，毕竟好吃嘛。
1: 你比如说有些像那种，就像十三香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知道特别浓稠的。
2: 浓稠酸辣的，对吧？
1: 这个
2: 麻辣的。
1: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特别浓的。
2: 对。然后包括贝壳类的，大家怕刮啊，怕滑呀、啊，然后。这个
1: 等会儿这么快，这个贝壳全都开口了。
2: 是的，
1: 哎，我真没留意哦。
2: 对，主要是受热均匀，主要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不挑菜肴。因为有些菜呢，很多说，哎呦，我这个锅做不了，我得再拿一个锅，那得麻烦，对吧？我们没有任何涂层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再加上我们是纯钛，钛用在航天航空领域当中，用在航海当中，它耐高温性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起个小龙，起个油锅。炸小龙虾，炸什么肉圆呀，炸什么鸡翅呀，炸各种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呢，其实也不建议，因为涂层锅的烧制温度可能大概就200-300度，所以你起油锅其实对它是个很大的考验，几乎是受不了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又来了，这酱料怎么着，够粘稠了吧？ 但是有粘吗？大家自己看看，就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十三香之类的嘛，就这种类型的炒小龙虾，哎呀。香得不得了，
2: 我也感觉流口水，真的很香。
1: 而且关键这个锅子真的是稳定，
2: 是的，
1: 情绪稳定，
2: 对的，
1: 这个情绪稳定的
2: 人。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今天烧个麻辣的，后天我要烧、烧那个酸辣的，
1: 酸辣的，
2: 对吧？然后再来个什么蒜蓉的，然后再后面说我要炖个清炒的，对吧？今天您任何口味的变化、菜肴的变化，它都没问题。然后像这种，如果说你觉得抹不干净，直接冷水去洗，
1: 拿那个钢丝球
2: 去刷都可以的。然后这。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1: 虫草花的
2: 炖鸡汤，对吧？应该是
1: 虫草花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小朋友在家，就我是觉得现在小朋友暑假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哦，就让他跑，让他运动，然后消耗量可能会比较大。
1: 消耗完回家就补，
2: 回家就补，
1: 回家就补。
2: 是的呀，
1: 补的这个鸡啊，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之前用。泰的保温杯，
2: 对，
1: 放香参，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这实验？
2: 是，
1: 那放个原来可能要放20片，可能我们今天放个它的一半就够了。
2: 对，
1: 那同样，你那鸡汤里边的那些炖的滋补品，你可能量就比平常少
2: 少一点，
1: 你又省钱，味儿又浓，营养价值又出来了，
2: 是的，
1: 这多美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欢迎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您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您可以先感受感受我们的风格。
2: 是。
1: 您可能在别的渠道看到一些曾经的叫卖式的，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因为咱们都是按照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的啊。还有一些手机上面买完之后，有好多人踩过坑，
2: 是
1: 怎么踩的坑我就不说了。我们今天有几点您看到了，首先东方购物不做小牌子，几乎吧，可以说几乎，咱也不能把这个话说死它啊。这里面呢，请看我的手柄上，
2: 是的，
1: 有这个标志，
2: 这个标志是什么？这个标志，我们品牌的 logo。
1: 这个老鹰呢，就是这个英文三头鹰的，对，这个意思。
2: 对的。
1: 这个品牌在全世界，
2: 对，
1: 首先在德国很有名，
2: 是
1: 和双立人和 WMF 齐名的，
2: 并驾齐驱。
1: 您要说不信的话，好，您不信这句话，你只要相信咱们各大商超的眼光了，
2: 是的，
1: 尤其是上海的 A 类商超，
2: 对，
1: 它能进。
2: 我们入驻非常多的 A 类商超，就比如说我们稍微截取一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O 类超市，包括还有黄茂，还有胖东来，我们也都入驻了。
1: 我就随便说，里面单拎出来一个，我拎一个九光百货，
2: 好，
1: 随便一个二三线的小牌子可进吗？我就问大家可进吗？
2: 难吧？
1: 你就说那些化妆品、
2: 是是
1: 那些奢侈品的包包，什么都得是什么？层次才能进去啊，对不对？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2: 还是有门槛
1: 的。锅子哦，竞争特别多。
2: 是，
1: 如果你是个二三线的，二三线更多。你的金字塔就是这样的。
2: 对，
1: 知名的老品牌就这么一点点，然后下面，越到下面的年数越短的就更多了。
2: 是的。
1: 我可能成立个两三年，那我就跟你九光谈，说我要进你们的九光。
2: 人家
1: 一般来讲是不能够的。
2: 确实。
1: 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咱上海的专柜是。有这个品牌的，
2: 是的，
1: 具体哪些品牌的，比如说在九光和国金，不见得一定都摆同样的货，因为他要把自己的主力商品，
2: 对，
1: 他的战略一定是分散开来的，让你逛完这儿再去那儿逛逛，对不对？都可以逛一逛。
2: 但是这个经典款应该大概率都能够看得到，
1: 经典款一般都有
2: 1558块钱。然后我们也承认，确实很多专柜当中也会搞搞活动，不然的话专柜一点生意没有。
1: 搞个五折喽？
2: 那有点想多了，
1: 想多了，
2: 那有点想多了。
1: 你如果按照大商
2: 一千两百多，我是看到过的。说实话，搞活动1200多一口锅。
1: 那这个呢？
2: 这个锅也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专柜经常会断货，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断货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炖汤需要。这个是纯泰板材的，
1: 我们有没有证据看一下是纯泰板材的证据？
2: 我这个锅是固定住的，我拿我手上这个锅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收到这个锅底也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开去看，就是锅内100%采用纯泰板材，在这个地方啊，20公分的口径。然后因为什么要强调锅内100%采用纯泰板材？您这口锅去炖汤的时候呢，里面很说，哎呦，好不容易人家亲戚朋友给你拿过来老母鸡汤、什么鸭汤、鸽子汤，要补一补的。
1: 海参、人参，
2: 你炖4个小时，炖3个小时，炖2个小时，随便，它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很稳定的材质，
1: 还不会串味儿。
2: 对，
1: 你说你有一些不锈钢的，真的是，你都不用说煮东西了，你泡个东西，下一个一闻味道，这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刷完还是这个味道，泡的那个东西。
2: 是，
1: 我们今天即便你久煮汤锅就是这样的嘛，很多人要补补滋品，那个炖炖滋补品什么的，
2: 是的，
1: 你就用这口汤锅。说不定会给您带来比你的原来用砂锅煲什么东西，左一个砂锅，右一个砂锅，总是害怕混了，然后说这个要不有味儿了，怎么怎么着的。 你不用怕，就这一个锅把它解决掉了。如果我们东方购给您的价格是
2: 1299元，
1: 行不行？
2: 那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汤锅在专柜当中是1099。
1: 去年是不是也卖1299？
2: 是的，是的。是
1: 观众朋友，2025年我们就卖1299。
2: 对的，首播的时候这个价格我们一直维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
1: 大家看这里啊，我说这几个字儿：双福临门。
2: 双福临门。
1: 总裁套组，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双福吗？为什么叫总裁吗？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就2026年一开年儿，
2: 是，
1: 就2025年结尾了吗？2026年开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2: 人家
1: 对老总夏
2: 总
1: 来了，所以这个名字改了一下。把当时过年这个套组最优惠的老总来的套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爆杀。
2: 是的，
1: 直接减300。
2: 对，
1: 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没有菜的筷子和勺的，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有的。
2: 是的，因为这两个呢也是后面有一次活动时候加送过，但是我们以前怎么送的，我一定要说清楚啊。以前是要么送这个，要么送这个，
1: 对
2: 对吧？
1: 二选一的，
2: 对的，二选一的。因为其实两口锅是很大的主力了，能够再送点小东西很开心了。但是今天
1: 我们不是小东西哦，
2: 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我们的锅铲和汤勺保留，然后纯钛的这个筷勺也给大家做加赠，所以是我们整个性价比当中这套组合是真的无敌的。
1: 看似小东西，实则
2: 很实用，
1: 都快赶上锅子的一半价。
2: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这两套东西随便专柜，我就算搞活动买一买，也得将近400来块钱
1: 呢。我怎么可能一口锅333？你999除以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纯钛筷勺，
2: 是
1: 纯钛筷勺398哦，它不是333呢。
2: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可以按照三件除吧，他们都是钛的产品，对不对？我可没有给你除不锈钢等等东西啊。333，你连筷子勺拿回去。我们今天30公分的
2: 炒锅带回去，3升容量的汤锅带回去。所以这套组合，但凡您知道钛这个锅具是好的，但凡您认可三头银品牌的，那论组合价格当中就冲今天这一套是没错的。
1: 不要犹豫，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摊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感谢观众朋友的好眼光，绝对是啊！现在的产品不断的更新迭代啊，有一些是有必要的，
2: 对，
1: 有一些是意义不太大的。比如说，各位老师们、爷叔姐姐们，您把您三年前的手机拿出来，其实还是可以用，
2: 确实，
1: 除非您追求玩游戏，你说天天拿手机跟那个小年轻似的，一玩游戏玩到23点凌晨1、2点，那咱不用说啊，
2: 那可能你需要跟一跟风，
1: 对，你需要天天换。有些人啊，爷叔姐姐们的手机啊，用个3、4年、4、5年、5、6年的照样用，
2: 对，
1: 它只要不是那么复杂的功能，对吧？我们今天这锅子，是有升级的必要的，
2: 确实。因为您想家里面做菜做饭，我很多说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吃饱，为了吃好，为了吃的健康
1: 嘛，
2: 对吧？所以为什么很多说我买菜的时候要挑，我买水果的时候要挑，我买就算有些配菜的时候都得挑。那您想您挑那些菜无非意义就想要是吃的更健康，锅具这个事情就是跟菜直接打交道的，并且有些高温爆炒的呀，有些炖汤时间久的呀，对材质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菜到厨房当中应用特别多，它的炒锅、它的汤锅、它的养生壶、它的电饭煲、它的砧板、它的快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碳原先用在哪儿？用在很多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用在我们的假牙、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因为这个金属就是这样，它就是本身就惰性金属，它很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大家就说这件事啊，大夏天的在南方这两天闷不闷，潮不潮？
2: 是。
1: 如果把一些锅子放在厨房更潮湿阴暗的地方，势必多多少少要不要滋生细菌，您就告诉我就这件事儿。
2: 您就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怪怪的味道吧，
1: 你就自己想想看，
2: 对对，
1: 咱们最笨最笨的想法想一想，它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边，您现在用到是我们泰锅，
2: 是
1: 泰锅本来就不滋生细菌，
2: 对对对对，
1: 就泰的能力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厉害。
2: 对的，
1: 所以我在家里面的砧板所有的几乎全换成泰的了，我真一点不夸张，
2: 很有必要。
1: 泰的砧板很贵，我跟你说，
2: 对，1块600多，
1: 比我们这个锅子贵多了。
2: 是的，今天你讲我们这个锅平均下来，我就算不算正品好了，两口锅平均下来400多，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那个泰的砧板当时在东方购买是699，
1: 你也卖过这个砧板是吗？
2: 699呀。
1: 好羡慕，我买的比你还贵，
2: 还贵啊！
1: 当时我要问一下你好了。
2: 所以东方购的价格，其实真的大家会相信
1: 是亏了我。我现在又，
2: 下次再买个泰的其他商品，再平一下仓。
1: 哎，平一下仓，今天再买锅子平一下仓，压压惊。
2: 是的，
1: 给大家今天介绍的999块钱啊，拿回去的可不是一口锅，也不是两口锅，是1+2再加一，
2: 是的，
1: 再加一对儿。这一对儿呢是有勺子，有筷子，这是一对儿。
2: 对，
1: 都是纯泰版才打。
2: 纯泰的快勺，再加上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和汤勺，这些呢其实是帮助大家辅助用的一些小东西。其实这么说，如果看不上这个不锈钢的汤勺，我下次就不送了。
1: 哎，看得上，什么都看得上，只要你送我就要。最后23组备货，大家先抓紧时间订着吧。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售罄的话就不直接预约了。今天是给大家减了300，又加送了纯泰的筷子和勺子，
2: 是的，
1: 市场专柜398。今天我们免费送，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着货去专柜验。如果发现跟专柜是 A B 货，
2: 您这套组合任您处置，您要用就用，不要扔掉也都可以。
1: 然后
2: 价格当中是东方股999的价格乘以10，赔偿给到您。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Now that you're back again,
1: live with me for...我们现在最后的多少套备货了？
2: 我前面看到16套，
1: 13组啊，13组了，又瞬间5套又没有了。
2: 在抢购真的很挺快的，今天。
1: 其实大家对于美好追求的向往追求啊，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有一些东西没必要，就经常换。就是我刚才说到手机，你可能没有像年轻人用的那么勤、那么频、那么需要追求配置，你就用你老旧的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要换的那么频繁。但是家里的一些真真正正跟健康。跟什么养生方面有关系的东西，
2: 对，
1: 一定要紧跟着科学的步伐走。
2: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对你身体好的，对你的血管，对你什么好的一些保养品、滋补品，您该买买着。
2: 对，
1: 有新的了，该狗走着走着啊。如果在锅具使用上面，对于食材，特别是您在一些养生方面的，什么那叫食补方面的，
2: 食补滋补汤，对吧？
1: 对，那种我们经常说食补、食疗、食补的，
2: 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对呀、啊。
2: 对，因为并且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厉害的，就是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比我们更知道，就比如说入伏的时候三伏天怎么补，然后中伏怎么样，对吧？
1: 最后食补了。
2: 对，包括不同的这个季节、不同年龄，可能这个小朋友喜欢适合吃什么，然后上班的人适合吃什么，您老人家喜欢适合吃什么，就是确实比我们懂，比我们厉害啊，也比我们更加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您这样的话，这个汤锅和炒锅

0: 真的有必要换成泰的。
1: 在东方购物介绍这么多锅具过程里面，曾经的泰锅也有卖过，但纯度没那么高。再说实话，
0: 是的，是的，
1: 有卖过二十几的，有卖过纯度三十多的。
0: 因为它是合金系列的。
1: 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0: 我们纯度，那我不能随便说，对吧？我还是要拿检测报告，对证据。因为东方购物就这点很厉害，就是质检可严格了。就是我们说要这个纯度，全部都是在 QC 部门、质检部门要备案的，然后提交审核过的，才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现。您看，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就是99.86%的高纯度。因为钛虽然它是大自然存在的，但是它是跟其他伴生矿石一直长在一起，要不停提炼提炼提炼，把它提出来，才能够做到高纯钛，才是能够享受到钛的那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而且这个汤锅在我东方购物一般就是不锈钢的了，
0: 是的，
1: 很少给你做钛的。但这个钛呢，跟我们的炒锅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啊，
0: 就是它没有石王密集点阵，
1: 它不需要说
0: 对，因为炖汤嘛，就不需要大家不需要炒锅，
1: 对的，让它稳定就好。
0: 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也是采用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在汤锅的这个锅底啊，就是大家带回去，每一口锅都是能够看得到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这是证据。
0: 对的，这是证据，就是许明老师经常形容它是我们的把柄，对吧？小尾巴留给您了。如果您说实在不相信，我就需要挑个毛病，
1: 你去测嘛。
0: 可以的，
1: 不是99.多，
0: 因为这个就是品牌方自己印上去的，对吧？不是随便写的。
1: 他要是没有这种自信，他敢印吗？
0: 对。
1: 大家，您觉得自己不把握的事情，
0: 您把心放肚子里。
1: 我们给大家来露两手呗。
0: 好，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套构成999啊，还送你钛的勺子和筷子，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不锈钢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么丰富的构成，先抢着，我们给大家来看做个什么菜，
0: 做个煎鱼，对吧？因为以前煎鱼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油烟特别大，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就是油得特别特别多，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润润锅底，那说实话您在家可能会加更多一点油，然后定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确实有点赶时间，但是就想告诉您啊，整个锅底还是可以滑来滑去的，还是可以滑溜溜的感觉的。然后再来，就比如说你把很多浓油赤酱的加进去呀，番茄汁加进去呀，
1: 没有粘哦，
0: 没有粘，您会发现锅底那么多小泡泡，小密密麻麻的，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酱汁把这些什么玉米豆啊、青豆啊都托起来，把鱼也托起来，就好像有点做烧烤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架空之后能够形成空气层，能够形成油膜，它就做到不粘了。
1: 被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好形象，就是那个烧烤架，
0: 烧烤架起来嘛，
1: 对，烧烤架是横着的，
0: 因为它减少接触面了，对不对？
1: 你看，
0: 它减少接触面，然后如果您带回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刷的干净，
1: 最好使点劲刷。
0: 对的，您拿这种什么苏打水啊，不是苏打水，那个叫什么小苏打去泡什么都可以的，对吧？各种酸性的什么洗涤剂，它耐酸碱耐腐蚀
1: 的，你这红烧肉，你回去试试看，哇，一般的锅子，你说有。那不粘锅有涂层的，它不粘是正常的，但我又不想用。你看你这是泰锅，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冷锅。
0: 你看底下
1: 不是冷锅呀，
0: 是的，还是在不停收汁，
1: 因为那个酱汁有咕嘟嘟冒泡的。
0: 对，
1: 我们可不是冷锅给您做的。
0: 是的，所以就想告诉您什么，这十万密集点阵它确实是有用的，对吧？因为这个技术我们自己品牌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之前东方固的导演老师，包括很多主持人团队去那边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就想拍点素材。结果品牌方说技术人员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给拍，就是这个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那条生产线是不给拍摄的。您明白吗？就说明它真的是很有用，有技术含量，能够让你没有涂层的情况下也可以很轻松的不粘。
1: 好，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因为还有10分钟，我们的备货呢，德阳老师这边好像就个位数了。
0: 真的吗？
1: 被我猜对，你猜一下，要不你猜一下还剩几组啊？个位数。
0: 个位数。
1: 你说一个。
0: 8组。
1: 多了。
0: 7组。
1: 多了。
0: 6组
1: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0: 只有3组了，
1: 最后3组备货了。那不跟大家多闲聊了啊，
0: 那先
1: 定着，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您拿着这锅子啊，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个盒，这个盒，
0: 对的，
1: 我们的礼盒，
0: 两个都有两个礼盒。
1: 对，我们这礼盒呢，您拎着带上我们的锅子，你愿意送人也成，我觉得挺体面的。说实话，
0: 下半年有时候喜事比较多，
1: 真的好看。这种盒子简单的这个纯色特高档，
0: 银灰色很有质感，
1: 真的很高的。
0: 对，
1: 您就拿来送人，反正专柜价格近2000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333。您别小瞧说，你这筷子和勺还能好意思算一件？
0: 那下次我这个
1: 不好意思，你这个筷子和勺本来就是钛的呀。
0: 这个是纯钛的。
1: 是纯钛的呀，
0: 对，纯钛的筷勺，对吧？
1: 它成本在这儿呢，你不要小瞧它。你就说一个筷子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拿金子打造，那你还能因为它个头大小？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导演老师给我最新的战况啊，只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了。那么我现在看一看，能不能有可能订得到啊？一会儿等销售空了的话，就不能再支付了，观众朋友。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就是听了差不多一个节目，相信我们说的三头鹰品牌的实力，相信纯泰的这个好处，对吧？因为这个纯泰的好处是它本身就有的特点，我们也没有夸大，对不对？没有夸张。所以您但凡想买我们三头鹰旗下的组合当中这套组合，就是性价比至高的了，就没有比它组合更丰富，没有比它价格更低的了。
0: 万一售罄以后。咱们之前的节目一般都不预约嘛，
1: 没法预约。
0: 今天的这个价格蛮给力的，再加上大家的热情也是蛮高涨的。最后一组啊，我这边时刻给大家把关啊，我也在盯着呢。如果万一，哎呀，你就来点预约吧。
1: 这个，
0: 那要么回来一下下呢，给观众朋友们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1: 真的已经卖完了吗？
0: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机里边。我刚刚大家看到了没？右下角。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哦，
1: 已经是
0: 你扫扫这里，
1: 现货真没了，
0: 所以是预约的状态吧？你扫一扫嘛。但是，我记得咱们在上海这么多专柜，有几个专柜？你大概给我数一数。
1: 上海的话非常多，
0: 大
1: 概有20来个专柜。
0: 有20来个专柜啊？那这样，马一，你别，我也不开口啊，我也不是不开口去了，我不狮子大开口，我许明小开口，10个。
1: 10个，
0: 你从专柜里面，你20个你还匀不出，一个专柜搞一个都20个了，我只要你20个就给我搞10个
1: 倒应该是没问题。
0: 10套，
1: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上海区的负责人陈总，他这两天带小孩在外面玩，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跟很多专柜的这个关系也还比较好，我觉得10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超过10个
0: 你先说出去了、
1: 啊、有点为难。
0: 你这话先保证来了啊，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就当10个那个。导演老师，我们现在
1: 十个上海要调不来，我直接打电话给夏总，叫他给特地10个、啊、好吧？
0: 现在走掉几个了？预约名额走掉俩了吧？现在10个刚写出来就走掉2个月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如果大家预约不上的话，这个就真的不能再要了。我们今天跟专柜，人家专柜首先说实在话，听到这个价格，还有一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您拿着我们这个，要去专柜验货的时候，千万咱稍微低调点。
1: 不要说我们在东方
0: 购买的，对，你别说我在999买的，你说999一口，人家都会生气的。你就不要说999，你三大件了。哎呀，你一口过300来块钱，你让人专柜怎么卖东西嘛？
1: 您可以去验证真伪，
0: 对不对？验证真伪，
1: 就比如说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是锅饼啊、锅底那些话有没有？就因为比如说汤锅的锅底不是有句话吗？100%藏纯代百财，您就去问一下，
0: 对，
1: 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其实包装盒当中我会有很多信息、很多码，您去扫一扫都没问题。
0: 那我们的送货的速度，导演老师，我们这边要跟。这个供应商
1: 应该会比较快。上海调货的话，明天我们去收货，然后
0: 就明天
1: 或后天送到东方购仓库，
0: 马上快的话，后天就可以配送起来了。
1: 对的，
0: 就不会让大家等一个星期吧？
1: 不会不会，不用，
0: 那就不用。
1: 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
0: 那大家就赶紧先订起来，就不需要你等一个星期。
1: 是的，
0: 最快的话。
1: 后天或大后天，这样
0: 最快的话，最后天就有送到。
1: 对对对，
0: 你总得容易人家把这10道货就入库，
1: 总得去疏通一下关系，去搞点货过来，
0: 好不好？最后的5组名额，那我们先收一段了啊，拿回去的大家啊，记住预约只剩下5个了，一旦结束以后是一个预约多余都没有，
1: 没法接受预约，
0: 因为他马伊这边也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人家有多少货？但10个他心里是有数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专柜知道你那边卖的好，愿意，就算他有，他也不太愿意
0: 给。
1: 对，
0: 是这样。
1: 因为你想，人家摆在那边，总有机会卖掉吧？是不是？那给我们之后，他就
0: 他货就少了呀。
1: 对呀，
0: 他管谁要去？万一要卖掉，你说是不是？好了，那
1: 我们
0: 这么说
1: 啊，
0: 30公分，
1: 三升20公分口径的啊，
0: 20公分的，
1: 对的，锅内全部都是纯泰板材，加上我们纯泰的快勺，然后还有食品级不锈钢的一锅铲和汤勺，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啊。
0: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 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感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预约背后最后的两个名额没了。
1: 真的，我们现在预约背后这两个名额抢完之后就没办法了，因为真的是得到商场去调货的。然后我大概问了一下，就是再多的陈总说没办法，他也有点为难。
0: 刚刚已经问过了，他说你反正你既然你的话都说出去了，
1: 对，他说这十套肯定是能保证的，但是多了就说实话有点麻烦。
0: 算了
1: 对，
0: 大家这样，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你预约选择货到付款都成，我们该给的全都给。
1: 是的，
0: 你明天就去看雨的情况啊，大家还要注意安全。
1: 对，这两天有些暴雨，对。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哦。然后您愿意去逛一逛也成的。
1: 对的，如果您家地铁方便的话，很多环贸呀，对吧？包括九光啊，然后很多这个国金中心啊，这些都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其实在上海的这些专柜当中，名声还是很响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专柜和品牌也都是相互选择，对吧？我们是有这个实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板材，不是什么钛涂层，不是什么钛合金。就是真真实实给大家用到纯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高纯钛，所以炒锅里面是这样，炒锅还有十万密集点阵来帮你做到不粘，然后汤锅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啊。
0: 这还有送的
1: 纯钛的快勺，
0: 所以我按三大件的钛的产品算没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我又不是给你算不锈钢进去，对不对？我可没说到汤勺那个都给你算进去。
1: 那下次我们不锈钢的不送了，就是
0: 让
1: 大家更加精准。
0: 你送我就要，我可以送别人，我自己不用可以送别人吧，对不对？
1: 预约最后两套了，
0: 最后两组预约名额了啊！哎呀，又走掉一套，行了，最后一组预约名额，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均算下来999除以三大件，每一件算下来
1: 300多块钱，
0: 333。
1: 对，一个小杯子可能现在都不止这个价格。
0: 说的就是，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0: 邦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

0: 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4: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3: 按根蒜，
4: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1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3: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2公斤，也就是4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4: 对，
3: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4: 对，
3: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4: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3: 对，
4: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3: 对，
4: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3: 对，
4: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3: 对，
4: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4: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1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3: 对，
4: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这里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3: 对，
4: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3: 对，
4: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 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三七比，基本上的话呢，三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七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3: 是，
4: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3: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4: 对，
3: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4: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3: 对，
4: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3: 对，来，
4: 鲜美的不得了，
3: 对，
4: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3: 气味儿，
4: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3: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4: 对，
3: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4: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3: 要吃
4: 我们今天的肉啊，
3: 对，
4: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3: 是当心烫啊！
4: 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肉。哇，
3: 对，
4: 拿手来，
3: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4: 对，
3: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哎呦，对吧？
4: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3: 对，
4: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3: 对，
4: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3: 我等会儿吧，
4: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3: 好，
4: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3: 的
4: 哈，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
3: 好
4: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3: 对，
4: 好吃的不得了。哎，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3: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肉不如啃骨头，
4: 哎呀，
3: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4: 对，
3: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4: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3: 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嫩，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4: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这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3: 哎，我要亮一下。
4: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哎。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3: 对。
4: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手把牛肋排面，哎，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4: 对，
3: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4: 对，
3: 所以性价比很高。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冷哦，天热。
6: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7: 真香。
6: 真香。
8: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3: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4: 对，
3: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4: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得很清楚，部位也写得很清楚。
3: 对，
4: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3: 对，
4: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另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啊，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4: 对，
3: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四斤装170块钱，嗯，还有一个呢是八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一口的，嗯，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 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工程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到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您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无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谁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女的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的，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嚼劲，过老酒，骨头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太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筋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呢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儿、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呀，
0: 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哎、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肉扒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扒。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艳得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把眼酱油、把眼糖对吧？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得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吧？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老久，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15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
1: 对，
0: 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
1: 对，
0: 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您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
1: 哎，
0: 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哎呦。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
1: 对了。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段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放眼酱油，放眼糖，对吧？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吧？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旧，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吧？
0: 啊，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是
0: 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1: 对，
0: 有烤箱啊，
1: 对，
0: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对，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1: 这个、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咚咚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我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吧？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啊，
1: 对对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
0: 对，
1: 前四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呀，
1: 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什么，1-2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家里烤箱都有，
0: 对，
1: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摁钮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0: 对，
1: 还蛮简单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部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0: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创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苗。随着天气啊开始逐渐转凉了，这个热气腾腾的食品食材要端上咱们的餐桌了。那今天呢，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而且老上海相信大家都拒绝不了的一个品牌，叫做老街西施。它呢是起源于黄浦区城隍庙那边，以前一个老店啊，在城隍庙到现在这个街一直开着，到现在已经28年，快小30年的一个历史了。最重要的是老食客对于那家店的口味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们那里的水面筋、那里的双档、那里的这个什么鱼面筋等等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终于登陆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舞台上了，而且还是做到非遗的味道，所以老顾客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介绍。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档直播应该非常开心，因为终于不用出门，终于不用舟车劳顿，然后终于不用去到城隍庙去排队，对吧？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非遗传承的我们的上海本地的小吃，所以今天来，其实我们的老街西施这个品牌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这个品牌很有实力，非常有来头。在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老手艺人，包括老匠人一直在坚持，坚持的是手工，坚持的是传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来，我们今天其实老街西施啊，我们的窦奶奶，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娟，吴奶奶，知道吗？创立我们品牌的人，我们是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去吃窦奶奶亲手加工出来的我们的上海的面筋，
0: 是的，
1: 舟车劳顿，对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证书啊。包括你看它是什么，老街西施的双档。
1: 对，我们今天不单单有我们自己的手工传承的面筋，还有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档。这个双档也是特别好吃，都是拿到过上海名点的，看到过我们的荣誉证书，对吧？而且去我们堂食的话，其实一份价格也不高，
0: 是的，
1: 也就差不多20-30块钱。
0: 这就是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店，对不对？你看，其实他们的门店人头涌动，到现在在城隍庙都是属于那种代表性的美食。
1: 对，
0: 很多老上海说以前家就住在城隍庙附近啊，对这个味道真的再熟悉不过。
1: 你知道我们的老店原来在方邦中路那儿，就是后来搬到城隍庙去之后，有很多的老客就是一定要追着我们的店，就跟到我们的城隍庙，
0: 是的，
1: 常吃一碗，你知道吗？
0: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都后来搬迁呀、搬离呀，都离开黄浦区了。
1: 对，
0: 到现在很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会舟车劳顿的跑到他们城隍庙的店里，就为了买这一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就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内容都有什么东西，先介绍一下啊。
1: 品种很全，都是明星单品。
0: 刚看到那个上了上海名点小吃的双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袋，每一袋呢是130克，4包给到大家。然后还有水面筋，水面筋是他们家的绝对的招牌，
1: 对呀，
0: 而且是德国非遗的，
1: 对，
0: 非遗的水面筋塞肉啊，不是普通的油面筋，是水面筋，2袋给到大家。还有百叶包2袋，还有空炸油面筋2盒，鱼面筋它的里边的鱼肉含量相当高，
1: 对，
0: 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鱼面筋也2盒，所以一共是
1: 十盒，对，
0: 一共是10盒。今天东方购是208
1: 啊，不到啊，对，十二盒，2468，对，十二盒
0: 。对，我刚刚觉得10盒有点少了，12盒208。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有实体店的，我去店里吃的话，是不是和东方购差不多的价格？观众朋友，你去店里吃，折腾过去不说，你还要排队，而且要花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门店的老街西施豆腐坊的这个菜单拿过来了，你看啊。门店当中一个双档就28块钱，
1: 对，
0: 对标到我们4份，是不是112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与水面筋塞肉，我们对标一下，
1: 对，
0: 所以把所有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你要花到287，这是门店的价格。
1: 是的，
0: 东方购物208，我们是新品尝鲜的价格，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食品有一个口味上的追求，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来吧，好吧，每一盒相当于我们才花多少钱？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208块。

0: 钱是12盒，
1: 12包，
0: 12盒，对吧？这一包我们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双档啊。翻过来之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可以承诺一下，每一件单品配料表都很干净，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看清楚配料表，首先是水面筋塞肉，对吧？包括里面猪肉米，猪肉米提示一下哦，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都是上海知名品牌的，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百叶包，看到没有？也是对吧？葱姜味精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合成添加。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双档，
0: 什么是正宗的老上海双档？为什么我们的双档可以拿到我们的上海名小吃的这个奖项？是因为你现在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双档啊，它都不是正宗的。来，耿瑶帮我盘子拿一下啊。首先双档顾名思义，2个百叶包包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老阿姨，都是我们手工这个包制出来的，
1: 全部手工的，
0: 里面都是爱森品牌猪肉。然后2个，听清楚了，是水面筋包肉，而不是油面筋塞肉。现在外面很多你吃到的所谓的双档都是油面筋塞肉，
1: 而且这个个头很大，
0: 跟我们水面筋手工一层一层洗筋，一层一层把肉包在里面，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久煮不烂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双档，
1: 然后不管百叶包还是水面筋包肉都很大，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单品，就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油炸空心面筋，这个我也很喜欢，
1: 真的。
0: 因为为什么？首先给大家看，大家以前买到的面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油炸
0: 油面筋，油炸的，就是它面筋做完了之后还要再额外再去加面粉，然后再去油炸，这个不经煮，一煮它就烂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非遗的这个我们的面筋，看到没有？是吧？是跟你那种传统的油炸面筋不一样，对，里面的气孔更多，更精煮，更有劲道，而且揉当中带着一些韧性在里面。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啊，我在撕扯的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弹性，看到没有？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
1: 是的，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菜品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非遗的记忆出来的这个感觉、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0: 是，
1: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0: 空心面筋，
1: 空心面筋。先看双档吧，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双档好了，
0: 都可以，
1: 热气腾腾的，
0: 都可以。
1: 天气逐渐凉快下来，冷下来之后，就是餐桌上要吃点这个东西。
0: 这个一直煮着，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你看，首先汤头煮出来之后，颜色浓郁，然后再看我们的水面筋包肉我这个夹子带齿的拎起来之后，我那么用力去晃它，不散。是不是不散？
1: 而且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0: 然后我再扯开来，煮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面筋这个包肉越好吃。再看看里面这个大肉丸子啊，完整的一大颗，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
1: 老有弹性了，老有弹性了。
0: 你看这个
1: 观众朋友，主要它吸满了汤汁。
0: 对，
1: 然后这个水面筋啊。不光是有汤汁，还有那个肉的香味儿，
0: 是
1: 那种猪油的香哦。这个水面筋，
0: 哎呦，面筋
1: 太劲道了。
0: 面筋烧汤对吧？它可以让这个汤头更鲜美。面筋红烧，它可以吸饱酱汁的这个鲜香的味道。这个是鱼面筋，你也可以尝尝看。
1: 我说实话，这非遗的技术，它还真不是任何一家都能做得到的。
0: 对，
1: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今天的这个水面筋包肉，
0: 你之前
1: 吃到我惊艳，
0: 你之前
1: 难怪人家是上海名小吃。
0: 你之前吃的应该都不是正宗的，
1: 不是，
0: 因为现在正宗的，对，正宗的非遗传承的这个面筋太少了，越来越少了啊。然后我们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鱼面筋
1: 这个鱼面筋
0: 90%以上的鱼肉含量哦。而且哦，这个鱼面筋吃得出非常非常鲜的味道。
1: 你看过煎的这个是鱼面筋吗？
0: 对对对，
1: 好香啊！
0: 很多鱼面筋你一口咬上去都是面粉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鱼肉啊。
1: 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点在于它看着好像平平无奇，吃起来居然味道真的是会惊艳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懂吃、会吃、爱吃的朋友，他会舟车劳顿，跑很远，排很长的队，
0: 对，
1: 就为了排这些非遗，就为了排这些名小吃，
0: 是的，
1: 今天咱不用排队，拿回家去。我们的组合都有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给您介绍的双档，我们是有4包，水面筋塞肉是有2袋，百叶包有2袋，空炸这个油炸空面筋是有2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鱼面筋是有2盒，一共是12件单品，208袋回去。
0: 对，
1: 单件就10来块钱，
0: 单件17.3块，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积分，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之后的优惠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的，
1: 目前备货还比较充足，因为我们都是手工打造出来，
0: 全手工，
1: 所以备货非常难。
0: 是的，
1: 好吧，等待的周期会很长。
0: 配料表很干净，批次全部都是新鲜，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啊。
0: 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我今朝来介绍一下我自家的产品。搿只面筋呢，是应该讲是老有特色的。搿只面筋呢，是用面粉打出来的生筋，然后再包成筋。搿个面筋很有劲道，有面筋吃进去勿筋骚，因为里向是摆了面粉掺进去。我是纯的面筋，等于是面粉的精华，对伐？做成的面筋，摆了水里向浸得起骚，久煮不烂不烂的面团呢。搿能介用青丝打，要打5到6遍，拿里向那个就是面淀粉打清爽。但打其中呢，要搿个掌握好水温，水温假是勿好的话呢，就炸出来物事也勿好的，对伐？要保持搿一定的温度，打出来面筋以后搿能介就得加入劲道了，做出来物事更加口弹。
3: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出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神王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的面筋上当完全不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只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咁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15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看到吧？
0: 其实说实话，现在都是速食时代，但是有一些味道它是真的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哎呦，尤其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工艺技艺，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弄堂门口，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些什么那时候就现在的下午茶，你知道吗？的担当，一个百叶包包肉，一个油面筋塞肉，再加一点点青菜鸡毛菜，加一点点粉丝，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东西，拿那个煤饼炉，然后这样烧着的，哇，可好吃！那个汤头又鲜，肉又有弹性，对吧？然后双档的话，都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店里面真的是吃的传统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双档是什么？像耿瑶的话，肯定之前不知道，只知道什么百叶包包肉汤，
0: 这个知道，
1: 对吧？
0: 这个、知道，
1: 哎，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传承的，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手工洗面筋，
0: 对，
1: 一遍一遍的洗，那个面筋其实就是面粉的精华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面筋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弹，更有韧性。
0: 所以其实它那个水面筋哦，真的不一样，吃到嘴巴里和以前那种油面筋，那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很筋道的，
1: 对，
0: 它是久煮不散的，它是吸饱汤。吃的它是滑滑 QQ 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老上海一定是可以和雅琳和葛瑶做到一个共鸣的。那我们今天城隍庙的门店当中这一套全部组合买下来，这季小三百287，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208，还有你还不用你自己去排队，
1: 对，
0: 关键是所有的食品底层一定是要好吃，大家才愿意吃才愿意买。这样的味道我说实话难以复制，不是说我不买这家买这家都能吃到这样的味道的，不是的，老街西施人家是非遗技术，
1: 对，
0: 人家的口感得到过双档的上海名小点名小吃，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人品手速，全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今天还送了一个鱼面筋，送了两盒鱼面筋，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好好的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9000。
4: 这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搿搭，现在搿搭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5: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浜路去吃的，伊拉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店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菜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方浜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0: 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把他们家的一些招牌明星产品都汇集组了，一个不落了。水面筋，他们家的特色。今天水面筋塞肉，还有这个油炸空面筋，
1: 对，
0: 都是水面筋来的哦。
1: 对，
0: 给到大家。还有刚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还有我们今天送了鱼面筋，所以零零总总一共是12盒12包，全部给到大家只要208。你店里堂吃都要花到个小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我也不住黄埔，以前我这个什么这个味道没吃过，
1: 好不容易去一趟对吧？
0: 真的。
1: 然后每次一吃个一碗，点个一份吃饱了，你又没办法打包回家。
0: 是的，而且如果您之前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话，可要让你尝一尝，你会惊艳到的。你会就像雅丽说的，弄堂口以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香。它的那个工艺都是得到过黄埔区非遗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组合，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首先，我们双档有4袋给到您的水面筋哦，一遍一遍洗出来的水面筋，塞肉2袋，百叶包2袋，空炸油炸空面筋，光这个空面筋吃的比肉还香，2盒给到您。
1: 空心面筋
0: 还有鱼面筋，每盒2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盒，208。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啊对标到门店。一个一个的把价格给您还原出来了，门店的价格你是需要花到287块钱，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折腾到城隍庙，你去吃，你顺路去城隍庙倒是方便了，但如果你特意去赶去吃一趟，有点麻烦，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今天送货到家，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爷爷奶奶，对吧？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腿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个精力了，然后为了这一口美食，然后要舟车劳顿，对吧？今天你看，我们自己东方购物都帮你冷链配送到家，你在家里面自己煮一煮，开个火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我们老店的味道，吃到我们非遗传承的味道啊。然后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一包17.33元，你看看我们这一包水面筋塞肉，首先是非遗记忆，而且每一包是280克，八只，
0: 是
1: 那样十噔噔。再来转过来，
0: 2块钱一个，
1: 对，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品牌历史我们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和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掌汤，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奖项，你说这一口值不值得你来出手下单？
0: 哦，原来人家1857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1: 水面筋塞肉这个技艺啊，已经到现在150多年，从清朝传承到现在的，对吧？只不过慢慢的大家都遗失了，
0: 是的，
1: 大家都开始要省力了，用机器去代替传统的手工。
0: 但我们今天
1: 是我们的老街西施，对，
0: 12包全手工，不管是水面筋、百叶包等等的，全部都是纯手工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备货也是很有限的啊。
1: 来
0: 看菜吧。
1: 哎呀，最喜欢吃这个喽！
0: 有一个算一个，真好吃。
1: 这个他们家的空心面筋哦，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就你要让它更吸味，对吧？你就用手把它撕开来，一撕二，然后再跟排骨跟红烧肉烧在一起。
0: 对，这是一半哦。
1: 对，
0: 一半，
1: 这个里面就更入味了。你知道面筋为什么从小到大那么爱吃？就是它像海绵一样，它把所有的肉汁啊、汤汁啊、酱汁啊、味道都吸进去。这个
0: 是
1: 很好吃，很好吃。
0: 而且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它那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1: 我拉一下好不好？
0: 里边一看就是水洗过的，看到了吗？
1: 来，
0: 整个特别有筋道。
1: 我们不是油面筋，
0: 特别有筋道。
1: 当然油面筋也好吃，可是跟我们这个比的话，哎，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来来，你看这弹性，
0: 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1: 看到没有？
0: 所以它是 QQ 弹弹、滑滑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们是没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哪怕是我们坚持
0: 做的，
1: 对，坚持就是手工加工，我们还是要坚持多道的这个叫什么呀？水洗，对吧？
0: 太香了，太。观众朋友看过，刚刚吃的时候，撕下来都需要有点力道的，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硬。你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放心去吃它，哎，慢慢吃在嘴巴里嚼一嚼，越嚼越香，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
0: 而且吸饱了浓油赤酱，上海人就喜欢浓油赤酱，对不对？
1: 天气慢慢冷了，在这烫个火锅也可好了。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也很鲜。
0: 你不喜欢吃牛肉赤酱的，你想要清淡一点，这个是不是鱼面筋、啊？
1: 鱼面筋，
0: 这个鱼面筋，鱼面筋我们今天有两包，然后这个鱼面筋都是手工做的啊，配料表巨干净，拿回家炒清炒个虾仁儿，
1: 对，
0: 或者是炒点这种时蔬，味道很好吃的。
1: 对，包括你看炒香菇，其实这一锅端上来，直播之前耿瑶已经吃了很多了，对吧？
0: 最开心的，我一开始先炒一口，来，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面筋跟这个青菜啊，跟香菇啊一起做个炒素。
0: 我一开始只是先尝一口，没想到那么惊艳。它这个味道哦，简直好吃到，就是和那个就像刚才雅玲说的，和油面筋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完全吸饱了汤汁。
1: 对，就是组合品种很多啊，一共是有五个品种，好吧？五个品种全部都是我们门店里面糖吃率非常高的。双档也好，百叶包包肉也好，水面筋塞肉也好，鱼面筋也好，包括空心面筋，对吧？全部都给大家凑齐了。
0: 光想着吃美食，不想干活了。观众朋友啊，看看我们的组合：双档四包，水面筋塞肉两包，百叶包两包，空炸油炸空面筋两包，还有我们的鱼面筋两包，一共12包，208。还是那句话，非遗的记忆。百年传承的老店，
1: 对，
0: 老字号，大家拿回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真正的小时候的味道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搿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得㑚分析一下，搿只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伐？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1: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伊拉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也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常快，我们全新品首发，一定要保证全手工，保证全部是新鲜批次，刚刚前两天给大家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场的备货就这么点儿，入库的现货一旦售罄也是没有任何的追加的。
1: 我觉得这档直播就是品牌方特别有实力，我们的商品采购特别特别有实力，因为请到这么优秀的品牌。因为你想现在快销的时代，对吧？就是很多新品牌特别特别的多，琳琅满目的，一会儿出来个网红品牌，一会儿出来个什么新品牌，没听到过。但是你看我们的老街西施，对吧？创立到现在28年，老造方邦路的时候多少人去吃？
0: 是的。
1: 后来因为他要开新店，方邦路搬家搬到城隍庙，然后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店没办法开，哎，很多吃客，你看一些阿姨咯姐姐咯，
0: 瞧不懂，
1: 哎，吃不到呀，他就等啊，等的真的是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商品给大家做销售，
0: 是的，
1: 就你只能去堂吃，你没有办法去外带，知道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终于把这样有实力的品牌请过来，而且性价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老品牌，你说在门店卖到25块钱、28块钱，我东方购物便宜3-5块钱可以了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一份双档门店是28，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一份才17块，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给大家选的每一个商品都是他们家的招牌系列，
1: 对，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
0: 对，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去老街，对吧？什么30老街咯，对吧？7宝老街，为什么喜欢去逛老街？就喜欢去吃老味道，
0: 老
1: 底子的味道，对吧？
0: 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对得起老底子味道，
1: 因为我们就对啊，城隍庙那么正宗。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句话，如果在看电视的您也是上海人，也是怀念小时候的吃的那些双档啊、单档的口感味道，喜欢吃过水面筋，哎，不是那种油面筋哦，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水面筋，买它感受一下，不会让你失望，只会让大家惊艳。而且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下次再看到它要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全部手工做的啊，所以今天现货售罄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德国黄埔的非遗技艺的这样的一家老店。给到大家老街西施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双档4袋给到您，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油炸空面筋2盒，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盒，12件单品208。
1: 对，
0: 高雅玲说不算什么积分，什么都不算，除一除17块钱一包。
1: 对，
0: 17块钱一包到他们店里，对不起，好像什么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看门店一个双档28，
1: 你现在
0: 水面筋塞肉32，
1: 你现在单独点一份百叶包，什么粉丝，什么油豆腐汤，你17块钱现在都不一定吃得到吧？
0: 现在这个门市的总价是287，东方购物一口价只要208，比这个门店便宜，还不用你去排队，还不用你舟车劳顿折腾过去，关键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味道
1: 真的
0: 完全还原。
1: 就是像这样子的传统的地道的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花17块钱真的是很不容易。容易的事情，因为同类的商品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要不就是拿油面筋塞肉的，对吧？不是拿这种什么清水面筋给大家包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老吃客爸爸妈妈一看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包肉还包得特别大，说明里面的肉馅儿也包得非常的扎实，
0: 真的像那小拳头一样，
1: 对，里面的
0: 扎实了，
1: 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品牌猪肉哦，爱森品牌猪肉哦，
0: 真的，
1: 所以原材料也很放心踏实，
0: 是的，
1: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
0: 你看煮完了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真的，
1: 好不好？
0: 煮完了之后还是个头很扎实的一大个，
1: 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同类商品哦，就是回家之后真的不经煮，就怎么吃都吃不到，就怎么放调料你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就不像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妈妈做什么菜都胃口很好，一下子可以吃一碗拌米饭这种感觉，
0: 你看里边大肉团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面筋
1: 有劲道吧，
0: 这个面筋有劲道吧，你看看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吃到嘴巴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得动的，但是它是 Q 弹的，
1: 对，
0: 是那种筋筋道道的，有筋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有共鸣了，
1: 对，
0: 不然我觉得我的语言都太匮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吃。
1: 你看过他们水洗面筋吗？就是那个面粉
0: 反复去洗，所以我们说这个技艺不是说是 不是说现在哪家都愿意去坚持的，
1: 对，
0: 不是说现在因为食品现在都量产了，我们到还现在还坚持手工制作，
1: 对，慢工出细活，嗯，对吧？同样的机器快速包制，可能我一天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产量，嗯，对吧？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销售市场，
0: 而且他们配料表也很干净，
1: 配料表干净啊，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手工百叶包，对吧？嗯，然后这个百叶包的话，嗯，其实同类商品很多，但是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豆制品都是这个，
0: 而且我说实话，它的百叶包比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家要大。
1: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里面的肉，
0: 而且肉的含量要多。
1: 我给你看里面它的这个肉，它多有弹性，看到没有？嗯，它很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去夹它，都不是很轻松把它给夹下来的。
0: 对，
1: 对吧？肉的品质非常好，艾森品牌新鲜猪肉，而且它很鲜，嗯，非常的鲜。
0: 是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蒸一蒸，嗯，你就可以看出百叶包的这个功力来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嗯，每一包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招牌系列，嗯，有鱼面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嗯，有双档。双档四袋，水面筋塞肉两袋，这个在门店当中卖一卖都38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合下来17块。
1: 是的，
0: 还有百叶包两包，还有油炸空面筋，光这空面筋吃一吃，嗯，回家烧一烧比肉都香。嗯，然后这个鱼面筋，哇，这个也是巨香，里边鱼肉含量非常丰富的啊，嗯，这些配料表都干净。不用担心，配料表都干净。这些所有的组合当中，每一样都是手工制作。
1: 对啊，
0: 慢工出细活，各位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先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了，现货有限，名额就是售完为止啊，02151999000。
2: 当辰光最早是辣邦邦路去吃的，现在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邦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3: 搿是阿拉从邦邦路吃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辰光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个米筋上档完全不一样，搿米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质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4: 嗯，这米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搿搭，现在搿搭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米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人，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得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5: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的还原百年沪上老街味，这句话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又是得到了非遗，又是得到了上海的名小吃，
1: 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各种奖项。
0: 你看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是他们的非遗技术，
1: 看我们证书，
0: 满满一墙的证书。
1: 对，
0: 然后他们家最特色的就是双道，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四包。他们家的那个水面筋你一定要吃，水面筋包肉，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包，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
1: 空心面筋两包，鱼面筋两包，
0: 还有百叶包
1: 包肉两包。
0: 反正这一系列的十二包对标到门店堂吃的话，要花到小三百，287。东方购今天208。还让大家不用去排队，不用舟车劳顿，在家里轻松简单还原老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1: 反正天气冷了，慢慢的要变凉了，对吧？
0: 对，
1: 变凉了，你想在家里面啊，早上的时候来一碗双档汤，
0: 对，
1: 加一把粉丝进去，舒服吧？吃特别舒服。出门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百叶包嘛蒸肉蒸一蒸，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鱼面筋打个汤就很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吃得放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选材我们的用料很正宗，很挑剔。
0: 是的，
1: 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你吃到老底子的上海味道。
0: 真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些味道。
0: 现在是素食时代，当所有人都在偷工减料，在量产，在工业机器加工的时候，他们还在选择手工去制作，
1: 对，
0: 手工去传承这一份非遗的记忆。
1: 我们非遗证书都带过来的，
0: 这个
1: 在整个全上海，你的这个水面筋就是包肉，对吧？面筋包肉能够拿到这个非遗证书的不容易的。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这么好的东西配料表干净吗？特别干净。
1: 来给您看一下啊，鲜面筋，对吧？然后猪肉米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然后就是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生姜，没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是放进冰箱冷冻室啊，冷冻室12个月的保质期。
0: 而且我们的批次都非常新鲜，
1: 非常新鲜，
0: 都是9月份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1: 对，
0: 这个手工制作的。
1: 对，这一包啊，今天算下来17块钱，
0: 17块钱。
1: 对，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老街西施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
0: 吃起来吧，看看我们的菜品，他们家的菜你就放心吃，有一个算一个，味道是个个惊艳。
1: 我还是喜欢吃红烧面筋烧肉，绝了，对吧？
0: 你看我们今天是用到排骨，然后呢就又能有这个香味儿，但我说实话，这道菜排骨不如面筋香，骨肉都没有面筋香哦，
1: 不一样哦，看到没有，很精煮的，你煮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好吃，
0: 而且吸满了那个汁水，那个一旦那个鲜味入进去之后啊，好吃的。
1: 我们跟那种清水面筋跟那种油面筋不一样啊，看到没有，是更加精煮的，
0: 而且你看它是有一些孔状的气泡在当中的，
1: 对，
0: 所以就很容易吸汤汁，
1: 对，孔隙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你看天气逐渐不是要冷起来了吗？然后给自己弄一个双档汤，
1: 对，
0: 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双档
0: 的时候还可以加点鱼面筋进去，
1: 对，
0: 或者加点空面筋进去，
1: 都可以，都可以。你简单的吃法，地道的吃法的话，就是
0: 我们这个锅头有多大？来，我们这个煮了很长时间，真的久煮不散，久煮不烂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看看我们这个锅头。
1: 来吧，
0: 来拉开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筋道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
1: 这是我用外力去撕扯的，你要。

0: 己放在这个汤头里面去煮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啊、
1: 哦、啊、哦，而且很 Q 弹，
0: 而且
1: 关键是吃到嘴里咚咚的，很滑，
0: 就是很有口感。哎、
1: 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吃，感受它的味道、嗯、啊。来，最后的三分钟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有限，全手工。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新品首发的力度把握住，02151999000。
2: 搿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等衲分析一下。搿只是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煮好子炸出来的米筋是各种营养的，对吧？烧了汤里向老口弹，汤汁也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3: 当时光最早在芳芳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芳芳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4: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老街西施所有的产品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我们的店在城隍庙、哦、啊，在城隍庙。今天订完了之后，大家如果之后哎要去堂食的话，可以去城隍庙，但是早点去啊，不要饭点的时候去，饭点去你肯定要排队的，室内室外人都泼泼满的那种样子的。
1: 是的、
0: 啊。然后去堂食的话，一份就是20-30块钱。
1: 对呀、啊，30几，像那个水面筋塞肉，我们是38块钱。
0: 对，
1: 多方购物今天合下来一袋是17块，我们是一共12包到手。12包种类也非常多，这是5种，12包。
5: 对，双档有4包，水面筋塞肉有2包，百叶包包肉有2包，油炸空心面筋2包，然后鱼面筋2包，哎、一共是12包。
1: 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
5: 对
1: 对对，没有一个是用来充数的，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说很鸡肋的，
5: 就是、
1: 没有。
5: 就是你跟自己的姐妹约好了去城隍庙、去市中心逛一逛、人民路逛逛、哪里逛一逛，对吧？可以，然后堂食坐下来吃一吃、嗯。但是你平时的话，在家里面的话，还是要图省力嘛。
1: 对。
5: 图省事儿，图省钱嘛，
1: 尤其是天冷了，这个东西家里可以吃起来了、嗯，对不对？又美味，大家家人都喜欢，然后操作起来又很方便简单。但观众朋友啊，再度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全手工制作的，所以这批货卖完得等着我们师傅再手工做出来。
5: 对，
1: 所以其实可能
5: 前提要我们店不忙的前提下。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就且定且珍惜，趁着今天新品首发有现货，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最后的4组的备货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他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我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0: 是的，
1: 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人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哦，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它
1: 就像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包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哇！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这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哇！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天哪，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30分钟。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
1: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对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面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香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
1: 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字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它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1: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 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
1: 的
0: 做到一个起酥的，
1: 很考验技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1: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
0: 是的，
1: 0215119900。

0: 身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个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俺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别人家侪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说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手上向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以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上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对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而且是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能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名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8袋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1: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渠道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也要来一只，
1: 哎，尝一尝，
0: 焦一点的，哎，切开，
1: 真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
0: 哎，好吃的，
1: 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能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上海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微妙的。
1: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肉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1511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
1: 是，
0: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
1: 大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0: 对的，
1: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0: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
1: 对，
0: 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吃不下，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啊，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开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

0: 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嗯。
2: 早上配咖啡，
3: 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嗯，我觉得晚上
2: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得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这里的话，我稍微加五分钟。最多加十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0: 好吃，
1: 贼是这样
0: 贴着，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2: 怎么能
1: 让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不是不多啊，
2: 是的，
1: 021511-9900。

0: 海参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后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的吧，要打眼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上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0-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哎，那么现在也是暑假，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
1: 平底锅、
0: 平底煎锅也是可以的，
1: 可方便了啊。
0: 对的，
1: 有的话，其实鲜肉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就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肉就不新鲜啊，我们是冷鲜肉。
0: 对的，对的，因为刚才有在观众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哎，
0: 味道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好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

0: 吃，对不对？艾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1: 对
0: 的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1: 对，
0: 今天的话算下来4块钱左右一个啊，
1: 是
0: 人多的话选我们大组合，人少到选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
1: 哎呦，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
1: 哇，
0: 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它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这还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供应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供应，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
1: 哎，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
1: 对
0: 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
0: 对，
1: 可以买小组合、啊，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1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哎，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二只啦。
1: 是的，老香了，
0: 再切一下。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尤其你俩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
1: 哎，
0: 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
1: 哇，好酥哦，
0: 你第几个，你是夜市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好香
1: 好香，
2: 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啊！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
1: 哇，
2: 好吃的不说话，
1: 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2: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2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2: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边在做的一些材料
2: 啊，
1: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俺们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艾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艾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艾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别人寄回去，
0: 你知道
1: 吗？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的，
1: 很香。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这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是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从来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啊，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全部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1: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1: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1: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1: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1: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
1: 吃。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4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1: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1: 这个。
0: 好，
1: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1: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1: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1: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哎，分享一下，真的赞，
1: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1: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1: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1: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1: 来了，
2: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1: 对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 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新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2: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1: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备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给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4: 99东方实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酒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11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9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5: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在中秋佳节的家宴上，是不是得小酌一杯？那这时候我们的酒鬼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性价比非常之高，6瓶装的组合，今天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1599块钱，单价算下来是200多一瓶啊。我们说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赶紧给自己的中秋家宴准备好很好的酒水。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听大家问个好。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99公司的子文。
5: 也很高兴跟子文一起再次来合作这款酒啊。我们说其实酒呢，在中国传统的白酒文化当中，其实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啊，
6: 很深厚的历史。
5: 我们都知道它分为好多的香型的，比如说酱香型代表啊，浓香型代表，清香型代表等等。那酒鬼酒其实这么多年来，应该是在50年代建厂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它已经开创了独辟蹊径的叫馥郁香型代表。什么叫馥郁香型代表？
6: 其实馥郁香型我们简单来让大家好理解，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说叫能够喝出前浓中清后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酒鬼酒有着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香型的一种记忆的一个融合，再加上我们自己独有的工艺，创造了我们整个喝进去的口感是很丰富的。那您能够喝到比如说浓香型这种甜的味道，然后像清香型的这种清香的味道，还有酱香型，很多的朋友喜欢这种烘烤的味道啊，像什么咖啡豆啊，一些高级酱油的味道都是能够喝到的。
5: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有的白酒它属于单一的香型，
6: 是的，
5: 酱香型，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太辣嗓子，比较胰腺喉，那有的是偏寡淡一些，清香型，
6: 清淡一些的。
5: 来，我们今天的酒鬼酒独创了叫馥郁香型，它其实有点像喝红酒，对吧？就是有点让大家在口感当中啊，整个的唇舌之间，它的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
6: 对，层层绽放，
5: 既不那么的浓烈，也不过于的寡淡，而且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度数也刚刚好，
6: 是的。
5: 然后呢，1瓶是1升的量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瓶子啊，这个瓶子我们说为什么传统白酒文化当中这个瓶身是很讲究的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它也很深谙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你看这个，我们说它有点像粮仓前代的一个造型，
6: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99最经典的麻袋瓶的包装上，然后我们这一款东方使者其实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瓶身的一个变动，因为我们以前是用这种陶瓷瓶的包装，
5: 是，
6: 但是这一款我们用到的是玻璃瓶的包装，但它依然是有一个这个像潘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竖口袋，把它这个前袋子扎紧的感觉啊，
5: 对，而且它玻璃瓶本身这个材质它还有一个好处，不易 易串味儿，
6: 哎，是的，
5: 也能够让大家说我放了几年之后啊，白酒是越陈越香的，
6: 对对，
5: 打开之后还是有那种馥郁芬芳的这种香气所在啊。
6: 嗯、
5: 然后再来看这个瓶身啊，大家说这个瓶身它的玻璃瓶还很有讲究，它用到了那种水墨画的铺陈，
6: 哎，是的，
5: 渐变色的玻璃，其实在整个的就光玻璃瓶子的烧制过程其实还蛮复杂的，
6: 哎，是的，其实我们整个瓶身的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然后再加上我们、因为这一个上面是印了李庚先生的画，叫做《卡尔巴金山的河》，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不光是瓶身在渐变，它整个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偏黑一点的，它其实是这幅画印上去的，所以就是一边喝这个酒体往下这个倒空瓶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点这个跟水墨画互动的效果。
5: 是，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在中秋家宴的时候，你拿出这一瓶摆在餐桌上，可以跟家人朋友好好分享一下你自己欣赏这幅画的心得。李庚先生多说一句，他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啊，我们说到的李可染先生之子啊，所以也是非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有颇有建树的啊。好，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酒呢，先给大家来倒出来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感觉一下，来。我们说到这个酒一打开这个瓶盖啊，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啊，这个距离我都已经闻到了那种酒非常的这种香气扑鼻，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你看我的酒线拉的还是很笔直的啊，这个酒线非常笔直，然后倒在这个酒杯当中，泡沫的丰盈度，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我们说到了它五种粮食，它是用到五种粮食来酿造的，所以你看它本身的一些矿物质也好，微量元素也好等等啊，它的那种酒花是非常明显 的
6: 而且是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啊，
5: 鱼眼泡就像我们说戴在这个白酒杯上的一串白色的珍珠项链啊，也是久久没有散去。然后再来看这个瓶子本身，它里面的这些丰盈的泡沫，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到它本身用到了五种粮食。
6: 哎，对，
5: 一说到五种粮食，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知名的酒体五粮液，对吧？也是五种粮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它依然是五种粮食共同打造的，哪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五种粮食，所以它能够把我们的层次感，口中的层次感能够次第绽放。
6: 是的。
5: 然后你在回味的时候，包括在一开始抿这口酒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浓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五种粮食的叠加？那首先高粱是增加它的烈度感，
6: 对。
5: 但是玉米又增加它的回甘和甜度感。
6: 是的。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心白酒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一入口的时候，您能够喝到的一定是有一个淡淡的像蜂蜜一样的甜味儿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用到的五粮，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玉米，它是有一点关系的。包括我们在玉米加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工艺在里面的。
5: 所以我们说这五种粮食它的比例还真的是很有讲究，
6: 有点讲究，
5: 对吧？五种粮食，所以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白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酒。
6: 是的，
5: 咱们今天的酒是纯粮酿造的，
6: 纯粮酿造，
5: 对吧？有的人说白酒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渠道买，东方购物买其实是大家首选的放心渠道，纯粮酿造，然后它不是工业的酒精来进行勾兑 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基酒年份也蛮长，至少是保证3年以上，所以它的基酒年份够长，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好的工艺，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说除了纯粮酿造之外，它的水质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其实像一般的配料当中，除了说粮食之外，你可能看到更多的叫饮用水，
6: 对，
5: 或者叫地表水，
6: 水
5: 对吧，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可用到的是泉水，这个泉水还很有说法。
6: 对，因为我们其实酒鬼酒也是行业内也比较少的，我们用到泉水酿造的，然后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然后这个呢泉水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其实我们就简单来理解，它地下的水肯定是更加的清澈，更加的干裂的。
5: 而且这个酒厂就坐落在这个园区当中
6: 啊，对，这个泉水，
5: 泉水
6: 对，
5: 就在这个酒厂当中就穿厂而过，
6: 对，
5: 所以酒就本身我们说这个玉米它是增加了它的甜度，然后再来这个泉水，你想想看，这个泉水叮咚，泉水干裂，
6: 是的，
5: 清澈，对吧？有的人说在一个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汩汩而出的泉水它就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
6: 对，
5: 又干净，
6: 是
5: 吧？然后它还增加一定的甜度，而用这样的地下100米的这种泉水来进行酿造，可想而知它本身的泉水的这种味道是非常的诱人的啊。
6: 是的。
5: 那我们说了有好的粮食酿造，再叠加我们有好的这个饮用水，地下的泉水来进行加持。
6: 对。
5: 好，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款酒的话，大家说为什么要给它剖析的这么的厉害，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6: 对，
5: 就告诉你无论是它的原料的采集，还是说我今天酿成之后 它的天然的储藏，
6: 嗯，
5: 其实都很有讲究。我们说到它叫，首先啊，它是储藏的容器叫陶坦，它不是其他的坦，叫它陶坦。第二个，它是采用了冻藏方式。
6: 对，
5: 来，那个子文解释一下。
6: 哎，其实我们这个陶坦冻藏，它也是像我们刚刚说泉水一样的，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那它这样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因为在湘西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洞，一个叫做祁良洞，一个叫利达洞，就在我们的湘西，它是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天然溶洞里面，大家都知道，一进去整个的体感跟我们外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陶坦，它被称作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其实是里面的酒体跟外面的恒温恒湿不停地在互相作用，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叫做大酒窖。
5: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酒厂是坐落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出产盛产文人，最大的名气很大的沈从文
6: 先生，
5: 对吧？笔下的凤凰古城大概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旅游景点，我相信大家可能十一假期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家人去到湖南湘西去玩一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湖南湘西本身为什么吸引大家呢？一个是它的边城，对吧？我们说到了像凤凰古城的这种神秘啊，又是自然的风光吸引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喀斯特地貌，
6: 对，
5: 而这个喀斯特地貌不但就作为我们游客来说，你外面和洞内和洞外之间叫别有洞天，里面的这种上亿年、上千万年
6: 的形成的，对，
5: 而你会觉得很凉爽。那如果用来储存我们的酒，其实它本身就是能做到它恒温、恒湿、恒氧，
6: 对
5: 吧？所以它的储藏方式又是非常的上乘。所以这款酒，子文，如果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去购买的话，差不多是多少钱？
6: 我们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是568的一个价格，
5: 一瓶，
6: 一瓶的价格，
5: 一瓶还是两瓶？
6: 一瓶的价格，我们都是500毫升一瓶。对，
5: 500毫升一瓶，一斤装，好吧？
6: 对，
5: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看好了。1599啊，东方购之前所销售的价格是1799，今天也是逢着中秋节马上到了，直接降了200块钱，1599六瓶装，每一瓶算起来大概在260块钱出头。
6: 对
5: 吧？那我觉得其实这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了。
6: 对，
5: 因为白酒确确实实，对吧？我们说到了也不能选择太便宜的，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不要买那种10几块钱
6: 的，要选有保障的，
5: 就品质有保障。然后你在中秋家宴的时候把这一瓶酒，酒归酒，这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你不管喝不喝酒，可能都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品牌，
6: 是的，
5: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性价比，1599六瓶装带回去。而且我们都知道中秋节叠加十一假期，对吧？
6: 对，
5: 你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
6: 有礼袋，
5: 两瓶一装的礼袋，
6: 是的，
5: 对吧？你可以送送朋友啊，送送家人啊，啊，这个东方使者也是寓意着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生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乾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最高境界。
1: 听着悠扬的山歌，来自于土家族的民族文化，
2: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一片神秘的、略显神秘的一片土地当中，孕育出来了酒鬼酒。酒鬼酒是50年代建厂的，哎，
2: 对，1956年建厂的，
1: 哎，到今年正好是70周年，
2: 刚刚好70周年了，哎，
1: 建厂70周年。其实对于白酒的这么多品牌当中，其实它的年份还真的是首屈一指，
2: 嗯，是的，
1: 年份更长。然后呢，其实大家的认知度也非常之高。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酒友对酒鬼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各方面的这个知名度啊，都是我们很多人非常觉得，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喝起来让大家觉得，哎，口感好像很特别，不太同于我们其他的这个单一香型，因为我们能够喝到像这个乾浓、中清、后酱的这样丰富的口感。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像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总归是在家里面连着放3天假
2: 的，是的，
1: 对吧？中秋当天一天，然后叠加双休日，一共有3天假期，总归是在家里面
2: 小聚一下，
1: 家宴，对吧？大家说是推杯换盏的时候小酌一下，对吧？不要喝的酩酊大醉，不要过量，对吧？喝什么？喝酒也得适量。但是你想，妈妈比如说，或者是爸爸做完菜啊，做完饭，马上这个围裙一扔，就坐到餐桌前。先来一口酒吧，哎，大家说，来，先喝一口。但如果说喝很烈的酒呢，就未必能喝得下去。
2: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白，因为为啥？你说喝啤酒啊，啤酒现在也是到了秋天，可能季节不大合适，而且啤酒胀肚子，
2: 对
1: 吧？
2: 对对。
1: 那我们说到了白酒，其实也是很好的啊，欢宴宾朋啊，也是举家团圆。

0: 的时候小酌一下，像这个香型是刚刚好的，它不浓烈也不寡淡，它开创了叫馥郁香型。所以馥郁香型本身的开拓者是我们今天的酒鬼酒，
1: 对吧？
0: 而且酒鬼酒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它本身坐落的这条产酒带也是有很多知名的酒厂并列其中的，
1: 是的，都在这一条纬度带上。
0: 对，就是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上面。而在这条黄酒这个黄金酿酒带上面呢，是像茅台啊、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等等，也同样是在这个黄金酿酒带上。
1: 哎，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再来它的温度啊，酿酒微生物的繁殖温度比较好的是在5度到25度之间，
1: 对，
0: 湿度80%到90%啊，然后再来水质以及它的生态环境。
1: 是的，
0: 这条黄金产酒带上也是孕育和酿造出了好多大家中国人所熟悉的
1: 酒，
0: 对吧？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的香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盒，既然是送人的话，来看好了，这个包装也是很有那种国画大师的这种儒雅之气，
1: 而且又很有质感。它的这个其实我们的实物拿到之后会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一些。
0: 对，对吧？这是包装盒。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到我们背面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中粮集团，
1: 中粮的 logo。
0: 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
1: 对。
0: 然后呢，东方购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中粮集团的产品，
1: 一些好的产品。
0: 中粮它有一个叫这个名庄会，对吧？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对于酒的这种采集啊、把控啊，其实是都非常严格的，也是给大家其实像过筛一样，就是一遍遍筛选，筛选到我们认为比较合适，既拿得出手，又不至于自己的成本过高，
1: 是的，
0: 然后能尽量满足全家人的一种用酒的需求。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度数是52度，这个度数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不会太烈，
1: 是的，
0: 也不会太柔。然后再来看它我们今天的配料里面，看啊，配料里面就是讲到它有泉水，有这个
1: 高粱，
0: 有糯米、小麦、
1: 大米和玉米
0: 啊，固态酿酒法，
1: 对
0: 吧？所以它本身的这个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这是包装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呢，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的瓶身，对吧？这个酒的瓶身你看，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1: 有意境啊！这个瓶身看起来，一方面我们是印了这幅画卡尔巴金山的盒在上面，整个就是有这种水墨交融的感觉，而且这个酒体跟这个瓶身其实它一直在有一个互动的感觉啊。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连绵不绝的卡尔巴金山，其实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的名字叫东方使者。
1: 对，还是很有文化气息的。
0: 好，这个酒呢，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来，
1: 拿这个。
0: 好，这酒真的很香，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这个酒香是马上
1: 就
0: 被我闻到
1: 了。
0: 对，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到底，因为现场不能喝，但是你能闻到这个酒香。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酒线，我的酒瓶子拉得很高，酒线还很笔直啊，然后再来，泡沫非常丰盈，好，很浓郁，对吧？然后它的香气就是它不刺鼻，有的白酒啊，这个一闻，你别说喝了，一闻它就哎呦太烈了，
1: 感觉很烈，
0: 闻就能闻到那个很烈的感觉，都没法喝。但这个酒很香，
1: 对，
0: 它是那种很淡淡的那种幽香。
1: 带出来之后会闻到一些我们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像有一些香型里面有这种花香啊、果香啊，其实在馥郁香型的白酒，你一开瓶就会能够闻到。
0: 对，然后因为它是用5种粮食酿造的，
1: 所以
0: 首先大家说在这个家宴当中想要喝点酒的话，可能白酒是一个首选，对吧？因为毕竟季节已经是马上秋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其实节气也很合适，因为啤酒呢太张肚子，
1: 对，
0: 然后啤酒呢也是不太，
1: 对，
0: 有点凉飕飕的。
1: 是的，很多朋友喜欢加冰喝。
0: 来，咱们今天来一口，抿个一口二两的，对吧？
1: 对，
0: 你就小酌一下都没问题啊，好吧？五种粮食给大家说一下，这五种粮食的配比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有着高粱啊，
1: 对，
0: 糯米、大米、玉米和
1: 小麦
0: 这五种粮食酿造，而五种粮食酿造，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大牌子，对吧？五粮液，那确实现在五粮液价格啊，800-900块钱一瓶，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五种粮食酿造的酒，来，今天的价格算下来1599，六瓶装。 每瓶算下来是在260
1: 左右，
0: 对吧？
1: 260块钱
0: 左右。九归九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酒啊，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马上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吧？给大家一个直降200块钱的优惠啊，1599块钱6瓶装带回去，而且还会有，你如果送人的话，我觉得整箱整箱送会比较好。
1: 是的，
0: 你说我今天买一箱，分给自己喜欢喝酒的亲戚朋友，
1: 对吧？
0: 我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
1: 对，
0: 给到大家。
1: 是的，我们是原箱里面每一个会配3个礼袋，就是大概2瓶1装。
0: 对，特别好，对吧？
1: 对，
0: 也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礼袋，今天也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取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1: 99东方食则以黄有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11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9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2: 这个大面积储藏的地方就是喀斯特的溶洞，
3: 哎，对，
2: 溶洞当中
3: 的溶洞，
2: 大家说去到溶洞玩的时候也还得加件衣服，
3: 哎，对对对，
2: 因为它的环境啊，它的这种构造其实也特别适合我们酒的这个存放。
3: 哎，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是陶坛在储存，所以其实酒体在陶坛里面作为一个会呼吸的容器，跟我们的溶洞外面的恒温恒湿天然的条件，它是一直在不停的作用的。
2: 对，所以有了好的储藏环境，就是你不会浪费我的工艺，
3: 哎，是的，
2: 你不会说是就是枉费了我的一番这个整个酿制的这个过程。所以一个是好酒，第二个是好的泉水啊，这个水质也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现在其实也对酒的这个水质也特别的关注。
3: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用到的水质还是地下的水池，
3: 是的，100米富西福斯的泉水，哎，
2: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三眼泉，
3: 哎，
2: 这个泉水是穿厂而过，
3: 哎，是的，就在我们99的厂区里面啊。
2: 这个为啥要用这个地下的泉水呢？
3: 对，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在整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水源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其实我们简单来理解啊，地下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清澈干裂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99的这个馥郁香型工艺当中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2: 对，那说到这个香型的白酒，它有几个参考指标，一个是酒精度数，大家都要么是52度，要么53度，我们今天是52度的酒，
3: 52度的，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家会说，那什么香型的，有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对吧？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馥郁香型
3: 啊，
2: 怎么能做到馥郁香型？其实它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说法的，对吧？
3: 是的，
2: 因为我们都知道酱香型有自己的代表酒品，对吧？我们说茅台啊，浓香型啊，我们还有这个五粮液等等啊。那包括像今天的馥郁香型，也是，就是它会融合不同的香型的特色，然后给我们更加多的朋友，成年朋友能够带回去一种比较好的口感。
3: 哎，是的，其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朋友们也会问哈，说你们的馥郁香型白酒能够喝出来这么丰富的地方是怎么做到的？跟大家简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融合了，比如说像清香型的工艺、浓香型的工艺，在我们的馥郁香工艺当中，它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经过我们的粮食固态的纯粮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师傅 部门的这种优质的工艺，然后才有了馥郁香型现在这种很丰富很饱满的口感。
2: 对，而且要我说，其实它今天还不是简单的两种粮食或者三种粮食，我也见过可能价格不菲的一瓶白酒，它只是用到了两种三种的粮食，
3: 对对对，
2: 甚至我还见过没有粮食酿造的，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枸杞啊、红枣啊之类，它也可以酿造。但是我们既然喝白酒，建议大家还是喝纯粮酿造的酒，
3: 对对，
2: 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本身，对吧？我们从几千年的这种中原文化、饮食文化和自己的身体构造来说，其实更加适合说纯粮酿造的白酒。而今天纯粮是五种粮食酿造，而这五种粮食其实也是吸取了天地之精华。你看好了，我们有高粱啊、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而且它你看括号里面都有我们的配比。
3: 哎，是的
2: 啊，这个其实分的还蛮细的。
3: 对，我们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处理每一种粮食的时候，我们的师傅们他们也是会有一点这个自己的工艺在里面。比如说像玉米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处理的方式和具体的工艺，然后师傅们在不断的去这个去操作。那通过这样的操作，就会增加我们酒体当中，比如说您能够喝到的有蜂蜜的甜味儿，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玉米的工艺处理是分不开的。
2: 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它是用到了基酒年份是多少年？
3: 对，我们的酒其实一般我们出厂的这个酒体的年份分三个档位的，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五年，一个是八年。我们今天的东方使者是五年以上的基酒，
2: 是这个就很了不得了，
3: 对，
2: 对吧？而且它是五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3: 哎，是的，
2: 那首先肯定不是工业酒精来进行勾兑，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喝白酒得认准酒的品质，它不但要有一个好的品牌，它下面还得有好的这个配料，
3: 是的，
2: 还得有好的工艺，
3: 严格把关，
2: 好的水，这些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3: 是的，
2: 什么意思？就几乎它是没有短板的一款好酒。那么这款酒，很多人说，哎，那我去门店去看一看，我去它的官方旗舰店网上去看一看。我们请子文给大家打开此时此刻网上的销售价格。
3: 对，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价格跟今天一样的，我们的单品的价格是568。
2: 那如果是买六瓶的话，那就是3000多块钱了。
3: 哎，对对对，
2: 对吧？我们今天那当然说，那我就这个舍不得花那么多的钱，
3: 对吧？
2: 可能1000多块钱就只能买两瓶，对吧？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是1599六瓶，来六瓶，而且都是带那个独立的礼盒。你看，都每一瓶都是有独立的礼盒包装。然后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价格啊！东方购原售价1799，今天是再减200块钱，1599带回去，总共是六瓶。
3: 是的。
2: 然后我们还会配有一个礼袋。对吧？
3: 对对对，
2: 有三个，
3: 我们是原箱里面是三个礼袋，
2: 然
3: 后每一个礼袋里面是刚好能装两瓶啊，就是您比如说送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长辈，都是很方便的。
2: 你看，就是一瓶两瓶就直接可以放进去了，
3: 刚好
2: 您送送朋友啊，也挺有面子，
3: 是的，
2: 对吧？然后自己所花1000多块钱，
3: 对对对，
2: 你还能留两瓶给自己喝，好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小酌，哎，能够增进大家的气氛，也是能够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3: 对对，
2: 酒水有没有置办起来？十一假期期间总归是要走亲访友的，
3: 是的，
2: 礼物有没有准备起来？
3: 小聚一下的，
2: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乾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
4: 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最高境界。中粮集团将倾力打造酒鬼酒新势力，助力酒鬼回归中国白酒第一阵营。
5: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九九东方实则以黄有玉大师经典麻旦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鬼酒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们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而且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1: 对，
0: 我想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直播，我也会在家里订一箱酒，
1: 对吧？马上就要过节了，
0: 对爸爸妈妈稍微小酌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
1: 对对对，
0: 你想就是一桌菜烧好了以后，咱们上来先动筷，先吃菜，总归是先来。碰一下，
1: 对，
0: 是吧？
1: 碰个杯，助助兴嘛。
0: 这大半年啊，可能说子女有的时候也不在身边，那难得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小聚一下、欢庆一下的时候，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助兴的，也是说我们酒酣耳热，对吧？酒过三巡啊，自己的这个话匣子开始打开了，聊一聊的，聊一聊自己的工作呀，
1: 是啊，生活啊，
0: 聊一聊爸妈的身体呀，聊一聊子女的学业呀等等。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可以，真的是它是一个助燃剂，
1: 少不了的，在这个小聚的时候啊，
0: 对。就不要过量，对吧？
1: 对，
0: 更不能开车啊，喝酒是不开车的啊，这条是铁律禁忌啊。
1: 是的。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晚上，下班回家之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卸掉一身的疲惫，
1: 放松一下。
0: 还真是，对吧？把压力就抛到九霄云外之后，就是可以品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而这个酒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从它的酒瓶，对吧？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素雅的，或者是没有太多说法的酒瓶，可能也就一带而过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的酒瓶是大有来头的。
1: 哎，对，其实因为这款产品上面印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叫做《卡尔巴千山的河》那它其实是一个也是李庚先生比较得意之作了啊。然后我们印在这个瓶身上之后，其实这个酒体不断在往下倒的时候，它会印的这幅画也会有一个变化的效果啊，就会是一个看起来又很有艺术气息、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这个。酒体
0: 对，然后就好像就是泼墨画泼洒在了我们的酒瓶身上。
1: 是的，
0: 而这个酒瓶，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拿着它的瓶颈，然后就像把我们的钱袋给扎得紧紧的一样，
1: 对，口袋，
0: 对吧？然后它有点像粮仓，也像钱袋，
1: 对，
0: 对吧？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瓶身，而且它这个瓶子它做成了多棱镜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啊，你也它有渐变色，它有不同的角度，你看。这幅画其实就是卡尔巴千山，所以我们叫卡尔巴千山本身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东方使者的这个名字，酒的这个系列名字的来源和
1: 有寓意在里面的，
0: 好吧？但这只是我们说到了一个，但是光光这个酒瓶子大家都可以，对吧？我觉得也可以说上很长的时间，
1: 可以聊一聊，
0: 聊一聊了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感觉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体怎么样？
0: 对，来，我们把它称一下，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啊。这个酒啊，其实它还蛮浓郁的，尽管我这瓶酒盖子没盖上，但是酒香一点都不损失。
1: 是的，
0: 你看，
1: 而且一边倒一边这个酒香就慢慢的散出来啊。哦，
0: 好丰盈的泡沫，好浓郁的香气，对吧？大家其实像喝这个酒的时候，比如说妈妈做菜辛苦了，来，先来小酌一下，先抿一口，
1: 碰一下
0: 杯，这个酒不烈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回甘的，对吧？你要它有香气，我有啊。啊，你要它有烈度，它稍微带一点高粱的那种烈度，但它不会很浓郁。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五种粮食，除了高粱之外，有大米、有糯米、有玉米，还有小麦。所以像这样的酒呢，我觉得其实女性朋友其实也可以小酌一下。你真的让它喝酱香型，其实我本人，我自己，也时常会，对吧？也稍微喝一点，也不太会喝很浓烈的酒。但是如果说是过于清香或者是寡淡一些的酒呢，大家说喝的还不过瘾。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叫馥郁香型，它的香型其实。也是独辟蹊径。
1: 哎，对，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当中，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喝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爱不释手的感觉啊？因为您喝了之后，里面它就会喝到不一样的，比如说有这个黄瓜的清香啊，哎，有水果的这种味道啊，还有一些花香啊，都会出现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您喝起来，这个在嘴里面能够咂摆出很多滋味啊。
0: 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五种粮食。
1: 对，
0: 我一直建议大家，中秋佳节的时候，你摆上一瓶不是纯粮酿造的酒，可能家人朋友都不会去喝。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要摆上一个纯粮酿造，但是价格又是非常贵的，大家也未必舍得喝，
1: 对，
0: 你也未必舍得开，可能也就一瓶，
1: 对，
0: 啊，喝完可能还不够尽兴。
1: 是
0: 啊，但是今天是纯粮酿造，但是入手价格每一瓶26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而这五种粮食，我建议大家还是记住啊，就是你要哪怕你今天说不买酒，
1: 对，
0: 不买白酒啊，我觉得这五种粮食纯粮酒那一定是首选。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想把你自己不喝酒，但是你想把这个酒呢送给亲戚朋友，那些喝酒的朋友怕他不喜欢或者怕他买错，那这个酒鬼酒其实也是从各个方面去考量它都不容易出错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是大品牌啊，就是它1956年建厂，70年的时间，
1: 对，
0: 一直在做把怎么样的好的白酒 散播到全球各地。
1: 对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得找一家很好的供应商来进行背书。那我们今天是来中粮集团，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中粮集团，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也推荐过，像白酒啊，有红酒啊等等。
1: 对，
0: 那中粮集团的名庄会，其实你顾名思义，它已经把更好的酒庄啊，更好的酒的品牌啊，已经过了好多遍的筛选，
1: 带给大家。
0: 然后第三点，你既然要喝酒，我建议大家就是粮食越丰富，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可能你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
1: 是的，而且你其实能够喝出来的口感啊、层次啊也不一样。包括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您喝完酒之后会有一些这种微醺的状态啊，有一些酒的这种也是需要工艺去严格把关的，多了少了可能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这个不太舒服的
0: 感受。而且多说一句自己的感受，就是像这个酒喝了，它醒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是比较快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工艺的把关嘛。
0: 红酒你喝了之后，可能第二天还会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
1: 对对。
0: 对吧？当然，所有的酒都不能过量。根据自己的，哪怕你说中秋佳节二三两足矣，
1: 适量
0: 别太过量，适量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而且适量之后就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对吧？跟家人朋友聊一聊啊，跟亲戚孩子对吧？聊一聊学业呀、身体啊、工作呀等等。那话匣子一打开，啊，你的这种情绪的激发就好过你今天只是干吃菜而已。
1: 是的啊，其实就是微醺之后有这个愉悦的感受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酒其实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记住了，我们在对吧欣赏明月的时候，对吧，我们在吃着月饼的时候啊，同时我们说小酌一下的时候，这个然后你刚起来就刚不要太色一啊，对吧，就是不要太舒服。
1: 对，
0: 但一定是记住它不能过量。
1: 对，
0: 再好的酒我们也记住不要过量，但是你在选择送人的时候，选择自己想要品鉴的时候，来一款好酒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
1: 是的，
0: 好吧，这瓶酒要身价，它有身价。
1: 是的，
0: 70年的建厂历史，五种粮食的陈粮酿造，然后又是酒鬼酒，它本身又是
1: 中粮的，
0: 中粮集团为大家筛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身价在它的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门店当中一样的，就是跟我们今天的500毫升的一瓶，我们的价格是568。
0: 568，你买三瓶就超过我们今天价格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相当于开玩笑说，你买三瓶，我今天还送你三瓶。
1: 对，
0: 1599块钱，我是六瓶。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瓶的价格是260左右。260左右的价格你带回去六瓶，260左右带回去一瓶，对吧？
1: 对，
0: 每一瓶是500毫升，然后是52度，馥郁香型的开拓
1: 者。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马上中秋佳节这一箱买回去之后你还能送人，为啥？我给你配了3个礼袋。
1: 对，有礼袋的，
0: 有礼袋啊，
1: 原箱每一个里面有3个礼袋，一个礼袋刚好装两瓶。
0: 对，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

0: 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奇香，复集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举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1: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筑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
2: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这个白酒呢也是作为日常消费，你不会说顿顿喝白酒，
3: 是的。
2: 但是恰逢喜事，恰逢休息、
3: 节日的时候、
2: 休假、节日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在家里面吃饭。总归要喝一点酒，
3: 对对，要小酌一点嘛。而且这个白酒来个这个小二两，可能就刚刚好到这种有微醺啊、有愉悦的状态就够了。
2: 对，所以很多的叔叔啊，这个爷叔可能说，这个一天还得喝上个两顿酒啊，喝酒要适量啊。但是可能这个也是几十年的一个老习惯，一碗羊肉面，对吧？一份白切羊肉配个二两酒、三两酒，可能也是很自在惬意嘛，哎、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的一种快乐，
3: 放松一下。
2: 这个酒其实大家喝的也不心疼啊，每瓶200多块钱的价格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送人啊，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一箱酒搬回去，对吧？我们有免费配送，好送到给我们地址，你就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爸爸妈妈呀、等等。
3: 是的，
2: 这箱酒其实也是很体面的一个牌子。
3: 对对对，因为我们酒鬼酒现在也是咱们中粮酒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嘛，所以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还是工艺啊，各个方面啊，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这个严格的保障和把关的。
2: 对，那说到酒鬼酒，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几个重要的参数啊。第一个，它度数是52度，
3: 52度，
2: 然后它的香气是我们的馥郁香型啊。还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馥郁香型啊？
3: 对，馥郁香型的白酒，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您能够喝到一口三香，有前浓、中清、后降，然后再加上馥郁香型独有的一个味道哈，所以您喝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很丰富、很饱满。
2: 那么大家会说这个香气的来源是哪里呢？是它的五种粮食。
3: 哎，对，
2: 这五种粮食，你别小看今天200多一瓶的酒，你要去找类似的酒的价格，然后要配上五种的粮食的配料。
3: 对，
2: 还不大能找得到。
3: 哎，对对对，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这个五种粮食，有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独有的工艺，您整个喝起来的这个感觉啊，都是会有这个，每一口感觉都不太一样啊。
2: 对。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当中秋节在家里吃饭更有亲情，更有家的味道。那这时候做了一桌菜的人其实很辛苦，大家亲戚朋友都会招呼来，苏格雷奇啤酒，对吧？先来喝点酒。那这时候喝什么酒呢？你要喝太浓烈的酱香型，对吧？大家会觉得难以入喉，
3: 对，
2: 对吧？喝啤酒呢又容易冰肚子。那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稍微小抿一口，大家先碰个杯，
3: 对对对，
2: 继续该聊的聊，该烧饭的烧饭，对吧？所以这时候这种亲情的融入，其实酒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那这个酒呢，不但是有好的工艺，也是带来好价格了。门店包括我刚还在问那个子啊，基本上我们的价格都是统一售价的。
3: 哎，是的，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旗舰店的价格是568一瓶的价格，然后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500毫升一斤装的。
2: 好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还配了3个礼袋，两。

0: 瓶一装啊，送送朋友啊，自己来喝一喝都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99东方石泽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听到我这个鼻子嗡嗡的声音就知道了着凉了哈。到底怎么着凉的呢？昨天呢洗完澡完事儿呢以后呢，一开这个窗子，这个冷风一吹啊，马上就感觉到鼻涕已经开始有点呼啦呼啦了。的确入秋了以后，今天是秋分，秋处露秋，接下来是寒霜降，等到霜降一过，冬天就要来了。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到底热得稳不稳定？甚至有的时候您开了大概2-3分钟、5-6分钟都没有出热水的话，或者说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已经用了超过8年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了。来自于林内，不仅仅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更加高端的28纳米芯片，而且更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活动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毅，跟大家打招呼吧。
3: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到燃气热水器，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家里面真的很重要，因为就是普通生活来说，它关乎到我们出水的水温，但其实仔细去想想哦，燃气热水器不仅仅是跟水相关，
2: 对，
3: 还跟电相关，还跟煤气相关，
2: 对，
3: 就是我觉得温度出来可能说时间短一点长一点还是比较次要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很多时候可能听到什么轰轰轰这个噪音，
2: 是的，
3: 或者很多说前两天台风倒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危险被扑灭的。所以如果您说家里面燃气热水器用了很多年需要更换的话，就像维嘉说的，关注到今天本档直播，
2: 抓紧时间。
3: 嗯，
2: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中国质量报
3: 是
2: 他自己说的，警惕超龄热水器成超级杀手。
3: Wow,
2: 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啊。
3: 嗯，
2: 超龄这个龄字，谁来定义？
3: 是，
2: 我说3岁不行了。
3: 嗯，
2: 马毅说5岁就已经超龄了，说了都不算，
3: 不行的，
2: 全世界都不算。
3: 嗯，
2: 那是由谁来说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2: 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标准。
3: 是的，
2: 国家给大家定了一个标准，什么的标准呢？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定出来标准。
3: 嗯，
2: 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来，我们注意一下几个字啊。
3: 嗯，
2: 第一个，废，没有说是维修吧？
3: 是的。
2: 废的意思就是不能用吧？
3: 对。
2: 车辆判废不能上路，大家应该知道的。
3: 废弃掉的，
2: 对不对？
3: 嗯。
2: 包括说应为8年。
3: 嗯。
2: 没有说建议是8年，可以是8年，应的意思是什么？
3: 应该
2: 到了8年就该换了。
3: 嗯，对的，
2: 到了8年就应该换了，
3: 就没有缓冲的余地。
2: 为什么只有8年的时间？国家肯定是经过考核过的，
3: 是的，
2: 经过研究过的。
3: 对，
2: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
3: 嗯，
2: 一般来说呢，这台应该来说应该也已经不止8年了，这个应该有个10几年了啊。
3: 对的，对的。
2: 给大家看看它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从舒适的角度上面来讲，你看啊，有噪音，
3: 噪音
2: 一用的话。有个人在洗澡，厨房间就不要有人做饭了。
3: 对的，不然
2: 在那边呜呜乱响，是不是很吵？
3: 很吵。
2: 还有第二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
3: 热差，
2: 你开热水要开个5分钟、10分钟，这10分钟的水就白白浪费掉了，对不对？
3: 白白烧了。
2: 还有你洗的时候忽冷忽热。一下子就跟维嘉一样了，鼻涕开始流出来了，
3: 对，
2: 嗓子开始不舒服了。
3: 并且到后面天冷了之后，其实这个家里面小朋友、老人洗澡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关键了啊。
2: 这只是舒适方面有的问题啊。
3: 是的，
2: 真真正正的
3: 涉及到安全的
2: 致命性的问题。你看，
3: 燃烧器
2: 非密闭，
3: 对，
2: 不密闭，那这里面的废气就容易产生。嗯，这个是二氧化碳也就算了，对不对？嗯，人自己也会呼出二氧化碳。
3: 是，
2: 有的时候我们二氧化碳浓度高，就是感觉到昏昏欲睡。嗯，但万一燃烧不充分呢？嗯，那它就不是二氧化碳了。
3: 是的，
2: 那就是一氧化碳。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这个东西是有毒，而且一氧化碳这个东西，无嗅无味。
3: 是的，
2: 啥意思？你闻不出来。当然，煤气它是故意加了一点臭的味道，让大家闻得出来。嗯，但是如果太淡的话，你是不是也闻不到？
3: 对的，还有涉及到危险。
2: 线布线凌乱，容易老化。
3: 对，
2: 为什么说八年？主要是这个问题，因为电线再好，它也用不了连续的超过八年了。
3: 是的，
2: 时间一长，电线老化。短路，短路就容易什么？出火花，
3: 出火花，
2: 出火花和这里的一氧化碳一结合，哎呦，
3: 太危险了！
2: 而且一般来说，你这个东西装在哪里？装在厨房间。
3: 厨房间，
2: 厨房间你要干嘛？开火做饭，对不对？
3: 那就是火上浇油的感觉。
2: 所以你来看啊，整个家电里面为什么只有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是八年？
3: 对的，
2: 电视机没有吧？因为电视机用坏了，你最多眼睛看不清楚，
3: 你就不看电视。
2: 冰箱坏掉了，最多你一家人肚子吃坏掉，对不对？跟别人没有关系的。空调八年，你万一就是不制冷不制热，你最多夏天热一热，
3: 对，热一热，
2: 冬天冻一冻，
3: 对的，
2: 也没关系，就是只是你自己负责。但是这个东西，万一出个小问题，
3: 是
2: 它出现了重大的这些灾害，哦，
3: 那不
2: 是你一家一户人家哦，一层楼甚至整层楼，
3: 对，
2: 整栋楼都会受影响，
3: 因为水电煤都在一起了。
2: 对啊，所以国家强制八年报废。八年报废，
3: 就是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存在侥幸的这个心理，
2: 对
3: 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还能用，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3: 啊。但是万万一发生比较不好的结果，就是个大事故了。
2: 做一个可能不太这个恰当的比喻，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车辆要年检年审？因为要看看你这个车况能不能够上路。
3: 对的。
2: 你不能上路，国家就要求你要么修，要么就报废。
3: 哎，对。
2: 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能年检年审？不可能啊。每年派个人到你家来看一看，
3: 是
2: 也不可能的呀。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强制要求了，八年应该判废了。
3: 对的，
2: 换句话说，八年是什么时候呢？
3: 生命开玩笑。
2: 来，我们往前数一数啊。今天2016年，2026年，
3: 对，
2: 2018年以前你就该换了。
3: 是的。
2: 那很多人说我2018年以前有没有？来，2018年以前装修的有没有？
3: 对。
2: 2018年以前装修的，你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他就进场了。
3: 因为我们很多热水器什么大概率都是跟装。

0: 休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以这个为参考，对吧？可以思考一下。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不要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来开玩笑，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更好的选择，对不对？
1: 来换什么？来，在整个的市场上面，大家都知道林内非常的知名。到现在为止已经106年了，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煤气喽。
0: 是的，
1: 以煤气灶开启热能事业，1937年就开始有热水器了，
0: 各种获奖，对吧？
1: 然后这个红外线取暖器，然后1993年就在上海开始成立了林内热水器了，
0: 销售热水器
1: 了。1997年有燃气灶、壁挂炉等等等等，一直到后来2026年有我们的这个零冷水的热水器。
0: 是的，
1: 来。2020年是林内成立100年，但是请注意哦，我们2026年还是我们上海燃气集团和我们的林内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对的，因为以前我们很多说去交煤气费，可能要到那个什么就是站点去交，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站点，
1: 煤气站里面都有推荐林内的，
0: 就是林内，所以相当于真的是官方推荐给到大家，并且我们跟上海燃气集团合作，不是说只签订了一次战略合作，
1: 这是第二次了，
0: 而是连续都签订战略合作。
1: 你想我们1993年在上海成立，那个时候就跟上海燃气集团进行战略合作了。
0: 是的，
1: 那个时候1993年一直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接近30多年了？
0: 对对对，
1: 30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每10年签一次嘛，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那是吧？上海燃气集团跟我们是有战略合作，
0: 所以就相当于官方帮我们。
1: 市面上不是只有林内一个品牌哦，
0: 对，
1: 不是只有林内一个品牌哦，
0: 对的，对，
1: 还有很多的品牌燃气热水器在做的。
0: 说明
1: 为什么选择林内
0: 啊？说明
1: 安全放心。那么林内里面你选择哪个机型呢？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机型。
0: 是的，
1: 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我们拥有到防风倒灌技术，今年夏天几个大台风大家都感受到了，
0: 还蛮危险的啊。
1: 哎，如果说没有防风倒灌，你这个台风倒灌进来，且不说风和雨把里面的水浇灭、火浇灭，就说里面的废气倒灌，你受不受得了？
0: 受不了，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
0: 所以您想想看，这个交换率就特别高，就相当于大家开的水、开的煤气、开的电都不会浪费掉，
1: 大概是1/3，稍微超出一点点的时间，
0: 对不对？快速响应，
1: 而且有专利的防一氧化碳超标的燃烧器，
0: 是的，
1: 很多的。这个燃气热器还要在外部做一个那种滴滴滴叫的报警器，
0: 我们不需要了，主动切断，
1: 而且有7排热水路提高热效率，而且还有停水再开，温差小于1摄氏度。
0: 是的，
1: 在我们涂完肥皂以后再把热水打开，国家标准是18度以内都可以，我们林内的标准是正-1摄氏度。
0: 对对，相当于以前大家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温差，你手会烫一下或者动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把它控制在小于等于1度，在后面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您就会发现这个很重要，
1: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冬天火力全开，夏天洗澡不烫，最低水温可以控制在35摄氏度，并且不用再调。
0: 是的，
1: 冬天我们可以直接开到60多度，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零上7度自动开启加热了，防止有一次咱们上海特别冷，
0: 冬天，对对对，那一年，
1: 因为今年也是尼诺现象，上海特别冷，容易冻坏水管，对不对？
0: 是。
1: 咱们今天有这个功能，就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关键的是我们还是进口的2.8纳米芯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产品提升1.6倍，
0: 就更聪明了。
1: 而且还有低水压启动，老公房我们也适合。
0: 是的。
1: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整体的调控啊，整个的外形，首先 LED 够大，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0: 是的，最低是35度，然后最高可以调到一个60度，它是逐度调节的。
1: 对，
0: 以前有很多什么，就比如说你到55度，它就是直接跳到60度了。
1: 对，
0: 它是大跨度调节。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 C 级 AC 的5星级能耗调节，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这个 C 级 AC 的5星认证呢，其实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产品在性能、材质设计以及节能环保属性。
1: 关键就是我们的节能环保。
0: 节能环保这边就相当于帮大家做到更高级别，也是金字塔塔尖的。就相当于这行业当中
1: 没有比5星更加节能环保，
0: 对的，
1: 这个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的，
1: 来，这个型号又不错，品牌也不错，价格多少钱？来，咱们今天一共两个型号，13升的家里一个洗手间的选择13升，
0: 可以；
1: 两个洗手间的选择16升，
0: 16升
1: 就盲选16升就可以了，按照卫生间的多少选择，
0: 好吧？或者您家对水温、水量、水压要求更高的，比如说买了很多恒温花洒的，
1: 尤其是家里面正好有小宝宝出生的，这个时候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也选择16升，
0: 可以的。
1: 为什么？因为你想啊，肯定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月嫂要过来带孩子。

0: 子用水、啊、
1: 最起码是三个成年人要用水、嗯、再加一个小朋友要经常用水，
0: 是的，
1: 对吧？身上有一些你说啊、嗯、现在都用纸尿裤了，那么身上的一些小围兜啊、嗯、
0: 哎对啊，
1: 小的爬行衣是不是也经常要洗、啊、你不能用冷水洗吧，天气越来越冷了。
0: 对，
1: 来咱们今天用到16升的，买大不买小、嗯、肯定没问题。嗯，今天今日特卖再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0: 这是上一档都没有的哦、嗯、
1: 上一档没有的哦、嗯、来13升的3099相当于是16升的3399，
0: 是的。
1: 来还有活动
0: 还没结束，
1: 再参加了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嗯、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嗯，13升的相当是2699，哇，16升的相当于2999块钱。还是那句话，2018年以前装修的，2018年以前有咱们的燃气水器的、嗯，赶紧把它换掉。
0: 是的，
1: 把自己的安全再留一份儿、嗯。
0: 对，
1: 而且售后服务还给大家四大承诺。嗯、
0: 对，给大家售后当中做到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还有免费的安装新机。
1: 没问题。
0: 装好之后3年包修、嗯，这个包修是免人工费。
1: 国家标准是1年哦，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3年
0: 。
1: 本来在多加这2年是要加240块钱的、
0: 嗯。是的，我们给大家全部免人工、免上门、免配件费。
1: 对，
0: 并且我们所有的售后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响应。对的。包括有很多时候我可能啊还过两天过一个什么一两个月再来，我们有18个月的延时安装，
1: 1年半
0: 可以来配合大家的送货拆旧的时间。
1: 是的，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嗯、选择到100多年的企业，选择到上海燃气集团的信赖，
0: 是的，
1: 选择到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打下来的折扣，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1: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2: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1: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2: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3: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林内。首先，106年的企业，
1: 对，
0: 而且上海燃气集团连续30多年的3次签约的
1: 合作合作伙伴，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林内106年不是说我只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来进行躺赢啊，而是一直在钻研。
1: 对，
0: 包括说我们去到林内的这个上海南站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旗舰店和我们的体验馆，林内在玩火这个方面，我觉得在全世界真的是无出其右者。你自己去想看啊，首先我们有那种零冷水的，就是它只要一开水龙头出来的0秒切换，一定是热水，
1: 热水
0: 没有等待时间，这个是很高端的了。还有林内还有那种可以控制温度精准到摄氏度的燃气灶，
1: 是的，
0: 这个很厉害了。
1: 对，
0: 而且是下面可以带一只烤小小春鸡的一只烤箱的燃气灶也有的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燃气灶比较厚一点点，但是它是往下发展的，也很少见啊。甚至我还看到一个。大家众所周知，洗衣机、烘干机一般来说都是用电的，
1: 对的，
0: 对吧？林内出了一台用燃气烘干的衣服，烘干衣服的烘干机，哇，这个太厉害！然后我说这个烘干机有没有什么不能够放的衣服？比如说丝绸的衣服是不能放，
1: 就怕它
0: 化纤的衣服是不是不能放？他说什么衣服你都能放，
1: 所以呀，
0: 他说你只要扔进去，只要选择材质，基本上都可以。各位，
1: 对。
0: 用燃气来烘，我们都知道燃气肯定出来是明火嘛，
1: 是的，
0: 但它居然能够用燃气把衣服烘干，
1: 得
0: 说明人家对于自己的控火的精准程度有多强了，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把这一系列的100多年来关于玩火的经验全部掌握在手里面了，
1: 对，并且也是跟大家使用实际使用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
0: 当然是的。来，怎么来进行玩火啊？首先我们说买燃气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到2点，第一点肯定是安全，
1: 安全
0: 分哪几步啊？第一，燃烧的时候有没有废气？废气怎么来的呢？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氧化碳超标，直接切断。
1: 是的。
0: 燃气燃烧不充分2种可能性啊。第一个，你家里的煤气管道出现了问题。这个煤气不够纯，有空气混进来了，那当然会燃烧不充分。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外面的风太大，
1: 风倒灌了。
0: 台风，比如说前两天那个什么台风巴威啊，台风那个什么什么，这三个字的我有点忘了啊，是不是？
1: 我也忘了。
0: 有一点啊，白海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什么上辈子我是巴威，这辈子我重生成白海豚，让上海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厉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两次的台风，我说句实话，真的，上海很多的地方，这个水都已经起来了。
1: 是的，包括。
0: 所以你看啊，这么大的风。你到时候怎么办？如果说没有强台风倒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有个放心？
1: 对，
0: 它是防这个台风倒灌，而且一般来说，它都是靠那个电机厉害，电机厉害，共振就强。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达到52分贝，
1: 对，
0: 基本上
1: 也是小于国标的65分贝，
0: 基本上接近于午休的教室，差不多52分贝，比国标的65分贝还要轻了啊！
1: 是的，
0: 来，这两个安全结束了啊！来，我们再来看啊，
1: 效率啊，
0: 你要看到了，舒不舒服？
1: 是的，
0: 怎么来舒不舒服啊？首先，七排热换水路变老牌热换水路变成七排热换水路，
1: 是的，老款是5排，所以很多说到了夏天之后，好像这个火力太大了，我想调到35度就不一定能调得下来。
0: 而且还有一个，
1: 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对7排升级之后的热换水路。
0: 很多人说从5排变7排有什么好处啊？第一，烧得更快。原来需要12秒、10秒的，今天只要8秒。
1: 8秒，对。
0: 第二点，7排的好处就是，我排数多了，是不是火的大小可以控得更加的精准？
1: 更加精准。
0: 原来我只有1到5档可以调节，现在有1到7档可以调节。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就整个的升级的更加的精准了？
1: 对，所以一个效率会更高，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个微火苗的技术，让大家。
0: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是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
0: 你开35度，它就是35度，不可能
1: 38度。对。
0: 也不可能到37度，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三， 还有到的是防冻技术。嗯，防冻技术呢，就是等到厄尔尼诺现象真的产生的时候，
1: 冬天万一超级冷的情况下，对吧？万一很多时候超级冷，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您家那个什么水管啊，很容易就是说给它冻坏了或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自动加热的功能，所以其实它夏天考虑的很到位，冬天也考虑的很到位。
0: 然后再升级到了二八纳米芯片，因为刚才我们呢，无论是火牌升级也好，内部燃烧温度控制也好，我说句实话，人脑是肯定算不过来的，你不可能通过机械结构去控制，一定是通过电脑芯片。
1: 对，
0: 那通过我们今天二八纳米芯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产品提升了1.6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最高温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而且它是可以逐度调节，每一度都是精准控温。
1: 对，
0: 而且保证出来的水温，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
0: 这是我们林内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好吧，这是我们的出水口，就是这里的出水口的温度不超过1摄氏度。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林内所有的这个机器，林内所有的机器在出厂之前要通水、通电、通气、通三遍。
1: 是，
0: 之前我们东方购收到过一个投诉，说有人拿到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后，
1: 把这里呢，
0: 在这里的出水口，他把里面呢，就是这个塑料帽子啊，这个塑料帽子拧开，发现怎么有水漏出来？他说你们是不是把别人用过的退货机器拿到家里面？来，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林内所有的燃气热水器需要通水、通气，全部通三遍，
1: 质检一遍，
0: 再加上它就在上海奉贤生产的，就算我们后续把这个气，机器要烘一遍的，烘完了以后，多少会有点水汽残留，
1: 对，
0: 所以到您家里面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如果有的话，你也不要怪我们，
1: 不要介意，
0: 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
1: 这个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对的，
1: 对吧？保证这个机器的安全，机器的质量。
0: 来，我们今天说到了燃气热水器要选百年品牌，我们林内就是百年品牌，而且100年来只玩火，
1: 对的，
0: 不做其他，
1: 我们也看到了，
0: 有一些品牌它是原来做手机的，过来做燃气热水器的，有些是做微波炉的，现在做燃气。

0: 吸水器了，
1: 是
0: 林内100多年来只玩火，
1: 只做燃气相关
0: 的产品，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大家众所周知，林内就是贵的。
1: 是的，
0: 林内的的确确是贵的。
1: 你要把这些配置都加上去，其实大家可以去外面比较价格。
0: 28纳米芯片13升3899，28纳米芯片16升4299。至于13升和16升怎么选？一个洗手间选择13升，两个洗手间选择16升，
1: 直接选16升，
0: 没问题的。然后今天先降600和700，
1: 是
0: 在每个额外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1: 这个真的是只有在今天，
0: 只在今天这一天。明天这200积分就消失。
1: 是的。
0: 今天可以持续到今天12点钟。今天
1: 买都算，我们上一场直播推荐还没有，
0: 对吧？相当是3099加3399，还没完啊！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分发，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如果满足活动条件，因为我们这个金额比较高，大家其实去凑单是特别特别容易的，你就随便凑一下。
0: 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
1: 对，
0: 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所以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个，其实就已经要满3888了。
1: 是的，
0: 你再凑2单到3888，很容易的。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但是如果凑满了以后呢，这400块钱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3升2699，
1: 16升也才2999，压在3000之内，真的就是跟东方
0: 购。这个预算啊，我就问一下大家，你3000块钱这个预算，你去买个手机？现在买不到什么好手机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手机都上万了，对不对？而且上万的手机你用个2年还能撑一撑，
1: 也得淘汰，
0: 用个3年真的已经卡得不行了。但是它能够再陪您8年，而且国家规定8年，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关于售后服务方面，来，3年的免费包修、免人工上门和标准配件费，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
1: 包括春节期间，比如说11假期、中秋节这些大家法定节假日，我们全部都是360天全年无休。
0: 还有一句话我提前告诉大家啊，去年的时候大概1月份，我有一个老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东方购物林内的能不能赶紧给我弄一台，我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坏掉了。我说好的，我马上帮你联系。第二天晚上10点钟他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怎么还没来装。我说大哥，就算你昨天来买，人家运送货也得要时间，所以千万不要像我这位大哥一样。各位，中国人一直讲究的是未雨绸缪，你不要等到亡羊再来补牢。
1: 对，
0: 真的坏掉了，你说我要等那么好？上海人，我就问一下大家，你忍得住3天不洗澡吗？
1: 不行，
0: 忍不住，身上都痒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但是没有燃气热水器，你用冷水洗一洗，哎呦，第二天鼻子呼啦呼啦呼啦了。
1: 对 对。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未雨绸缪。如果说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已经开始有响的，感情超过8年了，赶紧把它换掉。最后的24分钟，02151119900。
2: 我想想呢，哎呦，一冷一热，总归不来塞。有小毛头，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洗浴，我在了外头洗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的是20年，89年了，用了蛮适应。搿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搿个肯定是勿会一次的。我搿搭调脱只20年，真的生活是真蛮好，因为我只被装好了。伊个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一个装着蛮难装。伊爬出去帮我装，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服务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那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嘞。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不断的。就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跟进，我还是要买林内。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哪能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勿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勿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水晶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啊！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升级到了7排火牌。
1: 对，
0: 它的直接的好处就是控温更加的精准，而且
1: 效率会更
0: 效率更高，这点很重要。原来5排最多只有5档，那么就是。你要么就开大火，让你一下子烧起来，
1: 是。
0: 然后呢，你因为水太烫，所以你要再加点冷水。但您想想看，您加的每一滴冷水都是您浪费掉的煤气。
1: 对不对？您还不如直接设定到35度，它就可以给你烧到35度。
0: 我说句实话，35度，很多的男士朋友们还觉得热呢。
1: 对不对？对。
0: 选择到咱们今天的燃气热水器，首先，林内是一个100多年的老牌子，本来就不会容易出事儿。第二点呢，就不容易出事儿啊。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又是林内的高端系列，带了28纳米芯片的，
1: 是的，
0: 这样它的控温更加的精准，
1: 运算速度会更快，提升35到60度
0: 是每一度逐度调温，而且要求出水口出来的温度是正负。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说，哎呦，这什么技术啊，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像前面有几位顾客阿姨采访一样的啊，那就是一个是相信品牌，因为林内100多年了，就像我讲说的，我们专注做燃气事业。第二个，我觉得可以特别参考的就是上海燃气集团，我们3次签约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就让大家相当真的是有官方背书的。
0: 很多人说好，没关系，我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没问题呀、不是说有没有问题的事情啊，来，在这边说了一句话，
1: 是的，
0: 这句话叫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也就是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是的，
0: 总结几个字，废是啥意思？
1: 对的，
0: 不能用了，
1: 废弃掉。
0: 应是什么？不是商量的，是应该的意思。
1: 是的，
0: 8年。那么2018年以前就应该可以更换了。
1: 对的，
0: 2018年前就可以更换了。
1: 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开玩笑，说句实在话，就有时候我们可能说看看新闻，哎呦哪里哪里什么煤气爆炸了，你可能就当做一个什么故事听一听。万一发生在自己家里面，那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了。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0: 这样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止8年了。
1: 如果说什么给它盖子遮。
0: 我把它盖子遮上，你是看不出来有问题的。
1: 看不出来的，但是一拆开来，我们当时也吓了一跳，哇，原来这么多的问题。
0: 你看这里面，首先啊，为什么会铝制交换器热导热差呢？
1: 这种可能就顶多费点。
0: 现在都是用到纯铜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铝比铜要差呢？因为铝的金属活动性顺序高。
1: 是的。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低，铝呢很容易就吸附一些水垢，对不对？然后咱们今天整个的铜呢更加的稳定，你自己去想嘛，就一个道理，现在古代发明出来或者发掘出来都是青铜器，到现在只是铜绿，没有说完全变渣，但是你看以前的铁器，就算是以前发明出铁的东西，到现在是不是也基本上找不到了？
1: 对，
0: 都锈光了嘛。
1: 对，
0: 但是铝的肯定就更不行了，而且。很多的水垢容易附在上面，水垢多了倒不是问题，水垢多了容易堵。
1: 对，
0: 这里一堵了以后，就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噪音啦，忽冷忽热了，这些都是来的。
1: 对，
0: 都是小事情啊。
1: 还有一个就涉及到安全的，对吧？
0: 燃烧器不密闭，
1: 就是原先可能很多有个窗口还能看到那个火苗的，
0: 对不对？这个不密闭的问题就是，万一遇到一些燃烧不充分的有毒气体溢出，怎么办？
1: 危险呀。
0: 对吧？有毒气体溢出，你闻了是不是有毒？对不对？那么好，如果说没人或者人在客厅里面看电视闻不到，这布线凌乱，这个电线老化了以后，来个小电火花呢？
1: 对呀，
0: 啪打一下呢？
1: 是的。
0: 你在厨房间里面，你开着小火在炖汤呢？这个一氧化碳遇火是直接燃烧的。
1: 所以它真的就是水电煤三个结合在一起，目前所有电器当中应该没有跟它是一样的。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比如说原先是旋钮式的。大火小火调来调去，1、2、3档调来调去，怎么都调不到那个你想要的舒适的水温的。
0: 还有一些燃气热水器啊，尤其是进入到冬天，你要开大火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那种呜，或者是老是打不着，啪哒
1: 哒，对，
0: 啪哒哒哒哒啊，两种可能性：第一，煤气管道有一些堵塞了；第二个，这个整个里面的燃气通路 已经被一些水垢也好，气垢也好，给堵住了。
1: 所以八年要判废，
0: 对，
1: 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国家肯定不可能随便说啊，你三年判废、五年判废、八年判废。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电路啊，各种方面的影响之后，八年是真的已经到它的极限了，大家不要再侥幸了。
0: 换，咱们就换专业的。
1: 对的。
0: 那什么叫做专业？
1: 品牌
0: 用的时间长就叫专业吗？
1: 嗯，
0: 不一定的。106年的林内，谁来选择？
1: 上海燃气集团，
0: 你家里煤气费交给谁？
1: 上海燃气集团。
0: 无论是市北的、市南的、奉贤的，你最终有个集团叫做上海燃气集团。
1: 对的呀。
0: 上海燃气集团市面上这么多国产的品牌也好，进口的品牌也好，为什么选择林内跟他来进行合作？非常的简单。人家我要求不要说啊，你这个品牌价值有多好，我就要求第一，你不能出事
1: 啊，对，
0: 你不能出事，
1: 安全专业，
0: 否则的话，上海燃气集团这个不可能跟他合作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第二点，你的东西质量要好，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要靠谱。
0: 林内非常的符合，
1: 是的。
0: 第三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林内的高端款，其他的我都不说了，怎么高端啊？第一。2.8纳米芯片，
1: 是的，
0: 运算速度提升1.6倍。
1: 对，
0: 提升的速度这1.6倍的好处就是控温更加的精准了。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和面一样，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 啊，对，
0: 煤气多了加水，火大了加火大了加水，火水少了加火，道理是一样的。但问题是谁来控制？他来控制。
1: 对的，有没有就是浪费的情况？
0: 怎么样才能
1: 够达到？对吧？
0: 现在主人要求的几摄氏度，由他来进行控制。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一样，他会极度聪明。
0: 大脑聪明了，四肢很孱弱，没有意义的。
1: 对的，
0: 大脑很聪明，四肢很孱弱，没有意义的。你现在让一台手机自己在400米操场上跑起来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要什么呀？要给它搭上什么磁悬浮电机啦？
1: 对。
0: 所以语数机器人芯片很强，
1: 是的，
0: 而且能跑得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0: 来，问题就来了。这些就是它的四肢。
1: 是的。
0: 低水压启动的水量伺服器。
1: 是。
0: 微火苗技术。七排的火排。专利的燃烧室。
1: 是的。
0: 纯铜的这个燃烧器，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总结起来，安全第一，
1: 然
0: 后烧得快，热得稳，就这三点。
1: 是的，
0: 我们买热水器不就是这三点吗？
1: 对呀。
0: 当然，其他很多的一些热水器，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啊，标新立异，说跟手机 APP 互联移动
1: 哦，对，
0: 然后怎么样？各位，你都人已经在这儿洗澡了，你还要再出去拿个手机来控制，是不是有一点画蛇添足？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很简单，热水器满足三点，安全，
1: 安全，
0: 热得快，热得准，
1: 是的，
0: 林内都能做到。
1: 对的。
0: 价格多少钱？
1: 在市面大陆，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不管13还是16升，你可以随便去看，真的不可能是东方户今天这个价格。
0: 你来看啊，
1: 对不对？
0: 13升给到大家的价格，13升给到大家的价格，先降了600，再送200积分，相当是3099块钱。
1: 是。
0: 16升的价格先降700，再加赠200块的积分。13升优惠800。16升优惠900，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叫我说中间就差这300，直接上16升。
1: 对，
0: 没跑了。
1: 有很多，比如说配套了什么恒温花洒呀，其实16升可能会更加符合，更加配合的更加好。
0: 另外，你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通的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
1: 积分，这个很好拿。
0: 13升，
1: 因为如果大家买个2-300的东西，你可能凑到3888是有难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是按照，比如说
0: 我们已经3299了，
1: 3299和3599
0: 了，
1: 哎。
0: 你再买2件商品，就一定满3件满3888，基本上。
1: 对的，但凡你符合条件，400积分就轻松的拿到手了啊！
0: 16升才2999，
1: 哇！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其实也值很多钱啊！
1: 是的。
0: 国家要求是1年免费包修啊，因为三包服务是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免费维修嘛。
1: 是的，
0: 我们从1年升级到了3年。
1: 3年。
0: 那么多出来这2年，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是有销售的哦。
1: 啊，对。
0: 120块钱一年。
1: 2年240元，相当于帮大家省了呀，
0: 免费送，
1: 对不对？
0: 免维修费的，人工费、上门费和标准配件费全部都免掉的啊。
1: 是的。
0: 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如果说最近是期房，或者说家里面正在翻新的，
1: 是的，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
1: 18个月的延时安装服务。对的，你要下个月装，或者甚至春节才有空，那两天正好放假，你要装也没问题。
0: 11黄金周我们也不休息，也有人员随时待命为您服务。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三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冷了，也进入到燃气热水器多用的时间。
1: 是的。
0: 那么越到天气冷，其实燃气热水器，如果说您已经是超过8年了，甚至有些人已经用了10几年没有更换过的，我说句实话啊，之前我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年冬天我真的不敢了，因为去年冬天我一用热水，这个燃气热水器首先是干烧，然后再是打不着火，我是真的害怕，而且关键是打不着火，它一旦打着了以后是一次爆燃，它是
1: 哒哒哒
0: 嘣一下，哒哒哒嘣一下，
1: 很吓人。
0: 就是我说句实话，把那个
1: 就你在边上，你就听了会觉得心里真的抖得不行。
0: 把屋顶上的一部分的这个吊顶都这个熏黑了一点点了。
1: 是的，
0: 我这个时候就有点怕了。我说句实话，千万不要学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就是马上换掉。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到底什么时候安装的，
0: 对
1: 吧？因为不可能每天在记这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真的可以思考一下，先把今天名额定下来，然后再去确认您家那个热水器真的是不是已经超过8年了。
0: 天气越冷，你用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几率
1: 越
0: 高，
1: 就越高，
0: 因为你原来洗手洗菜可能还用冷水的，现在也洗完就必须要用热水了，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来做到完全的放心。第一，你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如果说已经超过8年了，要更换，你换什么品牌？106年的林内，
1: 林内，
0: 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可能人家现在在用的就是林内，很多同事给你推荐的，朋友给你推荐的，也就是林内。
0: 燃气热水器，你比较知名的不外乎2-3个品牌，林内我相信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只不过就是价格贵。
1: 对，
0: 今天东方购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先降600或700，同时再加200块钱的积分。
1: 今日特卖
0: 选择13升3099，选择16升3399，而且还能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其实他们两个来凑都很方便了。
1: 对，
0: 第二句话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价格打下来了，你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这个林内合作的是什么品牌。
1: 上海燃气集团，就是您交煤气费的这个地方。
0: 我说句实话，你交了煤气费，不就是给一个燃气热水器，还有个就是煤气灶要么就是地暖炉了。
1: 对，
0: 也就是为这3种机器，
1: 是的，
0: 对不对？它起码是3巨头之一吧。
1: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原先可能在那个燃气站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交那个，对吧？
0: 你可以看得到，
1: 不像现在手机支付那么方便，对吧？
0: 对的。
1: 他推荐的什么品牌就是林内，大家可能在那边选型号啊。
0: 当然。
1: 那门店其实大家都找门店买东西，总归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对不对？那以前可能很多说啊，我知道林内这个品牌好，燃气集团都推荐了，我花个4000-5000我也愿意，毕竟是为了安全，毕竟它是跟水电煤都在一起的。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又这么优惠，
0: 我们今天啊不是。是普通的入门款，今天给大家做到了3大升级。
1: 是的，
0: 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老款的5排换热水路变成了7排的换热水路。两个好处啊，第一，热得更快了，以前是12秒，现在是8秒钟，
1: 8秒
0: 热得更快了。
1: 对，
0: 第二个，它控温控得更加的精准了。我说句实话，原来只有5排呢，它只有5档可以调节。现在变7排，它有7档可以调节，肯定控温控得更加精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最低35度，最高可以到达60度。
1: 对，原先我们普通机型啊，最低只能做到37度，甚至有些是38度，但是今天可以低到35度。
0: 没问题的。
1: 所以夏天大家可能对水温确实要求没有那么高，你直接开到35度，它也能够满足大家需求。
0: 冬天你洗菜、洗碗、洗手也只要35度，不用开到37度的，
1: 是的，
0: 对不对？第二个升级，我们有混水旁通技术了。
1: 是的，
0: 刚才一直没有说混水旁通技术是干嘛啊？来，我来说一下，你原来洗头洗澡，身上涂沐浴液、涂肥皂的时候，是不是为了省水把它关掉？
1: 关掉，
0: 对吧？我们这样涂涂涂涂涂涂。

0: 涂涂涂涂涂涂，
1: 然后再去开。
0: 就男生最起码两分钟吧，涂满。女生五分钟。我们十三升的意思是一分钟产生十三升的热水。嗯。十六升的意思是一分钟产生十六升的热水。嗯。那你还要再加冷水嘞？
1: 哎，对。
0: 对不对？那基本上是20到25升。
1: 对。
0: 一分钟，问题就来了。男生两分钟20到25升，其实就是50升的水，放掉喽。女生五分钟呢？你想想看，
1: 这
0: 放出来的水是不是都浪费？所以大家都是在涂肥皂的时候肯定是关掉的。好，关掉了以后，请注意了。这里是热交换器。它是火烧的铜片。这个铜片是不可能立即就凉下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些热到哪里了呢？到水里面了。这个时候就必须有冷水加进来调和出这个热水。原来国家规定是你开40度。58度。符合国家标准，
1: 对的。
0: 为什么它小于等于18，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
1: 对吧？
0: 林内的标准是，你开35度，不得低于34度，也不得高于36度，这是林内的企业标准。
1: 是的，所以混水旁通技术可以让我们停水再开的温差小于等于1度，就你不会瞬间一下被烫到了，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根冷水管道直接接进去，
1: 对的。
0: 再加上我们的28纳米的芯片，运算速度再提升6倍。就算刚才说到的停水再开技术，包括说我们的这个5排火排变成的7排火排，由谁来控制呢？就靠这个28纳米芯片，
1: 是的，
0: 来精准控温。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芯片还包含了开机75道自检，
1: 哎，对，安全
0: 关机之前30道自检，
1: 是的，
0: 只要有任何一道开关机不合格，它就拒绝开机，
1: 是的，
0: 防止你产生一些危险。所有的危险解决方案全部由我们的28纳米芯片来保证大家安全。所有的温度控制由28纳米芯片来进行控制。
1: 对，
0: 所有的烧的这个温度
1: 效率呀、舒适度呀，因为你想要控制这么多，其实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的芯片就能够保证这个系统正常的运行，并且运行的很稳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哎，我知道今天价格很优惠，但是这一趴就帮我们解决了，它是不是普通型号？它是个入门型号，
0: 当然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我们的高端型号。
0: 高端型号价格也会势必贵一点。来，今天13升降600，16升降700块钱，特别加赠2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13升优惠800块钱，16升优惠900块钱，相当于是13升3099，16升3399。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送上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很容易。
1: 所以相当于，如果凑到活动条件是13升是2699这个价格，
0: 16升
1: 2999
0: 破3000喽，
1: 真的低于3000，林内啊，高端型号呀，升级的芯片耶。
0: 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再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
1: 售后，对的，因为这个毕竟很专业嘛，我们自己不可能再去什么安装呀，
0: 自己安装不要安装。
1: 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免费安装新机。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原先国家是1年，我们给大家增加到3年包修，3年包修期间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也是很贴心的。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主要如果说您说着急不着急，这个时间呢还可以再商量。
0: 对，
1: 因为我们有一个
0: 18个月
1: 的延时安装，来配合大家所需要的时间。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林内呢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日特卖。只有今天这一天还给大家额外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加完积分以后，
1: 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的
0: 啊。相当于是13升3099，16升3399。
1: 对的，
0: 这个型号又是林内的高端型号，因为为大家来做

0: 到的是28纳米的芯片，也拥有到的是浑水旁通的技术，而且是7排火排的热交换系统。
1: 对，
0: 说这些其实给到大家更加舒适的，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更洗澡更安全，烧水更快，而且热得更准，
1: 对，所以就正好解决大家可能说，有一些燃气热水器用了7、8年之后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噪音呀，有那个嗡嗡嗡，然后砰一下这种声音呀，
0: 对的，
1: 还有很多说，那个热水器啊，原先还是有旋钮式调节，
0: 对的，
1: 没有办法做到一度一度精准控温的，有些可能还有什么凌乱的一些线在里面，您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导热特别差，就是开了1、2分钟、2、3分钟，那个水温好像还在微微开始热起来，
0: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正好提醒大家，这个燃气热水器它该退休了，
0: 该更换了，
1: 对吧？该更换了，
0: 不要再等待了。而且呢，咱们今天还能够得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坚持原厂自制。咱们今天的几大元件，重大的元件基本上都是原厂自制的原则，就在上海的奉贤的工厂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直播间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嗯，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嗯，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嗯，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澳白珍珠？
0: 珍珠。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哎，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0: 涨价了，
1: 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还要再排队等，
0: 对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博，还有是什么呢？
1: 百达翡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博、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兰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

0: 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1: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0: 对，
1: 第一个战岛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0: 啊。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嗯，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不是两个字要打引号，
1: 对，
0: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士、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士，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士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士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士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士的腕表，所以豪士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
1: 对，
0: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士。对表，哇，各位，
1: 哎呦，拿出来真闪，是吧？
0: 金光灿灿，
1: 对，
0: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1: 对，
0: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士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1: 对，是。
0: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1: 对，
0: 这种果实果仁儿，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1: 累累，对
0: 对，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1: 对，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1: 是
0: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士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1: 对，
0: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1: 对，
0: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1: 还真是，
0: 对不 对,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1: 对，
0: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1: 对，
0: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是
0: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
0: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1: 对，
0: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 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棒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的，
1: 对，
0: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再来看看。
0: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0: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跟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0: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是。
0: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1: 对，
0: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0: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1: 对，
0: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1: 对，
0: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1: 对，
0: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1: 越喜欢，
0: 越有味道。
1: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0: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1: 好，
0: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1: 对，
0: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1: 是，
0: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1: 对，
0: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1: 是，
0: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1: 有的人说我不
0: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1: 你就知道它值
0: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1: 对，
0: 来，
1: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您会发现，
0: 这个是帝舵。
1: 对，
0: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1: 是
0: 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三万六千九渐进的啊，
1: 是，
0: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0: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进的94300。哇，94300渐进的啊，
1: 日制。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1: 对，
0: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1: 很像的。
0: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1: 对，
0: 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
0: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1: 很正常。
0: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 哇，30万一只表，
1: 对，
0: 30万一只表，嗯，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殷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拎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0: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1: 对，是，
0: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1: 3 2 1，
0: 只需要
1: 6950块钱，我打了对折，哎，
0: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1: 对，
0: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1: 对，
0: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1: 是，
0: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1: 哎，是，
0: 夫妻恩爱40年50年，
1: 对，
0: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1: 是，
0: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1: 对，
0: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5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1: 对，
0: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1: 再优惠
0: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1: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0: 对，
1: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0: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1: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0: 不多，
1: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个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张，我一张。
0: 打这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台人说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什么呢？舒莎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1: 嗯，
0: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1: 嗯，
0: 时尚之都。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1: 哎，
0: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1: 嗯，
0: 我们。 家庭越来越和睦，
1: 对，
0: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1: 对，
0: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
1: 嗯，
0: 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1: 对，
0: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1: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0: 哇，谢谢谢谢。
1: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虽然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0: 对，
1: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 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九百块，对吧？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
0: 嗯，
1: 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
0: 您看看，好闪，
1: 是不是很闪？
0: 好漂亮，
1: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0: 对，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时候来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0: 对，
1: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0: 对，
1: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
1: 爱它爱的不行，对，
0: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1: 对，
0: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
1: 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士的表多闪多好看！是，
0: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1: 对，
0: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1: 恤的时候，
0: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1: 还真是，
0: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 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1: 是，
0: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内敛的说话，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
1: 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
0: 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1: 对，
0: 第一个守时，有安全感。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对不对？还有包括结婚，送一只表，
1: 送一只表。
0: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 不稳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1: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
1: 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0: 对。
1: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0: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书。税呀，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0: 是
1: 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name，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0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调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手表对男人讲起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
3: 三几块，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哦，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看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看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看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还要换个，还要换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带得起的、啊。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2: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谢关宏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意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哎，
0: 对不对？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

0: 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1: 对，
0: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1: 对，
0: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1: 对，
0: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走时间。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1: 对，
0: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1: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0: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1: 了，站起来再走走，
0: 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
1: 所以
0: 这就是过去了。
1: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0: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1: 是，
0: 时时就是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哎，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1: 对，
0: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哎
1: 呦，这话真好，
0: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1: 是，
0: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自动上链机芯。
1: 是，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1: 是
0: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哎，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0: 对，
1: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是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1: 对，
0: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点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对于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1: 还真是哈，
0: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1: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0: 对
1: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 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0: 对
1: 对吧？专柜价哈，
0: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哇，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1: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拼了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堂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它。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那
1: 我觉得还行了。
0: 对，
1: 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
1: 啊。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啊、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报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对,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呦吼，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哎、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对，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乐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三十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三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不要对男人讲，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音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啊。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个第一个戴英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70几年、70年代没，80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10几块，是吧？70几年辰光是
3: 30几块吧？
0: 30几块，30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因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那个手表了。我来个，这英那个手表就是个能啊，老响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吧？我搿辰光啊，一个就是因为戴搿只表啊，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哎呦呦，戴新戴是啥么子？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不得了，这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还要毁个，还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过手里拿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颜色啊都极其的相似。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啊，鲜食的海参，也就是即食海参了。您从外包装袋，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大货拿出来的哈，还冻得邦邦硬来。大家看，多大个头，多粗啊！所以你从外包装袋就感觉出来，个头个顶个的大。您不妨先猜一猜，我这包里面，我刚才捏1、2、3、4、5、6，这面是四头，这面两头，您知道这一头大概能有多少吗？均算下来，这一包您知道它有多重吗？这一包一共是有
5: 500克，
6: 对，一斤装。
4: 您除一除，500除以6，
6: 哎呦，
4: 80多克一头啊，
6: 对，
4: 80多克一头，
6: 硕大。
4: 相当之硕大，所以你刚才看到的震惊到了。它原身先生在做加工的时候得这么大个，它在煮熟它要缩一点，它才能这么大个。所以一般越大个头的，人家不做即食，做蛋干比较多。还有在这儿有特点啊，您看着这是国药，哎，来看，这写的什么？国药。国药什么呢？
6: 国参集团。
4: 哎，不是国药啊，叫国参集团啊。
6: 对，
4: 国药康养的国参集团。
6: 对，
4: 来再看几个标志啊。
6: 好，
4: 中间这一个，注意了，它不是那个有机标志，但它非常厉害。
6: 农产品地理标志。
4: 对，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6: 对，
4: 它不是那个米呀、它不是那个植物。
6: 对，
4: 所以它用的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6: 叫瓦房店海参，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尤其在这个辽宁那边的朋友，其实很认产地嘛，所以我们但凡看到，比如说海参里面能够帮你把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还能够帮你做到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我跟你讲大有来头了。今天我们是国参集团，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瓦房店海参，各位如果去过辽宁，去过东北那一带，去过大连那一带，你看到瓦房店海参，你就应该竖大拇指。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古称辽参的原产地。
4: 就是这个标志，目前为止我跟严鑫做这么多的海参，没有遇到任何一家有这个标志的。
6: 是。对，
4: 这个标志目前为止国参集团里面的今天这款海参
6: 对
4: 就给大家带来了，哎，
6: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获得了很多的奖状。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特点，一定要给大家讲的啊，在北边的海参的产区，所以它里面的浮游生物其实非常多，我们的海参吃的也特别棒，营养积累的时间长，所以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比一比就知道我们的海参肉头多大多劲道，并且里面富含的各种各样的海参多糖类的物质是不是够多啊。
4: 来就是展示，
6: 好，没问题。
4: 二话不说，赶紧看一看。海参大家了解的偷偷的了，就是看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6: 对，
4: 然后你坏东西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我给大家展示，先看啊。
6: 是，今天是这样，我们是一袋一袋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分量，每一包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你看都有独立的这样头包装。实话实说，每一头都是沉甸甸的大个头的啊，我就随便拿。很多的观众都说，哎，今天一直在强调说什么？首先，我们的产地够正宗。第二点，我们是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么今天这个海参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 我就拿到手中，首先给大家感受一下，掂一掂这个氛围感啊，
4: 这个重量感又大又活了一样的、
6: 啊。而且你看啊，用手去捏，我用力去捏啊，人家是什么胀胀的、鼓鼓的、囊囊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深海进行养殖，并且是6到8年的底波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乳头刺根根分明，
4: 这刺儿
6: 漂亮吧？
4: 是的，
6: 我相信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吃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所谓的疗参，但是瓦房店海参，你真的在东方购物是头一回见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底足密不密实？
4: 确实更密实。
6: 然后啊，再给您扒拉一下，哎呦我的天，
4: 这就很难打开呀、
6: 很难打开，对，满长满金、没问题啊，来现场给您跳个舞。我跟你说，海参这个
4: 让他跳个舞，
6: 对，海参这个东西就经得起考验的啊。
4: 哎，
6: 你来看看，
4: 蹦起来了，
6: 对。蹦起来了，哎呀呀呀，这叫优质的海参。来，我旁边啊，我跟您讲啊，这个也是，实话实说，也是我们那片，比如说海域小悠悠的，或者是说啊，我们年份还没到的，哎呦。
4: 市面上你能看得到的一些，
6: 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了。
4: 这咋的了？这是
6: 对，首先软趴趴不成形，你看啊、每一根每一根拿到，首先个头就是小悠悠的，是不是？
4: 这海参咋这样了？
6: 对呀、软趴趴的。
4: 哦，所以实际上很多参就是
6: 对。一次冲好，或者我们说年头没有到，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这种海参根本就没有什么劲道可言，好，这海参我
4: 拿走，
6: 旁边拿走啊。我们今天这海参个头够大，第二点啊，一定要现场给您切一切，感受一下，哦呦，
4: 不是这么锋利的刀，它都有一点点阻碍的感觉，有没有？
6: 感受到了吧？观众朋友们感受到了吧？
4: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6: 然后你看切开以后的话呢，满长满筋，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再给您感受一下今天这个肉壁有多厚，你看成年人的一个手指哦，
4: 可以的，可以的。
6: 我这手指不是那种细细的啊，它可能还是蛮小肉手的啊，
4: 小肉手。
6: 对，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这是优质的海参。另外我们要强调，这个不需要你来泡发，这叫鲜食海参。哎呦，我跟你说，鲜食海参开袋即食，这个技术要给大家讲一下。
4: 好的，
6: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除了我们说海域非常的棒之外，底波深，养足的时间够长之外，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全部捕捞上来以后，人工进行挑选，挑选完了以后，低温蒸制，因为高温的话呢，容易破坏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所以我们是低温蒸制，活海参在-75度之下。蒸制而成，营养价值更高，螺旋速冻，而且是急速速冻，所以保留营养，出生率很低呀、你自己来看看，我们15到17斤左右的鲜活海参才能出1斤的鲜蒸海参，所以特别难得啊。
4: 有些人都问了，这么好的海参，你会不会在养殖上面给我们有点小猫腻？
6: 对，
4: 怎么这么大个头啊？它能长这么久吗？会不会给你喂一些各种什么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啦，让你成活率高啊？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他的那些你害怕的东西，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说在海洋里面，万一这邻国心思一不好，海洋里边排点这个排点那个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所有的这些什么铬呀、铅呐、铬呀、
6: 重金属啊，
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有这些未检出、未检出、未砷呐什么的未检出，安心吃，品质是非常棒的。那至于价格上面，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6: 对，
4: 这一包上面，在市场价格，大概是近700块钱一包，近700元一包。如果按照这算600来块钱吧，如果里边如果装的像我们今天一样是6头的话，那一头100块了。
6: 对对，
4: 你算得出来吗？
6: 是，
4: 一头一就一头就100来块钱，就这个就一头，它就要100来块钱了。
6: 对对，但
4: 一头
6: 物有所值，
4: 100来块钱
6: 啊。是，
4: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三包不要定。
6: 对，
4: 谁订三包，谁在今天的另外一个组合面前就亏了
6: 啊！
4: 这三包是1499元，一共总重达到，反正一包就是1斤嘛，一包就是3斤的量呗，是不是？3820最高能达到24头，
6: 对，
4: 如果能拿到8头一包的话，你就24头最高，
6: 对，
4: 1499元，那它一乘的话是3000块钱拿6包，
6: 哎，对。
4: 好吧，观众朋友们，差2块嘛，
6: 3000左右，
4: 容我个出错率啊，这3000块钱拿6包，
6: 是
4: 3000块钱拿6斤。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拿6斤呢？
6: 哎呦，
4: 看好是3000块吗？
6: 2、1，
4: 请看，
6: 2599，划算的，
4: 便宜了400块吧？
6: 对啊，积分还有25.9块吧？
4: 就是呀，观众朋友们，便宜了400块钱呢。 然后您再算啊，东方购物满减送买，谁不参加是不是亏着了？
6: 对呀，
4: 离3888进不进？进不进？进呢？
6: 进的。
4: 然后400积分拿到手里面，400积分呢，算下来2100多，2100多一除以6，一包多少钱？360多，360多，咱们再除以8，
6: 45块钱左右，
4: 40多块钱一头。哎，而且当中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了，像我们刚才这么大一个，这一包里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们装的不是6头吗？
6: 对，
4: 这一头是多少克来着？一算下来，
6: 80克，
4: 我都不按你5头算的，就是平常我们会6头一装，已经算个头大的了，
6: 是
4: 80克。
6: 对，
4: 您才一克花多少钱？一头才花多少钱？在我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绝了呀！
6: 对，
4: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6包装。

0: 在这二十多种当中，四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神，有两排，有四排刺啊、六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1: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2: 90了，我也能吃吧？啊，
3: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2: 你是不是有点大？
3: 我也是。
2: 我这会还有多少没？我不没一份，我都没。最少有点2000到3000块钱。
3: 哎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4: 我们今天吃到的是哪里的海参？
5: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大连、辽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优质海参的原产地。另外是什么？北纬的39度。其实画面当中这个景象，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像在我们周边比较难看到，但是在我们说养殖海参的那样的基地里面，我们是有自己的海捕子，深入到我们说深海的海域去帮你把海参捕捞上来。然后听好了，我们全是底波参，捕捞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参的品相，我们实话实说，它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们先是人工挑选，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里面的，比如说泥沙啦，包括各种沙嘴啦，然后再采用到低温的蒸制工艺，螺旋的速冻的这样的技术，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得特别好。另外这个品相啊，大家记得你拿回家，你化冻完了以后，你就先捏一捏，你感受一下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海参到底有多棒啊！
4: 我们今天这个投诉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全新来到东方宫做第一档直播的，
5: 对对，
4: 辽野湾的海参。你听到这名"辽"，辽就是辽宁的意思喽，
5: 是
4: 野嘛？
5: 对，
4: 鲜食海参，我们的名字叫鲜食海参，
5: 哎，
4: 就是您回家省着自己泡发了，泡发累不累？
5: 对，当然累，而且不会泡发，
4: 万一不会泡发，废
5: 废不暴殄天物了，真的是。
4: 一颗就那个小不拉几的那个蛋干的，
5: 90块钱吧，
4: 60-70，70-80比
5: 那还贵，而且是很小的，
4: 还贵呢。
5: 对，但如果说你稍微大一丢丢的那种，有的时候说一根的话呢，差不多我还有80-90块钱。
4: 要的。
5: 然后自己来泡发，实话实说，以我的泡发技术，我泡不出来，能够泡出个30来颗、40颗，我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好的东西给我，我自己不会弄，但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泡发，没有那么费劲儿，你拿出来，你提前个半天或者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化冻，自然化冻，那不就好了吗？
4: 而且关键现在咱家技术确实好，你要搁个20-30年前呢，你像有这么大的海参，其实海参很难做的，非常难做。
5: 对，
4: 而且它的很多水啊，占的就一半以上，感觉好像泡在水里一样的，
5: 对，
4: 一米小跟一个小手指头那么大点，
5: 对，
4: 但我们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单头。如果极端的话，你像要是一包里面有5头，
5: 完了
4: 我们500颗一头吗？一包里面给你装5头的话，你一头多少克？
5: 100克，
4: 那得吓死人了，多大个啊！真的是相当大个的，
5: 对，真的漂亮
4: 的。你平常您吃过海参，你就知道，一般30-40克是多大个的。我们今天如果一包里面装的是5头的话，我。观众朋友们，这一头你可以一家4口吃了，
5: 对，
4: 切盘饭，
5: 哎，真的。然后就算
4: 相当过瘾，
5: 因为我们是这样，是保证分量，每一包是1斤嘛，5到8头，
4: 肯定是500克。
5: 对，如果您是8头，你想看每一头也不会低于60克，
4: 那也大的，
5: 非常大，好不好？
4: 你，你要是按照8头算，你的单头价格咱就低。你要5头算的话，那当然100克你才花多少钱？哎，你这个也是不贵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算，咱今天都划算，而且关键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5: 是
4: 国神集团给您出品的，
5: 哎，
4: 您拿回去的是辽野湾的海参，品质会非常的好。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包，这包上面是有几个标志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5: 哎，
4: 这几个标志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次，特别是做海参我们出现的，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颜色，这个是
5: 农产品啊。
4: 哎，
5: 在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说
4: 农产品人，
5: 对，看到这个有点看不清楚，那拿回去你细细的看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
4: 对
5: 大家放放心心。另外这是什么？下方告诉你是哪里的海参，叫做瓦房店海参。您别小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从古至今海参很多的朋友说认准那个产地。因为你知道吗？瓦房店这个海参的话呢，就是可能说从古代的记载当中就已经有了。然后是代表它是真正的我们说辽刺参的原产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如果各位啊去看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那些典籍。就有记载，它是2016年就获得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证，然后古时候称什么辽参的原产地，你找到源头了，你找到真正的源头了，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很悠久，获得了你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其中看到我们的品质特点，它是在北部的。

0: 海域，帮您做到海参的养殖缓慢生长。越靠北边，大家想想，海水是不是越冷越凉？所以它长势是不是越来越慢？但是它长得特别的好啊！
1: 你就从这个包装袋的透明这一半儿，你就可以肉眼直观到，这得多粗，多大个儿，拆。给观众朋友过过目，所有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上帝，
0: 对，
1: 您要怎么看，我们给您怎么看。品质首先咱得保证好，
0: 是。
1: 刚才给您看了那么多未检出，您安心吃。再有一个严刑给大家检出来了，有没有像市面上的一些即食海参，动不动的软塌塌的啊，动不动的连刺儿都没有的？
0: 不会，
1: 不会的，
0: 真的不会，所见即所得。
1: 多大个儿啊？
0: 对，你自己来看看，
1: 太夸张了。
0: 这一头海参，您自己来看看。然后我是用力啊，用力去捏一捏，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不要觉得这种海参哪里都是，来这边也有海参啊。
1: 看看那盘子上的，
0: 我跟大家讲，
1: 那个是盐心倒出来它就碎了。
0: 对，我都不能把它捏起来，我刚刚就是试图把它还原一下，你来看看。
1: 它倒出来就碎了，而且是软，它一捏就坏掉了，它一捏就碎掉了。
0: 你看啊，
1: 它就是软塌塌的，不得了，软的。
0: 所以有可能您买到的是这种海参。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帮您把这种海参剔除掉了。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种优质海参，首先个头大，乳头刺根根分明，
1: 是
0: 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哈。
2: 你看看多密实啊，
0: 多密实啊，对不对？是不是
1: 相当夸张了？
0: 我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用力啊，
1: 要不然过不开。
0: 满肠满筋，
1: 真
0: 的是肉壁，你自己感受一下。
1: 你知道以前我们做海参的时候，一剥开里面的空腔特别大，
0: 对，
1: 虽然有筋海龙须。但是呢感觉空间特别大，
0: 对，
1: 你剥开以后感觉跟没剥一样的，就是满到胀出来了。
0: 对，来，
1: 你这是肉眼看见的，不是我说的，是您自己看到的吧？
0: 对呀，
1: 你看那个海龙须的那个横切面，
0: 对，
1: 大家看一看那个海龙须龙须多夸张啊，都已经爆满了，胀开了。
0: 我就随便切了几刀，
1: 你看看这个海龙须粗不粗？大家自己看，
0: 非常漂亮，
1: 就感觉中间都没有空了。
0: 对，
1: 空隙都没有，
0: 没有哦，
1: 几乎说空隙都没有，
0: 对，几乎没有。光芒你来看看，对不对？
1: 这夸张哎！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吃各种梭子蟹、大闸蟹、青蟹，人家说会用个胀字。今天我们这肉也是很胀。胀胀的，你自己来看看，
1: 这品质是真的，
0: 非常棒。肉壁你自己来看，哪怕我就是在尾段啊，这肉壁基本上像我一个手指
1: 也照样厚。
0: 所以这就优质海参。然后你说这好不好吃？哎，刚刚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刚刚我们许明老师是直接干嘛？那半头吃完了。对，那半头吃完了。然后许明老师说，这个真的好东西，
1: 一点都不腥。你就当刺身这么吃一样的，盐心怎么样？腥不腥？你没沾什么东西，
0: 没有腥，就是
1: 没有腥。
0: 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很 Q。很有嚼劲，
1: 很弹，
0: 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另外没有那个不好的味道，然后处理的特别的干净，然后做法就更多了。咱们今天大厨，你看，随便给您出了几道菜的样式，马上中秋，还有这个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你是不是也要举家团聚一下呀？
1: 自己家吃起来性价比真高，不仅高，我品质还好。比如说，葱烧海参，就一头海参，咱且不说你是不是正宗原产地的呀，有没有农什么，叫什么呢？农产品地理标志啊？
0: 对，
1: 我不管你这些，不管你是不是辽参，你这一头参下来得多少钱？你得多少钱？哇，
0: 一头那100块钱很正常。
1: 你得多少钱？这是我手指，它长度，你自己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一对儿，
0: 对，
1: 你看。鼓鼓囊囊的，胖胖的，这才叫真正的好海参呢。你烧完之后，它照样不缩，就是这么棒。然后这旁边是给您炒了个清炒蔬菜，这个也不错的吧？清炒蔬菜扁扁的，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了。每次做这个呢，感觉要多吃两口。夏天、秋天，咱是秋老虎，也不要有多凉快的时候。您呢，正好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上就这么一个海参，拌啥什么三丝了，拌这个拌那个的。
0: 咋样？
1: 好，
0: 是
1: 绝美
0: 的啊，
1: 可以给我谈谈的。有点类似于像牛皮冻是感觉，但是实际上要比那个香，
0: 对，
1: 比那个有嚼劲，
0: 比皮冻还要有嚼劲。
1: 你皮冻是自己后做的，人家是天然就这么弹的，
0: 对，
1: 特别的好吃，省着发了，
0: 是，
1: 有没有？是不是省着发了？
0: 是。
1: 旁边这个是一个
0: 做了个大冷盆，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真的大冷盆，海鲜大冷盆，
1: 叫什么？
0: 对吧？我
1: 糟卤吗？
0: 糟卤的，
1: 糟卤海参呢？这家伙的发明咱南方的海参做法哈，
0: 这个荤素搭配多好，对吧？有点小蛤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虾，中间我们中午戏再来两头海参，
1: 相当可以，
0: 这不就齐活了吗？在家里把握住了啊，这个给自己的爱人，咱们说老头子，咱们吃上一根，对不对？老伴儿吃上一根，然后您的孩子吃上一根。都是可以的，性价比今天我们还非
1: 常高。你就算是一次性吃个两三天吃一头，你这足以啊，好好的补一补，咱就补好东西，
0: 别到时候吃一头可以吃三个月。
1: 我跟你讲，在什么上面咱不节省啊？越到了年纪，咱滋补上面不节省。咱都辛苦一辈子了，还辛苦呢？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在最后的咱 颐养天年的时候享享福，该吃吃起来啊。嗯，这三包拿回去，一包是一斤，一斤一斤三斤的量，1499。我请问大家，六斤多少钱呢？
0: 乘以二呀，接近3000块。
1: 3000块喽？
0: 对。
1: 2599喽？
0: 对，硬生生又给您节省了
1: 2199喽。在旁边这儿，
0: 对，
1: 再给你减400块。
0: 对，
1: 参加满千送百，那你拿到手里面2199除以六包，一包330多。哎，你再除以六头，嗯，不是六头吧，八头。
0: 八头，最高头，
1: 因为最高头是八头嘛。嗯，然后多少钱一头啊？
0: 每一头45块钱左右。哎，
1: 4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哇，吃到这么好的海参，还等什么？省在家发了。
0: 对，
1: 反正过年过节的时候拎出它，绝对的有面子。东方购能给你推荐的，那可是千挑细选，在众多的商家里面，他们卷完之后，我们给你提供最好的就好了。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北纬39度的大连海域，是天然的海参牧场，这里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深海生长。大连国神渔业集团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主营产品：即食海参类、速发海参类、干海参类、鲜炖海参类。国神集团的发源地在大连，起建于2018年，总占地面积48亩，总建筑面积22000平米的大型产业基地。近几年，国神集团深入海参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为了消费者更方便的食用海参及吸收海参营养的最大化，整个过程零添加，更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对其口感和味道也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品质方面，国神集团始终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范，建立海参加工制品标准，量化海参品质，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厂。针对影响海参产品安全因素，借鉴国家标准，对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藏、运输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把控。
3: 哇，这个海参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们，哇，雷姐你不救我，你还笑我？
0: 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到底有多好吃。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3: 就是
0: 许明老师已经把另外这半根一口就吃掉了。首先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个海参真的很 Q 很弹。
1: 最后15组啊，六包的最后15组了。
0: 对，然后不追加不预约啊，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就这么喜欢。
1: 全新手。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了解海参、知道海参的，对于我们的国神集团都非常的了解。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拿到了农产品的地理标识的使用证书，就是我们今天是瓦房店海参，这个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所以海参与海参，其实人家身价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看人家来自于哪里，你要看人家有没有获得奖，
1: 是的，
0: 你要看人家的技术，你再要看人家今天的品相。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我不能说完美吧，至少这个海参拿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手中，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海参，而且拿回去你自己不用泡发呀。
1: 其实大家如果吃出经验的话，吃别人家的即食，拆开我们今天聊也弯的身，您再吃一吃，
0: 对，
1: 这种口感的弹性，哎，你比如说啊，个头可能每一头大概都是在80克左右，
0: 对，
1: 但是某一个80克的海参即食的，它就是软，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在原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个，它没有实力泡发这么大，
0: 对呀，
1: 它硬泡发，
0: 对，
1: 就像泡囊了一样的，给你硬往大里泡，
0: 是，
1: 你也可以泡这么大个，但你口感就不好，干嘛了？人家这个海参是软硬适中，如果它要真的再往大里发的话，说明给你发个100-120克也可以的，但我们不，该多大它有个比例的，
0: 对，
1: 该多大该60就是60，该70，该80，
0: 对，
1: 如果能给你发到100克的话，它就是原身就更大，就身亡的状态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从源头上给大家做到把控，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其实东方购物推荐过蛮多海参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相信，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今天的辽野湾，首先看到我们今天是国神集团，然后旗下我们今天带到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叫瓦房店海参，同时我们今天拿到了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是真的 有一把刷子的，实话实说，因为瓦房店海参很多的，哪怕你去北方，去辽宁那个地方，只要你提到这种海参边，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人家历史悠久，而且古时候就称是辽参的原产地，获奖的。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人家是获奖的。
1: 你可以这样理解，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咱江苏的。那个大闸蟹的地方叫什么？
0: 阳澄湖。
1: 你把它理解成所有江苏那么大，湖那么多，这是就是阳澄湖。你就这么想。黑龙江大米的哪里产啊？这就是五常。就它可以有很大地儿，但是很正宗，非常小的那一块，专门在古代的时候就专门从这儿捞啊，给皇宫贵族捞，就是瓦房店附近那个海参。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带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包括我们的使用时间，你看哦，新鲜出炉的，香饽饽来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海参，我真的不会挑，不会选，各都说各的好。那你今天认准、
1: 就卷喽，
0: 对，卷喽。
1: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你要是说江苏的大闸蟹好，江苏的大闸蟹都好，那都好当中有没有更好的？
0: 对，
1: 有吧？
0: 谁来评定
1: 阳澄湖的
0: 判定这个标准？
1: 海参、辽参好，辽刺参更好，辽刺参里面有没有更好的？你拿标志喽、你能给我拿出这个农产品的标志就好了。
0: 对，
1: 那哪儿的？瓦房店的喽、我们就是这儿的海参，有证据的呀。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再给大家贴一刀，
0: 再开啊、哦！今天真的就是开第三头了、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的实力就在于什么？现场给大家认证。大货我们今天不含糊，我们都是拿到的大货给大家现场开的。哎呦，3公斤大组合，最后
1: 的12组啊，不预约的、抓紧时间抢。
0: 对，
1: 过年过节正好吃上它，招待朋友，
0: 对，马上就过节了呀，
1: 马上过节送送礼多好，
0: 对呀，
1: 多体面啊，
0: 对呀，中秋啊，对不对？很多的朋友说今天中秋3天呢，放假多开心啊！
1: 我觉得大家要多尝试不同品牌的海参，这种即食海参吃完之后，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子就好了。
0: 来，现场再给大家跳个舞，好吧？
1: 好，跳舞。
0: 优质的海参，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能跳舞吗？来，给大家。
1: 能跳舞啊，都快跳没了，蹦起来了，
0: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人家是弹弹的，
1: 它可不是啪的一下呼在这个面上。
0: 对，你再看我这个软趴趴的，
1: 这就呼在上面了。
0: 对，它两种东西就真的是不一样啊，就真的货比货得丢啊。然后现场再给您一切为二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们个头够大，6年左右的生龄，所以生长时间够了。
1: 我好好奇啊，
0: 对，
1: 看它肉比有多厚，哇，还是那么优秀，
0: 就是说，
1: 真的是个顶个的满啊。
0: 对呀、
1: 这就叫满啊。
0: 你来看，
1: 那空间都挤没了。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种优质的海参，而且个头又那么大，我们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一次性不用说，一人一头，哎，一头一分为二，咱们俩人吃够了。
1: 你比如说这个是80克的，假如、那你一分为二，不就一人40克吗、你外面很多即食海参不过40克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来看旁边，
0: 完全可以。然后现场再给您做点菜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炖汤能不能？当然没问题，海鲜粥里面放一点也可以。
1: 是，
0: 来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是做鸽子汤。鸽子汤现在的话呢，真的也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因为好多汤自己吃也吃不太下，对吧？然后鸽子汤的话呢，觉得是比较清补的，尤其像卤鸽啊等等，你可以炖炖汤都没问题。
1: 这太奢侈了，一下丢进2大桶。
0: 两头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是低温蒸制过的，所以你看啊、哦，哪怕看啊、哪怕放在我们的热锅里面烫一烫，没问题。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样的缩水比。丢进去怎么样？拿出来基本上也是这样，所见即所得，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让你就是为营养，为真正的优质海参付钞票。
1: 好，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说这个东西好啊，确实不错。那在确实不错的情况下呢，你总是要拿出证据了。你嘴巴说好能行吗，许明啊？你嘴巴能代替这些东西吗？代替不了职业证书。所以我们给大家展示啊，比如说从上面的黄磷啦、666石油类啦、滴滴滴啊什么的啊，你看这些名字是吧？恩诺沙星啊，环丙沙星啊，这不都是为了杀那些坏东西的吗？让你海参长的，就这些东西，所有别人可能会用的，我们全都给你检测。
0: 对，没必要，我们那边的海域不需要。
1: 未检出，未检出，全都是未检出啊，没有一个用的，就品质就是这么好。包括这里边的什么重金属的一些啊，这个什么什么铅呐、铬呀、镉呀。什么汞啊，
0: 未检出，
1: 全铜啊、锌的镍啊、砷呐、全都未检出，全都未检出，好吧，安不安心？这么好的品质，安心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看大家喜欢哪个构成了。我看到有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不小心订错了吧？
0: 订了个3斤的，
1: 订了3包的哟。我们今天我旁边是摆了6包，6包就是6斤，1包有500克。
0: 对，
1: 按照我们今天。8头，5到8头算嘛？
0: 是。
1: 如果您拿到的是1包8头的话，你像我们今天的6848，2100除以48，大概1头是多少钱啊？一口对， 一头是40来块钱，
0: 45块钱，
1: 40来块钱。对，你说为什么是2100多呢？
0: 参与到活动，
1: 中国的满减400啊，再减400元，积分，积分送给您，相当于送了您400块钱。您就这样一减的话，心里一清楚，2000多块，2100多块钱一除以这个头数48，啊，好便宜，确实便宜。这是真真正聊身，省得您回家发了再发坏了。要送人的话，咱得送好品质的，要不然人家笑话咱。你说买便宜货呀？怎么这口感呢？但是我们这口感真的会惊艳你。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4: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5: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6: 90了，我也该吃它啊。
7: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6: 你是不是一个领导？
7: 我也是。
6: 我这会儿还有多买，我不买一会儿，我都买，最少也买2000到3000块钱。哎呀，
7: 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要钱干什么？是。
6: 身体提高保护好，自个儿还能多活两年。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哦，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我跟大家讲，想薅羊毛一定要趁着它刚刚开始薅，
0: 对，
1: 知道吧？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过程？
0: 辽野湾今天的话呢，有3包装，也有到6包装，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规格方面每一包都是1斤嘛，所以3包是3斤，但是1斤的这个3包就是我们说3斤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实话实说1499，跟你6包来比的话呢，肯定是不具性价比的。6包今天的话呢，相当于在整个的这个价格基础上又帮你省了几百块钱。
1: 当然6包啊，当然6包啊。
0: 对，
1: 不是要平常日子咱也就算了。越到年底，越到这个节假日多的节骨眼上，观众朋友们，咱肯定要是大饱口福啊。亲朋好友一来家里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你知道我妈今天又张罗啥？
0: 咋说？
1: 她那因为前段时间呢。小朋友，我儿子，他孙子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曾经招待过他，邀他吃过饭，今天就跟我唠叨这个事儿来着，说这个他管我叫明明啊，说这个儿子这个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弄啊？我说你愿意家里招待招待喽，咱订点这个好东西，你在饭店里面，
0: 对，
1: 如果请贵客，
0: 对，
1: 你去一些海鲜饭店，你不订完海参，你这个龙虾不上啊，你那个鲍鱼不吃的啊，
0: 不行的，真的不行的。
1: 所以你海参，既然这里面的海参都可能比这个都贵哦。
0: 对，最近就是很多的朋友发现，就是比如说像吃一些什么宁波菜啊等等各种台州菜很出名，为啥？吃海鲜呀，
1: 海鲜呢，好吃啊！咱在南方不吃海鲜，吃啥
0: 呀？是，然后像我前阵子也是啊，然后去吃的话呢，就每人来了一盅这种我们说海参羹，
1: 大概多少钱？1盅。
0: 一盅这个价格吗？
1: 一盅。
0: 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单不是我买的啊，我们就是去吃饭。但是我想说，这海参一丢丢大。
1: 是别人请你吧？
0: 对。哎
1: 呀，那这个人蛮逗，不是蛮逗的，蛮厉害的，蛮重视你们的。
0: 对。
1: 他请你们吃的是有海参的。
0: 是，但是
1: 他完全可以不请你们再吃海参的。
0: 对，实话实说，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呢，每人都是有一盅海参，但是这海参真的个头跟我们今天这比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
1: 你毛乎估一下，这个低不了，不可能100块以下吧。
0: 当然，当然。
1: 如果他还得告诉你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农产品有机标志的海参，然后又给你说了这个头头是道的，
0: 对，
1: 那这海参不收你200-300块钱一盅就怪了，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海参，大家请看啊，我手里拿着的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这里呢有几个标志，这个中间这个标志绿色的，非常的扎眼，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少有海参身上能够看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像有一个红颜色标，大家记得吧？那个长城的，那个长城是什么东西的标地理标志？
0: 有机。
1: 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有个像什么地理标志，是指的是那个大米啦，什么那个地理标志。有机的是那个种子。
0: 飞鹰标，对，我知道。
1: 有机是种子标。红颜色那个长城是那个地理标志。
0: 哦，对对对。
1: 地理标志指的像什么
0: ？GI 地理标识。
1: 大米啦，其他的啦，一般是这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非常不错。
0: 对。
1: 而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包里面是1斤，省了您会抛发了。我们这就是实打实的。你要不相信的话呢，来麻烦摄像老师这样，给我旁边这6个镜头，我给大家看。
0: 好。
1: 这个上面你随便看，这都是大货，你就看这个一头多大个。
0: 哇，这头真的硕大。
1: 因为它吸真空以后，你看这有多大个，这看得出来的。你看这多大个，我没夸张吧？这都是大货，这都是大货，没法骗人的。这是大货，大货完以后呢，人就拿走了，就给大家摆一下，你就看，你就看。多大头，多大头！
0: 这海参真的可以，
1: 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骗大家说，哎呦，这是我们故意挑的，不用故意，你回家自己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直接剪开，再看一头，
0: 对，
1: 看看这品质有多好，能不能跳舞？
0: 这都已经是今天的第几头了？
1: 你回家不能跳舞，你跟我们说。
0: 对，第四头。
1: 你看这里水也没有多少的。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哦，今天这个乳头刺真的是根根分明啊！你看这一排一排的。基本上说四排刺，完整的很。
1: 你这刺啊，又尖又挺的，又明显的，这绝对是好海参了。
0: 对，然后
1: 你不用质疑的好。
0: 对，再来看看这个底足，很密实啊！
1: 天哪，这底足密的。
0: 现场给您就是来，你就看看这个抖动一下。
1: 颠一颠，这抖成这样。
0: 对。啊。这优质海参真的与众不同。
1: 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
0: 对，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马上我们的现货。
1: 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多了，还是要跳个舞。哈哈。跳跳。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呀呀！跳飞了，跳飞了。
0: 弹起来。哎。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优质的海参拿回家里面你自己看一看就明白，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一点啊，这个是不需要您自己来泡发的，优质的海参
1: 你就看它是不是，它里面的空腔都看不着，有的海参是切完之后它是空腔的，你发现没有？
0: 就
1: 它会胀开，
0: 对，中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个就是上海人经常说，哎呀，这个蟹很胀，肉很胀。
1: 它这个太夸张了，
0: 你来看看。
1: 它怎么会这么满？
0: 为什么？因为底波深，养殖的时间6年及以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真正的源头的辽刺参。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那么长时间，今天不就好的海参来了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刚刚我们看了各种各样，可能说菜肴比较大一点，那今天我们做一个羹好不好？直接把我们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切什么？切丝儿。但这海参切丝儿，大家可以看到肉头依然是 QQ 的、弹弹的。你不用多，这一头一头半切一切。
1: 切丝好，哇！切丝儿吃的人也多。
0: 对，
1: 我刚才说的凉拌菜的时候，你切成丝儿，然后大家一起享受也多，还蛮好的啊！一看就有食欲，真好。
0: 看看我们这海参，
1: 行。
0: 入锅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也是 QQ 的、弹弹的。但我们实话实说，不需要入锅特别长时间，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对吧？吃一个稍微温热一点就行了，把握住了。像今天这样的这个羹，在家里做起来又简单。关键你还不用担心说油腻腻的，这个季节来喝刚刚好。
1: 大家看看啊，我现在手头拿这个，就是很多人害怕在养殖海参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添加这个呀？让海参活这么大个儿，它怎么能轻易长这么大个呢？就是确实少，在少能这么大个的时候呢，就更需要给大家展示这些了。如果小不拉几的个头，你长几年就可以了，我就捞出来就好了。但是越大个头它越难长。这里面是未检出，未检什么未检出啊？像666啦，像DDD啦，像这个什么养氟氧沙星啦，养氟沙星啊，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等等，全都未检出。
0: 对，
1: 这就是好产品的证明，必须是。我们把这个种的苗啊丢到那个海里面，让它自己去长，活了就活了，长多大就多大个就多大个，同样年数，有的6年就可以在鲜食的情况下可以长这么大，活的海参可以这么大，很夸张的啊。然后给您做加熟之后，它可能我们今天这么小，那有的参就我们本身它鲜的就这么小，你再加工就这么小了，懂了不？这就为什么现在如果你把本身只能加工这么小的参硬泡发，泡的这么大，你绝对的囊囊的黏黏的，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种海参你千万不要买，您要上过当的就不要再买那个牌子的了。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回去感受一下。你不感受没有发言权，感受完之后你说不定就不太会选择别的牌子的海参了哟，很有可能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过程呢是三包装是1500，差一块，
0: 对，
1: 差一块啊，差一块1500。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过程刚才说过了，
0: 6包，
1: 那正常应该是30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500多，满千送百，一参加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2100多，100多按照最高投数一包8头算的话，6848一除
0: 40块钱左右一头，
1: 40多块钱一头，哎、我的天哪，
0: 对，性价比绝了、
1: 导演老师刚才说什么？导演说2套。哦，
0: 最后我们说
1: 6斤装，最后的2组现货全新首发，才有这么大力度。之后完人家说。差不多了，我们顾客行了，我们就不卖这么的了，给你减少一包。
0: 反正今天我们
1: 是
0: 对今天有羊毛薅有薅，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1: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九十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九十岁确实不多。
1: 你是一个领导，
2: 我也是。
1: 我这活还要多没？我不没一分，我都没，最少也没2000到3000块钱。哎呀，
0: 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3: 你看看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对于吃海参，大家都毋庸置疑的已经是最为经典的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从古代的咱老祖宗就不会吃这东西。嗯。
4: 对呀，
3: 至今都会选。
4: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在古代我们又说叫海底的人参，对不对？它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的，包括海参多糖，包括还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你会发现，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特定的一些人群，因为它价格贵嘛，给特定的人群补一补。
3: 多大个？
4: 但我们今天把海参价格做下来，你真的可以自己就是实现海参自由。然后刚刚徐淼是一直在感叹，这海参多大？
3: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的是企业实力啊。嗯。你要一般的。一，你的技术达不到，包括你的海域的营养不够丰富，海参长不到这么大个儿。嗯，如果一些很多企业为了投机性更高一点，它长个3、4年、4、5年的，差不多大个头
4: 了，就捕捞上来了。
3: 我一捕捞上来以后呢，然后我再给它催发一点。大家，如果您发过海参，你知道的，如果再多泡久一点，这个海参可能个头会更大。但是你的口感会非常不好，
4: 太烂了，
3: 特别绵软，
4: 对呀，
3: 一点嚼劲都没有。
4: 是
3: 你这样的，我们单独为了求所谓的个头大而放弃了口感，我们吃它干嘛？嗯，说的不好听一点，那跟那个，就是对于吃品上没有要求的话，那跟吃那些小动物的粮食什么的，那不一样了吗？我不要求啥，我吃饱就行了，能这样吗？我们是人呐，我们要求的是色香味要俱全呐。
4: 对。
3: 对不对？你的味道必须嚼劲儿，哎呀，脆脆的，舒舒服服的。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一包。
4: 最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因为我们的现货，尤其是我们今天六包装六斤的已经不多了。然后回家去的话呢，这是一包一包的外包装。很多朋友都说占用家里冰箱空间怎么办？来，里面还有到这样的塑封包装，
3: 对，
4: 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随便塞在冰箱角角落落没问题。要吃一根拿一根，要吃两个拿两个，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几个关键的信息给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我们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识啊，这个是非常不一般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海参是不一样的瓦房店。
3: 大家搜一下瓦房店有多厉害的
4: 海参，对，
3: 非常正。
4: 是，2016年就拿到了这个标识，而且它古时候就被称为什么辽参的原产地。另外我们是获奖的这种海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个头就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你不需要泡发。里面的营养价值也保留的比较多。现在这个天气，这个时节，换季的季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油腻的，咱们尽量少吃一点，对不对？
3: 你就看前面这么多的好吃的吧，再看一眼吧。
4: 好，
3: 反正我们这节目就结束了。你看，像是什么葱烧海参了，
4: 对，
3: 葱烧海参你来上两只，咱放进去大方点。两只葱烧海参，你就看看。
4: 徐斌老师，你看这一说两头啊，我们外面买两头，这价格得多贵啊！
3: 多大个儿？胖乎乎的，是不是？
4: 是。
3: 我稍微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它有断开吗？
4: 没有。
3: 多卷卷啊，卷卷卷啊！
4: 对，这肉
3: 这品质，观众朋友们，你不买它，如果有些海参就切这种改刀，早就断开不得了了。
4: 对。
3: 这是其一，来看看旁边的，这个是给您做了一个清炒的。
4: 清炒的。
3: 本身因为它。确实就包括加工之后呢，它就不怎么缩缩了。所以您清炒的时候啊，随便炒个蘑菇，炒什么随便你。
4: 对，而且斜切也是个头大。然后这个是什么？凉拌，随便你看家里的各种酱汁，你稍微拌一拌，这个其实口感特别好的。
3: 多好。
4: 对，然后你看这个海参，你看啊，不管你切断、切丝儿、横切、侧切，你看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海参依然是很 Q 弹。
3: 真好，这品质。还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那你让我吃一口。
4: 我跟你说，这海参的品相品质吃口是真的好，不好徐明老师也不会这样吃的。
3: 真的好吃，凉拌就凉拌，真好吃。还有这个糟卤的，
4: 像一个糟卤的这个大冷盆，真的很漂亮，很
3: 糟卤不错。
4: 我就跟你讲，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你会有一顿饭、两顿饭是在家里自己吃吧。你这样来上一份，放点小毛豆，放点蛤蜊，放点虾，再放点我们今天的海参，这就绝了。
3: 来，给大家看个构成。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原本是1499，拿回去几包？
4: 拿回去三包，
3: 三包就是3斤的量啊。我们要是。六包的话应该是
4: 3000块左右，
3: 对，我们今天拿回去再减400块左右，2599元拿六包，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3件满3888，离这多近呢、400积分轻松拿，相当于2100多，你再除以，一包最高投数是8，6848投一除，
4: 45块钱左右，
3: 40多块钱，
4: 对，
3: 咱吃这么大个的海参，这么大个，观众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打电话订最后一组，
4: 对，
3: 一旦六包售罄了。 不追加任何预约，全新的品牌带给你，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您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 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嗯，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嗯，黑龙江的五常，嗯，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嗯，你这个牛都不得了了，嗯，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嗯，才给您做到了。
1: 一克可能1块钱都不到，不到一块钱。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鸡分一拿到，怎么可能1块钱一克？
0: 开玩笑呢，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鸡翅，今天中秋节有3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3天马上又11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肯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那个8口了，我8都还剩1拆，拆2包。
1: 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了，你在外边8口，你8口海参，1000块多了。
1: 对啊，
0: 你在家里1000块，你得炒个2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2波了，观众朋友自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嗯，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照顾少的，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 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你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
1: 嗯，
0: 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黑龙江的五常，
1: 嗯，
0: 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
1: 嗯，
0: 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
1: 嗯，
0: 才给您做到了。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1: 不到
0: 一块钱、
1: 哦。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人，肯定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那就八口了。
1: 对，对对，
0: 我八兜海参一拆，拆两包够不够？
1: 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的，你在外边八口。你八口海参，
1: 一千块多了、哦，对啊，
0: 你在家里一千块，你得炒个两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两波了，观众朋友自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
1: 嗯，
0: 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
1: 对
0: 照顾少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11199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很多人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以油养肤的，然后从我爱上精油到现在转眼很快大约是10年的时间已经过掉了。然后刚才在节目开始前，我也在跟我们的导演聊天，我说我真的是10年如1日的坚持早晚都要使用精油。那今天这一款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它跟我平常用的管状的不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颗粒，更加的卫生干净，而且保证了它的鲜活。那它的功能呢，就是美白祛斑，也是非常符合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 是的，
0: 现场内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来，各位好，青青好，电影之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相信大家，你看青青坚持了10年，
0: 所以
1: 说他保持的状态就会非常好。
0: 我记得我从最早跟他聊以油养肤，好像也就是刚刚爱上精油那会儿。
1: 没错。
0: 然后我刚才认真的在想，时间很快，
1: 对，
0: 差不多就是转眼10年的时间，
1: 对，
0: 转瞬即逝。
1: 对。
0: 然后我每天都很在乎自己的肌肤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也希望
1: 就那是非常在乎。但是的确是因为在乎才会用保养品，
0: 对，用心去，
1: 也因为会用保养品才保持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接下来我要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特别讲，特别是阿姨讲一下，因为现在到了秋冬季节了，马上好像明天是秋分吧，是吧？如果我没记错的，
0: 10月8号就已经是那个白露
1: 已经过了，
0: 哦，那个寒露
1: 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现在经过了一个春天，一个盛夏的曝晒。
0: 是的，
1: 你的皮肤的状况还好吗？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们，你可以做到自检一下，你可以照着那个叫什么镜子，你可以看一下，你以前的老人斑是不是又多了几颗，你以前眼角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包括现在很多的黄斑，包括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黑斑、色斑、黄斑有没有更加的严重。因为今年这个夏天虽然上海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阿姨经常出去旅游的，旅游回来，我告诉大家，就算在室内，
0: 对，
1: 就算你在阴凉的地方树下，依然会有被晒黑，包括晒出斑的风险，这是实实在在跟大家分享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终于赶在双节之前为大家带到这一批在东方购物销售火爆的 HORA 带给大家的祛斑美白。
0: 是的，
1: 在这边再三强调给大家，今天这个保养品，今天的精华油不但帮你做到以油养肤，关键就是帮您祛斑美白。
0: 是的，
1: 祛斑不是淡斑，在这边再三强调给大家。所以说在节目一开始大家自检完之后，先把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带给各位。
0: 是，
1: 祛斑美白4个字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今天的产品名称 HORA 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我们的产品类别就是祛斑美白，这是拿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的。所以说今天电视机前的阿姨们，之前已经断货了接近快1个季度了，
0: 对，
1: 一个季度之久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
0: 是，
1: 我记得我们上次直播还是在夏天前，
0: 哎，蛮巧的，
1: 都卖疯掉。
0: 因为我这两天也在用它，
1: 但今天就这一波了啊。
0: 然后我在用它的时候，我还在想嘞，
1: 对，
0: 好久没直播了，真的那么巧？因为我有很多的精油，这种滴管状的，然后就是在秋冬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抗皱类型的，
1: 对。
0: 像这个季节的话，我肯定也是要用美白类型的，
1: 开始养
0: 了。包括曹老师知道，我每个月平均2次。的出差，
1: 是的，
0: 所以他今天看到我就问第一句话，农委来了，回来了。我说回来好多天了。
1: 是，
0: 所以尽管我很努力的保养，但是耐不住每个月7天在外面曝晒，
1: 对，
0: 这个地方有淡淡的一个斑，那我能做到的就是让它不能变深，
1: 对，
0: 不能形成在我的脸上留住的一个斑，我把它减淡。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盒身上就写了377+577，这个是我们的两大核心成分。
1: 是，那说到成分的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想一下啊。我感谢现在在电话线已经在咨询的所有的阿姨们，可能之前买过、之前有效有用的所有的会员们已经开始打电话了。但是今天一定听我们讲完，因为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今天这一天，在双节之前的就这一档的直播，我们将有一个额外的福利要带给大家。这个福利是 HORA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网上各大的直播间卖疯的 HORA 只为东方购物少量的 会员拿到了特殊的福利，好不好？一定锁定住。然后接下来说到成分的部分，我相信说到美白成分的部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家里的女儿或者很多的阿姨的孙女都跟你提过，现在的美白王牌成分377577，377577，377是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577是帮您强力阻黑。目前市场上很多都是单一成分，377的，有577的。很多人说577是377的进阶版，其实377和577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包括它的长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你光祛斑之后，你的肤色的不均匀，同样也影响你的气色。再来还有一个超级明星成分，就是烟酰胺了。烟酰胺现在在美白的成分当中必有的成分，包括有一些单成分的保养品当中它只有烟酰胺，纯度越高，它的美白效果和皮肤提亮的色度会越好。而我们今天四大明星成分，它就像一只桌子的四个角一样，帮大家做到真正的美白祛斑，而不是淡斑。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是六大的植萃的精油给大家以油养肤。不要认为自己的皮肤是油性皮肤，你就不用以油养肤了。现在很多40+的女明星，从董洁开始，包括到梅婷，然后包括到闫妮，全部都要以油养肤，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们皮肤就缺少营养了，
0: 尤其是你的皮肤是受损的，
1: 是
0: 屏障受损的，或者是角质层很薄的，
1: 对，
0: 你是更加要用油。
1: 是，
0: 因为像我的话，也是去做美容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个机器嘛，然后去检测一下你的肤质啊，你的情况，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这个表皮啊是屏障受损，因为以前就小的时候很喜欢用那种带那个颗粒感的磨砂的那种洗面奶，可能有点伤害到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角质层就比较薄，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对美容师也说你是这个大干皮，
1: 对，
0: 那么更加要加入油。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肌肤的话，它是清油不清水，
1: 是
0: 你想要补水的话呢，第一先要你的油分要充足，
1: 对，
0: 所以很多油性的和干性的都能够用油，
1: 对，
0: 然后不一样的是你先要给它喷点水，然后用点油，或者先油后水都可以。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油的部分直接帮大家做到了祛斑美白，这点很关键。然后再来整体的造型的部分，就像晶晶讲的，我们今天
0: 对
1: 这个包装，我告诉大家只有在高端的保养品当中都有，
0: 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某蓝，它有那个叫什么
1: 非常高级
0: 时空胶囊，
1: 它叫做小分子的油包技术，它是让小分子，就像是青青说的，它里面的活性包括小分子，包括更加的卫生，让你使用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就这样挤一小管，
0: 对的，
1: 然后在斑多的地方，包括斑深的地方，你都去加强去涂抹，它的活性会更高，再帮您做到高渗透的高吸收，因为它是做到小分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直达肌肤的底层，把真正黑色素扎下的根帮您去掉。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自信在节目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不是淡斑，而是祛斑再加美白。
0: 是，
1: 接下来看一下啊，我们整体的质地的部分，
0: 我先在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它的质地是非常的轻薄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技术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就一般有一些油的话是比较的厚重，
1: 对，
0: 比如说我最简单的例子，你炒菜的油，它那个分子就很粗很粗的，不会有这种质地的。而达到我们这种对吧美容级别的功效级别的话，它会把油做得很轻薄，
1: 对，
0: 如同水一样的质地，
1: 是，
0: 看到没有？然后你在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负担的，真的是油皮干皮都能够来用。
1: 对，从画面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像精华液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它其实是小分子的高透吸收的，
0: 对的，
1: 我们的祛斑油带给大家。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肌肤
0: 轻轻的一个按摩，
1: 对，轻轻的推的时候，按摩的时候
0: 就在吸收，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包括它的四大的明星成分就已经被我们的肌肤所吸收了，然后它的延展性又非常的好，就在这说话的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各位你再看，你再看它的高吸收力，
0: 然后
1: 你看它的肤色提亮度，
0: 对，你的肤质会非常的细腻，
1: 开始排队了，
0: 很细嫩。然后我还要在脸上给大家来用一下啊，
1: 对，
0: 然后把头发捏起来。现场节约时间，我用剪刀给它剪开，家里的话直接拧就可以了啊，拧就可以了。
1: 对，
0: 洗完脸之后，你可以先直接用第一步，
1: 是
0: 一颗的量是全脸的量，一颗的量就是全脸的量。
1: 因为这一瓶之前青青我们第一次卖的时候，青青就自己拿回家就
0: 是用了，
1: 很爱用，
0: 对，
1: 因为它真的帮
0: 在家里的话就是这样子全脸做一个按摩，
1: 是，
0: 就洗完脸之后全脸做一个按摩。
1: 对，
0: 那现在我这个情况是上完妆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我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对，
0: 轻压一下，
1: 对，
0: 在冬天的时候我化完妆出去，如果今天遇到就是很冷，嗯，像冬天的时候什么零度啊、零下啊，然后风很大的时候，
1: 对，
0: 我会带在身边，
1: 对，
0: 然后干的时候实在是到了酒店，你还记得吗？冬天室内室外的一个温差，脸绷住了，我就这么这样拍一点，
1: 对，
0: 包括你别说冬天了，就现在这两天，你有没有觉得有种秋风起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脸很干燥，
1: 对，早晚
0: 在室内对也很干燥，
1: 对。
0: 然后我一看那个，我在看那个十一的一个上班的情况嘛，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一看10月8号就是寒露了，嗯，寒露过后那个秋风哇一吹的话，
1: 是
0: 你那个脸就是干干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广告你都看到什么秋天的水光肌啊，
1: 对
0: 啊，怎么怎么保养啊，
1: 对，
0: 现在就可以保养起来了，否则你知道吗？我最每天关注是哪里吗？
1: 哪里？
0: 一个是这个眼角，一个是这个嘴角，所以有的时候你跟我说话，我说啊，我不能大笑，因为你笑多了之后，你的眼睛啊就褶子，
1: 对，
0: 然后眼睛的话，你本身就每天要眨，嗯，所以我每天都会要在眼睛下面要多用一点，
1: 对，所以说你可以发现，轻轻在上妆的脸上轻轻的拍之后，
0: 对，这是上完妆，上完妆拍的时候没有把妆
1: 完全
0: 拍散，
1: 对，
0: 因为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1: 非常小，
0: 而且我就这么拍也没有这样子搓，
1: 是，
0: 它就已经被吸收掉了，
1: 对，
0: 薄薄的一层，在家里怎么弄用呢？你洗完脸可以直接先用它按摩全脸，嗯，然后再抹上你要的那个面霜、
1: 对
0: 乳液都可以。
1: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绝对是针对斑的，嗯，所以说是去斑美白的，
0: 在有斑的地方，
1: 对，
0: 再给
1: 你可以再加强一下。你甚至是不惜，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价格和特殊的福利给大家，嗯，所以说你大可以在斑重的地方进行重点的按摩和进行涂鸦，好不好？谢谢各位啊，电话线我跟大家讲哦，在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全部满线，已经在排队。那在这边我还是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再吃几个定心丸。很多人说祛斑美白我们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总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第一，我们有五大专利成分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包括次梨的提取物专利、红球菌的专利、酒糟美肤的专利、包括马齿苋提取物的专利、银耳多糖的专利，五大专利为大家保黄之外，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祛斑美白，我们还做到了五大功效的多重认证，嗯，所以说这一瓶你淡斑皮肤不够紧致的，来，我们有紧致功效，皮肤有皱纹的我们有抗皱功效，嗯，我们还有保湿的功效，那当然祛斑美白是我们的大王牌，四大美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还有到了这个季节，就像青青说了，我们皮肤屏障以前有受损的，嗯，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修护功效，
0: 太棒了，
1: 五大专利五大功效满足给各位，嗯，此时此刻电话线的排队，嗯，就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
0: 来，多效的功能集于一身。
1: 但是我要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啊，嗯，所有的妈妈们，美白类的就是贵，
0: 对，
1: 对吧？我相信大家，因为上海的妈妈太知道了，
0: 美白和祛斑就两个价格
1: 了，对啊，就是贵。哦，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外面市场上，像这一罐是同样 L 加的 ，L 加特别是加了4%亚麻等等的三重，然后烟酰胺，我们也同样有成分，1380元，就这一小罐的部分，对吧？然后再来，还有这家也很有名，我不说这个品牌了啊。嗯 ，P 加同样它是做到了577的美白成分，577的美白成分相对做到单一，它单瓶的价格叫1590块钱。那这款产品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全网卖疯，各大直播间卖疯？因为它不但做到五大专利、五大功效之外，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性价比拉满。就是因为它的明星成分很好，但是价格是这些其他的大品牌不能及你的。嗯，我单一瓶的价格是做到了799的价格。嗯，而且在接下来的各大优惠，我告诉大家，很多人还在等，马上就要双十一了。嗯，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告诉所有的太太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将会疯掉。嗯，而且我们还有我一直在直播一直强调的，你一定要锁定，嗯，因为东方购物将会有一个 HORA 从来没有做过的一次决定要开放给大家，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先揭晓组合，嗯，好不好？准备好电话，就是帮你祛斑美白，听好了啊，哦，你用过以前太多太多没有用的，嗯，或者对你有皮肤有伤害的三无的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今天一定来试 HORA，嗯，而且让你试 HORA 做到零成本，听好，嗯，首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三大瓶，嗯，799
0: 是
1: 3824，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嗯，带回去，来，今天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有的专属价格先亮相给大家， 3、2、1，2400的价格，东方购物专属
0: 499，
1: 先破一层给大家。嗯，那很多人说，哎，我这么大长桌子，我就三名，还偏向我这边，
0: 那有什么特别的优
1: 惠？怎么好意思呢？对吧？来，所有他们，我要挪一下啊。
0: 好，
1: 来，今天来刺激了啊！
0: 来，第四瓶给到大家，
1: 对，
0: 也就是网上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499，
1: 对，
0: 你拿到了已经四
1: 瓶
0: 了，
1: 799给大家，
0: 还没有结束。
1: 今天你看，这是额外专送的哦，之前的组合就到这里了哦，
0: 是，
1: 今天来特殊
0: 第五瓶，
1: 再给大家一瓶给各位，嗯，来疯掉了吧，疯掉了吧，
0: 499五瓶
1: 了，对，接下来此时此刻又满线了，谢谢大家，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那我之前有说的
0: 还有个专属福利，
1: 这个福利之前从来没有过，
0: 是的
1: ，Hora 你卖他们 Hora， 包括他们的某猫的旗舰店，嗯，某宝的旗舰店，你随便去看，你买再多，它都不会有这个福利。东方购物今天，嗯，特别在这个直播时间段，就这短短的时间当中，来，所有的太太听好，嗯，这五瓶不拆封的前提下，嗯，
0: 是
1: Hora 今天
0: 第六瓶
1: 给大家，第六瓶给大家
0: 开放体验，而且我们没有限克数，说什么你只能用几粒，
1: 是
0: 10颗、20颗，整个一瓶30颗。随便用，也没有限时间，你可以体验，
1: 让您免费试用，
0: 是的，
1: 零成本的祛斑美白，
0: 是的，
1: 谢谢各位满线了。
0: 皮肤的细胞的更新是28天，
1: 对，
0: 对吧？你而且你又是要美白呀，祛斑，你必须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保养。哎，
1: 68是多少？
0: 我算过了，80几块钱一瓶。天哪，499除以6，83块吧，83一瓶。
1: 68是多少？648？
0: 对，648。80几块钱，
1: 会员朋友，谢谢大家。你看 Hora 真的疯掉了哦，各大做活动，某猫旗舰店的价格799，各种什么满百送几的呢，我们就不去忽略了。嗯，今天6大瓶带回去，妈妈们就开放一瓶零成本，嗯，免费试用，
0: 是
1: 4大祛斑美白明星成分作用在你的脸上，更加的放心，有效留下，无效100%退款，
0: 是的，而且积分给的也很高，常规积分就是4.99，我们给了大家14.97元的积分，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这边扫二维码抢试用的机会，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1: 打不进来，
0: 021-531-9900。
2: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4: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6: 是啊，
5: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7: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成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0: 好的，我们今天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知道吗？其实我用过很多的美白的精华呀，美白的面霜，但最后发现油类的我更喜欢。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美白的，像早年前的那些，抹了脸很干，你知道吗？以前的技术还没达到嘛。
1: 是，今天我们最关键的是祛斑给大家，所以说电话线上现在全数满线，刚刚看到直播间的吗？各大直播间刚刚看到卖疯掉了，377、577成分，我是4大明星成分保证给大家，5大专利、5大功效认证给各位。各位，你脸上有老年斑的，有黄褐斑的，有包括去不掉的老人斑的，来强化训用。今天最关键的是零成本，零成本，什么叫做零成本？所以太太，我今天6大瓶，单瓶目前在某猫旗舰店就是799的价格，我6大瓶其中有一瓶只有今天开放免费试用，妈妈们有福气了哦！
0: 是，
1: 今天其他瓶不用拆，真的不用拆，你就这一瓶往努力去用，往

0: 听到转台过来的观众，很多人呢他不太了解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订购的流程啊。
1: 对，
0: 刚才说了，你扫码可以订，打电话也可以。然后呢，今天有到一个试用的机会，你可以拿一其中六瓶当中任意拆开一瓶，
1: 对，
0: 整个一瓶满满的30颗，
1: 对，
0: 随便试用，
1: 是
0: 抹脸呀、脖子呀、手啊都可以。试用完了满意，最后留下。不满意499依然还给你。
1: 是，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给大家啊，小分子的油包技术给各位。当你剪开的一刹那，它的那种清透，它的那种高透的吸收带给大家。那当然，关键的是我们的几大明星成分再次亮相给大家。来，各大直播间都说了，377。不香吗？对你的老年斑，对不对？577再多 VC 杠皮改善肤色不匀，再加上烟酰胺，不香吗？烟酰胺针对你的老年斑、黄褐斑，包括你各大的斑点，你以前用过多少保养品？妈，你用过有伤害肌肤的？你做脸也用过多少的帮你祛斑类的？真正有效的有几款？今天的 HOLDA 让你零成本直接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给大家，再打6大植萃精油。如果你的皮肤屏障有受损的，我们还有修护的功效，5大专利，5大功效给各位，就怕大家抢不到哦。电话线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妈还都在订2组的，谢谢各位。
0: 对的，很多的精油的成分可能会比较的单一，而我们这个的话，除了一些植物的话，还有到非常厉害的377和577。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它的质地非常的这种轻薄，看到没有？虽然叫油，但是它就像水的这样一个质地，轻薄感的一个质地。然后你甚至可以拿一颗每周的那个周护理啊，在做面膜前先用它敷在脸上，按摩在脸上，然后再敷一张美白的面膜，
1: 对，
0: 事半功倍。我现在要第二次上脸了，刚才前20分钟青青已经上脸过一次了，
1: 对，
0: 我现在是上过妆的情况下，在第二次的这个上脸，依然能够感到它的一个轻薄的
1: 快速吸收，
0: 对，快速吸收，
1: 完全对皮肤没有任何的压力。
0: 是的，平常你在家里的话呢，洗完澡、洗完脸，什么都没有抹的情况下，先用一颗，按摩全脸。
1: 你看看青青的脸，没有斑的脸是多漂亮，没有斑的脸，
0: 但是你想，我每个月出去7天，每个月至少2次出差，
1: 对，
0: 最少7天打底，
1: 对，
0: 有一些行程一次就要7天了，
1: 是，
0: 然后真的是晒，对吧？今年夏天去了苏州。
1: 对，
0: 西安、沈阳、
1: 对，
0: 北方、南方跑了一个遍哦。最近的话，刚刚去了杭州，晒了这4整天。
1: 是。
0: 然后你说怎么能够做到肤色依然发亮？
1: 对。
0: 那你就是要及时，你在晒完之后，你回来就是及时要用这些。
1: 然后现在到了、
0: 传统的一些美白类的，可能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干。
1: 是。
0: 而我们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1: 所以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帮您不是淡斑，是祛斑、祛斑、祛斑。听好了哦，电话线真的疯掉。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真的曾经用过多少没有用的祛斑类产品，
0: 上千的、几千的都用了，
1: 花了多少冤枉钱。今天东方购物499零成本，先掏499，有一瓶免费开放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大家依然排队。再次强调给大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我们今天是祛斑美白类，单瓶799元，今天是总共3大瓶变成499，再送2大瓶，再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有一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1: 无论15天，无论28天，每天用一粒的话，30天皮肤周期，你再做决定，
0: 是
1: 不满意499全额退款退货。
0: 首先你是可以任取一瓶来体验的。体验你觉得好，你留下。我们是有到这样的6瓶，
1: 是，
0: 然后30颗。如果你每天晚上用一颗的话，差不多就是6个月的一个量。
1: 对，
0: 这个小半年的时间，让你从现在9月底的时候一直保养到来年的开春。
1: 是，
0: 这样的话，你的肌肤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蛮系统化的一个管理了。
1: 对，谢谢各位了。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不能再讲了，因为我们快一半的货已经全数售供给大家。
0: 现在你要做的是抢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如何来抢？扫码就可以订购，左下角有一个2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3: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4: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5: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6: 是啊，
5: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

0: 你一定会长到三七七。
1: 只要皮肤可以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尘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2: 我对吧，长斑是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斑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不就是搿区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啊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还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么子，想经营解决这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印象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么子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现在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对伐？我看看伊拉讲，哎呀，侬现在气色倒蛮好嘛。颜色气色侪蛮好，皮肤好像细腻交关了嘛。所以呢，我向大家推荐推荐呢。
3: 哇，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说明大家对于美白呀、祛斑这些需求还是很大的。
4: 当然，
3: 你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本身你的肤色就会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白，你觉得吗？
4: 对，而且现在我告诉大家，对于祛斑来讲，对于祛斑来讲，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所有的太太们了，很多的先生们也都在祛斑。连我爸到了这个年纪，我爸
3: 他也想祛斑吗？
4: 他就说自己的脸上的斑，为什么老人斑越来越多？他觉得以前没有的，现在怎么会越来越多？他说他要去那个，对啊，去看一下皮肤科，因为那斑越来越多。我说你们年纪大了嘛，下班越来越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3: 爱美之心都有，
4: 对都有。关键是的确是有些时候，你到了一定年纪时候，你的老人斑真的是解决不掉的，因为它是常年积累在你的肌肤底层的。
3: 然后还有很多人是，你看整个夏天没打过一把伞，
4: 是的，
3: 可能连帽子都没戴过，
4: 真的。
3: 那你这样晒下去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晒斑出来。
4: 对，所以说就我们叫做冬休嘛，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就是真正要养护你的时候，你明年春季的整体的皮肤的状态。或者是到秋冬之后，到整个冬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各种的活动也会非常的多，我们中国的节日也非常多，马上就要双节了，对不对？双节之后就是遇到我们的元旦，元旦之后就过年了。
3: 是的，是的。
4: 不过在这种聚会的时候，我跟你讲哦，
3: 每年到了就是金九银十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
4: 对，
3: 唰两个月
4: 是
3: 冬天了，年底了，一到年底过年了，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特别爱美一些。一呢，也是因为这个季节啊引起的一个斑啊、干燥。
4: 这些斑
3: 多了，
4: 对啊，你要顶着黄斑、色斑、黑斑、晒斑、底妆斑、老年斑、块状斑、黄斑啊、包括片状斑，
3: 不要不要，
4: 出去见小姐妹嘛，烦死了，对吧？看到这个，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太太讲，我也不想要化妆。很多太太一化妆的时候就各种卡粉啊，技术没那么高，
3: 哎，
4: 化不来呀，我就想要我平时的状态，就像刚刚我们采访的放的那个阿姨，对吧？很自然吗？脸上没斑吗？没斑的气色就好呀，
3: 对，
4: 气色就好，我们就叫剥了壳的鸡蛋呢。所以说有没有斑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真的奋斗了很久。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四大明星成分，我说就像是我告诉大家，我玩麻将缺一不可，对不对？三缺一都不行，我们就像一条桌子一样，四条腿帮你坚坚固固稳在那边。三七七各大明星成分，五七七帮您做到升级迭代，全部成分都有。再配合像 VC 抗B改善肤色不均，同样再配合像烟酰胺美白做到提亮。所以说有了这些明星成分，我们才能够拿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祛斑美白。我们不光祛斑，还帮您做到美白。美白只是它的另外一个帮您做到锦上添花的。因为祛斑了之后，你皮肤，因为中国人讲究皮肤偏黄嘛，让你美白之后一白遮百丑，带给大家，对吧？关键的时候来，所有的太太们，因为电话线满线，因为最后的备货数量了，我再次把组合跟大家讲一下，你就赶快去讲166了，可能就最后的几十套的名额给大家。 因为我说过的 Hora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首发之后一直断货，疯掉了。嗯，然后很多人就想再拿东方购物的价格买不到了，东方购物完全不供货了，各大的直播间卖的好成什么样子，刚刚大家画面上也有看到的啊，各种的香不香。再来我告诉大家，目前在某猫旗舰店799一瓶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的组合，各位听好，三大瓶带给大家，三大瓶带给大家，三个799带给大家，38将近2400，东方购物499带给各位，这个价格你不用去等，也不要去等双十一，不可能比它更低了。
3: 是，
4: 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五瓶了，对不对？五瓶不管用，我再给大家这一瓶，是今天直播额外给各位的。嗯，最后不到，即将不到15分钟的时间，这是只有在今天直播。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3: 但是导演跟我说，我们的试用的名额还剩37个，
4: 37个了，快
3: 多少？现在只有30个了。哇！然后我的脸现在是用了两遍，已经拍了2粒了，
4: 已经全部吸收了。
3: 一般情况下一次用1粒就可以了，我用了2粒，而且额头还没有用到，只用了两边的脸，用了2颗了。
4: 你看看这个妆
3: 蛋。然后呢，现在我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它是这种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4: 是，
3: 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到底是干性油性，我能不能用？我们是给你开放一瓶来试用的，
4: 对，
3: 你自己感受。30克用完了，你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4: 对，
3: 一旦留下的话，其实很划算，因为像这种胶囊的一颗一颗的话，它蛮保证新鲜的。
4: 对，
3: 很多买到的一些品牌的时空胶囊都是400-500块钱一瓶，
4: 是。
3: 而我们今天如果是6瓶算下的话，每一瓶也就80来块钱，
4: 对，
3: 23块左右，
4: 对，快速吸收。
3: 每天用一颗。每天晚上用一颗，可以用到1个月的量，
4: 延展性又强。斑厚的地方，请你去厚涂，请你去按摩，每天坚持使用。反正今天免费试用
3: 一瓶。你知道吗？我用的时候是脖子一起带到的，因为你一颗抹在这个脸上的话会有多余。
4: 是，
3: 多余的话就是脖子呀、手呀都要按一下。因为我也很追求白，我相信大家，因为我们几个女生啊，就是开会，今天我们在开会。开会开着开着聊偏了，哎呀，能不能比？哎呦，你是冷白皮了，我是不是？你知道吗？女的在一起，3-4个女的一起开会，聊着聊着就会聊皮肤，
4: 啊，
3: 聊着聊着就聊年龄，
4: 对吧？
3: 今天跟那个翡翠供应商说，哎呀，你这个新招的员工啊，03的，哎呦，我的皮肤怎么好？就开始聊起来了，
4: 所以说
3: 聊到白呀，聊到黄啊，
4: 是
3: 任何年龄段，你知道吗？当你的皮肤白白的，然后
4: 紧致
3: 的，对我们这个五大的功效：抗皱、紧致、美白、祛斑。保湿
4: 是
3: 啊，修护
4: 对，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的即将快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了，最后可能27组了，刚刚是37组，我听到了，最后27组的名额，
3: 20几个名额，
4: 耐心排队了，各位可能打不进来，请耐心一下，好不好？再次给大家五大功效给各位，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或是火纹性肌肤，我全部都可以做到试用，紧致、抗皱、保湿、祛斑、美白、修护五大功效。再配合上我们的五大专利、4大美白明星产品成分，再配合上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么大力度，最后21组了，快不快？
3: 好的，我们再留时间给大家订购，
4: 免费试用一瓶，好吧？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最后的时间留给各位了哦。
3: 是的，
4: 抢得到就抢，抢不到不要怪他没有货，不要怪其他的直播间为什么没有免费试用。好吧，谢谢各位。
3: 是的，这一瓶官网的价格就是799了，
4: 799，
3: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直接送给你来体验，扫码可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0: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5: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6: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7: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8: 是啊，
7: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1: 只要皮肤黑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成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9: 以油养肤，
10: 大家皮肤太干了，那我就抹一些油。我们的润肤乳和润肤霜实际上是科学家把油和水把它溶解成乳液和霜剂。
11: 很多人说以油养，我就用油来帮你养皮肤，它会比较滋润皮肤，
12: 皮肤松弛啊，或者说是没有那么紧致，会起一些干纹细纹的状态。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以油养肤的效果。最近一直在以油养肤，以油养肤大家应该比较熟知啊，我感觉就特别的好，
13: 就很容易吸收保湿
8: 特别好，特别适合干皮啊，修复也好。
13: 我一个护肤的理念就是以油养肤，
14: 一滴油相当于十滴水，
15: 这还可以舒缓肌。我坚持以油养颜，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抬头纹、法令纹、颈纹都有淡化，而且皮肤也紧致细嫩了一些。
3: 那么多明星在以油养肤，其实我最早也是从明星那里了解到的。
4: 对，
3: 哎，我发现，哎，真的是需要用精油。
4: 大年龄，
3: 对对，你跟我一样，
4: 状态是好呀。
3: 你20岁，你来跟我说以油养肤，我可能还没那么心动。
4: 你看，
3: 我当时也是看的那个比较年纪大的明星总结的，哎，我看他状态那么好，
4: 是，
3: 然后我就尝试用精油。好，到现在10年的这个时间了，
4: 对，
3: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4: 是，
3: 然后你不想岁月留在你的脸上很多的痕迹，对吧？那个杀猪刀呀，什么刀刻一样的皱纹呀，我希望我们的肌肤变好，对吧？我们今天这款呢是美白祛斑的修护精华油，核心成分就是377和577。
4: 对，
3: 377很多人很早就知道了，不是有一些这种美白的精华就是主打的377嘛，包装上就写的377。
4: 对。
3: 那么577可能比它再更厉害一些。
4: 是的，
3: 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4: 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以油养肤又帮他做到了，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以油养肤的同时，帮您做到了祛斑美白。谢谢大家，电话先满线，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来，最后的名额可能最后17个了啊，就在短短大家11个了，最后11组，因为今天我要告诉大家，Hora 因为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的好，之前我们全部都没有开放免费试用的，今天是特别的组合价格，然后我们的口碑的力量让大家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最后的12分钟
3: 是的，
4: 满足给大家的机会，好不好？
3: 是，
4: 就一瓶。
3: 对，然后它
4: 就是锁鲜技术，
3: 它是属于精油里面比较高端的，一般的精油就是管状的，
4: 对，
3: 30毫升、50毫升大的，
4: 是。
3: 然后它是把它做成一颗一颗的，你想，首先成本就会变得更加的高，
4: 是的。
3: 然后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保证它每一粒，你每一颗打开的它都是比较鲜活的，
4: 锁鲜嘛，
3: 对的，因为尤其。其实美白祛斑的这种成分，它的稳定性的话，就是对
4: 要求非常的高。
3: 对的，对的。
4: 就像我们很多人吃维C 的话，一定不能用高温的水，
3: 对的，
4: 要40度左右的水。所以说它的活性才会更好，
3: 确保它每一滴里面你用到的精油，
4: 对吧？所以说人家很多大品牌叫时光胶囊，就是把时光锁在了胶囊里面，
3: 对的，对的，
4: 把所有的新鲜
3: 会比较的贵一些，
4: 对，活性锁在了里面。你别看这一小粒啊，它的延展性、清透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当你这样锁进之后，它里面又是小分子的，小分子就是高透吸收给大家的。所以说成分的部分再次提醒给大家，因为最后的10几分钟了，我就慢慢讲了，因为我跟大家肯定有人买不到了，
3: 反正我们的
4: 肯定有人买不到的试用名额。首先4大美白王牌成分，来，377不多说了，各大明星直播间都说了，想要各种老年斑、祛斑、美白的，来377，我们再叠加给你577，强力组合给各位，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出去嘛，买菜也好，接小朋友也好，我们还要日照日晒，出去旅游日照日晒，总有时候照顾不到的时候，总有拍照片的时候你遮不了阳伞，总有拍照的时候你要脱下帽子，总有拍照的时候戴不了口罩，对不对？这些帮你577强力组黑，新进来的黑色素不会在皮肤当中再有留存，再配上VC 杠 P 改善肤色不均，烟酰胺的美白提亮，烟酰胺这个成分不说了，可能很多妈妈自己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成分，再配合上6大精粹的精油给大家，所以说以油养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祛斑美白，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祛斑美白，祛斑美白不多说了不是淡斑，是帮你祛斑美白，今天这个价格零成本，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没有效果退款退货，
3: 是的，你就可以像我这样30颗。你奢华一点，一颗嘛脸上，一颗弄个脖子啊，你身体上试用一下都可以。
4: 对，
3: 它一颗的量其实非常的大。
4: 对，
3: 然后我不是教大家吗？你在敷面膜之前，先取一颗。按摩全脸，然后再敷上一张你喜欢的这样的面膜，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感受啊事半功倍。
4: 是，
3: 我这已经是3次用了啊。
4: 对，
3: 你平常的话呢，最好是在洗完脸之后，
4: 是
3: 妆后，我现在是在化妆之后再使用。
4: 对，
3: 竟然也没有化妆，然后皮肤的这个光泽度，尤其很多人像我的话，也是会在眼角下方长一点淡淡的斑。刚才说到一直在户外，像这两天有的时候紫外线看着不厉害，但 但其实就太阳没那么大，但是紫外线依然在，
4: 对，
3: 你还是会被晒得黑，
4: 对，
3: 晒得肤色不均匀。
4: 往往斑都是会在眼角周围开始，
3: 对，就这一块，因为
4: 眼角周围的皮
3: 凸出来的，
4: 对，
3: 对，
4: 然后也是凸出来光照更直接的地方。
3: 包括有一次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跟我说，就是你的心情还会影响你长那个黄褐斑，很多女士如果你心情不好也会长那个黄褐斑，
4: 因为毒素嘛，就是由内而外的。
3: 所以我们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它，
4: 是，
3: 至少让它变淡一点，
4: 对，
3: 不要再往深了走，对吧？
4: 对，
3: 然后还可以同时美白均匀我们的肤色，
4: 是啊啊！最后九分钟的时间，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但凡祛斑美白类的价格真的贵，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 L 家的有烟酰胺美白377，价格一瓶1380，然后 P 家的有577的美白成分，它都给迭代了1590元，价格更往上了，就这么一点点，对不对？那今天后来我为什么全网卖爆了？今天卖爆了，我们东方购物卖过一次，卖爆了之后再也没有来了，隔了将近快一个季，我记得上次是5月份吧，现在就快隔了一个季度多了，为什么？它只卖799，而且你看全网热销不说了哦。这个数字放在这里，妈妈你就知道卖爆的原因。799，它相对于动辄上千块的大牌来讲，我们的成分又安全，又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证字，性价比呀、对吧？我们现在买东西不求性价比吗？
3: 当然，
4: 我们求的就是性价比。
3: 对的，是的。
4: 那东方购物不光有性价比，我们还有一个别的直播间，
3: 是
4: 别的其他渠道完全没有的福利带给大家。
3: 是的，任取一瓶，六瓶当中任取一瓶来开放体验。
4: 对，
3: 每一瓶里面是30颗。
4: 对，
3: 你一口气把你2天3天把它用完都没关系。
4: 是，
3: 全家人的分享，就像曹老师说，他的爸爸也想体验一下，
4: 对，
3: 都可以，都能够来体验。
4: 是，
3: 一旦你体验喜欢，留下了499六瓶，哎，
4: 对，
3: 平均到每瓶才83块左右。
4: 对，
3: 一般我是推荐晚上使用一颗，
4: 对
3: 吧？美白类的，
4: 对，
3: 你这样子的话可以使用到6个月，小半年的时间。你就算早晚用的话，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也可以的。
4: 是，
3: 每一瓶算下来80几块钱，
4: 相当于
3: 像我的话，你一个月用2瓶也就才100多，但我一般买的精油的话都是400-500的嘛，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4: 对，
3: 所以今天是很划算的。
4: 不光是很划算，最后的时间再配合上我们的 Hola 的5大的专利成分。五大的郑重承诺的多功效的多重认证，光祛斑美白就够了，对吧，妈妈们？光祛斑美白就够了，再配合上以油养肤。再次强调，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先留给各位，再打最后一波线啊、可能会提前售空。
3: 我
4: 这句话就放在可能会提前售空，
3: 是，
4: 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好吧？谢谢各位。
3: 扫码可以下单，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0: 377美白淡斑精华适合什么？熬夜、作息不规律、皮肤暗沉、有细纹、有斑点的朋友们，
5: 如果说哪一款产品它的美白、它的祛斑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我们这俩眼睛能看得见，就是377。
6: 377就是这个成分真正带有美白效果，并且是纯植物的一款成分，它是真正能达到美白并且淡斑的一个作用的。
7: 这是美白界的老大哥了，
16: 是啊，
7: 好吧，你能想到美白，你一定会想到377。
1: 只要皮肤可以黄，你想白的脸上有斑，什么黑点斑、日晒斑、黄褐斑、雀斑、尘斑、老年斑，效果不知道有多香。
17: 我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就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
3: 我们的 名额都已经要售完了，不好意思，这个试用的机会马上就要没有了。因为真的我没有想到今天需求量那么的大，说明我们的妈妈们对于这个美白啊、祛斑啊、美丽啊，她的需求就是放在这边。
4: 是，
3: 尤其我觉得是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十月，
4: 然
3: 后节日很多，第一个我们就是中秋，
4: 对，
3: 十一的小长假离得也非常的近，
4: 是，
3: 然后转眼就是到冬天，
4: 对，
3: 元旦，
4: 对，
3: 本身我们出去聚会的频率就增加了，
4: 对，
3: 然后天气嘛也是越来越冷，那你紧绷的感受也是让你很难受的，
4: 越来越干，
3: 然后我们又能够做到美白祛斑，然后它又是油类的，
4: 对，
3: 让你的脸就是很滋润又不干，
4: 对，
3: 所以集合了我在秋冬的一个护肤的需求，
4: 对，
3: 本身我就要用油，
4: 是，
3: 本身我也要美白，
4: 嗯，
3: 以往的话我冬季可能会转换成别的系列的功能的，但今年的话因为我晒得太厉害了，对吧，曹老师一直在晒，
16: 哎，
3: 那我觉得话我可以在接下来的小半年都用这个美白的祛斑的，
4: 是，
3: 后让我们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胶囊的一个形状，
4: 对，嗯，对，然后今天我们反正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给大家，
3: 但是说到这个的话我们下曹老师能不能再加一些名额，因为已经个位数了，
4: 这样子好不
3: 好，陷入到个位数，
4: 我知道，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订不到，我们所有跟导演讲，我们跟后台讲一下，我们就限时，反正就三分多钟内，三分多钟你打来订购我们就算你成功，不超过三分钟之后订购那就没办法，
3: 就只要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内订购就是有效，
4: 对，
3: 可以来，
4: 好不好，
3: 嗯，
4: 谢谢大家，好吗，最后
3: 时间
4: 还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就像刚刚你看，就像青青说了，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做到使用，然后包括我们刚刚那个阿姨也是，你看真的
3: 叫做动静，我说那个阿姨好朋友一直滴在那个面霜，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你还没有用到面霜，因为有些像我妈妈就可能就拍点水就可以睡觉了，
4: 对对对对，
3: 然后接下来的季节一定是往冬天嘛，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
4: 是，
3: 你就每一颗每一颗的加在你的这个面霜里面，一坨，又很节省，很节省时间。我也是，晚上你洗完脸，你拍点水，然后你这样挖。挖一点面霜，
4: 是，
3: 啪一粒精油挤进去，一混合，然后脸上一顿按摩，眼周再给它按摩一下，
4: 是，
3: 剩余的脖子按摩一下，我们连同连脖子的保养都一块儿了，
4: 是，
3: 然后它里面是377加上577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成分，
4: 再有烟酰胺给大家，所以说真正的帮你做到祛斑美白，谢谢给大家，最后两分多钟，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啊，最后两分多钟的2分40秒、39秒时间在流失，你看妈妈们，
3: 嗯。
4: 皮肤没有状态，我相信很多被我们采访的所有的阿姨妈妈们，可能都已经不是妈妈了，都当外婆，都当奶奶了。这种状态羡不羡慕？
3: 嗯，
4: 穿上时髦的衣服，对吧？就嘴唇出去，我看嘴唇一画，就是眉毛一画，就出去了呀。又精神又精致，对吧，也是自己该年龄该有的那种的幸福的状态带给大家，
3: 是的，是的，
4: 这才叫做真正的状态好，这才叫做出去的时候你依然是同学聚会里面当年的校花，好吗，这是叫做状态，
3: 到了50、60、70你不是去追求跟20岁的人比拼了，你也不用什么执着于把自己打扮成20岁，就像这个妈妈该有的一个优雅的气质的一个装扮，
4: 对，
3: 皮肤的话你也不用追求什么一根纹都没有，那也不可能，对吧，
4: 是的，
3: 就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到这样的就发亮的，
4: 对，
3: 紧致的，
4: 你看
3: 饱满的，
4: 这个妈妈是不是就身边的邻居，
3: 让人感觉你这个状态，哎，很年轻，
4: 对吧，你看这个妈妈就身边，你看没有斑的脸是吧，你看这个状态，
3: 尤其苹果肌那两块，
4: 你看这个红润的气色好，也很重要的，你知道吧，
3: 真的是这种像红苹果一样的肌肤，然后看着还是饱满有弹性，因为油分本身进去之后就是让你的肌肤它水油达到平衡嘛，
4: 是的，
3: 肌肤就是一定要水油平衡，
4: 对，最后的一分多钟15秒的时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单瓶一瓶799的价格，今天三大瓶给大家499，再送两大瓶，总共5大瓶之外，今天 HOLA 给到东方购物所有的妈妈阿姨太太们额外免费开放视频1瓶试用，有效果再留下，无效退款退货，
3: 是的，好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继续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哈。此时此刻外面天气真的很炎热，我不太相信大家在家里不打空调的。打空调，你说你那被子你不盖蚕丝被怎么能受得了那种炎热的天气？薄了肯定不行，厚了也不行，蚕丝被是恰逢其时，而且我们的蚕丝被也是空调被。而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就是山水丝绸获得众多优秀奖项的优等桑蚕长丝被。比如说你要问了，那你说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人家是江苏老字号，您在外面选的被子有几个牌子能拿到江苏老字号的？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给您看，接下来是这个，这个呢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来起草制定之一，刘总刘英，名字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把刘总请到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下午好。确实是的，昨天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高温的中伏。其实中伏就是什么？我们叫中暑来了。中暑来了，很多家人们也知道的啊。这个天气就已经进入了真的是很高温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刘英在这里呢，也要祝阿姨妈妈们要度好我们今年的高温的一个什么暑期。那其实很多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暑期的话心里也比较烦躁，对吧？还有一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如果说你没有好被子的话，那晚上睡觉确实是也不是能够睡得踏实。那么五千年的丝绸文化为什么好？我一直以来从2013年开始在东方购物至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你想，我们这段时间突然间一层来一层雨的，那家里面的被子如果说受潮的情况下你还能盖吗？那肯定不能盖。所以呢，刘姨每次来的话呢，跟阿姨妈妈们分享的就是什么，必须晚上睡觉哎，要盖上好被子。那么什么样的被子好呢？其实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现在平台也多，对吧？我们说是参差不齐的质量也很多很多，立着居住良子的话，就是我们叫利弊驱逐良币的情况下也很多。所以阿姨妈妈们，你们要购好被子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那么什么叫靠谱的平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大平台，他们首先把品质肯定会放在首位，对吧？那么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说的话，我必须也是什么专业人士，重视专业事。所以每一次来的话呢，我一定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市场上什么样的蚕丝送给你都不要，什么样的蚕丝你要天天盖。
0: 是，
1: 那请看一下两个蚕茧放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什么黄的，一个是白的。那这个白的我们叫健康的蚕宝宝，吃了健康的桑叶，在健康的环境当中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那才会有这么珍珠白。啊，没有加任何的助剂。那这个的话看看有人要吗？肯定不要，
0: 就我身上颜色一样。
1: 那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说叫以次充好的被子。
0: 这个不能用，这个不能用。
1: 因为首先它是偏黄，黄的话它肯定要经过一次两次的褪色，
0: 是
1: 真白剂、荧光粉放进去，折纸褪到什么？能做出来的蚕丝是这样子的。
0: 哎呀，
1: 是吧？那看起来也蛮好看的。
0: 对，我说表面看不出来。
1: 所以呢，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怎么来鉴别？你看，我们手上有两个，都是250克
0: 啊，
1: 250克的丝哦。你别看这个小小的球啊。但是呢，我们蚕丝被大家都知道的，晚上睡觉踢灯拉布被子动作是不是很多？如果说蚕丝不好的话，那这一条被子就是我们叫什么？要分开的。
0: 对。
1: 什么叫分开？就是我们叫深一克浅一个，那就是蚕丝的质量不好。那么我们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呢，徐老师啊，我今天呢也跟你来说一下。有时候阿姨妈妈也会说，小刘啊，我们每一条被子就没蚕丝被，对吧？那这里面缺了一个桑叶的桑字，那这个价格就一个天一个地，
0: 这有讲究。
1: 那当然，
0: 差一个字都行，
1: 肯定。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的，你说好货有便宜吗？肯定便宜不了，对不对？
0: 肯定便宜不了。
1: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因为很多专业人士的话了解，不专业的人其实很会容易踩坑。那么好，便宜大家不踩坑的话，徐老师啊，你也来一下好吧？
0: 好。

0: 要不你拿个哦，拿先
1: 拿
0: 这
1: 个
0: 好
1: 吧？
0: 你多拿一点，我友情提醒，我呢也
1: 拿
0: 一点好吧？
1: 我拿这么多算多了。
0: 大家抖抖抖，
1: 我这多了。
0: 你哎，你抖用力，来了。再多一点，
1: 再多，
0: 嗯，再来，
1: 再多，
0: 好吧，那你看我这几根丝，
1: 我这么多够多吧？
0: 够多了吧？哎、来了吧？
1: 还是不行，
0: 是不是？那你就什么说法？这就是短丝
1: 哦。
0: 那短丝还有漂浮物，
2: 嗯，
0: 那么你睡觉呼吸进去怎么样呢？
2: 是有的，
0: 那肯定不理，对不对？
2: 嗯。
0: 那我们好的是它是什么？你看。它是珍珠光的，
1: 说实在话，
0: 我们近看一下的话，那是很清楚的。你
1: 看
0: 是不是很亮，对不对？今天我穿了一个淡色的啊，所以说呢，看起来不是你来了，是不是？
1: 真的在某个角度我都隐形了。
0: 哎，对，跟镜面一样。
1: 哦。
0: 那么为了呢，就是让徐老师也体验一下，你看看这几根丝的魅力是在哪里？
1: 说真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觉得是在空气中随便抓了。
0: 你也抖抖，对不对？
1: 哎，不断的。不断的、
0: 啊，所以呢，每次我来愿意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从自己做起，规范自己，规范市场，
1: 哎、呦
0: 规范产品，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那么我想的接下来的话呢，你们看一下，有很多产检、
1: 啊，
0: 很多人也不知道、
1: 啊、
0: 你这个双工检是怎么样的双工检、
1: 啊，
0: 来吧、
1: 啊，
0: 我今天让大家比一下啊，你看，一个是双工检、
1: 啊，
0: 一个是上检 啊,
1: 啊。
0: 那这个产检剪开来的话，好多人都你要看一下，很轻轻松松的 啊,
1: 啊, 啊，
0: 我就剪掉。然后马上给徐老师放
1: 一下、啊、一个
0: 还有吗？
1: 没了
0: 是不是？
1: 就一个。
0: 好，那我这个呢就算了，放在这里，
1: 放一边。
0: 第二个来了，双工检，大家看清楚了啊、哦、
1: 你是有两个吗、
0: 哎、那么当然你的手心给阿姨妈妈们看看、
1: 啊、
0: 对不对？我们不会变魔术，我也剪掉它好吧。好，这个情况下大家看一下有几个，一个还有吗？当然有
1: 两个，
0: 对吧？
1: 两个
0: 是
1: 两个，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我们叫锣鼓不敲不响、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个底气跟大家来分享的目的是什么、
1: 嗯嗯、
0: 大家请看一下，你看刚才剪个单工剪放在这里，哎，看得到吗？
2: 藏起来，
0: 对不对？那我们导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个产检又来了？
1: 对，
0: 那么大有大的好处，它是什么？两个蚕宝宝吐丝呢，剪成啊就厚，韧性就足。
1: 好，
0: 所以每次我来必须要跟大家现场来什么破坏一场被子、
1: 嗯、
0: 那今天这一个表布大家都知道的蓝天白银、
1: 嗯、
0: 这两天是不是、
1: 嗯、
0: 那看到这个颜色不是很干净、
1: 嗯、
0: 很清爽，对的，
1: 真的好，
0: 因为我们里面的就是白银，因为蚕丝、
1: 哎、
0: 对不对、
1: 哎、是这个道理。
0: 那么这一个表布呢，首先是全棉的、
1: 嗯、
0: 而且呢是高织高密的、
1: 哦、
0: 那全棉的呢跟我们的蚕丝交在一起的话呢，它的透气性就好，它就会呼吸，同呼吸，懂吗？那么我们人盖在身上的话呢，它也是会
1: 呼吸，
0: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叫息息相关？
2: 是
0: 这是一点、
2: 嗯、
0: 另一点大家可能说，小刘啊，你今天的被子怎么这里有个红线？
1: 这对
0: 啊，阿姨妈妈们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红线待会我要给大家见证一下，也就是这个被子的中心线，我待会要破坏一下好吧。
2: 啊，这我们故意。
0: 对，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大家了解丝绸，爱上丝绸，
1: 来
0: 这期买上丝绸，那三个证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蚕丝被的身份证哦。
1: 这里
0: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坐高铁是不是要身份证？
1: 嗯，
0: 坐地铁也要身份证。
1: 嗯，
0: 被子也有身份证。
1: 合格。
0: 那这一个身份证就是这一条被子所有的内容必须在这里、
1: 嗯、
0: 还有教你怎么保养，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公司的电话
1: 都有、
0: 啊、二维码，让你什么地址有章可循。
1: 好，这还没结束。
0: 那么三线丝绸呢一直以来呢就是什么、
1: 嗯、
0: 就从事这一个终端产品，就是好的蚕丝被，所以呢我们一条龙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里面是多少的话都会给你洗的是什么清清楚楚。 好，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够了吗？没有，
1: 这还有、
0: 啊、这个倒是不重要。
1: 这也重要，
0: 这个呢也是这么多的就是年我们
2: 获得的奖，
0: 传承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做好好被子，所以拿到了这么多的奖、
1: 嗯、
0: 当然我们每一床被子大家看一下、
1: 嗯、
0: 我们有八个配哦，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八个配的话配上八个袋子、
1: 嗯、
0: 什么袋子啊？被套，要加被套使用好吧，被套套上去就是机下好友，那你第二天早晨都会纹丝不动。那么好，看到这里有八个配了，够了吗？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哦，
1: 嗯，
0: 让大家为了明明白白消费，
1: 怎么样？
0: 360度可以让他看到我们的填充物。
1: 哎，这个口也太大了，
0: 达到多少？
1: 多少？
0: 将近1.4米。
1: 这么大，为什么？
0: 小学生的高度了。
1: 是为什么？
0: 那我们要做一条良心被、
1: 哦，
0: 是不是要让大家经得起检验？
1: 当然。
0: 那怎么看呢？你看来了吧？喏、
1: 哦。大开口。
0: 大开口，
1: 看得懂。
0: 对不对？我们360度都看得到。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
1: 哦、
0: 另一个，刚才我说过的。
1: 哦。
0: 好的蚕丝跟好的棉布交融在一起的话，
1: 是。
0: 那就好上加好，它会透气。所以你看， 好的蚕丝是不是要发砖的？
2: 发砖。
0: 如果用一段时间，上面有一个小疙瘩、小疙瘩、小球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它
0: 是真的哦，好的才会有，茶的才会有，短的没有的。它是经过摩擦之后，它会钻出来的，好吧？所以我们从不用化纤。如果用化纤的那套，或者里面防砖丝的话，那这条被子盖上去不叫原汁原味。好，说到这里的话就够了吗？也不够。你看我们放下来的话，我把这个丝棉拉下来，对不对？好。拉下来的情况下，我今天现在此时此刻，你看红线是不是在这里
1: 啊？是是是，
0: 到了对吧？好，其实我已经就是把这一根线的位置呢，两个小洞洞好来了。那现在怎样破坏一下？破坏的目的就是什么？把这个被子的中心来剪开之后，我们要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看得清楚。你看什么看清楚？拉一下，听听棉布的声音啊。
1: 是不是清脆？
0: 这个叫尾线，喏，红的不是在这里的吗？
1: 红线，
0: 这个线对吧？是不是中间位置对吧？好，这个是尾线，那我们现在呢叫颈线。好，这么一拉，是不是很脆？
1: 哎呀，每次都好心疼啊，这
0: 不心疼，因为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1: 真的是。
0: 好，来了吧？好，全部拉开。那么这一个线，它的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二分之一呀，对不对？好，我把这个红线拿掉。
1: 好。
0: 那这个情况我要告诉阿姨妈妈们，好的蚕丝被打开的情况下，那必须是什么珍珠白。那么盖蚕丝被的好处在哪里？轻松软。你看什么叫轻松软？现在啊，你看我拿
1: 吧，
0: 有吗？
1: 没拉吧，没有啊，
0: 拉出来。
1: 哦呦，
0: 来了吧。
1: 哎呦，真的啊，
0: 绕篮球场15个。
1: 哦，厉害。
0: 那么看到这里的话，你看是不是亮，对不对？
1: 好，真的。
0: 那这个还不够，那我们要掏心掏窝。所以说呢，我们蚕丝被轻松软是一大特色。接下来的话，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是什么？
1: 什么呢？
0: 叫冬暖夏凉。
1: 哦，它正好适合现在。
0: 这么一来，你看是不是一个抠了一个洞？
1: 夏凉。
0: 这一个洞的情况，我要告诉阿姨妈妈。我要把这个蚕丝啊，中心啊拉出来，拉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看。我刚才说轻松篮怎么轻松篮？现在这条被子其实我们4个阿姨已经拉好了，我们对面两位工作人员，你看我一拉是不是出来了？好，两个手来一下吧，马上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哎，
1: 哦，
0: 2米出来了是吧？
1: 哦，
0: 还来吧？当然还能来。
1: 可以吗？还可以吗？
0: 你看，你看，
1: 它你不怕断？
0: 不怕断，
1: 不怕。
0: 那么其实呢，我刚才说的蚕丝被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轻松软，防菌抗螨，还有呢是什么？冬暖夏凉。
1: 是。
0: 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够了。再来，再来，再来。
1: 你有了，可以了吧？
0: 再拉的话，我还能拉的，还能拉。
1: 但是我想，
0: 所以说徐老师，你看，真的是告诉大家，好的被子不用拉的太多的。拉的太多的话，这个被子是有一点点问题。
1: 我想挑战一下。
0: 你挑战什么呢？
1: 你肯让我挑战我？
0: 你挑战什么？你想看？你看。
1: 我想来两。
0: 我们你看，
1: 能不能把这个打断？
0: 你来打。
1: 我能不能把这个丝打断？
0: 你这个拳头来打打看。
1: 我把这个丝整体打断它。
0: 你小心这手疼，丝它真的是很有韧性的。
1: 好，谢谢我们工作人员。
0: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来分享的就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1: 等不及了。
0: 好，来来来，
1: 等不及了，
0: 快点快点。
1: 第一个，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等不及了。第一双被子总重3.3斤。优等品双工件，不能少用这个字。刚才刘总普及过知识了，桑蚕丝长丝棉，四个字，优双桑长，必须都齐全。
0: 对，
1: 今天5290元。第二双被子，
0: 再来。
1: 既然叫做我们夏天的空调被，我们要成双成对，而家里面一般两卧室，
0: 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两床？
1: 为什么？
0: 很多人都知道的，夏天的话可能要分个床睡。
1: 是的呀。
0: 那是不是你盖了双蚕丝被，他没有盖，那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这一个
1: 组合，考虑周到。
0: 对。
1: 考虑周到，
0: 对，
1: 溜双桑长，
0: 对，
1: 双不双胞胎，是不是？今天也是3.3斤吧，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什么都没变，
0: 对，
1: 好，
0: 肯定必须的，还有
1: 没有？
0: 来了，
1: 还有没有？
0: 你看，
1: 有啊，
0: 对，
1: 这个您得展示一下吧。
0: 这一个确实是真的是一个什么白白的桑蚕丝，徐老师啊，那这个桑蚕丝大家都知道的，
1: 哎呀，
0: 我们这个是用掉6A级的白蚕丝来做的，那丝丝如意呢？
1: 多少钱？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看
1: 1399
0: 了，
1: 能帮我们？
0: 但是今天我有点汗了，刚刚拉拉蚕丝被你以为，对不对？那我也不舍得的，有时候我们做丝绸的人啊也是的啊。
1: 那可是
0: 好，你看看啊，我们不是一点点这么大的目的，你看围在脖子上，
1: 好看的，
0: 是不是很好看？
1: 正好，
0: 正好吗？
1: 正好。
0: 那为什么你知道我今天难得送出来的？为什么？你看
1: 好久没有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有时候开车，开车的人不是空调开得很凉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一般人都是穿那个叫低圆领，或者有的更
1: 短袖，
0: 时尚一点，吊带都穿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你的颈椎、脖子
1: 有道理，
0: 你受凉了怎么办？
1: 哎，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6A级的就是什么，白蚕丝做的 深丝的围巾，双蚕丝的，它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你太阳下
1: 不要太好、
0: 也不紧张，
1: 特别好，
0: 它是蛋白纤维，还是六十产品、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防螨抗菌啊。
1: 哦，这个这么厉害。
0: 所以我们这一套围巾，大家一看是不是？这叫丝绸
2: 的、
0: 花型当然是随机
2: 的，
0: 真
2: 的。好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好的真丝就是这样发垂的。对不对？假如说化纤的、那肯定是发飘的。
1: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拿回去的两床被子加上我们的这么大的真丝的围巾，丝巾啊，9700多，11997，东方购物今天2098，5纸床，6纸床，2198，那这个价格我就可以马上就让大家出价格了啊，就可以马上、
0: 徐老师啊，我也告诉你听，今天刘英是带着诚意来的。
1: 你
0: 首先今天你看一个组合。两床被子，而且都是双胞胎一样的产品。
1: 我知道我很开心。
0: 你听我说，
1: 你
0: 听我说，
1: 然后我就报电话
0: 了。你听我说，好事都在后面。
1: 什么？
0: 今天我告诉你听，
1: 怎么了？
0: 这两床被子的，我是考虑到我们整个家庭的和谐，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呢，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都可以用双蚕丝被，额外再一条双蚕丝的围巾。
1: 行了，我知道了，刘总，我报电话了。您、这个我报电话了。
0: 你告诉你听，我为什么不让你？来马上公布价格，因为我今天一路上过来呢，前两天我不是在台里也在做节目吗？
1: 是啊，
0: 我看到真的是大雨倾盆的情况下，
1: 那天是，
0: 我真感觉到我们有今天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是分不开的，跟我们东方购物也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临时想一想，人只要开心，我今天呢大胆的告诉你，你都想都没有想到。知道吧？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价格本来是这个价格，
1: 你要干什么呢？
0: 我今天临时想到的，在这里呢，立减1000块。
1: 那比没有吗？那就不用比了，
0: 你不用比的，
1: 那就大家记得好了。
0: 我算数，你要不要？
1: 我要。
0: 你不要的话，我还得收回。
1: 我得抓，我手都抓住了，谢谢你。来，帮我改，字幕老师帮我改。我改，让要上这个的啊。
0: 啊好，
1: 我要上这个的
0: 啊。对，减，在这个基础上
1: 减1000
0: 啊好，
1: 减1000。
0: 哎，然后我告诉你，我也是快人快语。
1: 哎，
0: 我希望你就现在抢得到的抢，抢不到的不要为难。
1: 你太爽气了吧？
0: 对，可以。
1: 可我这个很感谢您
0: 的。2013年到现在了，你想想要13年嘞。
1: 是的，因为我确实不太好意思，这几次我每次都要求您。
0: 有时候呢，就我们就态度决定一切。我那天开了个车，我在想，哎呦，上海
1: 真不容易，
0: 这个雨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如果上班族的被子湿湿的话，你回来收都来不及啊。
1: 那多少被子
0: 泡掉的？那我们好的蚕丝被，它没有太阳都不紧张啊。
1: 太好了，
0: 你懂吗？
1: 那谢谢刘总，那我先不说那么多，但是有一件事您帮我保证了，
0: 你说
1: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哟，你不能给我减1000块，你给我搞别的东西。
0: 不是，我跟你说个心里话，我们是先把好的产品出来了
1: 啊，
0: 我再减的
1: 啊，对呀，
0: 对不对？那我会有问题吗？
1: 就肯定的，大家安心，肯定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抢。今天减1000块，下一次能不能减了，那就不管了啊，就不能减了吧？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4: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个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不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个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个水是没加。
6: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7: 高。现在水侬看随便哪能拉好了，侬看拉。
1: 今天呢？这屏幕里面展示的205000元，有几个企业能做到这种企业实力的呀？
0: 那其实徐老师让大家能够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1: 嗯，
0: 我们所有产业链都是山水丝绸人独立完成。
1: 嗯，
0: 那为什么要从摘上养蚕开始呢？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懂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是不是都是在自己掌控之内？另一个的话，因为被子，我老实说的，一个良心被。我们人的心，心脏的心，
1: 嗯，
0: 我们这条被子的心是上面加个草字头，
1: 对。
0: 那我们正因为2013年在东方购物到现在，很多阿姨妈妈们也认识我的，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要心连心，一头连着我们阿姨妈妈，一头连着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品质量经得起您的什么检验？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床被子，你看我们车间也好，
1: 嗯，
0: 我们这个蚕宝宝养殖基地也好，都让大家来看，你看缝纫工。嗯， 一道一道工序我们都会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那其实最主要的话，我老实说被子啊盖得好的话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那如果家里面还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呢，今天真的是不错的。
1: 你知道能有1.4米开口的，得多自己的商品多么的自信哦。
0: 基本上蚕丝被啊，我们好的蚕丝被做到将近1.4米的看棉口的话，
1: 很少，
0: 寥寥无几，
1: 很少见。我真的我在这边很少见有这么开口。
0: 对，
1: 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双弓箭，蚕宝宝全部都是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而且我们用的是纯棉被子，我们自己要做好，怎么个做好法？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四个字，只要看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我们品质也四个字，叫做优双桑长，就记住这四字，优等品，双工件，100%的桑蚕丝长丝棉，跟这边是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同样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宝宝，
0: 肯定
1: 加在一起6.6。如果我在想啊，您这个设计特别好，现在不是夏天吗？您不是考虑老两口有的时候会分床热吗？但到了秋冬季节，
0: 哎，合起来
1: 合二为一了，
0: 我们就叫子母被了。
1: 对喽，
0: 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这个被子就1年4季都能用。
1: 对，1年4季被，
0: 对，
1: 夏天又是空调被，又凉爽又亲肤，多棒啊！还没结束，再给大家，这可不是小里小气的一个小块啊。
0: 我们肯定不会做小的，
1: 不是小块啊。
0: 如果小的话，你知道的，我们很多人也清楚的。你看我们颜色、花型，我们是随机的啊。那随机呢，其实就是每一层都要什么让大家满意，比如说这个花纹是不是也很好看？
1: 好看的
0: 几何图案，对不对？中间还有一朵花，
1: 是
0: 颜色来说的话，是不是相对
1: 什么材质？
0: 对不对？6A级的白蚕是桑蚕丝来做的，
1: 可没有花
0: 纹桑蚕丝的哦。如果里面有一根假的话，那恭喜你中大奖了，我要赔你的。所以说，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原汁原味享受真丝的什么体
1: 这种感觉体感啊，给大家看一看原本的价格2098拿回去5尺。2198拿6尺，我请问大家，这三件我除一除的话，600来块钱，600，600，600，你不要说床的被子了，这个想都不要想，600块钱想都不要想，600块钱连我们的真丝的原厂的一个大方巾你都拿不回去。
0: 那我再告诉你，今天我也可以承诺你，这一组的价格在我工厂店、专卖店都没有的，
1: 拿不到的这个价格，
0: 你知道吧？
1: 哎，1000多，1098再除以3，300块。2119吧，你除以3也是300多吧？
0: 对，
1: 你400元都不用到，还没结束。我这有个问题，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真的没有盖过我们的被子，他总觉得舍不得买，要不然被假货给骗怕了，怎么办？
0: 这个呢，我是这样子，也是倡导大家，如果说对蚕丝什么蚕丝、桑蚕丝了解的话，你家里如果真的正好要替换被子，或者呢就是正好要想找这么好的被子，我建议你真的先入手一床。明天到您府上你去套上被套用一下，
1: 套被套，
0: 对不对？如果用的不舒服你就还给我。
1: 哎呀，太爽气了，
0: 对，
1: 又减了1000块，还有这种有保证。
0: 哎，对，
1: 可以。那我就再趁热打铁，
0: 你说
1: 我趁火打劫一下。我觉得您再不给我保证吧，万一这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0: 那我敢站在这里吗？另外一个我也承诺你，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这个企业都送给你。
1: 这开个玩笑，
0: 对不对？
1: 刘总确实是
0: 2013年到现在了，对对，
1: 没有这种底气肯定不能做这个
0: 事。所以说呢，我一直以来呢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们说，买被子一定要找源头工厂，对吧？我们真的说白了就是江苏老字号，那么你说容易吗？真不容易。另外一个，一床好的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睡觉的是什么？我们说1/3的时间。那你睡觉如果说有这样子的好被子，又没有飘忽卧，哎，又是轻松软，又是防菌菌抗螨螨，又是什么冬暖夏凉，所以好的被子盖了之后真的让你会什么跟吃东西一样黏着它的。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即便您账户当中1毛钱也没有没关系，如果您选择货到付款以后，您可以到市面上逛，发现跟我们一样品质这么好的品质的前提下竟然比我们便宜，
0: 你想都不用想。要保证产品质量，我在这里也大胆的跟大家说，跟我的产品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我来收。
1: 刘总开心死了，
0: 对，
1: 还有这种买卖呢，是不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底气，赶紧抢啊！备货不多了，6尺订购的非常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是好拉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嘟嘟。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衣裳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
3: 啊。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的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再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这个一开空调啊，现在不开空调肯定过不下去的，那都要闷死了。盖什么被子？别的被子实在太不舒服了。桑蚕长丝被，人家就叫做空调被啊，刘总。咱这企业实力，再帮我让一个。
6: 在电视机之前的阿姨妈妈们，我其他的也不会多说什么。
5: 你说，
6: 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我们永远是什么保证？肯定是什么？两床都是优等品，都是桑蚕丝，而且是桑工剪的长丝棉。那么。阿里巴巴们，如果说你们在其他平台上，你们去比一比，如果质量跟我一样，
5: 怎么的？
6: 价格跟我一样，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5: 所以我们的价格做到底了，
6: 给你。
5: 太好了。
6: 那其实就是什么？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平台，我就感觉到我们专业人士还是什么，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这条被子做好，因为这样子呢，才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里巴巴们。
5: 但您这种心态特别容易吃亏。
6: 哎，吃亏就是便宜嘛，吃亏也是福嘛。
5: 吃亏是福，
6: 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了将近50年的这一个产检，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里巴巴们，因为2013年啊，想想2013年到现在的话。小孩子已经读初中了，
5: 13年了呀，
6: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真人，再能做真丝。另一个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每次我都自己来，其实就是我每一次在电视机前跟大家在说这个话的话，就是要让大家擦亮眼睛，买好的产品要一定要买真的产品，这样子让你不会伤到。
5: 我跟大家讲，不是人家刘总闲得慌，人家忙得不得了。
6: 那我这里必须来的。
5: 对的，
6: 对不对？
5: 就是因为这里面是给大家最直观的，刘总把普及蚕丝的知识、这文化都直接本人来
6: 普及。那你知道吧？因为我规范自己，也是规范行业。
5: 是，
6: 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18岁80年就跟产检打交道的。
5: 哎呀，
6: 你说对产检不了解吧？那我也太客气了。但是你说要了解到太多的话，那说实话，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5: 那太谦虚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看这么多荣誉啊，山水丝绸，而且还是咱们国标的制定企业，您可能都不信。你说我买个蚕丝被，我可能买一些营养品，我看你到底企业实力有多强。对吧，我之前也介绍过一些什么人参的这个那个的，你可能会看，但没有想到说一个被子，我能把这个企业的制定标准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纺织行业制定标准是不是蚕丝棉？这个是吧？来看看里面企业到底是哪一些？我们今天拿过去的，看这里啊，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
6: 徐老师，我要打断你一下啊。
5: 山水丝绸，
6: 不礼貌一点。
5: 刘总，
6: 哎，我真的不礼貌一点。
5: 您说，
6: 这种其实不重要。
5: 啊、重
6: 要。重要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只要有空我会直播，一定来。那假如说我里面要是什么偷工减料？利弊去做良币的话，今年是多少？2026年来，
5: 不是我就说
6: 还会来吗？
5: 您不用说13年，一年您都不会来了。
6: 哎，我就跟大家说的这么
5: 是不是？观众说是这道理。
6: 所以说，阿姨妈妈们，你们如果家里面真真实实没有盖过好的蚕丝被，我建议真的要晚上睡觉弄上好被子，
5: 感受
6: 对吧？但是首先要了解丝绸，爱上丝绸才要去用上。 如果你只听到很多人啊，便宜啊，80块一床啊，100块一床，
5: 有这种的？
6: 你想想看，
5: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6: 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里很接地气的告诉大家，买产品一定要什么擦亮眼睛，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0: 压不下来价格，你说你买个被子。所以今天咱们纯棉表布这两床被子全部都是双胞胎，我一起看掉了啊，优等品双工茧桑蚕丝长丝棉3.3斤，啥都不差，一模一样的，俩加在一起6.6。还没结束，全部都是纯棉之外，再有一个真丝围巾。
1: 我呢，石老师啊，可能跟你这里呢，我只能谈自己的观点。
0: 您说，
1: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两床里面的填充物都是优等品桑蚕丝，
0: 是
1: 跟我们的桑工茧一模一样的什么？100%的长丝棉，那长到可以达到多少？
0: 多少？
1: 老篮球场15个。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盖被子踢灯啦，不规则的动作很多啊。
0: 当然，
1: 如果说里面的丝不好的话，这条被子要散架，
0: 飞掉了。
1: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您肯定会说，哎呀，谁家的被子不好，盖着不暖和，那这里面肯定也是有问题。所以说，当一床被子好与不好，金杯银杯，需要您的好口碑。我们一定要把品质做好。
0: 我不好意思，我也打断一下
1: 啊，
0: 我也不礼貌一下。现在这个电话线非常之满。您普及的知识，该普及的普及，但我这个价格得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没货了。
1: 好的。
0: 要没货了，您给不给补货吧？
1: 补货不补。大热天的，你要理解，大热天的，我们车间也是开空调的，那我们阿姨妈妈们也要让他们休息的。
0: 更关键的是，刘总可不是按2,698卖给大家的哦，他是刘总本来他不补是有道理的，我真的是可以觉得刘总不补对，为啥？减了1000呢，1198是减了1000呢，如果一分钱没减，那刘总不补，那我要批评两句了。那人家减了1000，你再批评人家没道理的呀。
1: 我是告诉你听，那就是什么样的，里面两个蚕宝宝吐丝的蚕茧来做的。
0: 刘总，您就别岔开话题了，我让您备货，您给
1: 我
0: 讲这个。
1: 我来的主要目的要让阿姨妈妈们了解丝绸，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
0: 那行，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才300多，对不对？保
1: 不
0: 保证品质？
1: 不能算钱了，我告诉你听，我的专柜、我的工厂店都没有这一个。那为什么我在这里愿意呢？因为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六尺床最后6组不聊了，赶紧抢，因为刘总又不给补货。我们再聊下去，观众朋友只听他不定，你又不给补货，那多麻烦呀，是不是？赶紧定啊，赶紧抢，货到付款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说林总凭什么就这么爽就能捡一千块？
0: 为了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我也在这里邀请大家有机会来我的桑园看看，
1: 这么好，
0: 对不对？看看这么绿色的，跟菜我们叫翡翠一样的，
1: 心情也好，
0: 整片整片的。那你想想，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中间环节，我们都省下来给到谁？
1: 对的，对的，
0: 给到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从摘桑养蚕到我们整的这一条被子呢，拉棉车间。都是四个阿姨认认真真在做，
1: 真干净、啊。
0: 整的这个车间里面是真的可以说叫一尘不染。那其实最主要的，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一条被子明天到您府上的话、你可能套一个被套，晚上就要用了、如果说里面有半点瑕疵啊，那你说我
1: 心里不舒服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我会生我不舒服的呀。
0: 对，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自己愿意每一次都来？只要我不出差，其实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聊聊丝绸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为什么？至少你了解一点，但我也努力一点。如果你真的正好要用上好被子的话，你至少不会去吃亏，
1: 对，
0: 对不对？不会踩坑。
1: 咱不买假。
0: 如果踩了坑，你说难受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这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桑弓茧，而且白白的。

0: 长丝棉，关键问题两个表布都是全棉的，这一个价格本来2000多，今天只有什么？
1: 您爽气啊，给大家100块钱的热气，
0: 你知道我为什么
1: 热气补贴？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里的话，也是这么十几年来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什么关爱蚕宝宝是一个讲卫生的一个什么宝宝。
1: 但问题又来了，六齿霜最后的三组的话，
0: 这个真的跟我不搭嘎。今天因为可以这么说，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后面你很难看到。
1: 我知道难就归难，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留点时间，我们再聊的话观众又停了。反正我先总结一下，两床被子加在一起一共有6.6斤的重总重，再加上一条真丝围巾，没有任何化纤在里面啊，真丝的1300多，1198，我就按六齿霜算，除以三，每一床被子300来块钱。
0: 用10年的话，每天只有。
1: 就忽略不计吧，就不说了。再说的话，
0: 一年四季都能用，
1: 白给了这个被子了。抓紧时间定吧。如果一旦错过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不逼刘总了。最后三床被子啊，六只床，02151119900。
2: 硬嘟嘟的啦，就这样，老适意，老适意。那么小人隔离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的被头。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三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买被子啊，能买到国标的，我就说大家安不安心，这里就是咱们国标蚕丝棉山水丝绸。我们一直在跟您聊天的这位老总就是刘英刘总，我们把他亲自请过来了，给大家普及知识。然后这个价格，因为刘总亲临现场，所以从2098本来市场价格就1万多啊，2098便宜了吧？2198便宜不便宜？除以三才600块钱左右。没想到刘总这很爽气哦，我们就算上是三伏补贴了，我给大家定个亿了，直接减1000块了。刘总很爽气的。
0: 其实徐老师啊，我再三告诉你说，
1: 怎么说？
0: 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
1: 是
0: 让利给到大家。这一个呢，其实也是感谢东方购物，我们2013年进来的，进资东方购物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的被子好，我们用得很开心的情况下，我其实内心我也很开心。所以说呢，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把被子做好，把价格中间的环节全部省掉给到你。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这边六十好像剩2套，因为还有6分钟。但这个加不加五尺床现在大概还成，还剩下几套？
0: 这个跟我真的没多大关系。
1: 加一下吧。
0: 我只是告诉不加的，真的不加的，因为我们真的大。你现在是什么中所了？
1: 您让了1000呢？
0: 中所对呀、啊。
1: 您让了1000，这个机会难呐。
0: 保证产品质量的，你懂我意思吧？如果说劣质产品的话，谁给你加？对不对、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话，我就是说的缘分就是在电视机前、对不对、大家有缘分用上我的好被子的话，我也很开心。
1: 要不然我让那个刘总把丝巾去掉再换成化纤的，我让刘总再帮我
0: 加。你饶了我吧，你真饶了我吧。好吧，
1: 我们不换、
0: 我们可以承诺在这里、如果真的是有一根假丝，我主动跟你说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太爽气
0: 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白白的伤蚕丝，而且是优等品，而且是商工检注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什么？
0: 100%的蚕丝棉。
1: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
0: 那这个我也不是不要了解。
1: 六齿霜最后2套现货，大家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你也可以这样，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您把它订完之后，你回家先盖，套贝壳啊，盖一宿。刘总说的，不是我说的。盖得舒服了留下，你要不满意怎么办？
0: 退给我。
1: 您说了啊，
0: 我很有底气，
1: 很有底。但是他发现外面比我们同等品质情况下便宜了1块钱。
0: 我刚才就说过了，如果跟我质量一样，这个组合也是这么多的话，
1: 怎么的？
0: 你有多少跟我拿多少给我？
1: 刘总开心死了，说我都不用养蚕了，我都不用做了，我直接买。
0: 真的是多开心，对不对？
1: 就是多开心。
0: 是啊，
1: 所以不可能出现，脸色一转，面不可能出现。导演老师又开始催促我了，管你要货了，五尺床最后两组。
0: 货不加了。
1: 但是我
0: 今天这个价格，你要么再我让我2000多块，我来加呢。
1: 那不可能了，我不能让你二十
0: 对不对？我今天是送了1000块。
1: 是了，是了，
0: 只有1000多米。
1: 那观众朋友，五十号最后两组先定吧，不多啰嗦了。我看能不能劝，能劝一次是一次，那劝不了的话就拉倒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4: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5: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6: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4: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皮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面侬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6: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
1: 哎呦，
6: 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7: 这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8: 老早的水是没加。
7: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8: 个。这个水是侬看这边，
1: 你
8: 看这拉过来，
1: 你看
8: 拉
1: 拉的。咱今天到60最后一组了，50最后两套，刘总咱肯定是不加，肯定不行吗？你给点面子，再来个，来个
0: 两套。只是告诉你，优等品的桑蚕丝的，白白的长丝棉的，而且是商工捡来土司机捡的。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我把中间环节全部让给大家。
1: 空调被哦，
0: 是啊，谁敢叫空调被哦，一年四季都要用啊，叫冬暖夏凉的被哦。
1: 冬天跟两个合在一起，
0: 那
1: 变成冬天的被了。
0: 被
1: 多好，此时此刻分开用，说正正好好，舒服不了。
0: 对，
1: 开空调用它，我跟你讲，一睡一个安稳觉睡到天亮。
0: 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抢不到的真的不要骂我啊，真的没办法。这一个组合的话，后面你肯定是真的看不到。
1: 能可能哎，明天下周一再
0: 来。不来了，这个组合我们今天是什么大暑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第三天呗。对不对？
1: 没货了，
0: 所以说没货就
1: 最后一组，五尺最后一组。
0: 你要知道，现在阿姨妈妈也懂了，这两床被子叠加被的话，一年四季都能用。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痒痒的，或者就是盖着很重的被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换换被子。
1: 六尺最后一组，五尺最后一组，给没货？给就最后问你一遍，
0: 不给，
1: 不给了。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货到付款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比，品质保证的前提下，有任何加比我们低，你到时候来找我们来。
0: 对，
1: 刘总有一双收你一双。
0: 对，
1: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组，02151119900。
2: 用多多的了，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盖了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个是环保的嘛，应该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这个。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买被子啊，能买到国标的，我就说大家安不安心？这里就是咱们国标蚕丝棉，山水丝绸。我们一直在跟您聊天的这位老总就是刘英，刘总，我们把他亲自请过来了，给大家普及知识。然后这个价格，因为刘总亲临现场，所以从2098本来市场价格就1万多啊。2098便宜了吧？2198便宜不便宜？除以3才600块钱左右。没想到刘总这很爽气哦，我们就算上是三伏补贴了，我给大家定个亿了，直接减1000块了。刘总很爽气的。
0: 其实徐老师啊，我再三告诉你说，
1: 怎么说？
0: 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
1: 是
0: 让利给到大家。这一个呢，其实也是感谢东方购物，我们2013年进来的，进资东方购物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的被子好，我们用得很开心的情况下，我其实内心我也很开心。所以说呢，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把被子做好，把价格中间的环节全部省掉给到你。
1: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这边60好像剩两套，因为还有6分钟。但这个加不加五尺床现在大概还成，还剩下几套？
0: 这个跟我真的没多大关系，我只是告诉不加的，真的不加的，因为我们真的大。你现在是什么中暑了？
1: 您让了1000呢？
0: 中暑对啊，
1: 你让了1000，这个机会难呢。
0: 保证产品质量的，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谁给你加？对不对？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话，我就是说的缘分，就是在电视机前，对不对？大家有缘分用上我的好被子的话，我也很开心。
1: 要不然我让那个刘总把丝巾去掉，再换成化纤的，我让刘总再帮
0: 我加。你饶了我吧，你真饶了我吧，好吧？
1: 我们不换，
0: 我们可以承诺在这里。如果真的是有一根假丝，我主动跟你说，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太爽了，
0: 对不对？我们都是白白的桑蚕丝，而且是优等品，而且是商工减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什么？
0: 100%的长丝棉。
1: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
0: 那这个我也不是不要了解。
1: 6尺窗最后2套现货，大家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你也可以这样，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您把它订完之后，你回家先盖，套贝壳啊，盖一宿。刘总说的，不是我说的。盖的舒服了留下，你要不满意怎么办？
0: 退给我。
1: 您说了啊，
0: 我很有底气，
1: 很有底。但是他发现外面比我们同等品质情况下便宜了1块钱。
0: 我刚才就说过了，如果跟我质量一样，这个组合也是这么多的话，
1: 怎么的？
0: 你有多少跟我拿多少给我？
1: 刘总开心死了，说我都不用养蚕了，
0: 对对，
1: 我都不用做了，我就直接买了。
0: 真的是多开心，对不对？
1: 就是多开心。
0: 是啊，
1: 所以不可能出现，脸色一转，面不可能出现。导演老师又开始催促我了，管你要货了，5尺窗最后2组。
0: 货不加了。
1: 但是我
0: 今天这个价格，你要么再我让我2000多块，我来加呢。
1: 那不可能了，我不能让你二十，
0: 对不对？我今天是送了1000块。
1: 是了，
0: 只有1000多米。
1: 那观众朋友，5尺窗最后2组先定吧，不多啰嗦了。我看能不能劝，能劝一次是一次，那劝不了的话就拉倒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4: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5: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7: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4: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牛黄金啊。
6: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这是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7: 这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8: 老早个就是没加。
7: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8: 个。那个就是侬看，这边
1: 哪
8: 能拉好
1: 嘞？拉拉。咱今天到6尺最后1组了，5尺最后2套，刘总咱肯定是不加，肯定不行吗？你给点面子，再来个，
0: 徐老师只是告诉你，优等品的桑蚕丝的，白白的长丝棉的，而且是桑工剪来，土司机剪的。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我把中间环节全部让给大家。
1: 空调被哦，
0: 是啊，谁敢叫空调被哦？都要用啊，叫冬暖夏凉的被哦。
1: 冬天跟两个合在一起，变成冬天的被了。多好，此时此刻分开用，说正正好好，舒服不了。
0: 对，
1: 开空调用它，我跟你讲，一睡一个安稳觉，睡到天亮。
0: 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抢不到的真的不要骂我啊。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痒痒的，或者就是盖着很重的被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换换被子。
1: 6尺最后1组，5尺最后1组，给尾货，给我就最后问你一遍，
0: 不给，
1: 不给了。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货到付款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比，品质保证的前提下，有任何家比我们低，你到时候来找我们来。
0: 对，
1: 刘总有一双收你一双。
0: 对，
1: 抓紧时间订最后1组，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最近还有点胖，但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就是，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2: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2: 对，
0: 所以这
2: 件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
2: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那就是这个黑色啊，
0: 嗯，
2: 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2: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2: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
0: 嗯，
2: 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
0: 嗯，
2: 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2: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2: 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2: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2: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2: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就是我们的立体提花，这
2: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2: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
0: 嗯，
2: 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
0: 嗯，
2: 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2: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2: 透光不透肉，
0: 是
2: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
0: 嗯，
2: 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2: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
2: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啊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嗯、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苏联粉碎也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只有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啊，
3: 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这件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
2: 啦，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这就能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没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琪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丽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

0: 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1: 镶银沙又名响银沙，本名梁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2: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2: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2: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2: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2: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2: 对对对，七彩，
0: 对
2: 对，
0: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2: 你看，
0: 再往下走，
2: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2: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2: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2: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2: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2: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
2: 水
0: 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2: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2: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2: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2: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2: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 很清晰。

0: 的这种花螺的技艺，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东西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东西。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样，
0: 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是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
1: 像那种低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
0: 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百分之百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嗯，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黎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
1: 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对，它可以穿150、150，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足足富裕的，哎，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 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0: 哎，你
1: 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对对，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螺，花螵更高级啊，比镶银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螺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螺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160斤、2XL175斤、3XL197，4个XL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
0: 嗯，
1: 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

0: 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1: 对
0: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1: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0: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
1: 看这个里
0: 面花罗，你看
1: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0: 都有纹的啊，
1: 有花纹的，
0: 对不对？
1: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0: 对，它有罗孔，
1: 自带透气孔，自带
0: 透光透气不透肉，
1: 是的，
0: 不露肉，
1: 哎，
0: 这个多高级啊！
1: 看得很明显的、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0: 对，
1: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0: 这种垂坠感，你看。
1: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0: 对，
1: 就是
0: 飘逸吧，
1: 油润感很强，
0: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1: 啊，那是啊，
0: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1: 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0: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1: 对，
0: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0: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1: 两件都拿下，
0: 啊、确实啊，
1: 真是都
0: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1: 就是
0: 对不对？主力军，
1: 主力军，
0: 干嘛了？不可以
1: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
0: 我们
1: 的女款
0: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1: 对
0: 对。
1: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0: 很特别的，
1: 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0: 好看的，
1: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0: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1: 我给大家
0: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1: 这里边有蓝色，
0: 里面有蓝的，
1: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0: 穿的这个感觉哈，
1: 对，试穿一下，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蓝紫色，就它是冷色调，
0: 对，
1: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0: 哦，好看的，
1: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0: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1: 真的
0: 很漂亮，很漂亮，
1: 不用戴首饰。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0: 要是哪件
1: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1: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哦
0: 对，1980。
1: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0: 是
1: 啊，1980
0: 桑蚕丝，
1: 对，100%的桑蚕丝，
0: 对，
1: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0: 对，
1: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0: 对吧？这真是，
1: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0: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1: 对
0: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哟，
1: 真的
0: 偷着乐吧，
1: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

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我们两位搭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填扣式的文胸内衣。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500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1: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的经典耐穿。
0: 对。
1: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0: 对，
1: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0: 是
1: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今天现场葛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0: 是的，
1: 很舒服，
0: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1: 是的，
0: 这样品质的我们的5件啊内衣的价格只有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的。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0: 对，
1: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0: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忘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1: 是的，
0: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也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0: 是的，
1: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0: 对，
1: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0: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5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4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5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2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就像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嗯、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嗯、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啊嗯、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嗯、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嗯、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嗯、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嗯，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嗯，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赠到5件，嗯，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嗯，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块，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嗯，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啊，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嗯，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啊、汗哒哒的、嗯、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哦、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哦、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啊，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嗯、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嗯，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在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嗯、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嗯、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嗯，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嗯、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嗯，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嗯、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嗯，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嗯，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不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嗯，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嗯，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嗯，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嗯，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嗯，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背啊，嗯，它不是那种超厚背，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背。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嗯，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2片式的立体剪 材，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octor Bra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像娇姐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多方购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哎，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不会有什么那种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的时候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 粉，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哦，又酸又痛，很难过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式，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啊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啊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啊，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一两百、两三百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共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啊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到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 271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拥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五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组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 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 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四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的，一扎。
5: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7: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一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呀，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要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对，
1: 哪怕你是大胸小胸，我们上身之后就是小胸显得很挺拔，大胸就会让你觉得视觉。哎呦，背没有那么厚了，胸没有那么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不挑任何的胸型，你有点下垂的感觉，自己是有点外扩的，包括你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比如说身上肉也有点松，对吧？副乳比原来更加厉害了，背后那种什么三刀肉呀，感觉都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胸型，给到你就是你穿完以后，对吧？副乳收紧了，胸型更漂亮了，然后也不用说自己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担心啊，哎呦太勒太憋，肩带容易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品质，东方购还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199，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5个，然后每个都有到独立的吊牌，一个109元的价格，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88.88%发十八位观众在订购，现录依然很繁忙。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只要选择根据你自己体重下单的尺码就可以了。今天是五个哦，常规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我们原来特卖的力度，颜色不用选择，四个颜色，总共文胸是有到五个，有砖红色，还有我们的灰色，还有皮粉色，还有另外的一个肤色，对吧？你不同的浅色衣服、深色衣服，包括其实不仅是夏天能够穿着，你到了后面像秋季啊、冬季啊都可以穿着。这个衣服跟这种百搭的那种搭配效果，它也是不挑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衣。 正反给你看个清楚，
1: 真的跟大家说说，其实你想想，三十多块钱，我说了，现在买条内裤的不止30几，但你看内裤的多少工，我们多少料，对不对？这个工啊料啊，它的成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啊，首先你看钢圈的部分啊，它完全无钢圈，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从上到下卷到尾，没有一根的钢筋铁骨，整个内衣它全部都是柔软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哪怕外出旅行啊，你把它打包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内衣，你看正面的部分全部都是这种竖版的螺纹，看到了吗？这种螺纹其实非常的吸湿排汗透气，以背面为例啊，你看这是我们勒着的地方，看到了吗？它是透光的，观众朋友，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闷的，而且我们是95的棉5的氨纶，所以这样的面料，哪怕你后背出汗、侧面出汗、腋下出汗，很快的就把这个汗气水气给排出。
0: 去了，
1: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这个内衣背的部分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你说那么厚的大海绵垫在我这儿能透气吗？能舒服吗？
0: 是，
1: 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薄的一个薄背，尤其是丰满的阿姨们，这个太太们，您穿着这个内衣可以说是上身之后很舒服、很聚拢、很衬托，但是。 轻若无物，好像穿了一个纯棉的小背心儿一样在身上。
0: 是的，
1: 哪怕你说，哎呀，女婿在家，儿子在家，我穿全天可能晚上睡觉都在穿着，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背面的弹力，看到了吗？
0: 超大的一个弹力，我们有百分之5的氨纶哦，它这个拉力还是挺大，
1: 哪怕你缩回来，它也不变形。哪怕你怎么拉，它不会变形的。然后整个肩带，你看啊，它全部都是这种加宽的两指的宽肩带，这种蕾丝的拼接也很好，不会滑落，然后不跑背不移背。前面的这种水溶蕾丝，你拿指甲去戳它，它都戳不坏的。以前很多的这种蕾丝啊，穿一段时间之后起球了，勾丝了，蕾丝破败了，你必须得扔掉。咱们今天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的。
0: 经久耐穿，而且你看这个蕾丝好立体、好性感，若隐若现，哪怕前面穿个高低领啊，露出来一点点这种蕾丝边都是很好看的啊。
1: 是的，一点都不尴尬。我们觉得很多上海，尤其是有些年长女性，她也挺时髦，对吧？可能一些半透的衣服，你要有一个好的精致的这种蕾丝文胸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的，也特别的好看，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高雅的。所以啊，衣服的搭配，对吧？穿着随意你自己来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我们多次强调。
0: 太划算，1995个文胸，你随便这个组合，你跟小姐妹讲，对吧？哎，棉质文胸，无钢圈，背心式的，又有蕾丝，很精致，你让她猜。
1: 5个文胸才199啊，他别给你猜个什么，1个文胸199还差不多。是的，我们单个才30几块钱。我们一个其实，在专柜门店啊是卖到109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打个7折还要70多块钱呢，一个，对不对？七八十块钱一个的文胸，上海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很便宜，能接受。190元，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面料95%的棉5的氨纶，里料100%的棉 Doctor Brass 的优质文胸给到大家，肤色豆沙灰色，焦糖色。
0: 是我们的4个颜色，所以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
1: 对，
0: 让大家放心去下单。我们今天是1995件，还有一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的，
1: 是
0: 电话线很高，可能你后面再看到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对不起了，这个第5件极有可能要没有了，只有4个了，4个199也划算，就我们再送第5个一模一样的跟主品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尺码。 外面5个540元，我们直接立省300多。现在赶紧选尺码哦，热销尺码我们的85B、90B，到后面可能都会要断码的，赶紧下单。你可以把这张版拍下来，慢慢选，但是不纠结，就根据体重来选，不需要了解你下面，比如说那个什么胸围呀、下围呀，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盒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哪怕不合适啊，尺码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方面的服务你无需担忧，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2159900。
2: 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个扣搭子，一扎扎扎扎扎。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
0: 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3: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4: 它插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0: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尤其很多的一些热销尺码，这个产品你到手吊牌上面单个都清清楚楚，109元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这种设计、这种材质
6: 合理，
1: 没有虚高，109元它的定价都很便宜哦。但我们今天是199五个。真的没有听错，就你相当于说在外面买一个的价格上，你再多加90块钱，
6: 是
1: 的，再多得四个，这什么概念啊？外面动辄纹绣100-200200-300一个都比比皆是啊。
6: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夏天本身更换换洗的频率就很高，你自己留个3件都不过分的，剩下2件你可以送给和您身材差不多的小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下单的嘛，对不对？差不多身高、差不多体重的，你给她送出去就是109的面子，甚至和女儿分享、和儿媳妇分享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不挑年龄，针对对应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今天买完了之后不是一锤定音了。
1: 嗯，
6: 我们今天回家保留吊牌包装，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直接全额退款退货。
1: 嗯，
6: 但观众朋友您不要忘记，在东方购物享受这样的售后，内衣您是多少钱一件买的？30来块钱一件买的，
1: 真的是。
6: 现在你在很多的平台渠道，36块钱的衣服拿回家一看，哎呦线头，哎呦脱线，哎呦钩丝，各种各样的情况，东方购物可以无忧售后啊。
1: 对的，而且我开场也讲，等于把这个我们的 Dr. Brass 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体重选择好的那个尺码，哪怕上身穿着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让东方购物给你服务到家，不用觉得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对的，
1: 所以赶紧抢单，选择啊你自己相应的尺码，赶紧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六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他们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2: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1: 是，
2: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1: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2: 嗯，
1: 很自由，是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2: 哎，是
1: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2: 对。
1: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2: 是
1: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2: 嗯，
1: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2: 对。
1: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2: 盐焗一下啊，
1: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2: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盖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1: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2: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1: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2: 对，
1: 3000克，
2: 是，
1: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2: 是，
1: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2: 有点装不下。
1: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
2: 哎，
1: 热热乎乎的。
2: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1: 这个马上美好，
2: 对
1: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2: 嗯，好漂亮，
1: 就是盐焗鸡的。
2: 是的，
1: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2: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1: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2: 好，
1: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2: 哇，
1: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2: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留下来，没有，
2: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1: 没有，
2: 皮是很薄的，
1: 哎，
2: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1: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2: 嗯，
1: 鸡肉，看到吗？
2: 哇，好棒
1: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呦，口水都流，
2: 好
1: 香，
2: 好薄的皮哦，哈，
1: 对吧？
2: 特别薄这个皮。
1: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
2: 嗯，
1: 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2: 是的，
1: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2: 走地鸡、山林鸡，
1: 对，
2: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1: 啊，这么香，真的很香，
2: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1: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2: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1: 它其实蛮入味的，
2: 嗯，
1: 焗的很入味，
2: 是。
1: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2: 是
1: 下饭菜，
2: 嗯，
1: 鸡丝凉面，
2: 对，
1: 对吧？然后
2: 可以
1: 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2: 真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熟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1: 这个，我觉得它是
2: 一种挺大的
1: 创新做法。
2: 对，
1: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2: 对，
1: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
2: 自己
1: 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2: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1: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2: 是
1: 吧？葱油盐焗鸡，
2: 对，太香了。
1: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2: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1: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2: 对的，是的，
1: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2: 走地鸡，
1: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2: 非常好的，
1: 山清水秀，
2: 对，
1: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2: 日夺万步哈，
1: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2: 是，
1: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2: 对吧？
1: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2: 选择的原料
1: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2: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1: 对，
2: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煨熟。
1: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2: 是。
1: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2: 只有
1: 鲜，所以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2: 对的，
1: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2: 真的太香了。
1: 我们6袋，不多的，不多的，
2: 是的，真的6袋才199块钱，
1: 对啊，
2: 30来块钱。
1: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2: 是，
1: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
2: 对对对，
1: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2: 吧，
1: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4: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3: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4: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3: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哎，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哎，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
2: 哎，
1: 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哎，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对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的。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
2: 哎，
1: 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
2: 啊，
1: 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
2: 哎，
1: 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
1: 哎呦，
2: 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是
2: 它的肉汁儿，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
1: 哎，
2: 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
2: 哎，
1: 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
2: 又
1: 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那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有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啊，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0: 好嫩，
1: 是吗？
0: 好嫩，
1: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2: 好。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3: 是是是，
2: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3: 就功夫菜，
2: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3: 是，
2: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3: 对，
2: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3: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2: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3: 盐焗鸡，
2: 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3: 真的非常好吃，
2: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对的，
2: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3: 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2: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3: 是，
2: 好吧？这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3: 那没错，
2: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3: 对，
2: 对吧？又开胃的，
3: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2: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3: 是的，
2: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3: 对吧？是非常
2: 优质的蛋白质，又下
3: 饭
2: 的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煲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3: 自己真的做不来。
2: 鸡本身要选得好，
3: 是
2: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3: 对。
2: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3: 是、
2: 其实蛮有说头的，
3: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2: 要的，
3: 对啊，
2: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3: 第二个，香料来腌，
2: 白砂纸加黄纸
3: 包裹
2: 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3: 很棒，
2: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3: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2: 古法炒盐，
3: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2: 对，放哪儿呢？
3: 放
2: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3: 对吧？
2: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3: 保持
2: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3: 对，
2: 也蛮耗料的。
3: 是，
2: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3: 是，
2: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只鸡，哎呦，
3: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2: 不知道尝一下吧，
3: 好漂亮。
2: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3: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2: 没啥油，
3: 出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2: 来，哇，
3: 随便拿都是很多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2: 尝一口，
3: 我直接拿起来了，
2: 对，
3: 尝一下这个鸡怎么样？
2: 很咸香， 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3: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2: 肉呢
3: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
2: 软。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哇，
3: 好好吃，
2: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3: 正宗，
2: 正宗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哎、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3: 咸香口味、哎、
2: 刚好。嗯，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哦、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3: 出汗了，出汗多，
2: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嗯，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3: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2: 来点干丝，嗯，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3: 对，啊，
2: 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3: 是，
2: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
3: 六包，
2: 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4: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0: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4: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0: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啊，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啊，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啊，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
2: 然
1: 后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199，然后冻丁够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2: 三十三，
1: 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啊。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1: 搭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 对吧？嗯，反正就是差不多两三天时间吧。
2: 啊，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2: 还是一只
1: 整的，好，给大
2: 家看一下啊，
1: 打开啊，嗯。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2: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2: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2: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煎好的鸡像一个像你这样，真的吗？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4: 哎，完全熟了，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谢谢。好好吃。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天空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同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2: 是是是，
1: 是吧？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就容易什么苦夏，
2: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2: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儿。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 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对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嗯，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啊，
1: 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对，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
2: 12个月
1: 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古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嗯，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2: 了。做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
2: 嗯，是，啊，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
2: 对，
1: 第四种做法。嗯，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嗯，等等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
2: 不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 对，
1: 对，哎，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嗯，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
2: 是
1: 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2: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2: 太对了，
1: 对吧？嗯，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2: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2: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2: 对，
1: 是吧？
2: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2: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嗯，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2: 就是一只，嗯，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
1: 嗯，
2: 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啊，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2: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嗯。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2: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2: 对，
1: 这种紧啊，
2: 皮
1: 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2: 对，日行万步，嗯，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2: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2: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2: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2: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嗯，结果一吃下去，嗯， 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2: 太好吃了，就看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嗯，
2: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兵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2: 对，
1: 优惠5块，
2: 对，
1: 194，
2: 对
1: 吧，194六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嗯，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2: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2: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

0: 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七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 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
2: 好
1: 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棒，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对不对？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于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算是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

0: 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
1: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0: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1: 读不完了，
0: 各种
1: 太多好东西了。
0: 对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是
1: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0: 我不知道。
1: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0: 要绕一圈嘛，
1: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0: 天哪！
1: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0: 对对对，
1: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0: 我的阿拉泰，
1: 哎，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0: 来，这是那边的啊，
1: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0: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1: 原浆，
0: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1: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0: 对，
1: 它叫浆，
0: 原浆，
1: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0: 琼浆玉液的浆，
1: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0: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1: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0: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1: 真的，好浓哦，
0: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1: 干杯！
0: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1: 福利节目，
0: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1: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0: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0: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1: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0: 你想说果粒橙吗？
1: 比那还浓，
0: 比那个
1: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0: 真的超好喝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1: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0: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1: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0: 拿两箱嘛？
1: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0: 是，
1: 我请问大家，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0: 800块，
1: 对吧？
0: 800，
1: 你差2块钱800呗。
0: 是，
1: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0: 对的，599块钱。
1: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0: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1: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0: 对的，
1: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看到了没？
0: 就是这个，
1: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0: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1: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0: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 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1: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就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跟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1: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0: 对，
1: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0: 是 NFC， 就是
1: 这个好像有讲，
0: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1: 对，
0: 它就得先果榨，
1: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0: 我们没有加
1: 汁啊，加水什么的，
0: 他
1: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
0: 对，
1: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0: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1: 对的，
0: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1: 对的，
0: 记得吧，
1: 很贵的，
0: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1: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0: 它不以甜取胜啊。
1: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0: 对，
1: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0: 啊，
1: 有一些那个
0: 陈皮。
1: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陈皮。
0: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那个
0: 东西，对，
1: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0: 是。
1: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0: 也很重要。
1: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0: 的。对。
1: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0: 是。
1: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0: 写不下呀。
1: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这个有好处。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你就
0: 知道。
1: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0: 是
1: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0: 对，而且这个和参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1: 对的，
0: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买，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1: 我跟你讲，你就看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1: 就这个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0: 玉液"啊，
1: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0: 有讲究，
1: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0: 对，
1: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0: 对，
1: 它不是液，
0: 真是
1: 它不是水，
0: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都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1: 周周
0: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0: 对，
1: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0: 七人份差不多。
1: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0: 30毫升，
1: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0: 对对对，
1: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0: 倒点蜂蜜水，
1: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0: 哎，也好喝。
1: 你回去喝吧。
0: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1: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六箱，个人建议大家。
0: 别买三箱啊，三箱比六箱算下来单价贵。
1: 你自己看贵不贵？
0: 六箱便宜，
1: 贵吧？
0: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1: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0: 对呀，
1: 499拿6箱啊，
0: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那得有面子、
1: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0: 奇货可居啊！
1: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0: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1: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0: 其实就冬天
1: 的事。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啊。天哪，太浓稠了
1: 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啊、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哦、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它这个东西就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
1: 越好，就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啊、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
1: 营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呀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啊，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哎，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我给它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对，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后面看不见，
0: 对的、啊，你看手指放在靠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哎，
1: 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个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1: 在这儿，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1: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1: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1: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1: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1: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1: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1: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给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啊，
1: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1: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1: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口味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1: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1: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1: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1: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1: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1: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1: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1: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1: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1: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1: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

0: 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经常，
1: 是不是？
0: 经常，
1: 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0: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了，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1: 你
0: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就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标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标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得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0: 对，
1: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0: 对，
1: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0: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 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

0: 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1: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0: 对，
1: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0: 特别优惠，
1: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对，
1: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0: 没错，
1: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0: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1: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0: 是啊，
1: 相当于499呀。
0: 对呀、
1: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
1: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3: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啊，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五月份六月份真的聚餐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经常孩子们也会回家吃饭，想要给孩子们做点健康有营养味道好的食材，家里啊必须得有点鸡鸭鱼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断货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这款鸡肉啊一直以来是以口味好、香气足而著称的。今天我们一年多没见面，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组合，更加的重磅升级加赠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尤其老顾客啊，抓紧时间来囤货了。今天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雅琳请到了直播现场。你好雅琳。
4: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一年时间没有来，而且呢我刚刚留意一下，我们今天备货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时间只有30分钟、现在也只剩27分钟时间了，并且去年4月份直播过一次之后，而且做不到我们今天的力度，之后就一直断货。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断货、
3: 断货一年多的时间、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雷打不动价格也是199，有几只？
4: 1994只1994只、
3: 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断货一年多之后补货了，199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组合5只。而且加赠的这一袋啊，不是什么小样、不是什么小土鸡，
4: 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规格。
3: 单包的重量是700克，今天700克乘以5袋，到手5袋199块钱、
4: 是
3: 除一下的话，每袋连40块钱都不到，
4: 30多块钱，
3: 30多块钱。但是带回去的，首先你就看看这个品牌，
4: 来吧，
3: 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啊。
4: 给大家看啊，其实光明的一些鸡在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童子鸡也好，老母鸡也好，灯鸡也好，各种不一样的鸡，它有各种的做法。
3: 是的，
4: 那么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不想吃那个童子鸡，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有一些人呢喜欢稍微比童子鸡的肉呢嫩一点点的，对吧？就是老。好那么一点点的，
3: 对的，
4: 然后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的。那么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把黄油小土鸡带过来了啊、然后我们的鸡种呢就是黄油鸡的鸡种，小土鸡意味着什么？土鸡我们都知道，苏北的这个土鸡，哎，品质非常好，
3: 是的，
4: 那种散养的农家的一只土鸡要100来块钱一只，
3: 是的，
4: 我们是小土鸡，养了140天、也就是接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是的。
4: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断货一年时间，然后去年只卖过一次，因为养到5个月的鸡刚刚开始下蛋，刚刚开始下蛋，它要产出它的价值的时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杀它，那你想，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备了半小时的货给大家啊，然后上海农场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3: 是的，
4: 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来每一只鸡我们看一下，
3: 全部都是谷饲的，
4: 来
3: 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谷饲的，
4: 对，然后呢田间散养，看清楚了，散养不是笼养圈养、对吧，谷饲谷物主饲，自由觅食，然后科学养殖，上海农场信心的保证，每一只小土鸡我们进堂之后不可能很大的啊，700克的分量，
3: 是的，
4: 因为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 都是新鲜的，
3: 新鲜批次。
4: 相关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全部都有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机好不好。
3: 打开之后呢，所见即所得，我们的大货给到大家的真不愧是黄油小土鸡，
4: 对，
3: 油亮油亮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就是微微的有点发黄，这就是黄油鸡的一个标准。
5: 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话它底下呢稍微有一点点小油脂啊，所以你看有一点小油脂的话大家就知道香一点。
3: 是的，
5: 猪肉身上为什么五花肉比腿肉来得更香，因为它一层瘦肉一层肥肉，要带一点油脂，带一点脂肪。那黄油小土鸡为什么好吃，刚刚好140天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的鸡皮下面有一点点这个小黄油出来了。
3: 是的，
5: 但是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所以它自带的这个香味儿啊，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颜色，包括鸡皮的这个细腻程度，就是你想吃嫩的我们有嫩的口感，你想煲汤有鸡味儿，我们也有鸡的味道在里面。
3: 但是特别适合炎热的时候夏天来吃，因为它不油腻，
5: 不油腻，
3: 不会特别的厚重，相对来说比较清爽，
4: 然后
3: 拿回家就吃法特别的多，童子鸡能做的，老母鸡能做的，黄油小土鸡的
4: 都能做。
3: 首先清蒸
4: 来吧，
3: 清蒸的口感味道就很好，因为它比童子鸡老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肉还是嫩的，
4: 我给大家看看啊，
3: 而且完全不柴。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原汤化原食，没有加一滴水吧？
4: 没有，
3: 没有加一滴油，
4: 没有，
3: 蒸出来的就是鸡的鸡油，而且是纯黄，黄澄澄的鸡油。
4: 对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吃这样子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又想要养身体，又不想补的太过于油腻。
3: 而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整个皮下脂肪啊，没有说很厚，但是呢，该有的那种黄油的部位全有。
4: 对，哦，
3: 这个汁水足是足的嘞。
4: 然后呢，
3: 因为我们要长到140天，
4: 对。
3: 所以相对来说体内的营养含量还是非常的浓厚的。
4: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散养的鸡。
3: 我在想小朋友最爱吃这一口鸡皮了，巨香。
4: 对，特别特别的香啊。
3: 然
4: 后我们再来看看鸡肉的嫩度啊，有一说一啊，肯定是没有童子鸡嫩，但是来相对于普通的母鸡来说，对吧，或者其他草鸡来说，我们严格控制它的养殖天数，所以这个鸡肉你看肉质的纤维还是很纤细的，对不对？
3: 是的，
4: 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这种嫩嫩的，而且你看它有弹性的，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啊，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这个小土鸡，
3: 关键汁水特别足，不管拿回去蒸一蒸，或者是烤一烤，
4: 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吃，
3: 真的，味道怎么样？帮大家来尝一尝。我跟大家讲啊，这个
4: 你知道这个肉啊，
3: 就是
4: 有弹性，当中带了一点的这种嫩滑的口感，然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哇，你好会挑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有鸡香，对不对？怎么样？
3: 跟大家讲，像果冻一样，
4: 而且我们没有放很多料在里面，就丢了一点点，一点点
3: 的盐，就加盐就可以了。
4: 对，
3: 然后整个鸡那个鸡油的香味是在你嘴巴里蹦开的，超级浓的鸡油香味，但是这个香一点都不腻，
4: 对，
3: 香而不腻，皮下脂肪薄薄的，果皮嫩，就是这个鸡皮嫩嫩的，像果冻一样。然后你再配上一口肉，完全不干不柴，这个就是小朋友挚爱了。我跟大家讲，尤其是中年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能吃。
4: 我觉得
3: 烤一烤、炒一炒，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关键是组合的性价比，观众朋友。
4: 对，
3: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以前的组合是199，只有4只，没有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了。我们今天是直接正装加码给您加一只，199做到5只，四只的时候一只小50块来，
4: 对呀、
3: 我们今天变成多少钱？
4: 30几块钱，
3: 40都不到，
4: 对，
3: 就是童子鸡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谷物散养的小土鸡，
4: 苏北的土鸡，对吧？又是光明集团的，又是严格控制140天养殖天数的，
3: 是的，更重要的是断货1年多了，这样的组合构成是我们怀着歉意来的，下一次就算出现，可能要再拿掉一只，4只199的价格了啊。观众朋友打电话先来抢今天少量的备货，02151999000。
6: 外甥们来这个要吃鸡，
7: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会吃鸡。
6: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8: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6: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7: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8: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 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埋埋，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6: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作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3: 好的，听见您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性价比摆在这里，老顾客也知道这款鸡有多好吃。在东方购物之前是大爆款，但是爆款，你以为我们不想卖吗？我们想卖，我们拿不到货，观众朋友。
5: 对，
3: 所以我们断货了。
5: 是光明不想卖。
3: 是的，
5: 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不想卖。
3: 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涨到140多天，正是该产蛋了，该给它把它价值利用起来的时候。
5: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业内人啊，就是说，就是我特地去网上去翻过资料的，基本上140天刚刚开始产出蛋，就是第一波开始下蛋的这个。
3: 对，
5: 它的口味是刚刚好的，
3: 是的，
5: 肉质的细嫩程度啊，包括肉质的鸡香味道啊，包括它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都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3: 是的。
5: 所以这个时候的鸡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农户啊，包括有很多的养殖场啊，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屠宰它的，
3: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肉啊，既比童子鸡你感觉有吃头，肉多，
5: 对，
3: 肉厚，然后呢又比童子鸡有口感，有嚼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老母鸡那么肥腻，
5: 对。
3: 所以其实在5、6月份啊，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的时候吃这种鸡是刚刚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呀、啊？苏北的
5: 苏北盐城
3: 大丰牧场，
5: 大丰牧场
3: 对吧？所以那边生态环境也很好，然后我们呢又是散养，
5: 对，
3: 然后又是谷物饲养，以主要以谷物为主，
5: 对对，
3: 然后山林间的一些小虫呀，一些这些五谷杂粮啊，让这个鸡来进行一个喂养，所以相对来说健康很多，而且上海人一定要认准品牌，鸡肉这个东西啊，您别随便乱吃，
5: 对，
3: 我们也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鱼龙混杂的
5: 等等啊，
3: 特别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就是光明集团旗下的大品牌，它肯定不会为了一个产品、两个产品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包括我们今天通过包装，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满满的质感。但今天多少钱一只？30几块钱，我就说你现在买两个鸡腿也得30多吧。
5: 这个鸡啊，如果不是放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哦，
3: 是
5: 随便便你去网上去看，只要是打几个关键词儿，什么苏北小土鸡，对吧？或者是宁夏散养这几个关键词儿，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要60、70块钱、70、80块钱、哎。我说的是很地道的一个价格，
3: 对的，
5: 有的虚高的100多块钱
3: 的。我们说好啊，东方购物不可能档档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因为断货一年多。所以才会有这个加赠一只，从原来的4只组合升级到了5大袋5大只，
5: 不可能挡挡来，不可能经常来，哎，
3: 说不定今天来完了又要断货一年多。
5: 对，
3: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组合构成之后，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把机会拿下来。我们93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真的是家里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味道好吃，吃过难以忘怀。今天组合还这么的给力，从4只直接加到5只，199块钱，合到单只30几块啊。拨打电话0215199000。

0: 朋友真的纯纯的捡漏，因为我们要给所有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再看一下组合构成。
1: 好，
0: 之前在一年多以前，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卖过这个鸡，这个鸡的销量特别爆，特别好，一档把所有的备货售罄。但是对不起，当时199只有几袋？
1: 四只。
0: 四袋。
1: 四只。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5整只。五只给大家进堂完毕，每袋700克，带回去199块钱，价格不变，多送一只。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单只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对不对？
1: 嗯，嗯，
0: 连4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品质是什么，观众朋友？
1: 光明集团啊，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这地理位置啊，包括在这个奉贤啊，包括在我们浦东啊，包括在崇明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所有的养殖基地是在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厉害吗？它对于品质的把控有多严格吗？不单单是养鸡，包括鸡苗，包括鸡这个叫什么？这个喂养，它的这个食料，对它的食料，还有就是方圆多少公里，它每年要对土壤、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明白吗？
0: 是的，
1: 就要保证这个养鸡的整个。对，整个范围它必须要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放心的品质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黄油小土鸡，黄油的鸡种啊，黄油鸡的鸡种，然后是土鸡，都是散养的，养了140天，刚刚是产蛋的一个日龄的天数。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光明集团一定是能做到，才敢写在和身带身之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田间散养，田间散养。
1: 对。
0: 谷物主饲，科学养殖，上海农场放心的信心的一个保证。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哪怕30多块钱买回去的鸡，您放心吃，
1: 对，
0: 安全吃，
1: 对，
0: 绝对是高品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代表代名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长到140天，既比这种什么童子鸡来的有肉感有嚼劲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不油腻，尤其是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吃。
1: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刚刚耿瑶说的，童子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老母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0: 对，
1: 但是童子鸡不能煲汤，对吧？老母鸡不能蒸，不能做烤鸡。我们今天这个140天的小土鸡都可以啊。然后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拿我们的空气炸锅烤出来的哦，看到没有？上面刷一点蜂蜜。然后的话，来再给大家看看这种鲜嫩多汁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讲啊，黄油，观众朋友，这就是烤出来的，
1: 哎呀，
0: 水分全都在里边，
1: 哎呀，
0: 所有现场的人都垂涎欲滴啊，
1: 不能
0: 要留下来了。
1: 哇，你看这鸡肉。嫩滑嫩滑的这个感觉，
0: 想不想来上一口？观众朋友，你自己现在在餐厅里边点这样一只烤鸡，不
1: 带
0: 188呀？
1: 你想试试看吗？
0: 我肯定要来一口。
1: 来吧，我知道，
0: 二话不说，这个，来一个大鸡腿。
1: 来来来来来，
0: 我直接上手了。
1: 好好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啃一口。
1: 然后的话，我们真的，悠着点，悠着点，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
0: 绝了！
1: 就烤鸡它本来就很好吃，
0: 真的，
1: 但是因为我们是养了140天散养的小土鸡，所以

0: 这个鸡肉它本身还有鸡肉的香味儿，
1: 而且汁水太足了。嗯，然后它不愧叫黄油小土鸡，观众朋友，
0: 对，
1: 那个鸡油在嘴巴里溅开的感觉。
0: 我待会儿
1: 太爽了，太香了！
0: 我待会儿把另外一个鸡腿留给你啊。
1: 难怪一年多以前啊，雅玲还记得是青青做这个节目，青青自己一个人，一个女生啊，90几斤，把这一整只鸡啃完了，就说明它有多好吃。
0: 对，
1: 关键是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不是5只，是4只。
0: 对，
1: 今天组合再加码。
0: 对，我们今天多了一只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货源真的真的很少，所以往常我们的食品节目40分钟、50分钟、45分钟，今天只有半小时，只有半小时的货源。
1: 是的，
0: 卖完应该是加不了货啊，很难加货了啊。
1: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光明集团旗下上海农场，
0: 对，
1: 品质绝对杠杠有保证的小土鸡，给大家养足140天，199块钱，不是4只，是5只，断货一年多的歉意，我们只做这一档，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现货售罄，今天一点加不出来，全部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放到冷冻去保存就可以，我们冷链配送的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阿拉个小外甥们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结婚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个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筋质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买卖，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吧，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吧？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0: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0: 咖喱鸡块，
1: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0: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1: 是的，
0: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1: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0: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0: 哎，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1: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0: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油、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1: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0: 对，
1: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0: 苏北盐城，
1: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0: 对，
1: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0: 对，
1: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合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
5: 啥？
1: 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5: 30多块钱一只，
1: 太夸张了。啊、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0: 哎呦，之前50了，
1: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0: 对，
1: 断货一年多，
0: 大家等一年多了，
1: 哎，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0: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1: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多组的存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0: 是
1: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
1: 是。
0: 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哎。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2: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黄灯灯灯，
2: 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
0: 对，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2: 或者小母鸡或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
0: 对的，
2: 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吧。
1: 你要看哪个？
0: 就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儿、鲜味儿，它全都有
2: 了。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2: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2: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2: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2: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好？
0: 好想尝一尝，对不对？
2: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2: 你看，争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2: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piece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了，
0: 我又拿筷子了，
2: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来，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2: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2: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啊，
2: 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2: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姨妈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2: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2: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只。

0: 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9除以5袋，每一只进堂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3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
1: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买，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1: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 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哎，对吧？
0: 是的，
1: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啊、
2: 养殖的鸡。地是在苏北盐城大荒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鱼、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合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哎
1: 呦，之前50了，
0: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让大家等一年多了，
0: 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吧。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的存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端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
1: 是。
0: 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2: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者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2: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吧。就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鲜味它全都有了。
2: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2: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2: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2: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2: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好？
0: 好想尝一尝，
2: 来吧，
0: 对不对？
2: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2: 你看，你看，蒸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2: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
0: 是的。
2: 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了，
0: 我又拿筷子了，
2: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2: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然后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
2: 我们
0: 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2: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啊，
2: 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2: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玛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2: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2: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净糖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2: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2: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2: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2: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买，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2: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2: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啊、
2: 哦，养殖的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荒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临间的散养，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 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这样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3: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4: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3: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品
4: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衬着，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3: 对，
4: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3: 是
4: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3: 是，
4: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3: 是，
4: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3: 对，
4: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3: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
4: 啊，对，南美白对虾。
3: 对虾
4: 是，
3: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4: 对，
3: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 从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4: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3: 对，
4: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5: 大颗的虾肉在这
4: 儿，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3: 对，
4: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的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3: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4: 对，
3: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4: 喜欢啦，
3: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 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4: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3: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4: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跑还想跑，
3: 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4: 对，
3: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
4: 的，对
3: 的，啊，
4: 是
3: 大颗粒，对不对，
4: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3: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4: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3: 对，
4: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3: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4: 是，
3: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4: 你看，他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3: 对。
4: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3: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4: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儿来了，
3: 对吧？

0: 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2: 对呀、
0: 啊，
2: 做丸子呀、哎，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袋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是。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那么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2: 对，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2: 好吃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2: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
0: 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
1: 对，
0: 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哎，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
0: 对
1: 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
0: 对，
1: 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哎，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很麻烦，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
1: 了，
0: 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一大块虾肉在这儿，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
0: 嗯，
1: 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插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
0: 哎，
1: 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吗？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
1: 我现在
0: 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滑，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4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预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10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下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啊！虾。

0: 人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好放心啊！
0: 哎，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
0: 哦，
1: 热热乎乎的，
0: 哎。
1: 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
0: 哎，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 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哦，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
0: 哦，
1: 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哦，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
0: 哎，
1: 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
0: 哦，
1: 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
1: 哎，
0: 豆腐呀，各种玉米呀，
1: 啊，对
0: 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
1: 哎，
0: 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
0: 哎，
1: 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
0: 哎，
1: 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
1: 很好。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它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丝瓜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您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8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元，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元左右。咱们8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1年半哎。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边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
1: 是，
0: 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又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哈。而且关键今天8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元，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8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皇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3: 对，
4: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3: 对，
4: 都给要20多块钱。
3: 是。
4: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元，16-17元一份。
3: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4: 对，
3: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4: 20盒，
3: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
4: 对，
3: 9块多，而且
4: 9块钱
3: 都是10足的份呢，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4: 好，
3: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4: 对对 对, 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3: 是的，
4: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3: 你看啊，
4: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3: 是
4: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3: 哟，还那么厚的
4: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3: 香鲜。
4: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3: 对对，
4: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3: 是的，
4: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3: 没了，
4: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 5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3: 是的，
4: 开一盒。 盒给您看看啊。
3: 好的好的，
4: 不好意思，这个美工刀。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
4: 好，
3: 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虎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4: 对。
3: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虎皮，你看薄如蝉翼哦，
4: 但是蛋白质含量更高，
3: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做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4: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3: 是的，是的。
4: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3: 对，
4: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9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3: 6个嘞！
4: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3: 好好。
4: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3: 对呀。
4: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3: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4: 就这么一盒9块钱，
3: 是
4: 9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3: 是的。
4: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你吃双档。
3: 哎，是的。
4: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3: 对呀，
4: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3: 好的。
4: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2个百叶包包肉，2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3: 对的，
4: 9块钱一盒。
3: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和100的店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4: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3: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4: 赚钱吗？这
3: 吧，这是我们这个
4: 双档汤，
3: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4: 对，
3: 又挡了挡了太紧哦。
4: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3: 是的，
4: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
3: 对，
4: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3: 是弄这两，
4: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3: 好，
4: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3: 对，
4: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3: 是的，
4: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3: 大石头牛，
4: 哎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3: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可弹可吃，很嫩的，
4: 吸饱
3: 了那汤汁，
4: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3: 对呀，肉好呀，
4: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对对对，
4: 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10几20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
3: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4: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
3: 罗姐
4: 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3: 好鲜，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4: 不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3: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其他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4: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3: 对吧？
4: 然后这种嘛，
3: 红烧
4: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3: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4: 黑毛猪肉，
3: 对对，双黑毛猪肉，还有虎皮什么荠菜卷，还
4: 自己包买，
3: 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加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我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0: 现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辣，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有一点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对，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到27分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
1: 腐皮荠菜卷，对，
0: 单独的话十盒是129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60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10盒双档加上10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0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0: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二十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1: 会有小瓶的。
0: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1: 可算
0: 了。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1: 对的，
0: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1: 因为这样的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来吧，
1: 先吃一轮。
0: 我们先吃，你要吃红烧的吗？
1: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0: 刚刚那个，
1: 对吧？再有米筋，很多年回春三斤了，对，哇，你看，看，看，吸满汁水，知道吧？有汤汁水浸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
0: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1: 对，
0: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1: 对啊，
0: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1: 有米筋炒了不？
0: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你知道吗？
0: 这个也给你，
1: 好的，也带心子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浸到面筋当中去，
0: 对，
1: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0: 对，
1: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0: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他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卖9块钱。
1: 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
0: 笋价格也贵的呀，
1: 是的，所以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
0: 好的，
1: 再次和您强调一下。给您看看吧，对，十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23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们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丘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五大阿锁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那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好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领金落赛都粉粉，
1: 对呀，对呀，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色的，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档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那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
0: 也划算，
1: 划算
0: 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
0: 啊、
1: 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您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你打开盒子就这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0: 双档，
1: 对，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哦，如果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没有，因为我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等等米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个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
1: 看吧，一份酸奶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
1: 呦，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了。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
0: 里面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担当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
1: 吧，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六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十，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领，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1: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1: 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紫
1: 菜，
0: 所以现香。
1: 我给你看、哦，
0: 你们库存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紫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2: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2: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2: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的。
2: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
0: 啊，能买
2: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0: 如果有了罗 L M 嘛，拿全包武器，得这个的嘛，全包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2: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2: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我就怎么样？
0: 18块。20块，差不多，
2: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够活动的15块，
2: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2: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2: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嘎嘎学。
2: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2: 也挺好吃的，
0: 对，
2: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是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姑娘感，
2: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2: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2: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们公司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2: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2: 对
0: 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7组，现在十加十组合最后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嗯，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是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吧？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
1: 好
0: 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量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两个人搞的一脸懵，
1: 当然，对，反正呢，现在还有限时鲜货，但是真的不太，它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会多发您看个视频，只有好的坑里满撒您敢，对吧？
0: 对。
1: 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质期先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有品牌，今天药品只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0: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吧。
0: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1: 啊，六月份的。
0: 六月十几号，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1: 这意思了，保质期。 冷冻十二个月，冷冻十二个月啊，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食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反正六月份的吧，
1: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0: 十几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
1: 保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5材质，然后我给大家
0: 来，是的，黑毛猪肉，这是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十盒的腐皮鸡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1: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
1: 大概到十几套，你也不多了，哎，很闷，我觉得。
0: 你来，你不能懵
1: 到现在。
0: 对对对，
1: 来来来，
0: 七分钟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时间。
1: 这次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幺九九的，立刻来抢。
1: 加盐，加盐，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等擦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看看
1: 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口也好啊，
1: 夏天一直无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0: 对，
1: 身体里面湿气。
0: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1: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

0: 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七彩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
1: 对，
2: 这个是上汤的啦。
1: 对，这个是上汤的，
2: 而且
1: 这个
2: 海鲜跟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1: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2: 啊、这是小虾对吧？
1: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2: 嘎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不会的，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2: 就、
1: 哦、
2: 是
1: 红烧
2: 大概有买的，
1: 对，红烧，嗯、
2: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2: 是的呀，
1: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2: 哎、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1: 这
2: 个足球赛事嘛、嗯、对吧，浓浓盒子汁亚当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久不太对哦、嗯、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嗯、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鸡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嗯、订购专线是 02151199000

0: 还有十八名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啊，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啊，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因为大组合199、二十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 你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0克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莜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0%以上。两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 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一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二维码啊，10+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今天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

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荠菜都是小叶荠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九块来钱双道，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六个腐皮荠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过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一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到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去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3: 确实
4: 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是，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真的好嫩哦！
3: 而且在很咸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啊！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4: 是的，
3: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在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的 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做到了这个非常
4: 好用，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力道。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哦、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3: 对、啊、
4: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嗯，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3: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3: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了一个
4: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3: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4: 你
3: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4: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3: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4: 真的好好吃啊，
3: 好吃，
4: 它是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3: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做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清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4: 是的，
3: 大概是多少钱呢？
4: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3: 对，
4: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3: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4: 是的，
3: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4: 没错，
3: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
1: 妈妈就要因为我们已经赶紧赶这个订购起来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妈妈已经是吃得很香了，
0: 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1: 对，
0: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1: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0: 哦，猛呛，
1: 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对他们家的一些醉鸡醉鸭，包括是它那种香皂，不是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0: 哎，对，
1: 所以特的入味。你平时像这个天气弄点什么糟毛豆
0: 啊，
1: 烧鸡爪，
0: 对，下酒菜，
1: 猪舌的猪肚啊，放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特别沁人心脾，
0: 太好吃了。
1: 再跟啤酒、老酒、白酒，稍微干杯一下。我今天还听好像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
0: 哦，
1: 小龙虾上市之后，这个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0: 是的。
1: 在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糟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0: 是的。
1: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味道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血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啊，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哎，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哎、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哎、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了，它的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哎，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哎、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嗯、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哎、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
1: 哇，
0: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嗯、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哎、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啊、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就是香蕉卤、哎、是它的一种特色、嗯、所以古月醉它本来就是这种绍兴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嗯。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月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嗯，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上面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嗯，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嗯，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嗯，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嗯、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嗯，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就是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嗯，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生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
1: 的
0: 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嗯、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猪肚
0: 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你好，在自动订购。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
1: 嗯，
0: 香糟类的、糟醋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特别爱吃，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就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这么好的，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糟鸡，还有香糟的鹅、香糟的鸭，它的香糟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香商品带回去。
1: 嗯，
0: 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叫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猪肚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的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儿一节儿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刚才是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的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非常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返您0.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对，4.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好，一定要把握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6190000。

0: 住了，老朋友就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嗯，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个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十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你看，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挥不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 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四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一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四瓶装的，四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三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四瓶，哦，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八瓶装，891块，立减了392块。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不是我刚才说的1块？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钱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找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1克，约1克就好了，这一瓶勺1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片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咕咕，每次都说你毛咕咕30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1克，一瓶勺1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3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3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吸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得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3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3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块啊，安心定，就定8瓶装，赶紧抢0215111999。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嗯，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御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 条纹，色胎，胎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8: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过了，
9: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0: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3: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酒瓶装啊，酒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酒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酒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酒瓶量算啊，大家看啊，酒瓶可服用4.5个月啊，酒瓶八瓶加再增上一瓶，一共是酒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啊，你在我东方给我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酒瓶拿回家美没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你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1勺里面就1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2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它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6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1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2周很快光光，老两口1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 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它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它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它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四罐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罐的，并不是，是九罐哎。八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八罐哦，是八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颗算下来一块多，一块多呀，一块二，这个两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三克三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片，你要不要酒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大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三罐五罐八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八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啊、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三四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五六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你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终结，它就是终结，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终结打粉，加拿大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段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香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瓶了，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九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
11: 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12: 第一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七八年前头是一直是吃这种的。后头呢，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到。所以阿拉就买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不能讲到底去。
8: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过嘞。
9: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0: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容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3: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是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是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三二一走着，我有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你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了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三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三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元，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四

0: 那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两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一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一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三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九罐装可不是八罐，最后的十三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三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九瓶装才赠送，最后十三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的，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百十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能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你已经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天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时候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你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一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是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

0: 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酒瓶，各定一靠，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你万一他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酒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订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十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买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上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您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上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主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一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啊、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香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浓才未减出，安心就定酒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 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呐、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你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你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一而藏，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呗，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儿，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 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4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订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个半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斗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的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性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来源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来源上的酸，就搿么大问题。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今天的9瓶啊，8+19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1周、1周多、2周等等，或者是我隔个1、2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2个勺，把这个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它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的人参皂啊系数更多一些， 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9罐装，单克价格才1.2块，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呢，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呢，半年左右不出现呢。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有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点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多少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天气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要什么勤洗勤换，因为出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洗衣服的东西啊都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今天傅培美水精灵来了，而且我们是全新升级组合，它呀常年是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清洁用品当中的明星单品，而且不仅能够来洗衣服，还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组合升级，但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依然给大家保留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所有的新观众免费试用，很好的入手时机。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傅培美水精灵，我相当于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呢，带来了全新的组合亮相，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3: 是，很多观众如果说在打听东方购这边家里面要洗衣服呀、打理居家环境、擦一些油腻，用什么好产品来做清洁，首选一定是傅培美的水精灵哦。
4: 对，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是500克的大盒装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水精灵它的用途这么的广泛，尤其洗衣服很干净。它是酵素洗剂哦，它的洗涤方式很特别，全部都是运用到了很好的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把很多衣物当中的比如说很多深层次的污垢全部都可以瓦解掉。而且呢，比如说擦油腻呀、擦灰尘呐、打理居家环境，它的清洁力特别强，因为它是一个有氧的一个洗涤。
4: 是，
3: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特别好闻的一个茉莉香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对吧，洗衣机上面我放一盒，然后呢我在什么打理厨房的时候我用一盒，卫生间当中擦什么淋浴房啊、马桶呀、水斗呀、镜子呀，我都用它直接来做清洁，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很多观众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来做实验，考验一下水精灵哦。
4: 对，
3: 浅色的衣服上面如果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能不能够洗干净？
4: 是，
3: 如果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洗不干净的话，上面会有很多一些残留的一些黄渍在上面。哎，
4: 现场的话呢，我这件白色的衬衫我先撒了像这种咖啡渍，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包括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上了。那平时你说我这件衣服啊都已经废掉了，怎么来做清洁呢？用上傅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浓缩的配方。放上一小勺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啊。你想想，如果说对于这种衣服上面的一些污渍洗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浅色衣物，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傅培美水精灵采用的就是一个活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剥离开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啊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了。而且不仅说白色的能够做到洁白，彩色还能做到一个艳丽的效果啊。我给大家检验一下我们刚才整个的一个洗涤效果啊。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刚才咱们前面撒的可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
3: 是
4: 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可能咱们穿的都是一些浅色的衣物，那对于这种浅色衣服，咱们的洗涤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3: 对，而且家里比如说你就什么白衬衫，对吧？
4: 对，
3: 先是很多这种正装，你的什么领口呀、袋口呀、袖口呀都不需要局部去搓的。
4: 是的，
3: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织物的材质，衬衫呐、包括那种什么棉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软席呀，包括什么现在夏天你要什么换下来很多那种什么冬天 厚的什么窗帘呐、沙发套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啊，而且用它洗完以后，这些衣物上面、织物上面三大细菌你都不太用担心它会大量的滋生。我们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杀灭率、抑菌率是都是、啊、大于99.91%，甚至于你看有到99.95%，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不仅说我是能够看得见的屋子能够洗得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细菌这些也能帮你来做到解决。
3: 是的，
4: 而且在家里面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不仅能够洗涤衣物，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3: 对，打理厨房、对吧？擦很多的卫浴环境，洗一洗地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配的一个喷瓶当中，稀释来使用，喷一喷孩子用的什么那种玩具呀，对吧？大家很多的什么学习用品啊，
4: 对，
3: 包括家里面拖地呀、洗车呀、家具表面擦一擦、瓷砖呐、地板擦一擦，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4: 是，
3: 所以啊，它的用途是特别广泛的。但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多用途的水精灵，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看到的话，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盒就是58元。
4: 没错，直接我们在网络渠道给您搜一搜啊，哪怕是做活动有折扣，也要58元一盒付费的水精灵啊。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哦。
4: 对，
3: 所以总共是6000克，那12盒在市面上面总价就是高达700多以上。咱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以外。水精灵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升级的赠品，特别好的一个搅拌杯，
4: 对，
3: 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搅拌杯，下面它是带到刀头的，来，镜头往上移一点，搅拌杯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玻璃杯单独给大家展示，搅拌杯完整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直接把家里面什么水果呀，你要什么研磨一些东西啊，直接放在里面，
4: 是，
3: 按动我们那个按键以后，它就快速给你转动搅拌。
4: 对，
3: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做一个火龙果奶昔。
4: 对的。要你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天气变热了，咱们可能说一些吃饭呐、食欲不是特别的好，那您在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火龙果，包括你放一些牛奶呀或者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倒在我们的整个的杯体当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去，然后您看到没有，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无线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哪怕你外出携带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然后把它正过来，前面就是一个按键，看到没有，连按两下之后，您看。正着打也可以，倒着打，摇一摇，360度都能来做到一个均匀的搅拌。
3: 五位观众订购到
4: 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搅拌杯的话，平时你在外面随便去买买，起板也要花到100-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到大家。稍微打一会儿之后，你直接把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3: 是，
4: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给拧开，底座拧开。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倒出来，或者你直接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3: 对，咱们这个玻璃杯也会配到一个盖子给到大家。
4: 对，
3: 所以其实你很便携，对吧？就说它是无需用有线的这个电源来这个充电，它是可以携带出去的。
4: 可以携带、
3: 然后呢，你配着早餐呐、家里面打点什么，东方购这边买了很多粉剂类的滋补佳品，完全都可以。
4: 对，
3: 这个是全新赠品送给大家。而且除了我们总共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搅拌杯之外，
4: 对，
3: 我们12盒水精灵里面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等于说就是这样的一盒58元，你先可以拿回家用，产品满意的整套留下。对于我们的水精灵啊，或者这个榨汁杯啊，你不满意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4: 是，
3: 这个好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总共做这些，加上我们配的这个喷壶，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4: 对，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就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有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水精灵用完就买，用完就买。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盒的水精灵组合再加一个榨汁搅拌杯，性价比特别的高哦。
1: 对，
0: 199元，哪怕不算我们那个配的那个喷壶啊，其实单件产品也就只有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嗯，水精灵咱们还依然给大家保留，里面有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家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家里面洗衣服可以用它，洗拖把可以用它，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擦一擦灰尘呐、油腻呀，包括很多观众说马上后面天热起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空调滤网呀，对吧，家里面什么那种电风扇呀，需要什么打理一下，在用之前把它们全部清洁干净，都可以用到这个馥培美这个水精灵哦。嗯，如果您是洗衣服的话，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番茄酱啊、酱油呀、污渍呀，很多什么那种油垢呀，都能够在水精灵上面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够把它什么用上一两勺放在我们配给大家那个喷壶当中，对吧，还可以直接做一个喷洒，你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对，
0: 污垢也好油垢也好，对吧，家里面很多油腻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做清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家居清洁用品的一个好帮手。你想天这么热，咱们大家都不想动，就想事半功倍，对吧，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厨房啊，对吧，我终是爆潮烟熏火燎的，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上面都是粘乎乎油腻腻的，我们水精灵来打理重油垢也完全不在话下。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擦一个灶台。
2: 好，你要想想咱们家里的灶台的话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崩的全部都是油渍污渍，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你也不要到外面再去买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了。我们这样一个吸式喷壶的话呢，是直接送给大家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往里面加上一点点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倒入温热开水就可以了。你看这种陈年的油垢污垢都已经粘在上面淤结在上面了，但是我今天直接用上水精灵稀释过后喷洒，您看一下，整个它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渍油渍全部慢慢就在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逐渐您看到没有，它像水一般慢慢就降落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的来擦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清洁工具，你家里面真的是事半功倍，尤其是到天气炎热了，咱们不想在厨房间里面啊满头大汗的去做到一些劳作的话，直接用上水精灵，它能够省时省力的帮您来解决这些难打理的污渍。
0: 咱们没有用到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用的是普通抹布。
1: 对，
0: 水精灵把这些油垢啊、厚的陈年老垢瓦解掉之后，抹布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1: 对，
0: 不伤任何材质表面，
1: 是
0: 不锈钢的，对吧，玻璃的、那种什么木质的，或者还有很多那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的这种表面呐、微波炉呀、电饭煲呀，对吧，烤箱啊、冰箱都能够来用它直接来擦拭。所以啊，有了水精灵以后，家里面厨房的清洁剂啊你不需要买了，对吧、家里面洗车你也能够用它，洗衣粉洗衣液当然也是水精灵可以取代的。还有呢衣领镜，对吧，局部搓洗你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包括家里面洗什么陶瓷的、马桶的，包括呢水斗呀，对吧，淋浴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卫浴环境使用那种清洁剂都不需要买，它是一盒顶多瓶哦，它是多用途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就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那12盒水精灵就是高达是7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总共是6000克，这个你家里面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你送给好朋友6盒，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自己孩子拿几盒去用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199元，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以上以外，我们再送一个玻璃杯体的多用途的榨汁搅拌杯，而且还有额外的杯盖配给大家，
1: 对，
0: 是可以直接搅拌完就可以带出去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西瓜汁。
2: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话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咱们可以榨一些水果汁啊。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种西瓜呀、水果切一个小块，直接倒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底座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然后前面的话呢，就有到一个开关，您稍微的来进行摁压就可以了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
0: 来，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面，让它这个刀头能够接触到这个西瓜。
2: 好，
0: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无线充电是很方便的，
2: 对，
0: 因为你可以什么带出去充好电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跟很多什么放暑假了，对吧，
1: 对，
0: 跟孩子出去到哪里游玩一下，对吧，你就可以在外面什么时候想喝了什么时候搅拌
2: 就可以了，
0: 就是搅拌好了以后盖上盖子，对吧，这个玻璃杯就可以带在身边。
2: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下面这个榨汁的底座把它拿开，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配给大家有这样的 的一个盖子，
0: 盖
2: 对吧？你把杯盖直接一拧，我放在包包里，我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哪怕您说我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水果汁，我可以在家里面来喝，或者你说我带出去，我在外面啊露营的时候啊，在公园里面随时想喝的话，我直接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0: 是的，食材我放心，对吧？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又是易于便携的。这个我们的榨汁搅拌杯送给大家，起码这个单品价值100多以上肯定要的。我们整个组合这个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别以为我们赠品升级了，价格没有变，没有加价，是不是没有一盒试用了？不这样子的，我们东方购对水精灵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希望大家订购下来拿回家好好用，感受一下为什么常年都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清洁类的明星单品，品质太好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望大家，我们东方购这边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已经在我们这边热销好多好多年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久经考验的，经得起大家这么多年，对吧？买了用了以后，为什么反复回购率大家评价都是这么高？
1: 对，
0: 你有些不想去弄的地方，喷一喷，擦一擦，对吧？你都可以感觉局部的污渍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如果针对一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啊、重油垢的清洁，你单独去买这些针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重油垢清洁剂，单瓶单瓶价格都蛮贵的啊。
2: 没错，你随便买一瓶的话也得二三十吧，但是今天

0: 今天有了傅培梅水精灵，你会发现啊，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打扫，我有这一个水精灵就完全足够了。无论是您家里面的灶台、油烟机，还是你的水斗，难免上面啊有一些油渍、污渍在当中。直接用上我们送给您的这样一个稀释喷壶，稀释之后啊，直接去喷洒，像您的微波炉的表面也好呀，烤箱啊、冰箱的表面呀，都可以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那洗衣服的话呢，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1: 是，
0: 咱们夏天可能更换衣服的频率比较多，咱们洗的也很频繁，那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清洁工具，白的是洁白的，彩色是艳丽的。所以说像水精灵的话呢，也确实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是
0: 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家里已经习惯用它来做清洁和打理了。今天我们也建议大家用上这么好用的清洁工具，让您家里面花更少的时间，把所有的污渍都能打理干净啊。
1: 是的，就是夏天你越是什么越是不想动，越是出汗多，越是家里面打理居家环境，你要什么轻松要简单。
0: 是，
1: 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家里面家居清洁的好帮手，我们的傅培梅的水精灵，
0: 对，
1: 每一盒都是500克的大盒装，不是有些什么300克呀、400克，我们是足足一斤装的500克，
0: 是，
1: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12盒就是12斤，总共是6000克。这个12盒在外面买啊，因为一盒的价格是高达58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电商网络端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1: 不是什么单件，像东方购今天10几块钱，一盒是58，将近小60。
0: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哪怕卖58，我们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好，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么万用的清洁剂啊，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给到您更划算，外面就是58，支持大家去比价啊。
1: 对，那12盒多少钱？就是700多以上。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以外，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再送一个玻璃杯杯体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这是全新赠品哦。我跟晨曦之前我们做那么多次水精灵别的组合的直播，
0: 对，
1: 没有送这种小电器的，都送的是小件。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搅拌杯特别特别的吃价格，100多外面肯定要的。
0: 那肯定是要啊，100多。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哦。今天你是薅羊毛的好时机，
1: 对，
0: 打进电话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给您、啊、
1: 是，给你这一盒就是58元。哪怕你说我从来不是东方购物的那个顾客，我告诉你，我们常年这边的明星单品傅培梅水精灵，我们送一盒给你用用看。这一盒你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整套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水精灵你退给我们11盒就可以了，您付的金额199，买的钱我们完全还给大家。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0: 是，
1: 我们相信你用了以后会来回购的。因为它还能够干嘛？我告诉大家，除了洗衣服，除了擦重油垢，它还能够针对很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水晶能够把这种这么严重的那种污垢能够清理干净。我们针对机油，家里面弄一个油网给大家泡一泡，
0: 好的，
1: 都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
0: 对，
1: 去抠啊，去弄啊。它我告诉你，稀释完了以后泡那种机油的油网都很好清洁。
0: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我直接撒了很多的机油啊，因为我们知道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很难打理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傅培梅的水精灵哦，我就直接在水缸里面撒上一点，您家里面直接在你的那个水斗啊、水盆里面放上一些，然后你把这种油网，或者夏天咱们要开空调了，这种空调的滤网，你直接放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手去搓它，这个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咱们采用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一个一个剥离，一个一个脱落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你有了我们的水精灵，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把它放进去浸泡一下，您该出去啊转一转，该看电视，该去跳跳广场舞都可以的。哎，小油珠一颗一颗在往上冒啊。
1: 对，
0: 然后您回来之后，您直接再拿清水给它一冲，干干净净啊。
1: 对，不锈钢的油网可以泡，家里面什么那种纱窗啊，对吧？空调滤网呀，
0: 对，
1: 还有很多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什么，定期周末做一个那个居家清洁打扫，
0: 是，
1: 擦一擦瓷砖，打理一下油烟机，
0: 对
1: 吧？你包括那个什么家居表面擦一擦，洗车都可以直接放在我们那个配给你这个喷瓶当中，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0: 是，
1: 局部清理什么地毯呐、
0: 对吧？
1: 窗帘呐、那种什么沙发套都很方便。还有什么，直接就把它当做洗衣粉来使用，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服很干净，都是因为本身它是活性氧的瓦解污垢的原理啊，
0: 对，
1: 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啊，所以使用范围又广泛，对吧？然后用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今天用它擦过洗过的衣服上面，针对三大细菌，还有非常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
0: 是
1: 大肠阿西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杀菌率啊、抑菌率都是高达99.91%，起码有大于99.91%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0: 但
1: 我们今天全新组合，我们这个赠品哦，应季的夏日的搅拌杯，我们是送完为止，
0: 对，
1: 不再绝佳补货的。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来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总共哦，如果是算我们那个喷壶的话，就总共是14件单品，
0: 对，
1: 199除一下，每件单品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配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复合杯水今年有很多关注，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说几乎可以称它为什么万用的一个清洁剂啊，对吧？家里面擦一擦厨房台面酱油渍呀，各种什么调味品的污渍呀，还有家里面很多水斗，对吧？水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什么厨房台面呐、脏乎乎油腻的什么柜门呐、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对吧？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微波炉、烤箱，还有呢那个冰箱表面各种各样的厨具呀，对吧？锅具的外部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瓦解油污能力是很强的。
1: 没错，因为我们的复合杯水精灵啊，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呢把污渍瓦解掉、去除掉，而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化学制剂呀、帮你做一些什么强腐蚀性的呀。所以说这个可能对身体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损伤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了它擦洗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的话呢，油烟机能擦、灶台能擦、衣服能洗。所以说对于我们各位精致的上海的太太来说，咱们家里面都是希望干干净净的，所以有了一把好的工具真的是不错。你看对于油渍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反正有一盒是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对，
1: 用过之后您如果全家都觉得哎蛮好的、蛮满意的，那您把它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有问题，剩下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直接给您可以做到退款和退货的啊。
0: 对，对于老年观众来讲用它很方便，不用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这个用量多少呀，那个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水精灵用起来就是简单方便，咱们老年朋友特别好上手操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首次给大家送一个无线充电玻璃杯体的榨汁搅拌杯，
1: 是
0: 这个赠品啊，第一次出现，而且很吃价格，打电话来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的水精灵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
1: 荷斯坦奶牛
0: 、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

0: 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1: 看到没有，
0: 好漂亮、哦、
1: 就这个样子的，
0: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哎，
1: 三角奶酪、
0: 啊、对，
1: 很好吃、嗯、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0: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1: 奶香味四溢。
0: 对对，
1: 来吃起来，吃起来、
0: 啊。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嗯
1: 啊、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0: 对，
1: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0: 本来是八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八包，相当于16包。嗯，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块的积分。对、嗯、，APP 订购再减5元，
1: 是的，是的，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0: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嗯、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嗯、
0: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1: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嗯、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道理。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

0: 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1: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0: 对，
1: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嗯，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0: 荷斯坦奶牛，
1: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0: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1: 啊，
0: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1: 没错没错，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0: 对，
1: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1: 必须的，
0: 对对，
1: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0: 好吃啊！
1: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儿，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0: 啊，
1: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1: 他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0: 是。
1: 然后他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0: 对。
1: 那么你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0: 对，
1: 多厚实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0: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1: 它全是独立包装。
0: 对，
1: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0: 被同学抢了。
1: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0: 抢光，真的好吃。
1: 因为
0: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1: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0: 对，
1: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0: 是，哎，
1: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
0: 哦。
1: 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0: 还要打球。
1: 还要打球。
0: 还要运动。
1: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0: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1: 哎，真的真的。
0: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1: 你就吃这个，
0: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1: 对，
0: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1: 是的，付出替代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是。
1: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0: 啊，好好吃哦，
1: 奶味就是
0: 奶味十足，
1: 它就是奶香味儿。
0: 而且因为我
1: 新疆的
0: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1: 新疆三角奶酪，
0: 对，
1: 零添加蔗糖，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0: 对，
1: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0: 对，
1: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0: 来这边，
1: 新疆阿克苏，
0: 对，
1: 哎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0: 对，
1: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0: 阿拉尔，
1: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0: 新疆企业，
1: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0: 蛋白质很高，
1: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 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
0: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2: 消化不了，
0: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1: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0: 好吃，
1: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0: 对，
1: 3斤哦。3斤多哟，
0: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0: 对，
1: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蠕动，是不是
0: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1: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要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作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
1: 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0: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双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再过两天就是38国际妇女节了，所以很多有经验的太太都知道每年这个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好好的来犒赏一次犒赏自己啊，尤其是买比如说内衣呀、买家纺呀、买被子啊。那咱们今天喜迎38国际妇女节，咱明光特别好的色织的棉花被来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直播了，这个也是他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带给大家，所以让给你维持啊，这个被子啊特别好的全新工艺，棉花是层层铺网的，做到又干爽又透气之外呢，还特别的经久耐用。而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您在过年期间看到家里面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对吧，教睡的特别的好，他们家里面被子的品质一定是不错的，所以年后我们恢复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给自己家里面老旧的很多的被子做一个全新的升级，这档节目可以来关注一下，也是为您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2: 大家好，大家好啊。在国际38妇女节之前啊，先祝大家的广大妇女节日快乐。同时全年什么时候买家纺？据我20几年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告诉你个秘密，一定是3月8号这一天买家纺是全年可以说是最划算的时候。所以说今天就把明光的一款好的棉花被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舒舒服服的一晚上的一个好睡眠。
1: 对，你想现在这个天气还有点冬春交替，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可能那个白天晚上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提示大家晚上睡觉，我们说保暖的棉花被其实特别的适合的。你看我们这条大的棉花被很漂亮，明光也是我们的就是国民床单的品牌，他们家做床单还有做被子质量把控都特别的严格。
2: 没错，
1: 这个被子你看我们是用到了一个像英伦风格一样的格子的一个花型，蓝色、白色对吧，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暖橘色搭配在一块是比较雅致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感觉这个被子就是它用的这个颜色的配色特别的好，
2: 是
1: 关键我们整条被子棉花被里外表布加我们的棉花填充物是100%的全棉，
2: 是
1: 而且我们表布这个棉啊特别的软，不仅是因为是我们明光用到的棉的原料特别的好，我们是用到特别的一个色织的一个工艺，这个表布的贝壳它是先去染沙对，然后呢再把这个纱线染了色以后再来做编织，所以你不会摸到上面这个表布啊太硬太僵，或者感觉这个被子啊跟这个表布不贴合，超级的柔软。因为色织的很多的一些床品套件呀，很多什么被壳被套呀，在外面价格都卖得很贵的。
2: 对，很多了解家纺的年长者都知道，色织这个工艺它是基于普通的全棉的工艺上，它多了一道叫水洗，就是它在给你这条被子之前，它还帮你做了多道的水洗，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固色，其次就增加它的柔软度。那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增加柔软度？您去想，一条被子它更软了，它是不是贴身性更好了？您再怎么翻身，您的被窝里的暖气还是在那里的，所以说这个样的被子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
1: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被壳 A 面这样的格纹的花纹，它是色织的全棉。我们的鼻面，如果你内面朝外，我们说素色单一的这一面朝自己身体来盖的话，是做一个背里的话，你看我们也是啊，色织全棉，
2: 对，
1: 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暖橘色。因为做了色织，有没有发现它的跟被子啊做了横缝工艺以后，特别特别的贴合，
2: 光泽。
1: 尤其后面你说春夏季节到了，对吧？露肤度高，或者你家里面穿的这个薄的睡衣，哎呦，这个皮肤贴在上面滑滑的、柔柔的，你感觉不到有什么那种棉结呀、杂斑呀，对吧？跟皮肤有那种违和感，特别的细腻，非常非常的顺滑。
2: 对，
1: 所以就像傅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色织全棉贝壳的这个工艺啊，就是要先染纱，再去做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编织，后面还要做到我们多道的一个水洗。
2: 对，
1: 所以这个贝壳首先我们说就是精工细作，再加我们整条被子啊，我们全新这条棉花被，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新棉花填充在里面，而且我们这个被子啊，它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工艺的。如果说你家里面以往的老旧的棉花被为什么用到后面以后会发现哎板结了，对吧？那种阴阴潮潮的感觉，因为你看原来的这个棉花被啊，它就是啊堆叠上去的，
2: 对的，
1: 它是把这个棉花为什么用到后面还要去什么弹棉花，还要去翻新这个里面的棉花，它是毫无规则堆叠在一块的，
2: 是的。
1: 然后呢它也表面用到什么绿色的红色的这个纱线去勒住它网住它，因为它极有可能用到后面你看这个里面你看都 板结在一块了，都坨在一块了，
2: 没错。
1: 然后呢，阴阴潮潮的，尤其你如果出汗了呀，汗气湿气啊，就是淤积在里面，本身它就会什么变得扁塌塌的。
2: 对，
1: 棉花如果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层啊，板结，然后呢堆叠在一块，就会发现盖的是又阴又冷。你白天如果太阳好的话，还要拿到外面去做一个晾晒。所以很多观众说，棉花本身很天然，我很喜欢，对吧？也很温暖，但是因为老旧棉花这种啊工艺达不到，用到后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2: 对，我大家很多人都说，哎，我为什么我一直是说，哎，我穿衣服要穿全棉的，因为它全棉的衣服透气。但是棉花被为什么这么潮？就是因为它工艺不达标的情况下，它里面的湿气没有地方去了，它里面是堆积在里面，湿气只能淤在里面，就像你没有窗，湿气出不出去。但是我们现在的棉花，把所有的棉纤维先把它彻底打开来，是用大型机器打开来，然后再把棉纤维织成网，然后再用一层一层的网把它铺叠而起。这个做法有几个好处，第一，每一层之间它是有空气层的，那么有了空气层，湿气水气就能散发出去。其次，每一层之间就像一个小弹簧一样的，它能确保我们的棉花被你使用时间再长，它的蓬松度也非常的舒适。
1: 是，
2: 那么一条被子有了蓬松度，它的贴身性就好了，它的舒适度也高了，同时被子的蓬松度越好，持久性越长，这条被子的使用寿命也更长。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棉花被里面这个铺网工艺的小样，我是像一本啊大大的辞海，大大的书本一样，能够一页一页这样翻开来的。
2: 是的，
1: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我们的明光工厂当中大型滚筒的机器设备，一层一层把这个棉花先做一个铺网，
2: 对，
1: 再做每一层啊几十层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一个叠加。所以它不是像那种老旧棉花被毫无规则堆叠在里面的棉花是一坨一坨的，它是每一层都是平整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均匀的。而且这样的这个棉花被啊，我们在节目的另外一个区，我们有啊两条棉花被，一个是我们的全新铺网工艺，一个是家里面老旧棉花被。在分量一样的这个情况下，你看我们现在明光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它的体积是更大的，更蓬的，弹性也是更加好的。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明光研发了5-6年就为做这床棉花被。因为很多年长的人说，哎呦，这两年新型的被子啊特别特别多，但是我盖到最后还是觉得棉制品最舒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盖的是棉，我们的老祖宗盖的也是棉的东西，所以大家习惯棉。但是棉花被的一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明光通过5-6年的技术的革新，把弹这一个动作分成了3步骤，先把棉撕开，再把棉织网，再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不厌其烦的就为了打造这一床非常蓬松柔软且非常透气的一个棉花被。
1: 如果你把我们所有这个棉花被拿到手的，你把我们的表布色织全面的被套被壳拆走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棉花被啊，你去按压一下，你看看，真的是啊，弹性很足，里面就像有很多的那种小弹簧一样，按压下去回弹起来，按压下去回弹起来，因为它这个每一层都是层层的铺网工艺，这样的棉花被啊，往你身上这么一裹，对不对？首先非常的温暖，而且很多观众喜欢盖棉花被，就是因为棉花被有那种适宜的分量，让我感觉整个人被包裹在里面很有安全感，心里很笃定很放心，再也不用担心外部很多的寒气冷气钻到这个被窝当中。而且这种铺网工艺的棉花被，它每一层当中它是有空间层的，透气呀排湿的那个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用你像昨天有点下小雨，如果晴好天气，家里面老旧棉花被还要晒，还要拍，对吧？你还担心它什么发霉呀，有什么螨虫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这个棉花被能够经久耐用，而且能够比较好的，你说你盖的时候，对吧，它就是很温暖，
2: 是
1: 你哪怕把它就是抖一抖摊开来，它也是特别好的散气排湿的。
2: 对的，保养也很方便啊，不像以前的我们要追着太阳。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晒棉花被我就怕，因为一晒棉花被我今天就不要出去玩了，她至少让我在那里待半天，看着这棉花被。但是这床棉花被我告诉大家怎么去保养，你平时睡好了以后就把它摊在床上，让它自然的把你到前一天晚上的湿气给排出去。如果你实在有一些像上海的一楼很潮湿的，你实在觉得有点湿了，就放在阴凉处让它吹干就可以了。大太阳情况下你难得出去晒一晒，晒个半小时您收回来就可以了，所以说非常非常好保养，因为它不再是您传统意义上的棉花被了，它真正的能把湿气给解决掉。
1: 这个全新工艺是在业内啊比较少见的，但是明光真的解决了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喜欢棉花被，但是想避免这种棉花被容易板结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个棉花被，如果你在外面别的明光的实体渠道看到，是把一店、巴黎春天，对吧？东方商厦，包括明光他们家自己的门店专柜，一条被子哦，单独价格，单人规格 849元专柜价，五尺1129元，六尺是1279元，价格都很贵，因为它是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迎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今天傅瑜也是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也会非常非常直接掏心窝子告诉大家，哪怕外面到了专柜三八国际妇女节，明光这个棉花被搞活动的价格，我告诉你，咱们东方购要比他们还要划算。
2: 是的，
1: 刚才专柜价格我们已经看了，现在专柜搞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特惠价格哦，能够优惠到单人规格599，五尺是669，六尺是699。说实话，已经比专柜正价时候已经便宜了好几百元了。
2: 是的，没错，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600多的价格，您在市面上就是买一床化纤被的一个价格。嗯，但是您到我们明光专柜，您就能买到全棉的，里外都是棉的棉花柜。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的三八妇女节。嗯，所以说很多人都说明光什么时候买最合算？来，我特别代表明光公司，给拿了一张红包过来，来看看啊，多少啊？
1: 我们是在专柜搞三八国际妇女节特惠上面，傅瑜直接给大家红包立减金额的直降，
2: 感谢明光91年啊，来，300元。今天我在看到这张红包的时候，我自己都傻眼了，300块钱
1: 直接立减，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所以今天你下单订购我们这条棉花被，单人规格299，五尺369，六尺才只有399元。
2: 是的，
1: 五尺六尺全部都压到了400以内哦。
2: 没错，
1: 这个价格真让我们没有想到哦。而且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家里面，你过完年以后身边亲戚朋友看到过，对吧？满面红光，气色好的，他的睡觉一定是睡得很好的。
2: 是，
1: 所以跟我们睡觉相关的寝具被子很重要。你喜欢棉花被，我们今天帮你免除棉花被容易板结的问题，再把东方购我们三八国际妇女节这样一个特别的回馈档的力度呈现给大家。
2: 没错，
1: 只有订购，我告诉你什么都别多想，你先下单再到专柜去比较价格。你周末就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专柜你能够看到的价格都要再比今天我们东方购再贵300元。
2: 没错，
1: 所以你像如果你要订购我们的五尺或者说我们单人规格这个299的话，你像四尺半的单人规格，等于说你这个就省的钱比你花的钱还多呢。
2: 对的，今天把订单下下来，明天后天您到明光上海有30几家门店，您去比，去同样这款商品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如果低了您随时退。但是如果您今天订不到，因为今天三八妇女节数量就这些，一旦卖完我们没有任何预约的，抓紧时间把这些货抢回去啊。
1: 而且我们是一个什么厚冬被啊，像我们六尺有到总重6斤左右，我们的五尺都有到5.2斤左右，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需要哪个尺寸赶紧来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6位顾客拥有到了，还有个热线是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19900。

0: 小银花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细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做小侬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拍那个鼻泡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粉粉粒粒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到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1: 哇，陷入全面的忙线当中。今天我们是迎三八国际妇女节，大家喜欢的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明光，他们家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就是现在全新工艺的铺网工艺的棉花被，咱们东方购物做一个回馈档的直播。现在你看到画面上面这些工厂的生产情况，就是咱们这个棉花被的铺网工艺啊，大型的滚筒的机器设备，把经过很好的梳理之后的棉花一层一层的做得特别的平整，再给大家层层铺网，所以它这个棉花被里面它的棉纤维啊是整齐的，是很有规则的，并且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一个几十层铺网以后，外面是给你一个色织全棉的这样一个表布的一个贝壳，孩子娇嫩的皮肤你去感觉这个被子啊非常的轻柔，特别特别的细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就是说也是比较好的品牌色织的那种全棉工艺做的四件套，或者你单买一个被套很舒服，就是适合贴身贴肤来盖。
2: 是，
1: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被子也是用到色织全棉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2: 贝壳、
1: 你其实这个价格200多300多，外面你单独一个全棉色织工艺的贝壳你几乎都买不到，我们是整条被子成品被子给你，而且是一个比较厚的一个棉花被，里面还有100%的全新棉花做了铺网工艺的这样一个呈现。
2: 对的，为什么色织前两年的色织贝壳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外面多了一道水洗工艺，让整个被子更舒适更柔软了。
1: 是，
2: 其次更重要就是我们盖被子还是要看这个芯，芯到底好不好，来看一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同样是棉花被，这两床棉花被啊，你从视觉效果体积上面看会有很大的区别，其实这两个被子啊它们的总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2: 是，
1: 但是家里面原来老旧工艺的棉花被啊，里面的棉花毫无规则的堆叠在一块儿，
2: 对，
1: 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那些网线纱线去兜住它，因为它里面啊不是层层铺网工艺的，没有那种网状结构，容易板结纠结在一块儿，对，把你什么蹬个腿儿呀或者那个打理被子呀拍一拍晒一晒，里面有些棉花你看就会在很多那种网啊稀疏的地方就会你看坨在一块儿，或者厚薄就不均匀，尤其里面如果说啊你说出汗了以后盖得阴阴潮潮，为什么黄渍那么多，脏的污渍那么多，有发霉，有很多螨虫细菌在里面滋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全新工艺的明光的棉花被，蓬蓬松松厚厚实实哦，
2: 对，
1: 不仅因为我们所有这个棉花的原料它全部都是全新棉花以外，我们里面每一层棉花，为什么我用层啊来形容它，每一层都是铺网的，全部里面的每一层都是网状结构，是平整的，它是特别特别均匀的，而且这个里面啊我们啊被子的厚度就给大家密密实实的就有铺了那么几十层，所以这个棉花被你看它就像里面每一层都像小弹簧一样，
2: 对，
1: 所以你去按压它
2: 它有弹性，
1: 哎，很有弹性，非常的蓬松弹弹软软的感觉。
2: 是的，您现在如果还是依依不舍得，你家里有老旧棉花你不舍得扔的，你现在也拿出来，您也去压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弹性了，那被子什么时候该更换了，就是没弹性的时候该更换了，那说了这么多又舒服又透气，到底透不透气，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说老旧棉花被它就很容易要阴阴潮潮，因为我们说板结在一块的棉花被它的这个棉

0: 呐、啊，都压得很紧、嗯，没有空隙了，中间没有空气层了。
1: 看到了吗？
0: 我们左边是我们被子的小样，在加湿器上面，右边那个加湿器老旧棉花被也是打开的，嗯、但是你看几乎没怎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左边、嗯、汗气、湿气通过我们几十层的棉花的铺网哦，毫无阻碍的透出来。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就像在呼吸一样，
1: 对，
0: 你的汗气、潮气，被窝里面黏黏哒哒那种感觉就能够避免掉。
1: 没错。
0: 它就被子始终你去盖的话，不管晚上睡觉也好，下午睡觉也好，始终保持很干爽的一个感觉。
1: 对的。为什么它能如此快的透气？就是因为它做了铺网，网跟网之间是有空气层的、嗯、那湿气就有地方去了，有地方去了它自然而然不会堆积在这个被子里，
0: 而且它干爽以后、嗯、它就不容易什么潮气、湿气淤积在里面，
1: 对，
0: 被子就不会盖的什么厚重。
1: 是的，来
0: 盖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阴冷、
1: 这个、机器还是开着的、啊、
0: 但是你看这边就是啊，加湿器还是冒着气的，
1: 加湿器的气其实很多的，很厉害的，但是
0: 没有透出来。潮气湿气在哪里？在我们这个，你看下面这边，我用手给大家摸一摸，这边就是潮潮的，
1: 对，
0: 黏黏哒哒的，你看湿气全部在这边、嗯、你一直整晚八小时十小时睡眠
1: 你
0: 的汗气湿气都捂在这边。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不管讲多长时间话，我们左边铺网工艺明光这个棉花被一直在透气，一直在散湿、嗯、因为我们里面几十层的铺网工艺啊，它中间是有空间层的，它的棉纤维整个的这个棉花的这个结构是被打开的，
1: 对，
0: 很蓬松，特别特别的透气，所以这样的棉花被啊，就是又经久耐用，对吧？蓬松度体积在，而且还是又保暖，同时还兼具到了透气和保持干爽性。
1: 是的，很多人说了，不同的被子它怕什么？棉花被就怕潮湿。嗯，但是今天明光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四五年去研发这个机器，就为了一个原因，它是把弹棉花这一个动作，把用机器分成三个动作，把棉花撕开，再把棉花织网，再把棉花一层一层铺垫，费了这么多，就为了打造一床透气、舒适、蓬松且使用寿命长的棉花被给大家。嗯，
0: 再加我们外面还有什么全棉色织的这样一个、嗯、两面都有到非常好的这个颜色花型这样一个被套被壳。我们产品还做检测，而且检测的非常的仔细哦。嗯，格纹面料那一面，纤维含量全棉，甲醛未检出，异味也没有。另外的一面，鼻面的纯色面料同样是全棉，甲醛也未检出，异味也没有。里面所有的填充物哦，棉花单独也做检测，100%全棉，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1: 是的，
0: 所以你用明光他们家不管是床单呀，尤其是现在全新供应的棉花被，就放100个心、嗯。但是这个被子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平时没有任何的活动，专柜价格真的是要高达到800多元、900多元。嗯，马上要到的38国际妇女节搞活动哦，你看看专柜的价格，单人规格都要599，五尺要669，六尺都要699。但是今天你看东方购我们这边迎38国际妇女节，在妇女在现场直接立减300元红包为您献上，我们的价格单人规格299。我们的五尺才369，六尺才399。
1: 对，
0: 这个价格不是买一个色织全棉单一个被套、嗯，不是你买一个什么随随便便什么明光的一个什么小件的一个东西，一个床单，它是一个成品的一个大的一个100%棉花的一个厚被子。
1: 对的，而且这床被子你基本上可以用到3个季。哪怕像今年上海不是特别冷的、嗯、这个被子一点没问题，从你的9月份开始用一直能用到现在，估计到个4、5月份，如果有些人特别怕冷的4、5月份还能用。所以这款被子也是明光在线下卖的最好的，很多阿姨妈妈说的
0: 64位观众订了。
1: 现在我处理表不要有这么多被子，我就有一床明光的被子可以用3个季节，那我夏天再来一双其他被子我就够了，我把厨弄得干净一点舒服一点，不要堆得很烦的。所以说这床被子在明光能拿出这床被子到东方购物来搞活动，真的实属不易，抓紧时间带回去，300多块钱，太
0: 真的是啊，赶紧抢单。嗯、我们告诉我们您家里面需要是哪一个尺寸的，或者你给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高龄的长辈，他们也喜欢棉花被，但是就想解决棉花被板结，对吧、嗯？不容易散湿透气的问题，这个被子可以满足你的诉求。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伊还细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走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伊一拍那个鞭炮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邪气欢喜用明光，
1: 明光搿家方。自家有效，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觉着有辰光那闷热，有辰光觉着有冷气。葛末盖了厚一点了呢，又感觉到闷；薄了一点呢，又感觉到。太凉飕飕的，对吧？那么搿只明光的搿只被头呢，我感觉到呢，伊透气性好，又有保暖，所以呢，我老欢喜的。
2: 过完年之后呢，我们就要恢复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对吧？我们在过年期间，亲戚朋友互相祝贺，胖头也说各自要保重身体啊，年长观众对不对？互相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全家是和乐融融的。所以我们说，平时每一样我们每天日常的一些健康的饮食、很好的休息、适当的锻炼，很多年长观众都要特别特别的注重。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啊，尤其对于家里面的寝具、被子材质里面，对于棉花被是情有独钟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希望说，棉花被又保暖又天然，而且特别特别的亲肤，如果它能够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避免掉很多，比如说容易板结呀、相对不太透气的那样一些问题，其实啊，棉花被还是我们啊很多老年观众一直很喜欢的。那么我们告诉大家，还是我们非常亲切的国民品牌给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
3: 是
2: 我们的明光有一床现在为你直播的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把棉花层层铺网，而且。不易有那种板结压不透气的问题，你既避免了棉花被老是要去反复的去晒要去拍，而且也不需要大家说哎呦盖那个棉花被对吧，好像感觉你容易出汗了以后里面就会有那种阴阴潮潮的感觉。这个棉花被我很建议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年长观众，因为你也是啊，就是说见多识广的，也很乐于接受很多的一些新事物，你想不想用用看很好透气保持干爽性的棉花被盖在你身上是什么感觉，你今天就可以下单来订购我们这个产品。
3: 是的，我相信这么多年很多的消费者用过其他的一些材质的被子，但是寻寻觅觅回来还是棉花被，因为它从小到大陪着我们长大的，我们最熟悉的是棉制品，因为棉的天然性特别好，亲肤性也特别好，而且棉花被有自然的一个压身感，它会轻轻地把你的身体都包裹住。晚上睡眠，我爸爸一直说了一句话，就是晚上睡觉被子一定要裹着我身上，不裹着我身上那种安全感是没有的。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棉花被是不二的选择
2: 啊。
3: 那么棉花被的缺点就在于它蓬松吸湿以后不排湿，但是明光花了4-5年的时间把这个问题全解决掉了。同时这款棉花被还帮您升级到什么面料，我觉得面料很重要。有些人说哎呀我外面套个被套但没问题，但是如果被子本身的面料过于僵硬的话，您外面被套再好，60支也好，50、80支也好，100支也好，它的柔软度你还是记不住。但是今天我们是色织面料，色织面料帮普通面料最大区别就是在出厂的时候又经过了一道水洗，柔软一点声音都没有。来，我放在我的话筒旁边，你去听听看。
2: 它就是几乎没有面料跟面料之间那种摩擦的那种声音哦，
3: 非常的安静。这也是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明光的工程师，我说干嘛还要去大费周折的去做个色织面料？他说小傅你要知道，经过水洗的面料以后，它几乎是静音的。我们年长者他的睡眠本来就浅，声音一响他有可能睡不着，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明光一定要为他们想到。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跟傅仪拉起来这个棉花被它是沉甸甸的。
3: 沉甸甸的。
2: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就不喜欢那种什么砰的那种感觉，压不住身体，掖不住被子，很多的那种被子啊，就说那个架在身上空落了那种感觉。棉花被它是给我们感觉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你往里面这么一钻以后，压得紧紧的，捂得实实的那种感觉很舒服。
3: 没错。
2: 这个被子不是那种什么薄的那种轻飘飘。 飘的，很有那种分量感，而且是它里面层层铺的棉花有高达有几十层，再加我们外面特别软的一个我们的色织全棉工艺的这样一个贝壳，你看我的这个手腕，包括我这个手镯这边，我就给大家你看，伸在这个棉花杯里面，你看它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臂的这个弯折这个曲线。而且很贴身，就它是又厚实又贴身，塞被子掖得住，全部都是塞得牢牢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关键这个被子我们说颜值高，表布又是色织全棉。我再给大家看，傅玉拿出来我们家里面老旧棉花被，
3: 再看看老旧
2: 棉花被，那您熟悉的，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发黄的，有点污渍的，并且上面你看坨在一块儿，
3: 对，
2: 金金条条，里面是板结纠结在一块儿，都那种啊，就是非常非常紧的那个棉花的那个结构，它的纤维不是那种蓬松，不是舒展开的，
3: 对，它是弹开弹棉花，但它棉花彻底打不开，所以说它本身做好的棉花被，新的棉花被的时候，纤维已经是团在一起的了，在你再一使用，湿气再一来，那就更把这条棉花被弹在了。您看您家的棉花被，你去压它一下。它是没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被子，它里面就是没有空气层，没有空气层的话，它没有地方，更没办法散湿，而且没有蓬松度，保暖性也非常差，被子越盖越重，
2: 一个尺寸只有二十几组了，对，
3: 但是
2: 我们今天这个是我拿出来，我们被子里面我取了一个小样给大家看，我们被子里面这个被子的厚度哦，它的这个侧面结构它是哦，你看
3: 看漂亮不漂亮，
2: 就像每一层哦，像无数个弹簧一样，这个是每一层是做过精梳以后棉纤维打开的，它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厚度结构，而且它是啊，每一层你看可以掀开来的，
3: 对的，
2: 看到没有，它的那个棉纤维是整齐的，是非常规则的，而且我们是大型的这个滚筒机器设备，全部都是压得很平整，再经过一层一层几十层的这种铺网工艺，毕竟我们这个从口边到里面全部都是啊100%的全新棉花，
3: 是
2: 这样的棉花被盖在你身上，你看看它的蓬松，它的厚度，包括它每一层里面这个疏松的这个空间层，是能够让你汗气湿气从这个里面很好的排出去散出去，不是那种啊扁扁的，
3: 对，
2: 压得紧紧的牢牢的全部捂在里面，对吧，滋长细菌啊，藏污纳垢呀，然后那个被子越来越薄越来越重，你感觉盖得很阴冷，身体很不舒服哦。我们说这个被窝里面除了保暖以外，干爽也很重要，
3: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特殊的一个全新铺网工艺，所以明光这个棉花被特别的排湿透气，几乎不怎么需要你去打理它。
3: 没错，说到打理是很重要，就像娇娇说的，它几乎是很干爽的，因为它湿气进去以后会排出去。那干爽的被子你还需要打理吗？几乎是不需要怎么打理的。那很多人说我住在一楼很潮湿怎么办？那您就每天把这个被子就摊在床上，让它自然而然的把你前一晚上的湿气给排出去，那就可以了。不像我们以前一晒被子至少晒半天，要追着太阳走。把这些时间留下来，自己该出去玩出去玩，该跟小姐妹碰碰头的跟小姐妹碰碰头，让生活一床好的被子来解决，让您的身心更开心。
2: 对，刚刚4点多的这个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还有点出那个小太阳？你想过了年以后，咱们年岁又上去一岁了，精力也不足了，对不对？你想你家里面晒那个厚的那个棉花被，对吧，跟老伴两个人还要撑到那个阳台外面去，
3: 太危险了，真的
2: 非常的辛苦，对不对？晾啊收呀叠呀打理呀，特别的费时间费力气。今天你用明光这个棉花被特别的省时间省精力，不怎么需要打理，但它正价在专柜时候价格都要甚至要贵到4位数，1000多以上。现在专柜搞38国际妇女节活动价，单人规格599，然后五尺是669，六尺是699，记住这个价格。再看我们东方购今天给你屏幕右下方的价格，直接再比38国际妇女节专柜的活动价再优惠300元。
3: 是，
2: 我们今天五尺也就只需要369，六尺才399，单人规格厉害了，300以内才299，所以我们单人规格和五尺特别的热销，133位观众订购到了。我问一下傅宇，在东方购，其实你说这个因为是农历新年这个产品回归以来的首档直播，正好喜迎我们的38国际妇女节，你给我们吃定心丸啊。包括专柜也好，现在哪怕电商网络渠道，哪怕我就放开了说，明光任何的官方旗舰渠道，有没有可能这个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更低？
3: 不可能，您如果买到了您直接退货，您直接退货。今天，但是你，我怕你今天是抢不到，因为今天备货很少。如果今天你抢好了，明天您到网上去看，或者您今天下单以后，马上拿起你的手机到各大的旗舰店，明光的旗舰店您去看，这款被子比这个低的价格，我直接退还。
2: 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个别尺寸已经是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新的一年更加是要提升自己的什么生活质量，把每天晚上的觉给睡好了。所以订购吧，需要哪个尺寸，赶紧来电话，我们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辰光搿个街坊是介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觉着有的辰光那闷热，有的觉着辰光觉着有冷气。葛末盖了厚一点了呢，又感觉到闷；薄了一点呢，又感觉到太凉飕飕的，对吧？葛末搿只明光的迭只被头呢，我感觉到呢，伊透气性好。又有保暖，所以呢，我老欢喜的。

0: 很复杂，要把所有的棉花经过很好的精梳的那种处理，把棉纤维啊变得又长，对吧？韧性好，牢度很够，梳得非常的整齐以后，再经过织网，再经过这个铺网这个工艺啊。而且这个被子真的是由内到外品质都好，给大家配到一个色织全棉的一个贝壳。不是因为说好像我们里面因为这样一个铺网的工艺啊，机器造价很贵，对吧？我们在好像表布方面给大家有所那个疏漏都没有哦。表布单一个色织全棉工艺的贝壳，我觉得外面买真的，你可能200多、300多，像双人规格5、60都不一定买得到。我们是由表及里一个成品被子，今天价格才200多、300多。就喜欢棉花被的朋友们，这个被子很值得你来尝试，跟原来老旧工艺的棉花被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你是喜欢棉花被的，但是就是担心棉花被盖到后面板结，
1: 就像这样
0: 阴冷、潮大大、黏糊糊，我还要晾晒，我还要拍，真的费了不少的脑力气。但是你看，同样两床分量一样的棉花被，我这边就是你会拿到手被子里面整个的棉胎哦，这么的洁白干净，全新棉花以外，里面是铺网工艺的，所以你看。它很蓬松哦，
2: 有弹性的，
0: 弹弹软软的。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棉花被啊，就它里面这个不是那种堆叠在一块一坨一坨不规则、厚薄不均匀的，很均匀，每一层的网状结构都是平整的，都是很规则的。
1: 是的，
0: 而且是特别特别服帖的。
1: 是，这样就能解决棉花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它里面是一层一层铺垫的，每一层之间是有空气层，它解决了棉花被最怕的一件事情，叫湿气。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会有产生大量的湿气，平时有些家里上海也比较潮湿嘛，也会有湿气。同样，我们这里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湿气的一个实验啊。
0: 加湿器打开喽。
1: 老旧棉花因为当中没有空气层，它湿气进去以后它排不出，它只能一点点往外渗。但是您看我们这个棉花，瞬间把湿气全部排出来了。棉花被只要没有潮湿，它能一直使用下去，而且它的蓬松度跟舒适度都非常好。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也是开着的，
1: 也开着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喷的这个气啊，也是力道满足的，
1: 很足的。但是为什么到这里就捏掉了？就是因为它湿气进去以后没有了。您去想，全棉制品没有不透气的，大家说到全棉就是透气，就应该像这样，只是以前的工艺不达标。但是明光花了5年时间自己研发机器，自己去试验这床被子，才做出了这样透气的。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现在的棉花被都能像明光这么透气舒适的啊。所以说就抓紧时间，相信老品牌，相信老的牌子，为我们老百姓每天都在着想，每天还你个舒适的睡眠啊。
0: 是的，我跟傅宇我们来到价格板的两边，而且这样的棉花被今天你才花多少钱？我们今天也就是在现场就跟大家讲，现在38国际妇女节外面专柜搞活动，这个被子都要卖到599、669和699。
1: 没错，
0: 如果是恢复到38国际妇女节结束了，就平时专柜的价格是要800多、1100多和1200多。
1: 对，
0: 因为工艺不同，因为我们的表布还是色织全棉，工序很复杂，纱要先染色，再去织成这样的布，然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它比生产原来那种棉花被啊，就特别的耗工耗时。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在这种好的全新工艺的这个跟专柜一模一样产品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比专柜38国际妇女节搞活动再给大家优惠300元。
1: 对，
0: 这个力度真的是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1: 这时候你一定要用囤的，为什么？了解很，你如果一直去超市或者一些网站上去兜，300多块钱就是一条下背的价格，而且不一定是全棉的。今天您带回去是一条能盖3个季节的棉花被，以5尺为例，它的总重量约5.2斤。您这条被子从现在开始盖，一直可以盖到5月份，等天热了你把它放起来，9月份又可以盖到第二年的3、4月份。你想这款被子的性价比多高？所以说这也是明光谈了很长时间，他一直不大愿意拿这款被子来做特价，因为这是他的明星商品，在全渠道他都卖得非常好。所以说今天您下单，明天您到明光上海有几十家专柜，您去看一下价格，一定是要高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
0: 平时不搞活动，真的，你看我们专柜实拍800多、1100多、1279元。马上就是啊，专柜你也会看到的，38国际妇女节搞活动，单人599，5尺669，6尺699。咱们是比这个价格再便宜了300元，这个就是他们外面38折的这个活动价格，已经是全年底价了。
1: 是的，
0: 很划算的。就像我开场讲的，38国际妇女节，你买什么内衣呀、家纺啊，买很多的什么被子呀、床品套件，很划算的。我们是在他们外面搞活动的基础上再省300元，真的划算。所以今天这个机会要把握住了，而且我们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希望你抢单成功。喜欢盖棉花被的朋友们，终于解决自己啊，就是常年想解决那个问题。太心满意足了，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订购40磅和这个5尺的观众是挺多的，其实我们6尺也很划算。
1: 对，
0: 6尺只要比5尺再多出30块钱啊。如果你跟老伴是两个人盖的话，我都建议大家你们两个人就订一条大的6尺的，这个里面棉花也是更多，被子的总重也是更加重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色织全面的表布的贝壳耗费的这个原料也更多了。
1: 对，
0: 但是所有3个尺寸一样的舒服，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我就问大家，只要棉花被没有那些容易板结不透气的问题，也不需要大家费时间费力去晾晒的话，这么多被子的材质当中，你是不是肯定就选棉花被？
1: 娇娇说的太
0: 对吧？甚至于我一年好多季节我就喜欢盖棉花被，安全的温暖的，而且不喜欢那种轻飘飘的被子很蓬的那种感觉的朋友们，棉花被就很适合你这样的一个就是睡眠的一个习惯。
1: 对，而且为什么今天一定要下单？因为今天这个价格300多块钱，你买一床棉花被在其他渠道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今天是明光品牌，您没听错，就是您认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明光国民床单品牌，明光为大家打造的，用了5年时间去研发这一款棉花被，千万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去享受一下棉花被的舒适，每一个晚上让你感受什么叫香喷喷的睡眠。
0: 享受我们38国际妇女节的特惠档直播的优惠，打电话吧，需要哪个尺寸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护士的品牌，之前我跟雅丽有推荐护士很多，什么焖提呀，对吧？还有红茶，太多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护士的一款牛三鲜，在这个季节上这种牛肚啊、牛筋啊、牛肉，我们可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自己家里做太费时间了，而且做不好的话会有味道。我们是1、2、3、4、5、6、7、8，8包，每一包半斤228。刚才我们算过了，一包20几块钱，半斤划算的。
1: 对，半斤
0: 开袋即食的嘛，
1: 半斤牛三鲜，
0: 对的，
1: 2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是可以直接加热，然后就可以吃的啊。
0: 对的，
1: 顺便拿起来，轻轻就直接
0: 熟的了。
1: 对，就直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是的，水、牛肉、牛肚、牛筋、植物油。豆瓣酱，
1: 对，
0: 酱油、沙茶酱、冰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对啊，没了，
0: 保温就可以存放，
1: 对，
0: 冷藏当然可以的，保存期、保质期90天，
1: 对，因为我们
0: 顺便看了蛋白质吧，14.8，脂肪只有4.9，
1: 对，
0: 好东西，
1: 对，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就是90天，3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话，刚好冬天特别冷的这3个月
0: 够了，
1: 12月份、1月份、2月份，对吧？反正
0: 是
1: 告诉大家，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牛肉的话，其实很多爸爸妈妈要挑的。你知道挑的话，他吃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国产牛，哪儿的牛特别特别的好？河南的牛，而且是什么牛种？黄牛肉。所以来看清楚了，全国哪儿的牛肉特别好吃？经过评选，这5个地方就比较出名。河南黄牛肉有着中华5大黄牛之首的美誉，而且我们用到的是河南的南阳的黄牛肉，所以呀。非常地道，然后牛肉的香气非常的浓郁。现场我就给大家开一包，
0: 已经被这个香死了。
1: 我们快点让观众朋友先开一包吃一下啊，因为我们其实今年哦，2025年哦，现在已经12月份了。你知道上一档直播是什么时候吗？2025年的1月份，
0: 年初的时候。
1: 2025年1月份，
0: 还没过年呢。
1: 对，现在呢是12月份，快一年结束了啊。
0: 是的，所以你想，一年都没有来直播了，
1: 20多块钱一包。
0: 这跟我们平常我和雅玲做的牛肉啊或者牛筋
1: 不一样，
0: 那就是牛肉牛筋，它里面还有牛肚，
1: 这边是一碗面，我就在家里面就做一碗牛三鲜的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一包半斤，如果一个人吃一碗面太奢侈了。这个里面的汤汁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啊。
0: 然后面拌酱，
1: 看清楚，看清楚啊！我倒出来这个分量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吗？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牛筋、牛肚，你看到
0: 是的，
1: 没有任何作假。
0: 牛肚也是不便宜的，
1: 来来来，
0: 关键是自己家里做牛肚，清洗。费时间，
1: 这是我们哦不，这是牛筋哦，对吧？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啊，里面的钙质啊，含量特别高的，而且这个牛筋炖煮的这个时间啊，很入味。你看这个夹子稍微扯一扯，对吧？是不是这边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这种感觉，全部一扯就扯开来了。炖煮的火候很到位啊。
0: 对的，
1: 这是牛筋，然后我们再来看牛肚，牛身上肚子也很贵啊，
0: 对，
1: 是不是？生的牛筋，生的牛肚，每一斤都是100来块钱一斤的。看到这个牛肚，包括我们用的这个牛肉来，不是边角料。你知道有一些同类商品哦，虽然也号称什么牛三鲜啊，或者筋头巴脑等等的，你打开包装真的没办法去说，但你看我们今天护食品牌，上海本地品牌，你看看这个用料，
0: 对的，
1: 看看这个
0: 用料、
1: 食材，
0: 东西好，真的随便加加，包括这个牛肚，
1: 你看，
0: 我都吃，我先吃个牛肚，
1: 你先吃牛肚，
0: 替大家尝一个牛肚，
1: 替大家尝尝牛筋，
0: 我
1: 就好这一口。
0: 平常的话，我们就是那个牛肉牛筋比较多，今天是牛肉牛筋，还有到牛肚，
1: 美味。
0: 每次家里出去吃火锅必点这个牛肚的，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
1: 太美味了，
0: 放在面里面，还有一点点微辣。这个辣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1: 上海
0: 微辣，
1: 上海人自己的品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护食在东方购物可以卖得那么好，回头客那么多？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烹饪大师的，你知道吗？所有的调味我们都是满足上海人需求口味。
0: 还有一种，
1: 来，
0: 除了我们开袋就是加热之外，对吧？家里这种
1: 这个里面。
0: 什么白菜、粉条、豆腐，
1: 对，
0: 都可以跟它炖在一起。
1: 这个里面大多数是白菜，我放了一包半斤我们的牛三鲜进去，你再放一点配菜。
0: 这里面才放了一包是吧？
1: 只放了一包，然后就这样子的一锅，
0: 一锅
1: 对吧？你说说看，冬天吃个这样的暖锅，舒服不舒服？
0: 是的，
1: 特别现在6点钟刚刚下班回了家，
0: 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蔬菜、
1: 对，
0: 牛肉
1: 对
0: 吧，都有了，荤菜、蔬菜都有了。
1: 对，然后你去外面点上这样子的一锅，
0: 不便宜的，
1: 不便宜，牛三鲜。
0: 100来块钱要不要？
1: 有肉、有筋、有肚。来，我们就找个小份看一看，大份也不去看了。 小份这一锅就是88块钱。哎，我们今天
0: 我就说吧，要中80-100块左右的
1: 价格了。对，我们今天一包是半斤，嗯，
0: 对的，
1: 一包半斤做个这样的一锅。
0: 你人多的话拆个两包足够了。
1: 我觉得其实一家三口一顿一包够了，够了，
0: 一
1: 炒菜才三口
0: 之家够了。
1: 对，才20多块钱今天一包，
0: 是的，
1: 囤货吧，好吧，
0: 囤货是的。嗯，然后有到积分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新鲜的批次，90天的保质期，加油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个牛三鲜到底是什么呀？
3: 牛三鲜呀，是我们那个湖北公安县的一道名菜。
2: 到底是哪三鲜啊？
3: 这牛肚，牛筋儿，牛五花。
2: 哦，三个不同的肉的部位。
3: 三个不同的部位是分三种，这个不同的方法把它加工成半成品。
2: 比如说呢？
3: 这个牛筋儿啊，因为它不容易入味儿，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味道重的那个酱汤去卤制它。哎，这个牛肚呢比较腥味儿的比较重，我们清洗完毕了之后呢，用葱姜水大料，然后把它煮熟。哦，
2: 等于去它那个腥味儿。
3: 对对对，这个是牛五花，它是最容易熟的，所以它跟那个土豆汤的时候呢，放在那里面，熬一下就行了。
2: 它这个啊，你看刚才我拿牙一咬，直接就咬下来了，这火候掌握的相当棒，而且关键是，确实没有那种就是脏气味儿、那种腥味儿什么的，完全没有，很好吃，完全是这个锅底人家调那种香辣味，很棒。牛筋儿到嘴里就化了，而且是满满那种胶原蛋白那种感觉啊，吃到嘴里微微有点糊嘴。你要是真是一锅炖出来，那肯定就没法吃了。人家是费了很多劲，一步一步的把每一种食材单独的调味，单独的去制作，所以出来这一锅的口感特别棒，确实不错。

0: 个牛三鲜绝对是开胃的。刚刚我跟雅玲有直播，巧克力卖爆了。这个又是一个卖爆的东西，它都是属于到了年底，到了冬天，对吧？我们需要的，一个吃的咸了，一个吃的这个甜的，对吧？都需要我们。
1: 最主要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
0: 都喜欢的。哎，你说对了，我很喜欢牛肉，咱俩都是喜欢牛肉，因为肉中骄子。嗯。然后我们今天不但是有肉、有筋，还有牛肚。
1: 嗯，牛三鲜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三鲜
0: 啊。是的。
1: 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啊。你想吃个什么牛三鲜火锅？
0: 很爱吃牛肚的。
1: 你不单男士啦，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
0: 我也喜欢的。
1: 对，但是呢，家里面
0: 都喜欢，
1: 家里面不太会去做，就最多是卤牛肉、红烧牛肉就结束了。
0: 牛筋都有点嫌烦，我妈最近也不做了，说这个牛筋要炖的时间比牛肉还长。
1: 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我还在生长发育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会去菜场想办法去买牛筋。因为买到的概率比较低，
0: 对的，
1: 牛筋只占到一头牛，对吧？整个身上的才多少占比？
0: 还要去预约嘞，他跟我说要去跟老板讲好，
1: 而且
0: 慢点给我个牛筋，
1: 对。

0: 牛肚的话，你属于买回来好像要自己清洗哦，嗯，对吧？嗯，你买清洗好的，那价格又不划算了，对吧？
1: 反正都是属于比较量少的，外面价格贵的，然后好不容易买到回家之后呢，又有个要费心思、费精力、费时间去炖煮的。
0: 是的呀，
1: 我们今天是一包，就是给它加热了，然后你就能吃，
0: 对的，
1: 而且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口味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跟您强调一下，你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产地就是上海的。护食就是我们上海崇明本地的品牌，
0: 对的，对的。然后他有参加那个就是第六届、第七届的进博会，
1: 对，而且
0: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供应商也是我们的这个护食，这个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信息，
1: 对，说明品牌很有实力，对吧？
0: 对，
1: 说明口味，说明原材料都是很放心。而且护食这个品牌在食品商店我们也有专柜，在很多的什么大型超市我们也都有入驻进去，包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但是呢，牛三鲜就是这个系列的美食，东方购物的直播频率是非常非常低。
0: 是的。然后你想，上一次的话是年初
1: 1月份
0: 的时候，到现在就是上次是过年的时候嘛，当时还没过年，到现在又要过年了，囤货的时候就是天的保质期。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八包可能还没到过年都要给我们吃完了，
1: 早就吃完两回，
0: 因为这次过年晚。
1: 对，你家里面有人的时候，家里面需要一个大菜的时候，你看我们刚刚跟那个大白菜，
0: 现在是
1: 刚刚呢
0: 葱。
1: 葱，哎，对对对，然后还可以跟现在白萝卜，你就稍微把它
0: 好了
1: 咕嘟咕嘟炖一下，对吧？就是一锅大菜就可以上桌。如果中午只是老夫妻两个人，想随便配个饭、盖个饭，或者是下个面条，我们
0: 直接加热
1: 盖饭的浇头、面浇头，你看就可以一包哦。不要一个人，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多，因为半斤了一包。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配料干干净净，高蛋白、低脂肪，加油囤现货，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有观众在问如何来保存，是不是怕冰箱没空间？我们是完全可以阴凉处，对的，就是阴凉干燥处，因为现在本身就是冬天，你找一个干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如果你的冰箱空间够大，你要放在冰箱当然也是更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占冰箱空间，常温就可以来存放。
1: 对，
0: 开袋加热就可以了，因为它本身都已经是做熟了的。
2: 对，每一包我们是半斤装，都是这样子的避光保存啊。然后我刚刚在低头干嘛呢？我扫了一下我包装上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食品追溯啊，你自己拿手机对微信，你就可以直接自己去追溯的。就是食品嘛，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吧？你的安全、你的品质必须先是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谈它好吃不好吃。所以我们放心，护食大品牌啊，配料表的话很干净，很干净，而且正宗地道的牛三鲜就是这三样东西，哪三样？牛肉、牛肚、牛筋。就是这三样，这三样拼在一起叫牛三鲜，对吧？牛肉、牛肚、牛筋，剩下的一些调味料，各种厨房间都能找到调味料，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是不是？然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是二八是八包，
0: 对，
2: 每一包也就20多块钱，
0: 是的，
3: 20多块钱、
0: 二十几块钱，你无论叫牛肉的什么牛肉面、牛肉汉堡、牛肉啥，你都得不到很多的牛肉。
2: 今天价格很实惠，
0: 我们牛肉、牛筋、牛肚，
2: 对，今天价格真的是
0: 实惠，
2: 超级实惠，你可以多囤两套，
0: 而且还做熟了的。
2: 对，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生鲜渠道，我们也替大家去看了一下，现在外面牛肚、生牛肚啊，生的牛肚、生的牛腩、生的牛筋多少钱？一斤牛肚118。一斤牛腩便宜点，85块钱。一斤牛筋125.8，各买一斤要300多块钱。对吧？所以这个价格都摆在这儿，
0: 那原料的价格摆在那边，回去还要自己烧。
2: 对，
0: 你烧一锅吃几天，到后面人家又腻了，然后你过两天想吃还又要花时间。
1: 对，
0: 我们每次想吃
1: 来
0: 开袋就可以了，
2: 加热，
0: 对，
2: 加热啊，
0: 每包是半斤的一个分量。
2: 对，就是。

0: 样子的包装，我觉得特别的好，对吧？它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
1: 对的。
0: 然后这个里面的汤汁也等于是正宗的牛肉原汤哦。嗯，来再开一包，你看看，
1: 是的，
0: 大块大块食材，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
1: 对的，
0: 对吧？你吃这种肉啊，真的是害怕里面有一些边角料啊之类的。
1: 对的，嗯，是的。来，我给大家随便看一看，你看，比如说牛肉的部分，大块的牛肉，牛筋的部分，
0: 大块的牛筋，
1: 牛肚，牛肚，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牛肚，啊、哎，然后它是微辣，有点点微辣的啊、哦，蛮好吃，很开胃，
2: 吃
1: 不会很辣，
2: 对，
1: 就是牛肚。
2: 像之前真的是，哎呀，找来找去、哦、像指甲盖的牛筋，哎呀，
1: 这一碗面看得大家都口水直流，因为现在正好是6点多饭点儿，我们摄像老师都看馋了呀。
0: 你一个人吃啊，就把一包全看完，
1: 哦、一个人
0: 才20几块钱，加2块钱面条，30块钱，我算你、
1: 啊，盛一碗米饭也是可以的，炒一个蔬菜，哎呀，够了够了，这量足不足？
2: 男士吃真的很过瘾，
1: 男士一个人都定定，对不对？
2: 对，嗯，然后。在家里面的话，
1: 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嗯，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萝卜的。嗯，
2: 萝卜来这个，
1: 萝卜本身就很吸这种肉的香味儿啊。
2: 对你萝卜跟牛肉炖的话，你自己家里面炖牛肉，对也给要炖一段时间。但是你看，我们首先看牛肉、嗯，这个是牛肉，你看。看到没有，每一丝每一丝，嗯，是不是已经火候完全到位？完全到位，不担心啊、哦嗯。护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系列食品，在东方购卖的很好，嗯，比如说那个什么咸
1: 灯蹄，我们以前买的，
2: 对，咸草鸡，什么什么咸香蹄，
1: 我记得还有红肠，
2: 各种的，对。然后来，这个是牛肚，对吧？嗯、牛肚也不是小块的，对吧？嗯，来，这个是牛筋，你看这牛筋、嗯，看看这牛筋，牛筋都快要炖化掉的感觉，嗯，看到没有？
1: 是的，
2: 而且全部都是上好的牛肉，
1: 对的，
2: 就是河南南阳的啊、哦，南阳、嗯、这个叫什么？对我看看啊，对，河南的黄牛肉，南阳的、嗯，对，河南的南阳黄牛肉，
1: 反正就是品质好，
2: 对，
1: 好吃，
2: 对。
1: 然后我们的配料里面也是干净的，嗯、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也都是没有的，
2: 对，
1: 八包，28是八包，嗯。每包是半斤啊、
2: 哦，八包就是1斤、2斤、3斤、4斤，
1: 是的，
2: 4斤，
1: 是的，嗯，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嗯、刚才我们看到，就自己去买3斤那个原料，什么价格，对不对？嗯，而且你不需要去费时间去炖煮了，嗯、想吃的时候，大半夜了，饿了宵夜，因为这个天冷嘛，实在是晚上容易饿呀，对不对？没关系，开袋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啊。嗯，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哎，这个牛三鲜到底是什么呀？
4: 牛三鲜呀，是我们这个湖北公安县的一道名菜。
3: 嗯、到底是哪三鲜、啊？
4: 这牛肚、嗯，牛筋儿、牛五花。
3: 哦，三个不同的肉的部位。
4: 三个不同的部位是分三种，这个不同的方法把它加工成半成品。
3: 比如说呢？
4: 这个牛筋儿啊，因为它不容易入味儿，嗯，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味道重的那个酱汤。去卤制它，哎，这个牛肚呢比较腥味的比较重，嗯，我们清洗完毕了之后呢，会用葱姜水、大料，然后把它煮熟。哦，
3: 等于去它那个腥味。
4: 对对对，这个是牛五花，它是最容易熟的，嗯，所以它跟那个土豆汤的时候呢，放在那里面，熬一下就行了。
3: 它这个啊，你看，刚才我拿牙一咬，直接就咬下来了，这火候掌握的相当棒，而且关键是，确实没有那种。就是脏气味儿，那种腥味儿什么的完全没有，很好吃，完全是这个锅底人家调那种香辣味，很棒。牛筋儿到嘴里就化了，而且是满满那种胶原蛋白那种感觉啊，吃到嘴里微微有点糊嘴。你要是真是一锅炖出来，那肯定就没法吃了。人家是费了很多劲，一步一步的把每一种食材单独的调味，单独的去制作，所以出来这一锅的口感特别棒，确实不错。

0: 正好是晚饭的时间，我相信大家都饿了，对吧？冬天，然后又容易饿，也不想花大量的时间在厨房，对吧？谁不想偷懒啊？哎呀，
1: 冬天最好这口了，就是各种暖锅，对吧？然后的话就是这种味道呢，没有那么的清淡，对吧？不像夏天，因为冬天真的是胃口开了，而且大家也要多吃点肉的。
0: 容易饿。再者的话，我觉得啊，第一，像我跟雅琳啊，你是会厨艺的，哎呀，也不太行，我也是不会厨艺的，很多人都不会厨艺的。好，第二，那个像我妈妈懒得一个人烧，两个人也很多老两口也是的呀，我高兴是说了呀，炒个蔬菜什么的，一般就对付一下。你要去煮一锅牛三鲜，那不得一个下午啊？
1: 就是爸爸妈妈的话，爷爷奶奶的话，在家里面呢自己吃，对吧？吃的营养一些，对吧？每天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
0: 要补充的呀，
1: 是的，
0: 光靠鸡蛋肯定不行，对吧？
1: 是的，但是你想，有时候在家里面最多做个小炒菜，对吧？炒个肉丝、炒个肉片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个是大荤，对吧？你就是很方便把它加热一下。
0: 我很喜欢这种东西。
1: 对，而且中午在家的时候啊，你可以荤素一锅就搞定了。金针菇、大白菜、莴笋，
0: 就你把爱吃的蔬菜给它炖在一起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我妈妈非常喜欢看到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全家人出去回来晚了，像我儿子放学晚了，今天干嘛去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可以让他就是快速的变一道大菜出来，
1: 就家里面可以吃点热的，对吧？热
0: 腾腾还是肉类的，
1: 对，还是刚刚出锅的，然后最主要还有品质方面，对吧？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便食材，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非常放心的方便食材，怎么放心呢？配料表很干净，
0: 对的，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1: 防腐剂、色素、香精、真鲜剂什么都没有。同时我们的牛肉选得很好，都是河南的南阳的黄牛肉。黄牛肉呢相对而言营养价值含量更高，铁元素含量更高，在外面价格更贵，
0: 对的，所以它的蛋白质要14.8，
1: 对，
0: 而脂肪只有4.9，所以这样的东西吃起来的话对身体很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做了一点点微辣，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就是很适合冬天这个季节，对吧？吃的就是热气腾腾的，就是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而且里面都是牛身上的好东西，牛筋、牛肚、牛肉，对吧？都是好东西。
0: 是的。然后无论是跟蔬菜一起炖一炖、炒一炒，放在面上，放在这个饭上，比较基础的、方便的啊。
1: 对，
0: 关键也是新鲜的批次，存放方面呢不需要进冰箱，然后冷藏就是那个常温就可以来保存，
1: 对，
0: 90天的保质期，有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支持。很多人又是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都在问保存方式。 不需要进冰箱，常温就可以保存哦。你别选在家里最热的那个地方，你选择家里那个比较冷的阴凉干燥处来存放就可以了，90天的保质期。而且它的配料，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干净的。你看它不需要进冰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没有这种防腐剂添加剂，水、牛肉、牛肚、牛筋，然后豆瓣酱、酱油、沙茶酱。
1: 20八块钱，20八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是的，是很划算的哦。品质又好，品牌又好。对的，而且这个牛肚牛筋，然后豆瓣酱、酱油、沙茶酱、冰糖、盐、香辛料、味精，没有了，蛋白质4.几，脂肪只有4点几，90天保质期。而且它的配料，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干净的。你看它不需要进冰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没有这种防腐剂添加剂，水、牛肉、牛肚、牛筋，然后豆瓣酱、酱油、沙茶酱、冰糖、盐、香辛料、味精，没有了，蛋白质4.几，脂肪只有4点几，90天保质期。而且它的配料，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干净的。你看它不需要进冰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没有这种防腐剂添加剂，水、牛肉、牛肚、牛筋，然后豆瓣酱、酱油、沙茶酱、冰 别到位，我跟你说。
0: 是的，我们又炖了一锅，哎，你
1: 豆腐，
0: 豆腐
1: 炖老饭，
0: 你会发现，把拿这种萝卜呀、豆腐呀、白菜呀、粉条，所有没有味道的，什么山药，是不是可以都炖在一起？嗯，对吧？
1: 炖豆腐特别好吃，炖这种老豆腐。哎，你就拆一包进去，这个里面哦，也是一包哦。我们也就放了一包的量在里面哦，可以这样子出一锅。
0: 你知道我多会吃，我先拿了一块豆腐。
1: 你们
0: 因为这个豆腐，
1: 我来吃个，
0: 我来吃个牛皮，这个豆腐已经吸满了那个牛肉的味道，否则像这种老豆腐怎么吃了？你不可能拌拌，一般我们都要放在汤里啊，什么吸点这个荤腥的味道。
1: 现场开了好几包，
2: 好吃。
1: 然后
2: 好吃极了，
1: 基本上每一包的牛筋都被我吃完了。
0: 我也来一个。说到这儿我也来一包，我开吃你前面这个大块的，
1: 挺好吃的，
0: 好吃，我喜欢吃这些东西，我都爱吃牛筋、牛肚、牛肉，排名不分先后。
1: 那个豆腐好吃吗？
2: 好吃极了，
1: 我来夹一块量一量。
0: 什么粉条、豆腐、白菜加在里边，
1: 对，
0: 冬天吃这些本身对身体也很好。
1: 粉条也可以，金针菇也可以，豆芽也可以，对吧？都可以的啊，什么都可以。那你算八包压根就不够炖，就是一天炖一样，对，一天炖一样，然后
2: 看咱们两只吃的。
1: 家没有准备米饭，有一点点遗憾。
0: 这么好吃，电视机前的您不要错过。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很好，
1: 上一次
0: 没有囤什么十几二十包，
1: 对
0: 对吧？
1: 上一次直播是
0: 八包，
1: 对，
0: 合适的一个量。
1: 对，上一次直播是一月份啊，提醒大家一下，
0: 你没有来了，
1: 对。对
0: 啊，不对，十一个月，对，是电牙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3: 哎，这个牛三鲜到底是什么呀？
4: 牛三鲜呀，是我们那个湖北公安县的一道名菜。
3: 到底是哪三鲜啊？
4: 这牛肚、牛筋儿、牛五花。
3: 哦，三个不同的肉的部位。
4: 三个不同的部位是分三种，这个不同的方法把它加工成半成品。
3: 比如说呢？
4: 这个牛筋儿啊，因为它不容易入味儿，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味道重的那个酱汤。 去卤制它。哦，哎，这个牛肚呢比较腥味的比较重。嗯，我们清洗完毕了之后呢，会用葱姜水大料，然后把它煮熟。哦，
3: 等于去它那个腥味。
4: 对对对，这个是牛五花，它是最容易熟的。嗯，所以它跟那个土豆汤的时候呢，放在那里面，熬一下就行了。
3: 它这个啊，你看刚才我拿牙一咬，直接就咬下来了，这火候掌握的相当棒，而且关键是，确实没有那种。就是脏气味儿，那种腥味儿什么的完全没有，很好吃，完全是这个锅底人家调那种香辣味，很棒。牛筋儿到嘴里就化了，而且是满满那种胶原蛋白那种感觉啊，吃到嘴里微微有点糊嘴。你要是真是一锅炖出来，那肯定就没法吃了。人家是费了很多劲，一步一步的把每一种食材单独的调味，单独的去制作，所以出来这一锅的口感特别棒，确实不错。

0: 观众再问我们配料啊，我给大家报一下：水、牛肉、牛肚、牛筋、植物油、豆瓣酱、酱油、沙茶酱、冰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到此结束，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然后保质期呢是90天，并且不用占冰箱的空间，常温就可以保存。选一个家里最冷的地方，对吧？没有开空调的那种那个工作阳台、北阳台放一放就可以了。
1: 对，嗯。然后导演刚刚打出来备货是20几组，是不是？
0: 啊，就20几组啦。
2: 对，
0: 我没注意呢。
2: 对，就晚上现在这个时间点，6:24。
0: 6:24。

0: 如果明天晚上依旧是这么的冷，然后晚上你可以炖上一锅牛三鲜，美滋滋的在家里面，跟那个大白菜哦，跟那个娃娃菜、
1: 这个、丸子叶子也很赞的呀，跟各种各样的这种丸子，反正我觉得蛮建议跟这种豆腐蔬菜类的炖一炖。
0: 对，还什么蛋饺鱼丸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全部往里面放。
1: 锅暖锅，
0: 对，对。
1: 然后呢，平时的话，两个人的时候，老两口烧就是那个下一碗面，我们上海人比较多见的下一碗面。或者昨天的米饭热一热，
0: 这个口味啊，就是给大家去配主食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是给大家配主食的，
1: 它不是那种很淡很淡的，
0: 对，
1: 一点点咸，一点点辣，
0: 对，
1: 就是给是下饭的，
0: 对，给您配饭，给您配粥，或者是什么
1: 放在汤里，
0: 给你放其他一些蔬菜呀、什么其他的一些，包括刚刚你看，就是里面加一点汤，再下一个方便面进去，
1: 对的，
0: 哇，太舒服了，
1: 我很爱吃豪华版夜宵面的，对对对对对，再创一个，
0: 再卡个。
1: 对对对，哎呀，跟我想一起了，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家里备在那边很安心。像我们家里，我妈呀，我们家阿姨啊，看到这个东西都喜欢，因为它真的就是在你以备不时之需，对吧？
0: 对，
1: 不是说家里冰箱里没有新鲜的那个什么冻的牛肉，但你要吃的时候，你是要今天要计划好的，
0: 对，
1: 我什么时候烧，什么时候弄。
0: 对，
1: 比如说我突然懒了，或者我今天突然有点累了，我直接这个就能吃。
0: 总有不想烧饭的时候，烧菜的时候，对吧？是出门去买菜的时候。而且我们今天很划算哎，地地道道的河南南阳的黄牛肉，对吧？牛肉、牛筋、牛肚，就这三个主要的原材料，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而且画面当中所有的全部都是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
1: 一包半斤，八包，这个囤货的量也非常的合适啊。
0: 对，
1: 然后呢，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备货还剩最后15组了，还有很多观众呢也是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可能刚刚下班回家或者刚刚忙好吃饭了看我们直播了。再问我们的配料再跟大家说一下哦，水、牛肉、牛肚、牛筋、植物油、豆瓣酱、酱油、沙茶酱、冰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了，脂肪是 4.9， 蛋白质 14.8，
1: 对，
0: 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保存很多人也是在问的，常温就可以保存啊，当然冷藏更加，保质期90天。
2: 对，然后有
0: 构成，对，孩子们还能构成。
2: 一月份的时候上一档直播，现在12月份了啊，从年头我们等到了年尾。
0: 是的，
2: 护食的品牌东方购的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食品商店啊，包括各大超市啊，我们都有入驻进去。然后这个商品叫牛三鲜，所以我们刚刚的主要原材料就是牛筋、牛腩、牛肚，对吧？牛筋、牛肉、牛肚，每一包半斤，八包加在一起就是4斤总重就是228。全部都是熟制的，
0: 对的，
2: 228除以每一包的话，相当于28块钱左右一包。
0: 对的，
2: 你一顿吃个这一包，我才花28块钱
0: 哎。有牛肉、牛筋、牛肚哎，
2: 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再来看一个是吧？
2: 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实实在在的，它的固形物含量高的，
2: 这个东西
0: 有点汤汁，然后固形物含量高。
2: 就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说什么，就让大家眼见为实，就让您看看食物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崇明的品牌，
2: 这个里面的牛肉，我和青青已经捞得差不多了，
0: 对的，给我捞没了。
2: 来，你先看好啊，
0: 豆腐都给我们撩光了，
2: 你看好啊。这个一包
0: 有点辣椒啊，
2: 这个一包半斤，看看这个一包半斤有多少量，足不足？
0: 大块的牛肉，大块的牛筋，还有当牛肚啊，
2: 对，
0: 自己去炖的话特别费时。
2: 其实它这个里面的辣不是专门放了辣椒，它里面是豆瓣酱的辣。
0: 哦，
2: 哎，豆瓣酱，因为调味有豆瓣酱。看看这个，
0: 选择了，就我们护食嘛，选择了那个带一点点微辣的这个豆瓣酱。
2: 看到没有？这是牛筋哦，哇，这个晶莹。

0: 剔透，然后看这根，看到没有？这根
1: 像这个菜，我们家小喵也挺喜欢的。
0: 对，
1: 他喜欢吃牛筋和牛肚。
0: 牛肚，这个是牛肚，
1: 对的，
0: 对吧？然后的话，这个是我们的牛肉，牛肉也都是你看这么大块的，都没有小块的，是吧？都不是用那种边角料的啊。回去之后，配面条、配米饭是最简单的吃法。
1: 它是配主食，
0: 哎，
1: 跟主食是特别的绝配。
0: 对，
1: 然后跟你家里你可以用这种什么蔬菜呀、对，豆腐、粉条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跟它再炖一个暖锅。
0: 对，
1: 我们刚才看过了，外面吃一吃，小份八几块钱，大份100多。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正常，因为跟牛肉有关的话，价格就会比较贵。
0: 你要是正宗的，对吧？正儿八经的牛筋、牛肚，对，这样。这样子的食材炖出来的一锅小份就是88，因为原材料贵呀，
1: 你看那边的价格，
0: 对，一斤牛肚100多，对吧？牛腩就不看了，大家很熟悉，一斤这样子的牛蹄筋，你看也是100多。我们今天每一包做熟呢是半斤，而固形物含量在50%以上。
1: 对的，
0: 今天这一包才20多块钱。
1: 是的，我再快速说一下，构成是228元8包，每一包是半斤，然后无需放冰箱，常温就可以来存放，保质期是90天。配料里面牛肉、牛筋、牛肚，然后加上一些调味料，没有了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00。

0: 们的产品都受到了男主持的喜欢。刚才巧克力就许明在我们后面啊吃了，现在潘老师啊在我们的后面，强烈他刚刚吃好
1: 大拇指，
0: 晚饭刚叫了个大外卖吃好了，我让他笑了。吃的饱饱的情况下吃我们这个牛肉依然是
1: 好吃，
0: 赞不绝口，竖一个大拇指。
1: 对，
0: 赞。
1: 就是味道大家是不担心的，
0: 是的，
1: 因为护食东方购物确实来了很多年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对我们本来就是崇明，就是崇明本地的品牌，
0: 自己的品牌，
1: 对，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烹饪大师，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上海人的口味，咸淡呐、等等啊之类的啊，
0: 是的，还有到两分多钟，再总结一下吧，构成呢我们是228元8包，然后不需要放冰箱，
1: 每一包
0: 就可以存放，
1: 每一包半斤啊，
0: 保质期是90天，配料里面就是水、牛肉、牛肚。牛筋，
1: 对，
0: 然后什么豆瓣酱、植物油、盐啊什么的没了，
1: 对，就是一些调味料，防腐剂没有啊，色素、香精我们也是没有的，对，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反正大家如果喜欢吃，之前也买过，觉得口味我很喜欢，你今天可以多囤个2套，因为我们直播的频率不是那么的高，
0: 上一次还是1月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
1: 对，本来黄牛就是慢生长的，对吧？还有一个牛身上的话，几百斤、1000斤的分量。牛肚、牛筋，大家懂的呀，没多少量的。
0: 是的，好的，最后的时间，加油囤现货，备货都已经是只有个位数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如果是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是不是晚饭的时间看到这个牛三鲜，
1: 饿了，
0: 胃快，对，胃口大开。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家里是都要备着的，不管你会不会烧饭，你备着你备不时之需。
2: 而且天冷了嘛，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暖锅，
0: 对，
2: 特别是牛肉类的制品，
0: 牛筋牛肚，
2: 对，包括牛肉啊、牛筋啊，都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高，氨基酸含量高，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
0: 是的，
2: 就只要我们方便，回家之后你加热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0: 是的，很多方便菜里面可能加了乱七八糟东西，我们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2: 对，
0: 牛肉、牛筋、牛肚，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保质期呢90天，还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
2: 对，而且用到的牛肉原材料特别好，
0: 对，
2: 全部都是河南南阳的黄牛肉，知名牛种啊。
0: 对的，关键问题现货不多了，预约也要囤回去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东方购物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像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所以几乎你说我家里面啊，比如说有些人抽烟啊，有些人不太舒服，嗓子各方面咽喉出现问题，咱们不妨含上这一片含服即可，好吧？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刚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刚。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呐、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1: 有的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2: 干干痒痒的，
1: 对，总归觉得嗓子不舒服。
2: 但是以前啊，以前妈妈总说你嗓子不舒服是吧？泡点蜂蜜水，帮侬吃吃看啊。蜂蜜水你喝下去之后呢，润养一下，尤其秋天，你觉得特别好。
1: 我们的黏膜啊，其实无处不在的，
2: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口腔，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等等，其实都要很好的呵护一下。所以，包括家里有一些抽烟的人群，
2: 对吧？
1: 包括有一些这种起一些泡泡的人群，对吧？可能说我这个蔬菜啊、营养啊吃的不是够均衡，那其实容易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了，
2: 对啊。
1: 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养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好今天这一盒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全新包装，
2: 对，
1: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首先第一个啊，
2: 康维他大品牌，
1: 对吧？然后大品牌啊，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配了两个规格，一个是 UMF 十加，一个是15+，
2: 对，
1: 毒麦素含量当然选择更高的了，
2: 更高加号，保护更好。
1: 然后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啊，第一点看好，它叫100%的麦卢卡蜂蜜，
2: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
1: 是，
2: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啊，所有的配料表就一个，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1: 对，
2: 括号100%，
1: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2: 对，
1: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2: 因为
1: 它有含水率，
2: 它有水分呀，
1: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2: 是
1: 含水率是极低的，
2: 对，
1: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1: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2: 非常正常，
1: 对吧？
2: 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1: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
2: 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1: 这个大刚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它几乎在你喉咙当中，在口腔当中，
2: 黏膜的
1: 没有停留的时间。
2: 对，
1: 你刚才在咳，你需要来这一盒，
2: 我可以，
1: 对吧？
2: 对，
1: 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2: 是。
1: 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2: 新西兰，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1: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100+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所谓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1: 是。
2: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啊，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1: 是。
2: 我把这个打开啊，它整个是粘在里面了。
1: 粘在里面。
2: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了。
1: 你就抠也抠不出来。
2: 这个我
1: 用力
2: 顶。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啊，我这
3: 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1: 你看我今天这个，哎，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3: 对，
1: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3: 是
1: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的。
2: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1: 是，
2: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呢
1: 不一样，
2: 像这个哎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啊，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啊，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1: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2: 对吧？
1: 搭在一起。
2: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那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1: 对，
2: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啊。你看它这个上面有点点啊，你看我就那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1: 是，
2: 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1: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加还是10加。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2: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地告诉大家，
2: 对，
1: 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2: 好，
1: 是不是一模一样？
2: 对，
1: 你看，那就这一瓶
2: 啊，这一瓶好，
1: 对啊，
2: 对，
1: 这也是15加，
2: 给大家看啊，
1: 你把它咬出来，
2: 15加，
1: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2: 其实它更深一点，
1: 哎，
2: 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1: 是啊，
2: 把它全去掉了，
1: 是啊，
2: 啊，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1: 这个说实话，
2: 走哪儿都可以。
1: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2: 对，
1: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2: 是，
1: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2: 对，
1: 还得去洗干净，
2: 对，
1: 麻烦吗？
2: 啊，
1: 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2: 对，
1: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2: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1: 有的人在说了，朋友，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哎，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2: 对，
1: 真的
2: 非常的浓郁，
1: 浓郁的蜂蜜的香味儿、而且
2: 怎么样？
1: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2: 对，
1: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可以，
2: 你的牙龈，对吧？
1: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这叫完完全全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2: 对，
1: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2: 对，
1: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2: 对，
1: 但它不是没有。
2: 来，
1: 你要吃是不是吃更纯的？
2: 对，这个是。15加的啊，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
1: 哎，
2: 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1: 是
2: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1: 对，
2: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
1: 哎，
2: 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4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1: 啊。
2: 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麦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
1: 哎，
2: 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都扒不出来的。
1: 对，
2: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独立的

0: 睡眠舱，好处是什么？不容易粘连，
1: 是
0: 吧？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1: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100%的，对吧？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
0: 因为时间很久了。
1: 还有哦。哟，
0: 对，15分钟啊。
1: 15分钟，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哎，各位，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也就过一下15秒，
0: 15秒到顶多了，
1: 对吧？
0: 你15秒到30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1: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对吧？
0: 是，
1: 但它的毒脉素含量是很高啊。
0: 对，
1: 那抽检结果报告显示，15家都得达到17点多呢。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脉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0: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你买的15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15家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做检测，抽检的结果 UMF 低。你看，不仅保证了15家，而且更给大家惊喜，达到了17.8家。所以我告诉你，因为它你可想而知嘛，水分更少。那么其实它的浓度也会更高，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有10家，您放心，我们也去做过检测了，不仅保证10家，而且更惊喜的保证达到了12.1家。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整个的 UMF 的指数上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1: 明白吗？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0: 对，
1: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
0: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1: 还真是这
0: 样，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0: 对，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会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0: 对
1: 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瓶多少钱？
0: 啊，这一瓶呢？你看 ，Olay 上海，包括你看啊，这个浦东嘉里店啊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有
1: 啊。
0: 你看这一瓶15家的168块钱，10家的是148块钱。
1: 148一瓶是吧？
0: 这一盒，
1: 这一盒不是瓶啊，
0: 这一盒
1: 啊，
0: 一盒
1: 是148。
0: 对，
1: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如果是10家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8盒装，好吧？499，8盒带回去。
0: 对，
1: 你外面是149，
0: 是，
1: 如果乘以8盒，你要1200不到来。
0: 对，
1: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我今天499，8盒一样的哦。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8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0: 对，
1: 599同样是8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各位，你选择哪个？
0: 我肯定15家了。
1: 肯定15家。
0: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脉素的含量越高，对吧？
1: 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0: 对，
1: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8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两瓶就是1斤装，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两瓶1398。
0: 对，
1: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0: 对。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我这8盒，对吧？我这8盒的固体蜂蜜，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1: 对，
0: 那个15家的蜂蜜是多少？2瓶，差不多也就在1斤左右。
1: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慢也要大几百块钱了。
0: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400多块钱左右吧。你两瓶的话，700-800块钱肯定是要的。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1: 599，
0: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你走哪都可以吃。
1: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瓶装的一旦开封，
0: 对
1: 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你这一盒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8盒就是6×8=48粒。你每天吃1粒。每天吃1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0: 对，
1: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确实养护更充分。
1: 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麦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2: 不止感冒。寒假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一样快，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3: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4: 对对对，
3: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会有点含水。
4: 对
3: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4: 对
3: 对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
4: 大家
3: 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4: 对，
3: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麦卢卡蜂蜜，
4: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3: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4: 第一，便于携带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呀？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都可以又轻，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
3: 啊，
4: 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全部是打了个高头，
3: 对，
4: 弄得一拢出来，时间太不方便了。
3: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4: 对，
3: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我可以含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没问题的
4: 啊，
3: 这就是。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口腔当中的黏膜啊，
4: 对呀，
3: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4: 啊，是啊，
3: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不舒服了，
4: 对了，
3: 换季的时候，哎呦，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
4: 哎呀，抽烟喝酒，对吧？
3: 各种的时候，但是你先说，哎呦，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拿个调羹啊，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4: 对对对。
3: 但我现在呢，
4: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呀，
3: 对
4: 不对啊？
3: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啊，我开车又不影响。
4: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呢。
3: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4: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
3: 嗯，
4: 对吧？你这个东西它一粒下去，它给你润的这个时间越长，那么对你整个黏膜系统的养护啊，它就更充分。
3: 对，
4: 哎，保护就更好嘛。
3: 我就告诉你，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今天8盒15加。
4: 对，
3: 我相当于原来2瓶15加，
4: 嗯，
3: 我先说价格，2瓶15加，东方购物卖，
4: 7-800块钱肯定要，
3: 799、899，
4: 对，
3: 好吧，
4: 嗯，
3: 我今天599，
4: 嗯，
3: 啊，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4: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尤其我需要口腔当中黏膜需要长时间的来保护一下、润养一下的，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3: 对，
4: 对不对啊？
3: 嗯，
4: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3: 对，
4: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3: 对，
4: 做销售的，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呀，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3: 对，
4: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调一杯蜂蜜水，不能吃，调一杯蜂蜜水给你吃，喝一喝，润下去。这个蜂蜜水是什么？直接针对你的黏膜，
3: 而且
4: 咽喉的、嗓子的，
3: 是，
4: 对吧？你的整个呼吸道的，还有你的肠胃的。
3: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啊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4: 对，
3: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炒白子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

0: 就是液体封闭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1: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十五分钟以上，
2: 十五分钟以上。
1: 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 UM 15+
0: 毒
1: 麦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
0: 嗯，
1: 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我，
0: 好，
1: 对，
0: 来，
1: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0: 对，
1: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0: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吧，就15+、
1: 啊、
0: 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
1: 嗯、
0: 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嗯、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
1: 嗯、
0: 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1: 来、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嗯、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0: 对，
1: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0: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
1: 嗯，
0: 哎，没有水分了呀，
1: 啊，
0: 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
1: 嗯、
0: 你像这个固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10几秒钟，顶多30秒钟、
1: 啊、
0: 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哎、
1: 还有一个从这个性价比来说、哎、你说这一瓶
0: 哎
1: 东方给我卖两瓶的时候、
0: 嗯、
1: 那也要7.99/8.99
0: 对,
1: 对吧，我今天8盒装、
0: 嗯、
1: 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
0: 哎、
1: 599，
0: 对，
1: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来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
0: 嗯、
1: 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
0: 嗯，
1: 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0: 来
1: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0: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嗯、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能看啊，我想给它我撕开来了一额，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直不打那个高头了，拿不出来，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
1: 哎、
0: 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
1: 哎、
0: 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
1: 嗯、
0: 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
1: 哎、
0: 啊，有点隔温的，有点毛糙的这个感觉，
1: 是，
0: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撕撕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
1: 嗯、哎，
0: 稍微这样顶一顶，那
1: 对，
0: 它就出来了，
1: 拿起来方便，
0: 哎，出来了
1: 啊，
0: 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
1: 嗯、
0: 这很简单、嗯，因为我刚才有点咳了
1: 哎，
0: 嗯，好了，那
1: 好，
0: 里面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1: 大刚在吃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啊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
0: 哎、
1: 对吧？
0: 哎，
1: 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0: 更深一点。
1: 对吧，
0: 因为它把水分去掉
1: 了，更浓郁一些、嗯、更接近那种琥珀色，
0: 对
1: 吧、
0: 嗯、
1: 因为它是100%，我这个还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0: 没有水，没有水、啊、完全没有水，
1: 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啊、
1: 但这个呢哎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
0: 嗯嗯、
1: 极低、
0: 嗯、
1: 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
0: 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
1: 啊、
0: 第二个呢、
1: 嗯、
0: 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
1: 嗯、
0: 或者放车里面，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1: 车里也放不了，
0: 像这个、嗯、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1: 可以啊，
0: 放包里面
1: 啊、
0: 嗯，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哎，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你都可以放着呀，
1: 出去
0: 你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含，
1: 这一盒能占多大的地儿，
0: 对，
1: 这一盒能增多重的重量、
0: 嗯、
1: 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的，
0: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克的，我们刚才说到15+的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1: 对，
0: 15克，而且对于你口腔黏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润养，对吧，它是行走的麦卢卡的蜂蜜，这样你随身携带随身养护，
1: 是、
0: 嗯、
1: 性价比的角度，这个刚才去看了，对吧，各大的超市现在都有卖啊，15+的价格是159、嗯、
0: 对，
1: 是吧，
0: 159 158 168，哎 no, 来来
1: 15+168，
0: 15+168，10+148，
1: 15+168，
0: 好、嗯、一盒、
1: 啊、
0: 嗯，
1: 我8盒，
0: 嗯，
1: 你自己来算，8盒就是1000多块钱，
0: 对啊，将近1400了嘛，1300多嘛，
1: 我今天599、嗯、
0: 对，
1: 5998盒一样的、
0: 嗯、
1: 好吧，599带回去、嗯、然后你再来看今天这599的价格，你相当于这种250克一罐、嗯、两罐就要1300多，
0: 就是
1: 我这是可以画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它的，
0: 对，哪怕九头蜂给我搞大活动了、
1: 哎、
0: 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1: 对，
0: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
1: 嗯、
0: 那么对你的黏膜的保护润养的、嗯、舒服的感受
1: 嗯
0: 会来得更强烈，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麦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麦卢卡蜂蜜599元，
0: 全新包装
1: 即可带回家，02-1511-9900。
3: 康维他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2: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活得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的唱队，就讲有我们还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就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块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嘛，阿拉现在的话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嘛，后头团长那边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蜂蜜。哎，阿拉现在吃个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演出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不就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1: 这个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对，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4: 对，
1: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4: 因为它的含水率啊，
1: 含水率
4: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1: 对，
4: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1: 对
4: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1: 对。
4: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包括你的整个嗓子你干干的、哑哑的呀，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1: 是，
4: 对吧？
1: 是。
4: 所以再有一个呢，它不仅如此，我们说以前你比如说啊，你吃的不舒服了呀，
1: 对，
4: 胃有点难受了呀，
1: 对，
4: 酒喝多了呀，或者说是你怎么样的呀，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下去之后，哎呦，就是舒服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4: 对，
1: 对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有那
4: 大家都不熟悉嘛，
1: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胃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4: 当然了，其实它其实主要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坏东西嘛。
1: 对啊，
4: 那个坏东西它主要是针对你的胃黏膜的，它就是破坏你的胃黏膜，好吧？你胃黏膜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呢，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胃的这个表现了，
1: 对啊，
4: 对吧？但是这个你为什么我们说它好呀？它首先它最主要里面是它独有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含量，毒麦素是什么？它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对吧？尤其你加号越高 ，UMF 我们达到15家，尤其今天我们经过检测，我达到17.8家，那说句话已经接近18家的这样一个 UMF 的这个指数啊，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黏膜，你比如说你口腔上的黏膜呀，
1: 有啊，
4: 对吧？你咽喉有黏膜吧？你的呼吸道是黏膜吧？你的胃肠的这个表面，它不都是黏膜吗？
1: 有啊。
4: 所以它对你的养护，不单单说你的嘴巴呀，它整个它是全身，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润养。
1: 是，所以它变成了固体行走的蜂蜜，麦卢卡蜂蜜之后，
4: 而且你看这个包装，
1: 含量就更高。
4: 对。
1: 然后第二个来说，说到它的包装，刚才看到的像那种蚕宝宝吐丝那种
4: 纤维状的，
1: 这种纤维状的包装我们叫油膜，哎，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啊。
4: 对，它第一个呢，它是能够隔绝一定温度的，
1: 哎，
4: 对吧？隔温隔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像你那种塑料的，它就粘在这个上面了。 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这里面内侧它有点油膜，嗯，那么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1: 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4: 对，
1: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啊。好，同样说到包装，嗯，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啊，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出来呢？
4: 顶不出来，
1: 哎，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嗯，我今天升级了，
4: 来
1: 你看这个。
4: 来，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啊，像这个呢，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啊，哇，蜂窝状啊，就是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4: 它有点抹拉拉的，嗯，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1: 大钢手上的热量，哎，它是不大容易传，
4: 对，不容易传进去的。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你看，我这很方便的，我就轻轻的往这一捏一顶，啊，你看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它明显它跳出来的，
1: 对，
4: 它不是粘在这个里面的，这样一出来之后你直接你放在嘴巴里就可以了，嗯，这个你放口袋里也行，放包包里也行，放任何地方，反正你随身携带嘛，
1: 今天总共
4: 就这一小盒，
1: 今天一盒当中是有6粒，八盒15家的石化是48粒，
4: 但是每一粒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5克的，就我是15家的，我就相当于15家的这个蜂蜜啊，哦，这个可不少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润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充分的。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一粒相当于15家呢？得益于它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15家的麦卢卡的蜂蜜。
1: 对，
4: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100%的那个麦卢卡15家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4份才把它浓缩成1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毒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连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1: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哎，也不会觉得占空间，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4: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115%UMF 15家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4: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1: 新西兰进口，
4: 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1: 是，
4: 好，
1: 然后新鲜批次，
4: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相当于2瓶15家蜂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对，你要吃的是什么呀？就是毒脉素嘛，啊，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毒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15家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1: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4: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1: 两瓶1398，
4: 将近1400，
1: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
4: 啊，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1: 700块钱吧，
4: 对，800块钱，
1: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15家为例，15家599，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4: 对，
1: 这一盒的价格，对吧？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4: 对，一盒啊，
1: 好。5盒多少钱？
4: 对呀，
1: 5盒多少？900块钱了。
4: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1: 对啊，1300多块钱。
4: 1300多块钱。
1: 我今天8盒装599，
4: 对，
1: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呢，真的叫，哎，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4: 行走的毒脉素，
1: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我是因为经常要和姐妹们出去吃饭搞白相的，外面餐厅里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嘴巴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应。所以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 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6: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寒假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1: 你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插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插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4: 对，
1: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4: 对，
1: 对，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4: 对，
1: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到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它本身要保护你的黏膜在哪里？就在你的咽道当中，在你的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4: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这个是吧？你如果说有的时候红红的，你痛不痛啊？对吧？那这些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含到现在，它还在啊。而且呢，我如果哪个地方痛啊，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让它多跟它接触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1: 这很重要哦。哎，
4: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1: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胃大家都很担心。
4: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哎，更好的防护
4: 是啊，
1: 其实对我们的胃部来说，麦卢卡蜂蜜真的是很有帮助。
4: 对，
1: 然后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4: 对，
1: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4: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1: 2瓶800块钱。
4: 对，
1: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4: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1: 它的损耗达到1:4。
4: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了，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1: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来。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下降，你可能还要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4: 对，
1: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
4: 那我500多块钱，
1: 今天就几百块钱，
4: 400-500块钱吧，
1: 对吧？
4: 对，
1: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差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不然我不会写100%的、哦。
4: 上面你看配料表当中 UMF 十五加麦卢卡花蜂蜜，
1: 对吧？
4: 括号100%，对吧？
1: 对啊，所以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影响，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4: 对，
1: 它不影响我说话吧？
4: 不影响。
1: 它不影响我开车吧？它不影响我做任何开会的事情吧？不会影响的。甚至我今天伏案工作的时候看书看电视，我就含上一颗，应该不影响。
4: 但是这一颗啊，固体的蜂蜜，它等于多少呢？等于15克的你这个同家号的这个蜂蜜啊。这你不要小看一颗啊，
1: 是
4: 它 这就是相当于15克的这个蜂蜜，所以对你的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呀、这个肠胃啊，它很好的它的润养，所以它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毒麦素。
1: 我们有算过账啊，就是它的损耗差不多是相当于
4: 一比四，
1: 就是啊，我们说一瓶这个麦卢卡蜂蜜是250克，对吧？两瓶就是500克，你差不多今天是15加8盒的蜂蜜，
4: 八